0: 帮助这个大众啊读懂这个北京作为这个大国首都的这种城市的脉络。那么我们用什么样的脉络来梳理这次展览呢？
1: 是
0: 主要是这个几个方面啊，主要是利用这个金中都这个多年的这个考古成果，还有这个文物保护的一个成果，另外还有这个近代的一些这个图像资料啊我们在展览中都有运用哈，还有这个历史文献，从三个大的方面吧，一个是这个建都营城，再一个呢是这个中都梦华，还有一个古都新生啊，这么三个篇章，那么通过这个图文还有一些实物资料来这个再现这个中都的宏大布局和社会百态吧，这是一个脉络。那么大家非常关注的一点是，为什么要在北京西站这个地区办这个金中都这么一个展览呢？大家这个都是很关心，
1: 很好奇，
0: 也很好奇。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的原因吧。第一个呢，就是说，为了这个传承咱北京的建都文脉哈，然后是也是擦亮这个古都文化的名片啊，深化这个交通枢纽、公共文化的这个深度融合。那么。

0: 0155TN 说了，金中都遗址公园就在丰台区东莞头街中国戏曲学院西南，这里还保留了一段黄土城墙的遗址哈。
1: 嗯，对。
0: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

0: 到他的精神世界啊，到他的饮食啊，到他的服饰啊，我们都做了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展示，也是反映了金中都当时经济繁荣、文化兴盛、各民族这个交往的这么一个图景。另外呢，像这个当时中都城有这个汉族、有女真族、还有契丹族，是吧？
1: 多民族融合，
0: 哎，多民族交融的这么一座城市啊，所以说是多元文化就在金中都汇集。另外呢，像这个金中都的饮茶之风，是吧？哎，从这贵族啊到百姓啊，哎，都喜欢这个饮茶，是吧？另外这个你像这个金熙宗啊也喜欢这个焚茶焚香，是吧？哎，王爷亮也学习点茶等等啊，这些都是金中都的一些这个茶文化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文学书法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个展示，你比如说这个王爷亮的诗词，是吧？金章宗的诗词啊，另外还有一些这个文学艺术的一些这个碑刻啊，都有所展示，还有一些这个近代的一些这个燕京八景啊，在这个展览中哎都有展示啊。
1: 对，燕京八景就是从那会儿开始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历史可真的是好悠久啊。
0: 没错没错，
1: 现在还能留存下来也是很不容易。
0: 是的是的。
1: 玉溪营城说想问一下这个刘馆一个问题，他说我了解到的一些知识说，严格的说北京由城至都的历史是从元代开始算的，说至于金归在这个建都的说法，说现在还就是学术

0: 中原王朝的都城规划是一模一样的，是一致的啊，也是分为外城、皇城、宫城哈三部分，是不是？那么还有也有太庙，也有六部，也有官署，对不对？嗯、还有这个皇江医院右等等等等，就是完全具备了这个王朝首都都城的功能。所以说它也是彻底脱离了刚才我们讲到方国的首都是吧，还有这个边疆的重镇已经脱离了这个功能了、嗯、已经变为首都了。啊，已经
1: 是真的是首都了、
0: 啊、所以说这就是从这个近代开始啊，这个金中都啊就成为这个北京历史上啊第一座的全国性的这个王朝的都城。
1: 我们来听一听完颜亮迁都中都的事儿、嗯。
0: 好，
2: 是什么人在这里大声嚷嚷啊？
3: 来了个宋人。
2: 宋人？宋人来拜见姑家干什么呀？难道是来给我们送岁币的啊？
4: 他是金朝第四位皇帝海陵王完颜亮。公元1153年4月21日，他将都城从上京迁至燕京，改名中都大兴府，奠定北京作为大一统王朝都城的开端。此次迁都通过设立南京汴京、北京中京，将汉地划为14路总管府，全面强化中央集权。他恢复科举殿试，废除酷刑，收归中原军政财权，并动用120万民夫仿汴京规制扩建燕京，迁祖陵至房山以宣示正统。此举削弱女真贵族势力，加速汉化进程，为元明清定都北京奠定基础，成为中国都城史的重要转折。
1: 像李阳光说，金朝营建新都城从设计到施工再到迁都，其实整个过程只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哈。巍巍中都城既融入了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特色，又汲取了原来的农耕文化的精髓，在理念和布局上充分表现出谋划者和建造者的聪明才智。金中都它完成了北京从边城到国都的身份的跃迁，它仿汴梁制确立了中轴对称三重城垣的规划范式，为元明清北京城奠定了基因，又因为引水造源漕运开拓，更是重塑了咱们北京的水系的这个格局哈。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刚才您跟我们大家说到了为什么说金中都是咱们北京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王朝都城哈，从这个历史脉络讲了过来、
0: 嗯、对，
1: 这次的在这个展览上，西站的这个展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城池的这个复原、嗯，然后还有端礼门和大安殿考古的遗迹等等等等哈，就当年这个金中都啊，它整个这个都城的这个整体规划，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巧思在这里呢？
0: 像金代这个营建中都啊，也是这个它成为这个金王朝的这个政治中心啊。金中都的营建呢，就是以首都身份就登上了这个历史。

0: 也是一个新的纪元，
1: 嗯，
0: 所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我们这个展览呢，也是通过这个展示晋中都的这个皇城还有宫城的一些这个布局哈，
1: 嗯，
0: 还有这个大安门啊、端礼门，哎，这些考古遗迹，包括一些这个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到当年这个晋中都啊，它这个都城规划一些风貌。我想从这个几个方面吧，一个是外层的形制，
1: 嗯，
0: 另外是个内层的布局，是吧？还有它这个中轴线的这种格局。那么晋中都外层呢，它在建设之初呢，它是每面设三个门的。啊，是三个门，每面东南西北哈、啊，各开三门。后期呢，它就是在这个北城墙的东侧又增设了一个门，所以说形成了这个现代这个晋中都的样貌哈、啊。《周礼》中也曾经记载哈、啊，就是说这个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方方正正的是吧？每边城墙有三个门，所以说这个
1: 中国人就很喜欢这种规制的东西。
0: 对，没错，没错，就是一定要有礼制，
1: 对，
0: 一定要符合礼。营都建成嘛，九里建方是吧？每面设三座城门。啊，这都是这个传统礼制，所以说大城要环绕的宫城，晋中都呢也是遵循这个周礼来建设的。可以说这个晋中都啊是符合这个中国理想都城的规划。我们现在看到晋中都的东城墙呢，就在今天那个宣武门大街一侧啊，宣武门大街啊、菜市口大街、开阳路啊，在这一线，在这个附近。那么它的南城墙呢，就在这个立泽路。还有这个南二环附近，
1: 嗯，
0: 啊，这是南城墙，西城墙呢就在今天这个西三环以东，啊，就莲花池附近啊、这一块，那么北城墙呢就在长安街以南，啊，这是这个晋中都外城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方位。
1: 就整个晋中都其实当时就在我们现在北京城的西南部
0: ，哎，在西南部，
1: 哎，
0: 西南部。那么它最中心的那个宫殿大安殿呢，就在这个广安门附近。这是晋中都外层哈。我们再看晋中都内层，它是仿这个汴京的形制哈、建造的时间也很快，也很短。这完颜亮也是遣了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兵士还有农夫啊来建造这个燕京城。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工程量也是很大啊。当时史书记载叫制度如汴，就是晋中都的这个制度啊，跟这个汴京是一样的、啊，所以说制度如汴啊，就是汴京的意思啊。那么他还派遣这个画工啊，汴京的一些这个图纸啊绘制下来，然后用于建设这个晋中都，也就是说是按图修之，就按这个汴京城的图来修这个晋中都。所以说这个晋中都呢，它是仿这个都城北宋都城的汴梁的形制来建的，在这个辽南京城的基础上往东啊、往西往南啊三面扩展啊，这么建设了这个晋中都。那么整个它呢也是三重城垣的设计啊，包括宫城最中心的宫城，然后外头的皇城，再往外就是这个外城啊，外城国啊，所以说宫城是它的核心嘛，居于中央，天子居中嘛，啊，居于中央，啊，那么它最典型的特点呢，就是南北轴线的一个设计，南北中轴线的设计，所以说南北中轴线它是全城的一个中轴线，所有的主要建筑啊都在这条中轴线上，它的城市的主要的城市功能吧。啊，基本上都沿着这个中轴线分布的啊。
1: 嗯。
0: 啊，这跟这个古籍记载就是一致的，特别是这个，你比如说这个“古之王者，则天下之中而立国”嘛。
1: 嗯。
0: 啊，就喜欢中，天下之中，还有这个国之中呢，就立功，就跟这个王彦亮这个选这个燕京作为首都一样，是吧？是天下之中。啊，五经之中，
1: 嗯，
0: 啊，所以说是定为这个首都。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展览，真的大家有空看一看会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北京城实际上是明清时候流传下来的，
0: 对，
1: 其实跟元代都已经很不一样了。
0: 是的，是的。
1: 那么金代的大家知道，它完全是在北京的这个西南面这个位置。
0: 是的。
1: 而它呢，又是作为北京作为都城的一个起始，所以我们真的就是在西站能看到这样一个展览，对于北京的历史有更多的了解，我觉得这个意义其实是特别重大的哈。有关这个晋中都，我们再来听一段音频。
2: 就在南宋的岳飞将军被陷害的仅仅11年之后，南宋的死敌金代的女真人将国都迁至此地。就在如今北京。

0: 成华岛大宁宫为中心建造，也就是现在的北海公园。
1: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其实今天的燕京八景也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其实在这次展览上我们也能看到诞生于金代的燕京八景。
2: 燕京八景啊，这是很有名了哈，很有名了。它最初呢是诞生在金代，就是明仓遗事中有错记载哈，就是金章宗啊当时这个定了八个景字：居庸叠翠、玉泉垂虹、太液秋风、琼岛春阴、蓟门飞雨、西山晴雪、卢沟晓月，还有金台西藏。这是这个在金代啊确定的这个燕京八景。燕京八景能够跨越800多年，能够传承到今天啊，不仅仅是一个风景名胜啊，更是一个政治文化还有这个城市空间多重因素这个共同塑造的这么一个结果。那么到了元代呢，也纳入官修的这个一统制啊，也列入了这个八景。那么特别是明代也创作了燕京八景的一些这个字画诗画是吧，你看我们在这个展览的现场啊，也展示了明代人所绘制的燕京八景的一些图像，对这个燕京八景啊做了一个这个详细的一些描绘啊。到了这个乾隆时期啊，大家这个就非常熟悉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燕京八景都是乾隆钦定的，
1: 对，他那时候定下名来，最早清代叫最初的名字，
2: 是
1: 八景定下名就是感谢乾隆皇帝，
2: 是的乾隆皇帝决定定了，所以说一直一步一步的，也就是说从官方层面，从这个皇室层面、皇家层面是吧，一步一步这个演变到今天啊，所以说这个到今天为止也是这个北京的这个风景名胜区。
1: 那么最后再把这个展览的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在什么地方啊，我们怎么去看啊，等等等等。
2: 因为这个金龙都啊确实是非常的重要啊，也是奠定了今天我们这个北京城市的骨架哈，特别是对这个明清时期啊这个城市规划还有这个启迪意义的。另外呢，这个金龙都啊也是对北京的城市文化呀进行了很好的一个塑造哈。那么整个展览地点呢就在这个北京西站的地下2层啊，地铁东侧的换乘通道。啊，整个的展线非常长啊，有这个300-400米，所以说空间也很大。整个展览呢也不用买门票是吧，大家这个路过就可以参观啊，也不需要预约啊，所以说这个参观起来也是非常方便的啊。它的展览时间呢是从这个7月30号一直到这个明年就2027年的1月29号啊，也是欢迎广大这个听众啊去这个现场啊实地进行这个对金龙都的历史进行了解进行参观啊。
1: 其实要了解更多金代的这样的一些历史啊文物遗存，我们还是可以去这个水关遗址博物馆去看是吧，这里经常还有一些展览以及更多的这个文物。
2: 金龙都水关遗址有很多
1: 啊，包括首都博物馆有一些珍贵的文物他们都留着呢。
2: 是的。
1: 今天我们循着一件件出土文物，一幅幅考古影像，走完了金中都北京都之园这场跨越800年的文明旅程。从三重城垣的宏大规制，到茶酒服饰的市井烟火，再到留存至今的陵苑古迹，金中都作为北京首个全国王朝都城，游牧与农耕文明再次相拥，为这座城市埋下了深厚的文化根脉。莲花池流水不息，燕京八景风韵长存，当年的都城规划人文审美都深刻着影响的后世元明清。那么这场落脚北京西站的展览，让交通枢纽和古都遗址对望，完成了古今对话，也期待大家走进展览，亲手触摸金元遗韵，读懂北京城肇始的那段恢宏的过往，接续这份绵延千年的城市文脉。
3: 听众朋友不要走开，稍后的运河之上继续带您了解世界建筑之都，见证北京古城新生。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 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4: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5: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6: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7: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4: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8: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5: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5: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4: 教育面对面，
5: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4: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5: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4: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5: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1: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带您探寻北京藏在街巷与地标里的东方建筑密码。北京获评2029世界建筑之都，这也是亚洲首个获此荣誉的城市。从中轴线胡同院落到首钢园区双奥场馆，传统文脉与新中国建筑遗产在此交织，走出独属于超大城市的有机更新之路。为何北京摘得世界建筑之都这份国际殊荣？丰厚的20世纪建筑遗产又将如何助力我们在世界建筑师大会上传播中国建筑思想？运河之上，让我们一同探寻北京藏在街巷与地标里的东方建筑密码。

0: 欢迎您，以后咱们北京建筑之都的很多活动就是在您这里来主持操办哈。还有中国文物学会二十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秘书长金磊，金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北京2029世界建筑之都这个称号。那么我们先把这个新闻来了解一下。
2: 8月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宣布北京成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这个称号全球目前只有4座城市拿到过。世界建筑之都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联合授予，每3年才评一次，专门给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办城市。之前拿到这个称号的是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和巴塞。

新技术和平共处。7.8公里的中轴线2024年刚申遗成功，从原大都延续至今的城市格局本身就是世界级的建筑教科书。而另一边，像华夏银行总部大厦这种单体面积最大的超低能耗公共建筑，综合节能率达到60%以上。一手是700年的历史纵深，一手是绿色智慧城市的落地场景，这种场景输出能力恰恰是往届货品城市所不具备的。更让建筑圈振奋的是，就在上个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张力教授高票当选国际建筑师协会主席，这是该组织1948年成立以来首次由中国建筑师执掌帅印，一边是北京拿下世界建筑之都，一边是中国人首次掌舵全球最大建筑师组织，两件事叠在

0: 那现在是事隔30年，到2029年是举办。世界建筑之都呢，是从2020年开始，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建筑师协会，就是 UIA 联合授予这个，就是举办这个 UIA 大会的这个城市世界建筑之都。20年呢，就是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当时因为正好赶上疫情，所以呢，他当时的所有的这个世界建筑之都的活动呢，基本都是在线上，向全世界来展示。所以那一届呢应该是第一届，第二届是丹麦，丹麦的哥本哈根，第三届是刚刚结束的巴塞罗那。对，这两届呢就是都这两个城市呢都已经是有一年的活动，因为世界建筑之都的这个活动呢，它的整个时间是这一年，就是举办这个建筑师大会的这一年，都给这个城市就冠名就是这个世界建筑之都。他们会举办一系列活动，就包括展啊，包括面向这个公众开放的各种活动啊，包括论坛啊，包括竞赛啊，它是个系列活动组成的。
1: 也就是2029年，我们北京也会有一整年的这个关于建筑的系列的活动哈。
0: 对，实际上现在从2026年巴塞罗那的这个 UIA 大会结束，就已经正式进入北京时间了，所以我们北京的世界建筑之都的活动其实已经开展了。我们现在在手的
1: 已经开始了活动。
0: 对，在手的就是刚刚在 UIA 的这个网站上官宣的，就是 UIA 的国际竞赛，就国际竞赛就是在北京的两元一河的永定河，永定河边要做一个永定义，这个国际竞赛呢是面向全世界的青年建筑师。
1: 驿站的驿
0: ，要做一个驿站。这个竞赛呢，到11月下旬就要正式的评审。
1: 这个竞赛什么呢？
0: 竞赛就是设计一个驿站而且这个驿站呢是要建成的，这不是一个概念竞赛，是要建成的。到2029年，这个竞赛要向整个的公众开放的。
1: 所以之后还会有一系列的这个活动，而高潮就是2029年这一年，是吧？
0: 一年，对的。
1: 对比之前几届三座往届的城市，我们北京能够取得世界建筑之都这样的一个称号，以及2029年这个举办，我们北京独特的城市底色体现在哪里呢？
2: 实际上北京包括咱说胡同的肌理，沿着北京的中轴线的这个世界遗产把它走下来，就是目前我们应该看到的大量的项目呢都是这个传统建筑，明清的古建筑。但实际上呢，从缓冲区里面看，我们就能发现在北京中轴线的周边，也就是说当年我们谈紫禁城，紫禁城的文化它不仅仅是紫禁城本身，一定是要包括紫禁城周边的胡同肌理，包括紫禁城这个往外城看到了大栅栏，

0: 要在老城的基础上我们去做更新。我们更新呢有一个原则，也就刚才主持人就是您反复强调的，说我们在哪些方面做到了共生。
1: 嗯，
0: 其实呢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呢有一个词，他强调的城市更新一定是一个有文脉的城市更新。具体说呢，他是强调要建设一个崇德向善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的机理，要恢复这样的一个机理。
1: 北京获评2029世界进入之都，说根据安排啊，北京是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这个主题我们怎么理解呢？
2: 这个主题呢其实有那么一重含义，就是应该对应1999年的北京宪章，就是当时99年咱们举办世界建筑师大会的时候，我们吴良镛先生当时就是主持撰写了北京宪章，当时的整个的北京的这个建设，包括甚至国际的整个的城市建设，其实还是一个大干快上的这么一个阶段。
1: 嗯，
2: 因为99年时的北京的城市化率还没到 30%， 啊，然后现在我们已经到了67%了，北京城市化率是88.3%，2025年已经是绝对是跟
1: 好厉害了，
2: 跟国际是完全是同步了。
1: 嗯，
2: 也就是当时在99年的时候，我们整个的一个城市建设建设的一个大的思路就是大干快上，但是到了现在。到了城市化率到这么高，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存量的一个城市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很多的问题也都出现了，比如我们的资源问题，我们的污染问题，比如我们的民生。现在北京呢也是，就是为什么叫回归均衡或者回归平衡，其实也是一个想探讨一条叫中国模式吧，就是一个中国模式，就是看看能不能有一个就是用这种存量或者减量发展的那么一个思路，去把这种超大型城市带入未来的这么一种可能。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回归均衡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当时竞选的那么一个口号的一个底蕴。
1: 陈明迪说小时候住过东四那片的胡同，保存的就特别的完整，给那里的居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情怀。投我以桃说了翻新但是不拆老城，所以这种均衡哈，怎么在这个老城和新时代的这个发展大家的需求当中找到这个平衡，这个北京的这个智慧就是也是有赖于各位这个建筑师哈，我们共同在做这个事情。3229也说老城区不能拆，现在没有拆，老城区也在很好的这个保护，但是你要让居住在这里的人跟上这种时代的步伐，享受这种现代的这种生活，这个其实是不是就是刚才您说这种保持这种平衡感其实很重要。
2: 是的，我刚才还说就是我们其实北京已经开始为这个世界建筑之都在行动了
1: 啊，
2: 除了竞赛之外，我们现在正在开展的另一个工作营是北京规划学会和北京建筑师学会联合举办的菜市场换新。
1: 菜市场换新，
2: 对，我们现在选了北京四个菜市场，都是在这个老社区里头的菜市场，在做他们的换新。
1: 哦，
2: 然后我们
1: 可以透露一下在哪里吗？还是等结果再出来。
2: 等结果吧，
1: 哎，
2: 等结果，因为我们现在因为有在东城的，有在丰台的，啊，都是老的社区，有的还是在我们的老的历史街区，啊，都是跟民生息息相关的，而且这四个菜市场呢，有三个都是在经营状态的，
1: 哦，
2: 都是在经营状态的，都是整个这个社区里头，老居民啊，老住户啊，每天生活里头必须要跟这个菜市场发生关系的这么一个场所。
1: 我们家附近有个菜市场，我就经常去，
2: 对，
1: 喜欢。
2: 对，我们现在就在做这个工作营，我们现在是动员了北京四个菜市场，大概是12组青年建筑师，现在是就青年建筑师、规划师、景观师、艺术家，还有商业策划师，再组成工作营，联合给这个四个菜市场做升级。然后我们这竞赛呢到年底就要落地，这四个菜市场就要开始施工，到明年春节的时候亮相。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建筑之都啊，或者是展示北京啊，其实并不仅仅是展示我们的老的这些遗产，其实是要展现我们的生活。那我们的生活跟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比如说菜市场啊，这些我们的社区的中心啊，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呢是给国际上呈现的是一个真实的北京，一个带有烟火气的北京生活啊，北京城市生活。
1: 我们不单单是有那些宏大的建筑，我们生活在其中，我们也享受这个城市带给我们的种种的这个便利，但是这个又要融入到这个城市当中，又不突兀。
3: 世界建筑之都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联合发起，旨在凸显建筑设计、城市规划、文化传承与历史遗产在塑造城市特色、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

价值。全长 7.8 公里的北京中轴线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规整恢宏的古都格局承载着中国传统营造工艺的独特理念与东方人居智慧。城市更新过程中，北京坚持精细化治理思路，通过胡同有机更新、历史街区活化利用，摒弃大拆大建的粗放模式，让城市历史肌理得以完整保留，实现文脉遗存与百姓日常生活相融共生。在坚守文化根脉的基础上，北京持续探索现代建筑创新与绿色城市建设，国家体育场、国家大剧院等一批标志性建筑，实现传统美学意境与现代建造工艺的有机融合。城市副中心、各大科学城片区集中布局低碳绿色建筑群落，存量老旧工业厂房通过功能转型变身文创空间，逐步构建起文化遗产保护、城市科技创新、人居环境提质协同推进的现代化城市发展格局，精准契合本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回归平衡的核心主题。此次获评世界建筑之都，既是北京城市建设成就获得的国际认可，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理念的生动对外展示。未来，中国将以建筑文化交流为纽带，持续分享兼顾文脉传承、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城市治理经验，为全球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贡献东方智慧与中国方案。

见证我这一路上的老朋友。朋友们也说了，真正体现北京的，我自认为是胡同，它的历史文化底蕴在那儿摆着，怎么保护，怎么保留内城已经为数不多的胡同，怎么传承好北京的文脉，我有时候也转转北京的胡同，

0: 城市更新条例，就是北京的不能够拆啊，必须是改造，就必须是整体保留。所以呢，现在我们工作的很大的一块城市更新的内容就是北京的胡同。然后这个胡同呢，北京也积累了很多这些方面的经验。目前呢，就现在是整体的思路就是由原来的这种一条线一个点的这种更新，现在走向整个的片区整体更新，就是现在我们叫打造一个完整社区，完整社区式的这种更新。我们希望呢，就是北京现在这个就是作为北京最宝贵的这个我们的这种平房啊胡同区，能够满足我们现在在胡同里头的城市居民，在里头的工作者，包括我们的这些游客呀，能够满足他们的一个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改造呢，不单是针对这个平房这个院子本体在做改造，其实更多的呢，现在是要拓展到给他的这些个公共配套，包括我刚才说的什么菜市场啊、社区中心啊等等等等，这些个其实都是这个胡同所必须的。然后再有呢，就是这些市政，因为这市政的改造，北京每年投入很大的力度在做这方面的这些市政啊设施的改造，让这个整个胡同呢能够跟我们的现在的这种生活能无缝对接。所以这个呢，一定是我们现在工作的一个重点，也一定是29年作为世界建筑之都向这个国际展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北京的城市的名片之一。
1: 北京不但要保护自己的传统的遗产，北京的现当代的遗产是不是也应该关注？因为这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每年都在递增的新项目。比如说刚刚过去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我认真统计了一下，在全世界又增加了5项20世纪遗产作为世界遗产。比如说阿尔托他的这个设计项目，有的是都接近他晚年的项目，都一次性的这个获得了20世纪遗产的称号。所以我们就想，这样的一次世界建筑之都要给北京带来现代的味道，除了现代的生活，其实享受着现代文化的这样的味道。它虽然是古都，但是它的现代的味道在哪里，这个也很重要。因为现在我们看呢，北京现在一共拥有了148项中国20世纪遗产，这个上海有77项，天津有63项，重庆有39项，北京的这个现代建筑入选
2: 148项，
1: 在全国的1000项个20世纪遗产呢，占了一个绝对高的比例。这个比例呢，基本上把那3个直辖市加起来，北京都要比它多。所以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我们北京的现代建筑的发展，换句话说叫做新中国建筑遗产，这样一个事情呢正在受到关注。

0: 将在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时候要呈现给世界建筑界，要告诉世界中国有这么多的好房子，现代主义建筑的好房子，以及背后的著名建筑师。
1: 说到北京的建筑项目，大家印象很深的，像阳光有说到四合院的，像杨梅竹斜街、草场胡同的活化更新啊，还有很有特点的民居，还有一些现代融合的地标，像大兴国际机场、中国尊，还有首钢园工业遗产的这个转型，这些都是让人印象。

0: 好的这种线路，就是对这个整个的这些游客呀，对国际的这些游客来开放。
1: 1528就说了，二位嘉宾老师讲的真好，北京的不同建筑各有不同的历史意义。应该说呢，读懂北京的建筑，就读懂了一座城市的生长与传承。作为亚洲首个世界建筑之都，北京打破了古城更新的两难困境，以渐进式的微更新，让千年中轴、胡同院落与现代场馆、工业遗产共生。从1999年北京宪章到2029年回归平衡的全新议题，北京以独有的东方营造智慧交出超大城市有机更新的中国答卷。建筑从不是冰冷的钢筋水泥，更是文脉延续、人居幸福、文明互鉴的载体。未来3年，北京将持续向世界传递中国建筑思想和城市治理智慧。也愿我们在街巷地标间读懂城市底蕴，在新旧共生中看见生长的力量。期待2029北京让世界看见东方建筑之美。也特别感谢二位老师今天一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谢谢你们，谢谢，
2: 谢谢。
1: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儿也要结束了。你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3: 稍后9点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0: 穿透。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4: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讲述富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5: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4: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2: 哎，甭说，跑步呢。
3: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4: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5: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6: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7: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8: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3: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3: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9: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0: FM 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早晨东部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2到3级，山区阵风5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3: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3: FM 102.5，
3: 教育面对面。
1: 他3年成绩稳扎稳打，以686分。

0: 他向阳生长，豁达乐观，在家人托举、师友相伴中收获温暖底气。是什么铺就了他一路平稳的成长路径？大考不慌的强大心态，家长是如何培养的？地理满分成绩背后又有怎样的学习秘籍？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特别策划，对话北京市第80中学2026届毕业生刘佳熙和他的地理老师，探寻向阳生长的青春法则，解码稳扎稳打的成长答案。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到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和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联合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那今天呢是我们的特别策划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系列访谈，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人李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走进北京市第80中学，对话2026届毕业生刘佳熙和他的地理老师。那刘佳熙同学呢是686分的成绩考入到了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地理科目更是拿下了赋分满分。他是班级里的小太阳啊，性格乐观豁达，总是能用积极的心态去消解备考压力。他的成长轨迹呢也特别有参考性。比如小学的阶段其实成绩并不算拔尖儿，但是呢从小升初到初升高，在家人的提前规划下一步步的稳扎稳打，进入到高中之后冲到了年级前列。那佳熙同学可以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刘佳熙。
0: 那佳熙同学今年的高考总分686分啊，分别是语文131，数学130，英语140分，物理是94分，化学是91分，地理是100分，当然物化地都是这个负分的成绩啊。但是你高考刚结束的时候，你说你的估分是650分，但最后的高考成绩的实际分数比你的估分高了将近30多分，那这是什么原因？
1: 就是当时我考场上做那个题，就是从语文开始，我就觉得非常的不顺手。就是其实我们考前一天准备的时候，可能多多少少会，我自己会对这个题目预测一下，比如说今年是考《论语》还是《红楼梦》啊。然后我当时压的是《论语》，结果第二天翻开卷。

0: 儿题啊那些。嗯，所以我就觉得就这一场考试下来就是感觉不是那么顺手吧，但是还是坚持下来了。包括后面的科目，比如说化学啊什么的，我本来也不擅长，然后高考那个题目也比较难对我来说，然后对我打击也挺大的。后面地理也是，就是我写的时候时间还挺紧的，然后就更崩溃了，因为地理算比较擅长的嘛，也没有发挥好，所以就感觉都没怎么发挥好，然后就是和我预想的偏差很大，然后最后就觉得自己应该考的不是很好。
1: 语文的时候，第一门的时候你就觉得考的不好了，很多人在第一门考的不好的时候，他的心态会垮掉，或者是会出现很大的波动，会影响后面的科目的发挥。但是你按照你真正的高考成绩来看呢，哎，实际上你并没有影响到。你是怎么做的？当时是怎么坚持下去，好心态把它考好的？
0: 我觉得第一点是对我自己吧，就是因为高三经历了特别多考试嘛，然后肯定也有崩溃的时候，而且我语文选择题老错嘛，所以我就经常有这种时刻，其实，所以我就慢慢就已经接受了这种常态吧，相当于，就是错了也没有关系，就是考完一科忘一科嘛。就是我出考场跟我家长说我感觉我作文其实没太写好，因为我作文一般算是我比较擅长的，但是我觉得没有太写好，我就跟他们抱怨，然后我家长就说没事啊，就是这个作文可能就是对大家，就是比如说对一些中等生，他可能写不跑题是很简单的，但是

0: 那这个我们先把伏笔放这儿。虽然说你的体感上在高考当中好像很多科目都受到了一些挫折和波动，但最后你都马上调整过来，所以你最后的结果，哎，反而没有受到心情的影响啊，比你的这个预想反而要高了，是吗？那你最后686分，这属于超常发挥，还是属于和你之前的成绩相比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成绩？
1: 和之前成绩比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但是在我的预料之中是算超常，但是和之前算是，就正常发挥。
0: 那你到从高一到高三的排名大概是？
1: 大概就是年级前十。
0: 啊，就是从高一你就是年级前十。
1: 对，考不好的时候可能是二三十差不多。
0: 就是你的成绩没有太大的波折，就基本上都是名列前茅，稳稳的名列前茅。高考的时候，最后再回看这个成绩和你高一高二的这种稳定性也基本一致。那你这种稳定性，你觉得是得益于什么？
1: 得益于就是合理的规划，提前规划，就是，我的家长会，在假期的时候帮我对下一学期即将学的内容进行一个规划，就是帮我做一些预习的规划。他会列出来，比如说我一般就是着重预习数学和物理了，然后在网上找一些课程那种免费的资源吧，然后找到之后再安排一些练习册相关内容，就每天就干这么几件事儿。就是其实每天的任务不是很多，但是他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长期的视角和一个日积月累这么过程。就是其实最开始就是不是很显著，但是就可以发现，从初三到高一、高二、高三，就是他慢慢的其实会越学越轻松的。因为你是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嘛，就是你后面的状态其实更多的是源于你前面的积淀。
0: 所以说，你从高中这段时间，就是每个学期开学之前，你都会去规划去做预习，是吗？
1: 是的。
0: 哦，就这个预习会提前开学前会做完。
1: 就是一般暑假、寒假那种。
0: 那这个预习是家长帮你规划的？
1: 最开始是家长帮我规划的。
0: 那具体是怎么规划的？让你做什么？
1: 就是比如说，今天你听，物理听几节课，在网上找几节课听，然后

0: 低谷，其实第一次是那高二下学期，高二升高三的时候，那次考的应该是660还是672，我忘记了，反正就是和之前的成绩也有挺大的波动的。然后第二次低谷呢，就是有一次高三月考，也是考650还是660，我忘了，反正也是挺低的。然后第三次就是二模，然后区排直接掉到了99名。然后第四次是三模，三模当时地理还负了79，然后就打击也挺大的。但后面就是马上高考就往前看。
1: 其实，在这个稳定的背后，还有一些这种低谷的出现。
0: 但是我觉得其实我这个低谷算少的了，就是其实高中阶段大家可能经历的比我要多得多。
1: 二模掉到区排99名那次，是这些所有低谷里最差的一次吗？
0: 差不多吧，因为那个时候快高考了，然后二模又是一个，区里统一的，算是一个比较正式的考试。
1: 好，那我们就以这个二模为例，我们探究一下，当时掉到99名，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0: 原因是我的语文选择题错了5个，当时语文考得特别差，然后直接把整个分儿就拉下来了。
1: 那你当时第一反应是什么？
0: 看到成绩，首先是意料之中吧，因为我就是觉得，因为选择题都摆在那儿嘛，然后就觉得考试感觉也不是很好，觉得就是是我能接受的，因为我已经意料到自己不会考得很好了。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通过这次成绩，除了就是暂时的悲伤，更多的是要往前去自己规划，比如说你哪块薄弱，比如说我这次发现我的语文选择题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那我肯定后面必须要加强练习，就不能再拖了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从这些低谷里面吸取一些教训，从而帮助你更好的铺你的后面的路。
1: 那你离高考这么近的二模出现了这个低谷，你的家长是什么反应？
0: 就是其实对于我的成绩不是很在意那种的，他们不会纠结我考了多少名或者考了多少分儿。就我跟他们说，我说考得很差，然后他们说考得挺好的呀，没事儿啊。然后，他们就说，就是比成绩更重要，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你，首先是你的身体健康，然后你的心情、你的心理健康，第二点呢，就是你未来工作呀，它也不是说只看你的成绩，就是其实很多。多方面的能力，并不是说仅仅能通过这个成绩去反射出来的。所以就是说，你一次考不好，不代表说你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所以就是告诉我，就是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太纠结。就是这次考试是一个很小的考试，更多的是，要往前看，就是不要因为这个太伤心了。
1: 每次你的大低谷和小低谷的时候，你的父母总是会及时的出现，然后给到你的建议，给到你安慰，然后你就迅速调整过来了，是吧？
0: 对，就是反正我如果不主动跟他们说我的成绩，他们其实也不会问。就是，但是如果我就是比如说考试中，我觉得，其实状态挺不好的，我会跟他们交流，然后他们会，给我一些建议之类的。
1: 明白。那你觉得这个建议给到你帮助有多大？
0: 就是帮助挺大的吧，一方面就是高三它就是一个强度相对比较大的是一个阶段嘛，所以可能有时候你确实会有一些心理压力。通过和父母的交流，他们可以帮助你调节你的心情，从而把你的压力先疏导出去。另外一方面，他们作为一个过来人，就是他们会看得更开，而且他们见的事情也更多。所以通过及时吸取他们的经验，也可以帮我降低我的试错成本。
1: 当时二模99名那次，郭老师，您有印象吗？
2: 听其他老师就说："哎呀，佳熙怎么这次考得这么不好啊，郭老师？"然后我当时也不敢说话，因为好像他这种数学，我记得语文，然后甚至英语都考得不是特别好，只有地理考100分。然后我们就是整个任课老师，就是佳熙任课老师在讨论佳熙这成绩退步的原因的时候，然后我都不敢说话。但是我一直都坚信他就是能考清北，然后地理也能考100分。然后我就一直就说："我说孩子没问题。"
1: 这种坚信的来源是什么？
2: 我觉得我在认识佳熙这一年的过程中，我觉得他有一个地方做得特别好，他，在奔跑的过程中，他是停下来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反思。就是他反思，就是自己哪个地方没有学到啊，就是学得特别好，然后哪个地方有问题，然后再过来问我。就我拿到他的笔记本的时候，我就看，主要就是2本。就是一本就是我上课的那种笔记哈，然后另一本呢，就是看到它更多的是一个反。

0: 悟出来什么。我觉得这个呢，佳琪又做得特别好。
1: 往下看啊，就是因为你刚才回到我们说父母对你的这个规划，就是父母在你身上呢，就是他有放也有管，就是他没有说很苛责你的分数，在你低谷的时候反而会站出来鼓励你安慰你，但是呢在你每次的关键的节点，他又可以做到父母帮你的这种提前规划。因为我翻看你之前的资料，你就说小学的时候成绩没有特别突出，只是觉得还行，然后后面呢到了初中之后，哎，好像比小学的时候还好一些了，然后到了高中就是年级前十了，就基本上经历了小学还行，初中前列，高中拔尖这个过程。那这个稳步上升的节奏的关键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2: 关键就是在于提前规划嘛。而且这种提前规划不是那种揠苗助长，就是说我为了就是内卷或者赶这个风潮，然后说一下让孩子比如说小学就把高中的大学知识学完那种，就是这样有点，反正对我来说有点不现实。所以我的家长更多的是他通过这些规划能够帮我减轻一些在上学时候的压力，就是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在寒暑假可能稍微花一些精力去预习一下下学期要学的相关内容，就不一定说把所有东西都预习完，就预习下学期要讲的。预习完之后你在上课的时候就会预留更多的思考时间，同时你学的也会更轻松，然后就更有自信嘛。然后在这个自信的基础上，你的学习能力啊什么都会得到提升，包括比如说你考到的那个位置你可能也不太希望掉下来，所以就慢慢的自己也有了这种自律的意识，所以在不断的稳步上升。
1: 那这个是在就是高中，那其实小升初包括初升高这些关键节点，妈妈也都会帮你做提前的规划，那具体是怎么做的？
2: 具体首先心理上先给我那个打一个预防针，就是因为我小学不是很突出嘛，然后初中来到八十其实是我预料之外的事情，就是我没有想到，当时是通过一个八十的活动，然后可能表现的比较好，然后就进来了。所以这个本身就是我计划之外的事情，然后我的家长就跟我说八十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多好学生尖子聚集的地方，所以到里面你肯定是不会特别突出，你要做好这个准备，就做好垫底的准备，就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就是伤心啊或者怎么样，就先告诉我这个。后面呢就是学的时候发现

会有一个了解，然后这样在实际的上学的时候就觉得没有那么吃力嘛，然后慢慢也建立起了自信，然后包括初升高的时候，我们当时是贯通班，就二加四也是完全在我意料之外的事情，就是没有想到自己会上二加四，因为上了八十初中就已经挺不容易了，然后上了二加四之后，我家长也跟我说，说你肯定要垫底的，就不要奢求了，就是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嘛，然后就是很客观、很现实的告诉我嘛，因为确实就是有这个可能，所以他需要让我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在初二升初三的时候，因为我们初三的话会提前学一些高中的知识，所以也对我进行了一个初升高的一些预习和衔接，所以也让我在真正的学习这个过程中发现其实也不是很吃力，然后在这个集体中也算是还比较好的，所以慢慢的自信心也建立起来了，然后对自己能力也有自信，然后心态上也变好了，所以就是在这两个节点，我觉得首先是我。

0: 习惯，包括你小升初出身高，父母都会给你做一个心理建设，其实是客观给你建立了一个缓冲垫，就无论是情绪上还是这种学习的波动上，先给你建立这个心理预期和缓冲垫。
1: 是的。

0: 甚至是三模地理突然跌到79分，这些对于你来说其实都是可以克服的困难。因为你从小到大父母的这种培育也好，这种影响也好，让你养成了这种可以去解决困难的这种能力和这种心态。好，那我们再问问郭老师啊，这三年里他身上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和成长？
1: 就是他每节课之后呢，我就感觉到他在我的笔记旁边都是有一个自己的反思的过程的。就是这个呢，就是

0: 想好选物话题了。
1: 高一之前就想好了？
0: 嗯，差不多，就刚上高一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一个预选课的调查，就是大家先在心里想一个，就是做一个问卷调查，就是你想选哪三科。当然这个

0: 接任务。当然，这个时候我同时可以提出我的诉求，比如说我可能更想学习其他东西，我觉得这个更有必要，我就会跟我的家长一起制定计划，而不是说他自己去制定。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放假，我们讨论一下我们这个假期要干什么，对吧？然后最后再完成一个我们共同的计划，然后在这个后面假期再去贯彻执行它。上了高三算是彻底的一个放手吧，我觉得就是完全没有再管我了，因为高三其实你需要规划的内容不是很多了，更多的是你在不断的复习。当然在这个复习中，其实我前面也说，就是我在最后100天也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其实算是我对于我自己规划实现了一个真正的成长吧。就是我开始学会做计划，并且能够明确的知道我现在是处于什么的阶段，然后我需要什么样的规划和目标去做。你能有一个很清晰的认知，并且做出一个合理的行动和规划，我觉得这个后面慢慢就是自主能力就不断成长。
1: 好的，非常感谢刘佳琪同学的真诚分享，也非常感谢地理老师郭老师的专业解读。好的教育从来都不是逼出千篇一律的高分，而是要守护每个孩子的天性，让乐观的孩子靠心态发光，也让沉稳的孩子靠坚持出彩。就像我们刚才聚焦到的刘佳琪同学的成长经历，好心态其实就是你最好的备考剂，内驱力是最长效的加油站，家校的共同托举才能够托举起向阳而生的孩子。这也正好契合了80中"一人一天地，一木一自然"的育人理念。也希望今天的节目给家长和同学们带来新的启发。本期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80中刘佳熙向阳生长的乐天派，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人李照，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欢迎您下载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2: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儿啊？
3: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2: 我忍不住了。
1: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4: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4: 黄灯了，冲过去。
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

轻雾或雾，北转南风二三级，山区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北京依然是晴天，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那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未来一周北京是多晴到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8度到31度之间。提醒大家，依然是在白天的时候需要做好防晒，及时补充水分。而北京的夜间在下周最低气温会维持在17到20度之间，那夜晚是晚风微凉，清爽惬意。这个温差确实现在是一步一步变大了，所以说如果有朋友早晚外出的话，还是可以携带一个小外套的。也提醒司机朋友，今天的机动车尾号是不限行的，但是在外出驾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在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我们会和大家一边来征婚交友，一边和大家来探讨一个和婚姻情感有关的话题。今天这个话题呢，是跟最近热映的一部电影有关。很多的朋友在今年暑期档都看了一个热门的影片，叫做《欢迎来龙餐馆》。大家一边看，一边是珍惜

0: 这个其实就不是妻管严了，这个时候呢是我们婚姻责任的不对等，这样的婚姻是不可持续的。
1: 嗯，
0: 所以说在妻管严这样的一个程度上，其实大家也是有自己心里的一杆秤的。
1: 嗯，
0: 今天的节目大家就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对于妻管严这件事儿您是怎么看的，您觉得什么样的程度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样的程度可能就是在婚姻当中出现了一些失衡，这就不是正常的妻管严了。
1: 对，小雨真的很智慧，就是每次我现在就要提醒大家，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因为男女平等很呼声很高，而且某种情况下女士更适合这个时代的，尤其教育体系，那么有些女士就忘了一个要培养一个自己最重要的能力，是被爱的能力。当你被爱护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珍惜，知道自己的尺度在哪里，自己的底线在哪里，不要变成由爱来霸凌。
0: 嗯，
1: 又因为对方爱你，所以你来霸凌对方，就刚才说的那些，那这样的话你把自己放纵了，实际上你自己就退行了。
0: 嗯，
1: 那你就变成了一个女儿都不如的人。
0: 嗯，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我们一起聊一聊对于妻管严这个话题您是怎么看的。
1: 嗯，
0: 看一看大家觉得这妻管严是爱的体现呢，还是有的时候确确实实可能在家庭的地位当中出现了一些偏差。
1: 嗯，
0: 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个这个话题，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您在家里面是不是一个妻管严的老公呢，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同时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听听

按其所得，避免了货不对版的风险。另外呢，也彻底规避了烂尾房和延期交付的风险。同时，拿到房产证的速度也会变得更快了。通知也明确表示，将会推行交房即交证。再来看8月28号，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也正式发布了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对于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两项关键监管指标做出了历史性的调整。首先，第一个指标就是贷款的最长期限由原来的30年延长到了40年，同时所有债务支出与收入的比例上限由原来的55%上升到了60%。这是在买房方面出现的一些变化，要提醒大家特别关注一下。另外啊，还有很多的朋友最近登录美团 APP 的时候会发现，哎，好像自己有一笔退款到账了。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最近呢，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晒出了美团299元的退款截图，这其实是多年前注册摩拜单车时交的押金。记者实测发现，美团 APP 当中确实是有一笔押金，点击申请之后就可以立刻到账。美团客服确认该押金是摩拜单车的押金，退款之后不影响当前的免押骑行。那摩拜单车2018年起就可以退押金了，现在为免押骑行，原来摩拜账户的权益依然可以在美团 APP 当中继续使用。我们也和大家说一说，如果您之前有这个摩拜单车的押金该如何来退。操作方式很简单，

所有参赛选手均可以领取官方认证的证书。本次报名通道现在已经全面开放，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8月31日，所有奖项将会在10月举办的银发盛典中集中表彰。有参议意向的长者可以拨打报名热线010-8501-1912、188-011-8060、010-8501-1912、188-011-8060、010-8501-1912、188-011-8060。了解详情，欢迎扫描活动专属二维码进入线上报名通道，提交参赛信息。

0: 关于怕媳妇儿这事儿啊，大家真的是有话要说。我看到我们的聊天室特别的热闹，但是我觉得朋友们还是挺理性的，而且也有很多朋友说到了，就是我们要把握好度的问题。然后呢，在下刘景明就说了，他说尊重啊，它是相互的，而不是蹬了鼻子上脸。还有呢，这个听众朋友说了，是我看看啊，哦，这个朋友说的1528，他说了，双方应该合拍同频，退一步才能够海阔天空。这妻管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两个人应该是相互的去配合对方，而不是一方一味的去让步。那呀，这个赵山老师也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个妻管严，很多的朋友会觉得，哎呀，好像是男士没有面子，但是你说了，他其实是一个特别智慧的选择，是一个向下兼容。他在这个背后会有一些心理学的依据吗？为什么我们好像这个男生听老婆的，我们会给他起一个专门的名词，但是女生听老公的这事儿，我们会觉得理所当然，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这是不是其实也是我们这么多年的这种婚姻传统制度之下，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老婆应该听老公的，这就是我们说古代三从四德沿袭下来的一个特征和我们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婚姻相处模式。
1: 没错，点赞啊，这就是一个，因为实际上就是为妻管严之所以被提出来，任何被提出来的事情都是少数。
0: 嗯，
1: 你发现什么节什么节，提出这个节的，其实就是很多情况不被重视，所以把这个提出来。有个什么日什么日也是什么环境日，因为环境不被重视，是这样。只要提出来的，一定是反了，一定是不对了，要提倡，
0: 就跟原来不一样了。
1: 对，是这样的。那么实际上现在更多的就强调平等，刚才那个丢丢的幸福就说了，任何约束和控制都是不对的。
0: 嗯，
1: 那么其实在过去的是三从四德，是为什么？因为主流的生产关系里面在男权这边，那么妻子她主要她必须，因为她没有经过社会，她有点脱社会脱节，所以她必须服从丈夫，因为她不知道外面是什么个状态，
0: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1: 对呀，她不知道，她必须服从。
0: 嗯，
1: 但是现在大家都在共同的环境里面，所以呢，任何一个控制和约束，如果是无理和无限的，都不合理。那么他之所以，我就很想听那个电影，我没看过，可不是有人分享那个电影哈。
0: 嗯，
1: 如果有人分享最好，我想一定是在一个场景里，每种情况是跟这个男人是智慧的，大家都要他喝酒，那怎么办？找一个借，找个台阶吧，把老婆搬出来了，老婆到那个挡面墙。其实他不是怕老婆，是那个老婆是都他的挡的一个东西，是他一个谈论的技术，就是他给同伴一个说，我就是怕老婆怎么着，实际上他自己就不想喝，他找个人给他扛事儿呢。
0: 嗯，就是通过怕老婆这样的一个形象塑造，其实可以避免很多在生活当中自己没有办法去拒绝的事情。
1: 对呀，这是个智慧。让老婆扛事儿了，当了那个叫红脸，唱了个红脸。
0: 嗯，既然这个赵老师没看过这个电影啊，我们相信收音机前可能也会有一些听众朋友还没有看过这个电影，我们先通过电影的这个片段来听一听马俊生在电影当中是如何怕老婆的。
1: 谢谢谢谢，非常好。
2: 三管经理，
3: 喂，你好。
2: 你咋了？
3: 不想说，我找个老板，有个不错的，还有四个店家，立马求婚啊！我想发个顶天立地的，有叔叔。
2: 咱立马放个机会来，后面还有工作，来给。
3: 那你就搬住啊。
2: 是吧？是吧？就是啊，大哥，带老婆送小飞机不是难得的哦。
0: 这个电影的这个原声啊，因为我确实是没有找到这个，因为电影还没有下映，所以我没有办法把这个就是没有电乐的版本提供给大家，我只能在网上找了一些就是之前网友们做的一些这个切片。确实可能声音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呢这个马俊生有口音，所以大家可能听的不是特别清，但是我给大家说一说他这个主要的这个预告当中显示的内容。他就说到了喝酒的问题，他说老婆不让喝呀，所以他不能喝。就是大家看过电影的朋友可能知道，就是沈腾饰演的这个徐福到达了这个中东这边，然后呢在这个餐厅当中当了老板，他们第一次挣钱了之后喝酒庆祝的过程当中，这个徐福劝马俊生咱们干杯碰一下，然后呢马俊生就拒绝了，说老婆不让喝，所以他不敢喝，胆子只有一点点。对，他就展示出了一个小男人，
1: 显然是借口。
0: 对，但是呢这个我们也请这个赵老师跟我们分析一下，刚才您说了，这有的时候可能是男士在外面推脱的一个借口，可以把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推脱给说 爱人不让我做，这可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智慧，但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塑造确实和我们传统观念上这个男士应该在家庭当中占主导地位是有一些矛盾的，但是现在其实我们的社会关系已经和原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我们更多的讲究男女平等，但是现在这样的一个妻管严或者说怕老婆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的塑造，对于现代男士来说会有一点比如说心理负担，或者说这个时候大家可能还愿意去塑造这样的一个怕老婆的形象吗？
1: 我想没有很多人愿意，只要他这个是真的，他塑造这个形象一定是有他的娱乐性在里面的，因为现在真的怕的那个很少，那只有他自己心甘情愿的爱是这样。但是确实有些妻子，我现在为什么要强调对女生要自我提升，要迅速提升，因为这个社会已经发展到利于女生的成长，但女生一定要从内心成长开始。像常常有些女生拿着这个号子去真的去要求男生，这样的话她往往就有，就像你刚才说，有一分钱要申请要汇报，确实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那么这种情况实际上是给自己作茧自缚，这个女生自我不成长，然后呢老想用控制别人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个本身就是走错了路。
0: 也就是说您其实觉得如果妻管严管得太过的话，其实反而受害的是女生本身，而不是老公，也不是男方这方。
1: 对，为什么会有出轨啊？实际上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啊，你怎么可能通过控制和约束去掌握一个人呢？不可能的。
0: 就是这个时候夫妻的相处还是应该掌握一个度，让他有一定的自由度，而不是事无巨细的去管，这样的话你也会耗尽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且也会让对方觉得丧失自由。我们一直说健康的婚姻关系就是应该首先你是你自己，然后才是这个家庭当中的老婆或者是老公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对，首先是把自己变成一个健康幸福的人，然后你才能演好这个角色，因为老公和妻子都是个角色，这个角色如果你自己不是个好演员，你怎么去演好角色呢？
0: 天使于海豚说了，家里大事儿男方说了算，小事儿女方说了算，主要吧这家里没啥大事儿。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和大家来探讨一下关于妻管严这件事儿，您是怎么看的，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夫妻两个人的相处智慧到底是怎么样的。大家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那接下来让我们先进入一点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征婚交友，也和您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妻管严的话题。
4: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5: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月千年。
4: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5: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5: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7: 为生命护航。
4: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5: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4: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5: 最新的绿色理念，
4: 最高的建设标准，
5: 最暖的民生服务，
4: 最美的新城新景。
5: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4: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6: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5: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6: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8: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9: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5: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0: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6: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5: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5: 教育面对面，
6: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5: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

0: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当中，我是曹宇。今天呢是8月30号周日，是我们的征婚交友时间。有征婚交友的需求，欢迎大家随时发送到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账号。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今天想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对于妻管严您是怎么看的呢？大家都可以随时在听听 FM APP 之中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打一个井号键，带上话题词，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一起来探讨一下对于妻管严自己的看法。我看到好多的朋友都在我们聊天室当中在说这妻管严，7758就说了，他说妻管严其实是一个褒义词，说明老婆有能力管住老公，有这个能力家庭呢才会更有福气，会越来越幸福，越来越美满。也确实是，如果比如说妻子能力特别的差，经常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她如果想管住老公可能都管不住，对不对？
1: 对呀、啊，就是任何一个，就像每个人有个脑袋，那个脑袋如果想事，脑袋糊涂了，手脚能干什么？
0: 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李学博士，这个赵山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妻管严大家是怎么看的。那也再次欢迎赵山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赵老师刚才跟我们聊到了，就是妻管严这个事情啊，其实它是应该讲究一个度的，而且如果管得太严的话，其实受伤害的可能不仅仅是丈夫，这个妻子也有可能是受伤的一方，
1: 伤得更重。应该是他最后的损伤应该他来承受的。所以一定是要，大家好像看到就有一个叫幸存者效应，就当他提出，为什么刚才说提出来的事情都是少数，那么其实受害的一定是他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他越想做这事情，然后让大家听他的时候，有可能他的脾气会大，脾气一大以后，实际上他的内分泌先失调，身体就受伤了。
0: 就是他管的太多，尤其是又是丈夫不愿意服管的过程当中，他首先自己得生气，在生气的过程当中就会影响到内分泌的问题。
1: 对，
0: 而且如果管的特别严特别细的话，真的是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管得越严管得越细，越有可能最终的这个结果和自己预想的不一样，自己反而会更生气。
1: 没错，然后他因为管别人时间多了，他管自己的时间就少了，那爱护自己就少了，那你自己就很多的就自己的需求往往就忽略了。所以好像说把自己耗竭了。
0: 所以说在这个妻管严的过程当中啊，虽然老公听老婆的话不见得是件坏事，但是咱们这个老婆管老公也得把握一个度，不能够太过。用富宝就说了，他说从小就有看法，他说这事儿啊，凡事得有度，得有底线。其实大家还是觉得这妻管严不能是一味的去听从，一味的去服从，一味的去老婆说什么老公就干什么，这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偏差。
1: 就是还有一个，这就还会惯的老公退化，让老公退行，然后老公自己能力越本来能力很强的，因为你管的太多，他就越来越不管，结果家里就变成了一个人的了。那么这个就常常你负担的太多，然后丈夫的能力退化，然后跟不上了，最后到有一天就崩了。
0: 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妻子在家庭当中承担了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会让丈夫在这个家庭当中的参与感降低。他就会觉得这个家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在和不在好像没有太大的影响。这个时候他对这个家庭的责任感啊、参与感啊一旦降低之后，可能也不会把更多的心思放到这个家庭当中。他也会觉得自己好像抽离在外，我只要听他让我干啥我就干啥就行了。我觉得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副作用。
1: 没错，这样呢等于他把丈夫给赶出了家庭了。
0: 没有这个参与感了。
1: 对，
0: 所以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对于妻管严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观点。我们也来看一看大家征婚交友的需求。首先来看这个朋友，征婚，性别男，出生年龄目前是40岁，工作单位北京燕山东风化工厂，学历是高中，月收入12000，籍贯北京房山，爱好听小说、打羽毛球和台球，身高1.8米，体重179，现居住的地址是北京市房山区燕山的杨尔峪，有住房，没有车，未婚，家庭成员情况是父母还有一个弟弟，但是没有说弟弟有没有成婚哈，目前是不是一家人生活在一起他没有说。自我介绍是脾气好，不喝酒，抽烟少，自己在工作当中操作失误导致了右手受伤，做过皮瓣手术，现在已经好了，估计就是不影响正常的生活。择偶标准是找 找一个踏实过日子、脾气好、未婚或者是离异带女孩的人结婚，年龄大自己四岁之内都可以，留了一个联系方式151-1698-7905。他说微信也是同步的151-1698-7905，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和他联系。其实这个朋友是一个新朋友，条件呢各方面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是他就是家庭情况，他的描述就是父母还有一个弟弟，我觉得您可以补充一下，目前比如说一家人是不是生活在一起，还是您自己有独立的住房，因为他说了自己有房子的，我觉得可以稍微补充一下。好，再来看这个朋友，征婚男，京沪，53岁，离卫浴，国企工作，爱好广泛，希望女方的年龄48岁以下，身体健康，脾气性格要好一些，北京有工作和社保，北京以及周边地区的女士带小女孩也可以，婚否不限。特别标注的话，如果添加他的微信的话，一定要标注帮帮团，他的微信号都是小写的字母 Z-CYMT。如果您没记下来的话，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们今天呢也会把它整理成图文版本为大家来推送。好，再来看这个朋友，也是男，1972年出生，身高1.78米，离异未育，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博士研究生学历，外貌清秀书卷气，在中职机关工作，具有正高职称，京沪京房，为人正直，重感情，擅长播音、配音、朗诵和演讲，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有重要突破，希望对方能够是体制内工作的40岁左右的女士。那留了一个自己的联系方式，他说加微信的时候写清自己的基本情况，他的微信全是小写的字母 WEIDUZHEGE， 应该是魏都这个的全拼，WEIDUZHEGE， 它都是小写的字母，魏都这个的全拼，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和他联系。好，再来看一个也是男士的征婚交友的需求，本人男，未婚，1971年属猪，身高1.65米，体重66公斤，北京土著，海淀户口，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收入稳定，本人性格开朗随和乐观，爱好文艺运动，不抽烟不喝酒，无不良嗜好，家住海淀区西三环内，学区房，有驾照，车正在摇号当中，希望女方的年龄43岁以下，温柔善良，身体健康，踏实稳重，通情达理。联系方式手机和微信是同号的，136-8319-1189，136-8319-1189。赵老师，我们看到其实大家在征婚交友的时候，如果对女方的性格有要求的话，还是大部分的朋友要求女方比如说善良温柔，这好像是很多的男士想要寻找女士的一个要求，就是希望女孩更加温柔一些。但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妻管严，大家会觉得猛一听好像和温柔会有一点冲突。
1: 没有，
0: 觉得是强势，但其实不是这样是吗？
1: 妻管严，如果妻管严的男士，大部分他的妻子，至少我接触的里面啊，都是温柔的。温柔的控制是最严格的。
0: 也就是说，他管理老公的时候，其实是有自己的手段和相处方式的。
1: 对，就是水滴穿石的那种，就是柔，以柔克刚。他因为只有柔，他能管得住刚。如果这个丈夫真的是很能干、很刚强的话，一定只有柔能把他管住。
0: 也就是说，其实妻管严有的时候不像大家刻板印象当中的妻子是特别强势的那种，在家里面说一不二，丈夫稍微做错一点事情的时候，就非常的凶去指责、去辱骂对方，并不是这样。他可能在家庭当中反而是以一个弱势的这个形象来出现。这个最好的猎人都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
1: 没错。
0: 这时候反而可能是在跟老公撒娇，然后呢在表示说自己是需要老公的陪伴，比如说很多的情况之下，比如说老公出去应酬啊，或者是出去聚餐聚会，老婆不想让老公去，那肯定是有两种方式，一个是不许去，你怎么又去啊，怎么天天就想着往外，一点不想想着家里面啊，这是一种方式。
1: 这个方式还弱，这个管理不好，
0: 可能就会产生厌烦，会产生这种逆反的情绪。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可是我也想让你在家陪我呀，我们都好久没有一起二人世界了，那这时候老公可能，哎呀， 确实好像好久没陪媳妇儿了。
1: 那你这次去吧，下次再陪我就行。
0: 对，即便这次去了，他也会觉得好像亏欠了妻子。
1: 对，
0: 没有和妻子过这个二人世界。
1: 对对
0: 啊，
1: 这是最妙的方法。
0: 对，这妻管严可能不见得非得是这种强势的表现，反而可能是以这种温柔又是弱势的一个形象出现。
1: 对，如果是强势的话，常常是那个男士可能是真的没能力，他没能就逼出了你。只要妻子强势的话，一定是丈夫放弃了自己应该做承担的责任，让妻子承担了他不该承担的那个部分，才让妻子不得不强势，所以也是个弱者。
0: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我身边就有一个男士，他就是属于那种从小就非常听妈妈的话，属于那种妈宝长大的，他找对象就是找媳妇儿的条件就是希望对方能够管着自己，因为他说了自己是一个自控能力比较差的人，自己呢也不太会管钱，然后呢对于自己的这些坏的习惯他也知道自己是比较多的，所以呢他就希望能够找一个相对强势能管住自己的女朋友，现在这个老婆就是属于相对来说比较强势的，我们经常会觉得哎呀妈，这个就这么跟训孩子一样训你，但他就觉得乐在其中，他觉得挺好的
1: 啊，这就是他这是需求。那某种情况下这也是，所以说没有统一的标准，那就他正好匹配上了。
0: 对，
1: 他心里没有感受，你看他难受，但人家心里没感受啊。
0: 对，他觉得挺好的，他就觉得有一个这样的人能管着我，在我自己可能做出一些比如说放纵啊，或者是对于自己对于家庭不太好的事情的时候，有一个人能及时的制止，让自己悬崖勒马，他就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事情。
1: 对呀、啊，出于真诚的爱，对呀、啊。
0: 但我觉得这也非常难得，证明他对自己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对呀、
0: 因为有很多的人啊，他虽然管不住自己，但是呢，他也不希望别人是以一个强势的形象出现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那这样的话，如果你再找一个强势的老婆，就容易产生矛盾。
1: 所以自知是第一位的，觉察自己是第一位的，无论是成长还是经营关系，都是首位的。
0: 向着阳光说了，愿管且被管得安心，那是福气，强管而且被迫顺从，那就是隐患了。婚姻的质量不取决于谁说了算，而在于彼此

0: 感受到幸福。
1: 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其实婚姻的相处模式啊，没有一个固定的模板。
0: 嗯，
1: 从我们古代流传下来的三从四德，妻子应该顺从丈夫，到现在很多人会发现，哎，其实老公听老婆的话也未尝不可，这可能就是一个逐渐的变化过程。
0: 对啊，即便在古代也有孙二娘啊，
1: 啊，
0: 对不对？也有妻管严呀。
1: 对，不是还有那个马皇后吗？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辅助老公把这个国家治理得更好。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向长光说的特别的对，愿管并且被管得安心，那就是一种福气。
0: 嗯，
1: 但是呢，如果是一味的强管，被迫服从的话，就可能是一种隐患了。
0: 对对对、
1: 嗯。好，我们也来听一听网友们对于妻管严到底是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2: 说是不是妻管严的这一个问题、我觉得其实你说哪一个人会真正的怕另外一个人呢？他会让着你，会去所谓的妻管严、其实都是爱和尊重的一种表现。
3: 一般来说，妻管严都是怕老婆嘛。首先要重新定义一下这个怕。其实这里面怕，它指的不是这种怯懦啊、恐惧，它更多指的是敬畏跟真爱。这里面敬畏其实不是指他敬畏他的老婆，是指敬畏他的家庭。老婆其实是整个家庭氛围的一个晴雨表，任何一个家庭只要老婆不高兴，只要老婆生气，这个家庭一定是乌云密布的。所以其实男人他敬畏的是因为希望家庭幸福快乐，充满了这种快乐的这种氛围，所以一旦他老婆不高兴，他就知道去哄她。他不是说这里面没有什么男强女弱或者女强男弱的，他是希望整个家庭和睦。第二个呢，其实他是对老婆的一个真爱，因为我觉得女人在家里面其实她最怕的就是处于孤立无援的这种境地。比如说女人遇到婆媳关系啊，遇到教育孩子的问题，遇到一些事业上的问题，她其实不一定需要这个男人帮她去解决这些问题，但她希望她的老公能够坚定地站在她身边支持她。那这个时候男人愿意去哄她，愿意给她提供情绪，女人就是老婆感受到老公的这种重视之后，其实她自然这种情绪会变好的。
4: 我们老说男人怕媳妇儿是妻管严，以前呢我觉得确实这多丢面啊，一个大男人被管得死死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啊，妻管严是一种福气，比妻管严可怕一万倍的是妻不管。一个男人如果老婆天天管着他，唠叨他啊，不许喝大酒，早点回家，工资上交，虽然被管着，但是有家，有人爱，有人怕他丢了、病了、饿了，这是一种稳稳的幸福，是有人把你当回事儿。那妻不管呢？妻不管就是没有人问你几点回来，没有人管你喝不喝酒，更没有人关心你兜里有没有钱，身体难不难？

就是一个完美的台阶。社会不愿意承认男人是觉得老婆有道理才听话的，非要说男人是怕老婆才听话，这其实是在贬低女人的智商和能力，同时也消解了女性在家庭决策中的理性价值。再看这个管字，本身就充满了居高临下的意味，它暗中塑造了一个非常负面的女性形象，一个缺乏边界感的控制狂，一个不讲道理的母老虎。它暗示了女性的家庭权利根本不是来自于她的能力和付出，而是来自于情绪化、唠叨和强势压迫。所以人们在调侃妻管严的时候，往往伴随着对男性的同情，这个男人真可怜，娶了个泼妇。这个词看似是在说女性掌权，实际上是在精准污名化妻子，把正常的家庭管理者打成了招人烦的泼妇。管这个字意味着操心归

交出财政权或决策权，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怕，而是为了逃避责任和情绪劳动。结果就是女性承担了无尽的家庭劳动，不仅没有换来感激，反而被贴上了控制欲强的标签，成了家庭矛盾的背锅侠。男人则乐得清闲，顺便用妻管严来卖惨，博取同性的同情。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赵山老师，我们刚才通过这个网友们的一些观点，其实看得出来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去接受妻管严这样的一个夫妻相处的模式。尤其是最后一个女生，其实和我们刚才分析的这个有不谋而合的地方，就是妻管严，我们很多的朋友这个听到这个词觉得哦，这应该是女方强势的一个表现，但其实背后可能就是我们平时或者说在过去更多的去忽视了女性对于婚姻家庭的这种付出，总觉得男生主导才是对的。但是现在呢，很多的男生由于工作，由于各种客观或者是主观的原因，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家庭当中了。那很多的时候确确实实是需要妻子这样的一个女性的形象来支撑这个家庭，做出很多的决策。反而女孩们就会觉得，你让我管了这些事儿，你还觉得你受了委屈，你被我支配了，他们会觉得也不公平。所以说妻管严，如果我们想真的做到男女平等，其实这个词应该逐渐消失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以后大家不会再专门为女士对于家庭的这种管理起一个名字，才能够做到真正的平等。
1: 他也可以再发明一个新词，比如说夫管严也行，对吧？一样的，就是有消失有增加都是一样的，因为其实就是个分工的不一样，对吧？
0: 其实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觉得就是每一个人的家庭的责任分工是不太一样的，可能会每一个家庭会有区别，而且每一个人的性格特征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是家庭当中丈夫的角色相对强势一些，能够做出很多的决定，他是那种杀伐果断的。有的家庭当中呢，可能是女士，她的能力阅历或者是学历更强一些，她能够做出很多正确的判断，所以在家庭当中不一定说做出决策的那个一定要规定是男性或者是女性，甚至有的时候可以两个人共同去探讨这个问题。
1: 对，点赞，就是现在的趋势就是跟性别越来越分开了，而是能力个性和适合某件事情，其实做主不是好事儿，当头的都很累。
0: 对，他们需要负责。
1: 对呀，
0: 当这个事情执行了之后，不管出现了什么样的后果，好的坏的，他是需要对这个结果来负责的。
1: 对呀，所以都很累的。
0: 而且以前更多的女性听从丈夫的，是因为当时比如说社会制度的这个规训，女孩不能出门接受教育，不能读书，她见过的世面和人相处的机会相对来说较少，所以那时候可能听从丈夫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或者说更不容易出错的选择。
1: 对啊，对啊。
0: 但是现在我们的女性朋友也可以接受教育，她的这个事业接受教育的程度并不比男性朋友差。那这个时候两个人的身份地位出现平等之后，那自然而然夫妻的相处模式也不能够去沿用封建社会那一套了。
1: 对啊，所以现在就有妻管严，一定有夫管严，两个在一块儿，只要是在对于家庭有利的事情，对方能控制住就控制住就好了。
0: 但是我们也说了，这个妻管严啊，不能够是一味的去让步，一味的丈夫听从妻子的，还是应该去把握一个度的问题。我是美丽心情，他就说了，他说说实话，我是真不管，互相尊重，互相承担，特别讨厌在婚姻当中有一方是特别强势的。就是妻管严，他觉得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在婚姻当中还是应该更多的以平等的身份相处，有一方特别强势的话，他就觉得会有点别扭。
1: 但是这个也是有要不能什么事情不能极端啊，因为在任何一个地方，无论是家庭还是单位，他总得有一个事情最后做决定，
0: 就总得有个拍板的人。
1: 对，他有个 deadline 啊，所以总有一个最后期限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人来承担这份责任，做这个决定。那这个决定自然一旦做了，一定有人不反对的，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事情100%都同意，那不可能的。所以一定会有不同的声音。那么反过来就反映一个成熟的人就要承担。你做任何一个决定，你都要承受它的负面结果和正面结果。你不要因为正面结果而高兴，也不能因为负面结果而悲伤。就是这样的才是成熟的。
0: 所以说你在让老公听你话的同时，那么你也应该做好心理准备，就是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比如说出现了重大的投资的失误，对于人际关系的这种影响，那你也要能够承担这个后果。
1: 对，你要懂得认错。这个决定我错了。那就是这样，如果当你有能力承担自己错误的时候，任何一个当你不管是妻管严还是夫管严，只要严的那一方他就是成熟的，对方也是佩服的。
0: 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当你做出的这个决定，我们最后看到结果是正确的，是这个对于家庭的发展和未来更好的，那下一次再做决定的时候 你的另一方或者你的另一半也一定会愿意去听从或者是参考你的意见。
1: 嗯，
0: 如果他每次都做出来的是错的，并且在错误的路上一路狂奔，
1: 嗯，
0: 那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一个婚姻和家庭的关系可能也很难去维系。
1: 没错，最后可能就会到我们再来做咨询了，就成了我的患者了。
0: 好的，我们也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的征婚交友需求，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带上话题词和我们说一说对于妻管严您是怎么看的，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这个妻管严的度啊您觉得应该怎么把握，比如说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是可以接受的，如果做出了什么样的一个决定或者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你就会觉得哎，可能有点过分了，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朋友呢，是女，86年2月20号出生，户籍是大型区，属相是属虎的，身高1米65，体重110斤，中专学历，和父母同住，没有车，婚姻状况是未婚，家庭成员包括了父母、姐姐和弟弟，个人爱好是旅游，择偶标准希望对方是北京本地的，备注远郊区县和外地的不考虑，未婚或者是离未育的，带孩子的或者是孩子判给对方的肯定都不考虑，要求对方的身高1米72以上，年龄在35岁到45岁之间，工作稳定，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无大男子主义，人品好，诚实，有责任心，有担当，留了一个自己的微信号，小写的未，全拼 WEI2990978632 WEI 2990978632。他说了有意者请本人加自己的微信，加了微信不说话的就不要打扰了，一定要有诚意再添加他，说添加的时候标注一下帮帮团。好，再来看这个朋友呢，是北京西城区人，1971年出生，身高1米70，体重55公斤，有独立住房，丧偶，想要寻找一位同样丧偶的男性，希望对方足够的专一，只要你我的缘分到了，只要你在原地等待的是我，年龄相当，共同走过孤独的人生。有意者请来电13611057182。他说我一直在等你在适合的时候相遇，他的联系方式13611057182，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和他联系。但是这个朋友我觉得他的这个要求，因为他自己是丧偶，所以他要求对方也是要丧偶的男性，而并不是说比如说单身啊，或者是另外一方比如说

0: 这是不是可能更希望对方能够跟自己共情？
1: 对，他有可能还没有走出来、
0: 哦、
1: 就是他需要有一个人跟他了解他的这份失落。
0: 嗯，就是希望更多的能够共情他目前的状态，
1: 然后两个人共同
0: 走出来。
1: 对，
0: 嗯，好的，大家有征婚交友的需求也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扶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3: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5: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4: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5: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6: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7: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4: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8: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5: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5: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4: 教育面对面，
5: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4: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的10:31，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曹宇。今天呢是我们的征婚交友时间，有征婚交友的需求，欢迎大家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我看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有一个朋友说，希望能够再次帮他播发一下之前发过来的帮儿子征婚交友的信息。但是这个，因为我们确实不知道这个您在微信上的名字和我们聊天室当中的名字是不是一样的哈，所以您现在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在节目结束之前抓紧时间把您的给孩子征婚交友的这个信息再发送过来，我在节目当中为您来看播，因为我确实不知道之前哪一条是您发过来的。如果有征婚交友的需求，也欢迎大家随时发送到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账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理学硕士赵山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妻管严您究竟怎么看。这也是最近热映的一部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当中，这个马俊生在电影这个当中所饰演的这个小餐馆经理这样的一个角色。他呢就是为了能够在异国他乡和自己相爱的人结婚，所以呢在战火纷飞的时候也没有离开那儿，并且在生活当中也是时时处处听未婚妻的话，还不能叫老婆，因为他还没娶到，时时处处去听未婚妻的话。未婚妻跟他说不能喝酒，那么从此之后他就再也不喝酒了。他说自己胆子小小的，然后呢所有的事情都要听老婆的。那么今天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影片当中所描述的这个马俊生他怕老婆的一个经历，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对于怕老婆这件事儿您是怎么看的。通过今天的节目，其实赵山老师首先给我们下了一个定论，就是怕老婆这事儿啊，不是说特别丢脸的一件事儿，反而有可能是一个智慧的表现，甚至能够帮助老公以怕老婆的人设在外面躲掉很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但是我们的但是来了，怕老婆这事儿啊得把握好度，不管是老公还是老婆其实都应该把握好度，如果管得太严的话，很有可能会把老公推得离家庭离自己越来越远。那如果什么事都听老婆的话，那么也有可能让在这个男士在婚姻生活当中甚至在工作当中去丧失自我的这种处理能力的能力。所以说不管是爱人这个夫妻双方之间，谁都应该把握好怕老婆的这个度，才能够让婚姻的生活更加持久。大家也可以说一说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或者通过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很多的网友在我们的微信上和聊天室当中有这个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有网友说了，妻管严啊不等于被控制，他应该是主动的让步。妻管严要的是能够包容妻子的小脾气，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妻子为你来摆平，当一个毫无主见的老公。这个我觉得说的也挺有道理的，就是妻管严并不是所有的事儿你都交给妻子，自己不承担任何的责任。这个用妻管严去做自己不担当不负责的借口，这个也不行。
1: 对，绝对不行，你就放弃了自己成长的机会。所以无论是用严还是不严的话，那么我们首先承担的就是自己要成长，因为最终你必须是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
0: 还有网友说了，看完欢迎来龙餐馆太懂马俊生了，他不是胆小窝囊，女朋友不让喝酒就坚决不喝，这其实是心甘情愿的迁就。真正的男子气概不是跟人家争输赢，对外有担当，对内愿让步，这才是爱情最好的样子。这其实我们反过来说，是不是其实妻管严的妻子也应该给丈夫在外的时候留足面子，不要在比如说朋友聚会或者是在外人的面前一味的去数落，或者是表现出来特别强势，让丈夫都听你的，这其实也不是一个智慧的选择。
1: 对啊，这不仅仅不智慧，是很傻。
0: 这个时候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我们说有点泼妇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这个其实可能对于婚姻的生活，尤其是对于这个丈夫在外面的这个形象，也不是一件好事儿。
1: 对啊，丈夫可以把自己塑造成妻管严，但妻子确实不能把自己表现成在外面表现成这是女王。你这当真的成了女王，你就可悲了。
0: 这时候有可能就会有一些被动，
1: 对，
0: 对吧？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其实我们在妻管严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妻子也好，丈夫也好，都应该把握一个度。我们也来看一看网友们对于这个度的把握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
2: 谁几点回，花多少钱都要报备，老公最后干脆撒谎逃避，这就是超限效应。压力越大反抗越强，管得越死跑得越远。你以为这是爱，其实这是控制。你以为是安全感，其实是窒息感。男人像沙子，你握得越紧漏得越快。真正聪明的女人懂得半糖主义，给他空间，给他信任，给他体面。你松弛有度，他反而愿意主动的去靠近你。好的婚姻是亲密有间，彼此自由。爱需要空间，也需要界限。
3: 一个成年人重要的靠的是自律，而非他律。这就好比说，有心之人教不会，无心之人不用教。我越限制你，你越想反抗。而且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0: 的时间和空间让你喘口气放松一下，反倒你还想要回到家里。握得越紧散得越快，没有所谓的御夫之术，只有女生用对了方法，男生掌握了分寸。
1: 一之间有个铁律，如果这个家里面的男人处处都让着他老婆，那这个家肯定过不好。我刚才说的这个铁律啊，核心在于处处这两个字。那什么叫处处呢？就是不管大事小事，不管谁对谁错，只要媳妇儿一生气，只要媳妇儿一掉眼泪，这个男人马上就认怂啊，马上就说我错了，我改，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这个过程你发现了没有？连最基本的沟通和道理都不讲了，直接跳过所有的是非曲折，用单方面的妥协来换取暂时的和平。

0: 一下，他其实就觉得这个男士如果一味的这种妥协，甚至不加思考的去服从老婆的一些观点看法，其实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表现。您认同这样的观点吗？
1: 我认同，因为是或者说不叫不负责任，是放弃自己成长，放弃自己承担成人的权利。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成年了，大家都20岁以上都成年了，但是能不能成人其实在于心理成长层面，这就是心理成长，你只有成长的可以担当你所做的行为和思想情感，这个时候你才叫成人。但如果你的事情你担当不了，你什么事情都躲都逃，那你就没有成人。无论你年龄多大，就我常常举个例子，就是周伯通，他80岁了，他武功盖世，但是他在家里所有的事，他见的英姑他就跑，这个他就是没成人。他虽然已经80岁了，是成年了，但是他没成人。
0: 但是这个我觉得就是在夫妻的关系当中，相处的过程当中，如果男士就是不加思考会立刻的比如说认怂或者是服从，有没有可能其实他内心并没有这个我们说认同妻子做出的这个决定，他只是为了避免争吵，或者说给自己省点事儿，避免麻烦，所以他表面上这么做了，你说什么他听什么，但其实他并没有认同说你对这个家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或者说我应该听从这样的一个决定。
1: 那这就是技巧了。如果真的他就当时是认怂了，但后面他有一个行为去让妻子知道自己的错，知道纠正，那么这就是承担了，是成人，一个正当的人，他会先回避锋芒，不要去正面冲突，因为情绪在妻子在情绪上，他很在意我的话是不是被听到了。那么在情绪上的时候，他啊我听，老婆正确，但是他事后他会把所有的事情重复一遍，让妻子认识到这个决定是错误的。我们要进行修正。那么这个就是成人的一个好，就是成熟的人的一个好的做法。但是如果你就是退避了，不管了。放撒手了，那这个就是逃避。逃避就是你放弃自己成长，放弃自己成人的机会。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是不成熟的。
0: 但是赵山老师，在夫妻相处的过程当中，其实磨合是不是也很重要？因为妻管严，我们刚才说了要把握一个度，但是

0: 那就是很多事情就给两个选项，
1: 嗯，
0: 然后你觉得这样对呢还是那样对呢，丈夫做个选择就好了，那你说是不是听妻子的，
1: 嗯，而且有的时候妻子其实是可以去引导丈夫的，就是这个决定如果丈夫是相对来说比较强势不愿意做这个妻管严的老公的话，那其实这个决定你可以让他做出，但是这个决定你可以引导他做出，做出的这个决定可能最终还是你的这个观念和想法。
0: 对啊，因为所有的事情只要做决定，因为来源于信息，决定是来源于你的信息的正确性和全面性，当你的信息是正确和全面的，其实谁做决定都是一样的，
1: 嗯，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在心理学上你其实是可以给对方一些暗示的，
0: 嗯，
1: 就这个决定不一定非得从你的嘴里面说出来，但是这个决定可以是你来做让对方说出来，
0: 对，沟通，这就是沟通艺术，
1: 嗯，
0: 沟通是一门艺术，
1: 嗯，好，那是不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方比如说做出了让步，做出了妥协，而另外一方得寸进尺，或者说觉得哦，那我是不是还可以要求更多，这也是非常错误的一个相处的模式，
0: 就是，对方没有成人，所以说一定要是两个人，为什么说成长，其实结婚很有意义，我支持一定要结婚，一定要找对象，因为只有两个人在婚姻里面，你的结成了一个共同利益体，那么你两个人对共同的利益要负责任的时候，你就要互为镜像，因为像一个人化妆没有镜子是很难化的美的，那么人和人以人为镜，两个亲密关系里面以互相磨合的过程中，实际上两个人共同成长，然后成就一个幸福之家，
1: 嗯，
0: 是这样的，
1: 但是其实我们说人性，
0: 嗯，
1: 他都是希望别人听从自己的，自己做的决定别人去服从，我觉得这是人性，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但是在夫妻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又不能一味的让自己作为强势的一方，让对方一味的去听从自己的，

0: 对自我反省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自我调整能力，只有人类才有。
1: 所以说在相处的过程当中，这个如果对方有这种不高兴，或者说你做出了决定他这次不愿意听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需要反省一下，是不是我管得太严了，我这时候是不是有点这个过线了，让他引起了这种逆反，其实这个时候是需要去反省的，然后寻找到夫妻之间那个平衡的度。
0: 对，然后还有那个退缩，就看说那个退缩的那一方，你要反省我是不是真的要抛弃了自己的责任，我只是为了省事儿，为了怕麻烦去听他的。那么你是为了省事，为了怕麻烦听他的，你其实放弃了你自己成长的权利，也纵容了对方的膨胀。都有责任。
1: 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忍一时可以，没有人可以忍一辈子，迟早有爆发的那一天。
0: 对呀、
1: 其实爆发那天对自己对对方都是一个伤害。
0: 对呀、纵容同样是有罪的。我觉得纵容和溺爱都是有罪的。
1: 对，对方会说你以前都可以听我的，你现在为什么不听了，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0: 对呀、对呀、所以不能纵容和溺爱，都是害人。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征婚交友的需求。在节目结束之前，再多帮大家来说几条。这个朋友呢是86年出生的未婚男士，户口现在居住在燕郊，高中学历。他其实没有说自己的户口是哪，只是说了现在的居住地是燕郊，高中学历，私企技术工，月薪6000左右，缴纳社保，每月休息4到8天，名下唐山有商品房，老家有自建房，父母都有退休金，妹妹已经成婚，家庭和睦，无家族遗传病，本人没有烟酒嗜好，性格可静可动，生活当中懂得心疼人，愿意多分担，遇事可以换位思考，吵架不冷暴力，空闲的时候爱好是放风筝、养鱼、逛公园、吃美食、看电影，期待能够遇到25到42岁的女士，不求轰轰烈烈，希望两个人能够互相牵挂，她说自己会好好善待对方的，踏踏实实相伴过日子，留了一个自己的微信号，小写的字母 ZSQ23561274 ZSQ23561274 这个朋友是85年11月出生，未婚，身高1.73米，硕士学历，京沪京房，车在摇号当中，在私企上班，工作稳定，喜欢健身、游泳、阅读，不抽烟，无纹身，不网游，生活自律，工作和生活都在东二环附近，父母国企退休，自己是独生子，要求对方性格脾气好，工作稳定，不要太放，不要太胖，距离近，方便见面，留了一个自己的联系方式是18501224409 因为这个朋友没有说自己性别和对于对方的要求的这个性别，但是我判断应该是一个男士，身高1.73米嘛，所以我判断他应该是，而且他特别说了不抽烟、不喝酒、无纹身，我估计是一个男士寻求女士。这个如果说的不对的话，您可以及时发送过来纠正我哈，我会继续为大家来看播的。
0: 建议他重发一下吧。
1: 对。好，再来看这个朋友是北京朝阳人，这个是他的籍贯，然后呢女，出生日期1992年，婚姻状况未婚，净身高1.62米，体重50公斤，职业是国企财务，学历本科，人品好，通情达理，独立性强，自律传统型的女孩，生活圈子比较小，喜欢看 CBA 也就是篮球，同时呢也喜欢网球、乒乓球，爱旅游，爱美食，有车有驾照，父母身体健康，均已退休，家庭比较简单，没有负担，希望对方是北京男孩，本科学历，身高1.70米以上，三观正，有稳定工作，有共同话题，不以貌取人，有责任心，有担当，无不良嗜好。但是呢，他留下的这个联系方式是母亲的电话，13522860102，13522860102。好了，今天节目的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继续为大家征婚交友了。我看到确实有很多的朋友发过来了自己对于妻管严的看法，大家现在接受的程度确实是越来越高了。但是呢，我们也想希望提醒一下大家，妻管严其实是丈夫对妻子的尊重和爱的体现。作为妻子呢，我们也不能够失去这个度。夫妻两个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把握好度，婚姻和爱情才能够长久。也再次感谢赵山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大家都知道啊，鱼的营养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平常多吃点鱼呢特别有好处。
1: 嗯，
0: 但是吃起鱼来真麻烦。
1: 哎，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营养的意识，大家都知道，哎，每个礼拜都应该吃点鱼。
0: 没错。
1: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忒麻烦。
0: 是。
1: 您看啊，现在去菜市场，我说挑点鱼吧，哎，也选，哎呦，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
0: 嗯。
1: 另外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0: 拾得起来太麻烦了，
1: 很多我们的听众拾到鱼，然后弄着这个厨房啊腥气不说，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了呀。您说要自己，您手艺好行，如果手艺稍微差一点的，做完了以后自己都不爱吃。
0: 没错，折腾半天，然后口味又不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同时呢还能满足您吃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包括给您省事儿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0: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
1: 哎，
0: 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也真麻烦。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0: 哎，这怎么说呀？三味儿，
1: 三味儿，三种海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0: 哎，这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0: 嗯，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呀。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
1: 嗯，
0: 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
1: 更嫩一点。哎，
0: 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1: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
0: 嗯，
1: 哎，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
0: 掐头去尾。
1: 哎，一个是不浪费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哎，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中间那根竹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
0: 哎，
1: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竖刺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这个鱼的时候会感觉到，哎，这带鱼还挺新鲜。这是为什么呢？它有着现在的科技的工艺，能够让这个鱼啊水分不怎么流失。哎，吃的时候又有新鲜带鱼那种香味，同时还不用您竖刺儿了。哎，这一点我觉得做得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0: 对，
1: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
0: 酸
1: 酸肉的这个感觉吗？哎，吃这个时候感觉满口鲜香。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然后呢，不咸不油，
0: 咸淡适中，
1: 咸淡适中。吃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小黄花这个鱼肉挺好。另外那小细刺儿什么的不用梳了，也都是酥的。
0: 哎，所以说在制作起来的话，的工艺上呢，还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1: 挺讲究。然后再来说这三文鱼罐头，着重给大家推荐。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老人说，知道深海鱼吗？营养丰富吗？但是现在孩子一吃都吃刺身，都吃生鱼片，对吧？外边你说想买一个做熟了的三文鱼少。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文鱼罐头，它也是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0: 对，
1: 它切的全是一方一方的鱼肉，给大家做的这个红烧三文鱼，大口吃肉特别特别的过瘾。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鱼，
0: 哎，
1: 三种不同的做法，出来的三种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
0: 哎，
1: 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挺高的。
0: 哎呦，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十罐，而且是150克三两一罐的。黄花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三文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一共是30罐。
1: 30罐，每一罐呢都是150克。如果您去外边买的话呢，这个罐头的价格不便宜啊，总共加起来呢也400块钱了，
0: 大罐的。
1: 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同时我们还有加赠，每种鱼再加2罐，等于
0: 那就是36罐。
1: 36罐，哎，每种鱼是12罐，加起来一共3种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0: 哎，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 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0: 哎，
1: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0: 还真是。
1: 哎，您看，
0: 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1: 对，
0: 嗯，
1: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0: 哎，
1: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漱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吃完了以后，您要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0: 对对，
1: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 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0: 嗯，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
1: 哎，
0: 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1: 所以说营养方面，
0: 嗯，
1: 哎，也很丰富，
0: 是
1: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0: 嗯，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
1: 嗯，
0: 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一共加起来是36罐。
1: 哎，
0: 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有299元，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1: 哎，8块来钱，不到9块钱，
0: 对，
1: 咱们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0: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1: 哎，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罐头啊现在流水线的工厂做，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而且呢安全放心。
0: 嗯，
1: 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
0: 哦，
1: 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
0: 嗯，
1: 哎，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个罐头保质期都是24个月。
0: 哦，啊，这个很重要，
1: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所以说它不用油封。啊，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
0: 嗯，
1: 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
0: 嗯，
1: 哎，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哎，这些听众们、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0: 对，因为原来有些罐头大家的印象是打开以后都油乎乎的、硬硬的，
1: 哎，
0: 又有添加剂等等，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1: 不用担心了。
0: 嗯，
1: 另外开口，以前全是拿那罐头刀或者拿那改锥撬那个罐头吧，
0: 哦，是，
1: 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哎，也不用担心，2-3秒就能打开，
0: 对，一拉就开了。
1: 还有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们真能用得上，每个礼拜咱们吃1-2次，这样呢花插着吃也不用担心吃腻了。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0: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哎，往桌子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1: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
0: 嗯，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0: 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1: 每罐150克，
0: 哎，每罐是3两的。
1: 嗯，
0: 那么价格只要299元。
1: 嗯，
0: 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6: FM 1005，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7: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0: 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 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小小的一粒玉米种子，关乎大国粮食安全。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即将启幕，这届大会当中，玉米板块的各项重要活动都落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北京城市副中心。玉米是我国总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我们餐桌上吃到的甜糯鲜食玉米

0: 也正在全力打造国家级玉米种业创新高地，所以观察副中心在玉米种业方面的最新探索，也能够窥探到京津冀乃至全国玉米种业的发展新动向。
1: 副中心就发布了农作物的育种加速器，包括福西农场玉米的育种芯片等一系列硬核的科技成果。那么在今年的种业大会上，北京城市副中心又会带来哪些新成果和新看点呢？从科研平台建设到新品种的筛选和落地推广，我们国内的玉米种业目前发展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0: 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第一位是通州区国际种业科技园区管委会服务中心主任李子夏。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介绍一下我们的种业到底怎么样，为我们的各种园区啊，为我们的村民啊，来这个经济助力啊。
0: 第二位是北京种业协会理事、北京爱科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郭仁俊。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郭总同时也是我们的农业专家哈、啊，在玉米这块是非常非常有研究的。一会儿玉米的问题，郭总和大家多介绍介绍，什么品种啊、口感。现在到底发展怎么样啊？咱要种的话到底好不好种啊等等啊。
0: 还有北京种业协会玉米分会的副会长、北京丰杰一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黄希林。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这黄董也研究玉米吗？
4: 这个专门做玉米的家企。
1: 您看我们很多的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啊，我们的老总他同时也是我们这个领域的农业专家。国内每卖出十根鲜食玉米，差不多有2到3根源自北京的选育或者推广。北京呢是玉米种业的研发高地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又在全力打造国家级的玉米种业创新大会，所以今年的种业大会玉米板块的重要活动全都放在了副中心。哎，想问问黄总啊，包括我们郭总，包括子笑，我们今年在种业大会的玉米板块，我们想重点解决玉米领域的哪些问题呢？包括会有哪些活动呢？
4: 种子呢，作为农业的芯片，玉米呢，又是我们国家种植面积和这个总产量最高的、排第一的农作物。而且呢，我们的中国的玉米种植面积实际在世界上也是排第一位的。产量总产量排第二位。略低于美国。那这么一个重要的作物呢，所以它是北京建设种业制度的重要内容。那所以呢，它自然也成为第33届中国种业大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通州区呢，它这个地理位置啊，处于我国的玉米春玉米区的和夏玉米区的一个过渡区。所以呢，它在另一个层面上来讲呢，它既可以种春播玉米，也可以种夏播玉米。加上通州区政府啊，以及通州区的农业主管部门，对这个玉米种业的高度重视，所以通州呢就自然成了我们种业制度建设中玉米板块的一个核心基地。那今年这个种业大会玉米板块呢，我们围绕这个智慧赋能、科技创种业创新、市场驱动、产业升级这么一个主题，实际上开辟了3个主要板块。这三个主要板块呢，一是我们在余家坞的玉米智慧园里边展示了春播、夏播，大概1100多个不同类型的品种，有甜玉米呀、糯玉米呀、这个青苎玉米呀、粮用玉米呀，等等，1100多个品种。通过这些品种的展示呢，彰显北京种业创新高地的一些成果，同时呢，也组织种田大户以及各级的经销商，通过参观观摩，看核选种，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这是第一个板块。第二个核心板块呢，我们是邀请了这个业内顶尖的一些学者，围绕矮杆耐密这个育种方向展开一个专题的研讨，为5到10年以后玉米生产指明一个方向，凝聚一个共识。第三个板块呢，实际就是推广板块了。我们这个今年设计了一个粮王进京活动，邀请了这个国内的种田大户来共同研讨市场的需求，来通过市场的需求以市场驱动产业的升级，这是我们今年整个这个玉米板块的3个主要内容。
1: 刚才黄总说的有几个这个数据啊，真的是对我和包括很多听众来说可能是很新鲜的，包括也没有想到您刚才说到玉米的种植面积在所有农作物当中是最大的，它会比小麦、水稻这些还要大。

0: 提到了咱们国家是仅次于美国，因为美国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玉米大国，所以在世界上这个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刚才也提到了这个三个板块啊，这个大的板块有田间地头的，有专题论坛的，还有这个粮王进京的啊，大家都很有意思。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青贮玉米，青色的青，然后贮存的贮，
0: 青贮，
2: 哎，青贮玉米就是玉米不单单果穗，连这个秸秆粉碎以后做成青贮饲料，提高玉米在饲料中利用率了。秸秆也可以用于饲料。
1: 那来说到我们餐桌上的玉米啊，其实我们京津冀的百姓啊，可能吃到比较多的就是两类玉米，一类叫做甜玉米啊，一类叫做糯玉米。有的时候我买菜也会买南方在生鲜平台上都有的所谓西双版纳的花糯玉米，就是特别小的那种小颗的。所以玉米的品种是不是有好多种，不光是甜糯两种吧？我看数据，在往年的玉米种业大会上，那可是有上百种。
3: 大家一般说甜玉米、糯玉，这只是一个大类啊，这是大类。甜玉米里面还会分不同的口味的啊，甜玉米不同口味，有的甜玉米是有香味的啊，有甜玉米是有香味的。水果玉米呢？
1: 黄色的是不是？
3: 有黄的，还有白的，各种颜色都有。
1: 那都是水果玉米吗？
3: 这都是水果。
1: 我一直以为那个刻板印象，黄玉米就应该是这个，就水果玉米应该是黄色的，其实不是哈。
3: 不是的，各种颜色的玉米都会有，还有花的，还有黄白相间的，也可以是糯玉米，也可以什么，还有紫色的玉米，紫色的说高花青素的，说对吧？对那个。对眼睛好啊，保健的高花青素的玉米，这种虽然它是颜色区别，但内里还可能甜的，也可能是糯的。它里头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会发现有的玉米皮厚，有的玉米吃起来很脆，有的玉米会粘牙，有的玉米吃起来咬下来就会硬一些，就不粘牙。除了这些之外呢，因为刚才黄老师也说了，我们有春播玉米，有夏播玉米。就是在北京现在我们种的这一共今年有168个县市玉米品种。可以说是熟悉是从春播到夏播去啊，就各个时间你都可以种，各个时间你可以就吃的时间可以很长。然后刚才讲颜色，黄的、白的，黄白的，还有花的啊，还有黑的、紫的都有，并且棒子大小有。刚才那个主持人说爱吃那个小玉米，有小玉米，小玉米就适合家庭人口比较少啊，或者想减肥的，我又想馋又想吃一点，那怎么吃个小玉米？
0: 这玉米的品种真特别多，因为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还跟三位嘉宾说，就我在老家浙江的时候，绍兴就特别爱吃当地的那种，就是也是白色的，但吃起来口感很甜，个子也不大，但又不像咱们现在市面上特别常见的西双版纳玉米。后来我就去查，我发现就叫什么那个黔江糯三号，它也是甜玉米和糯玉米中间的，还有新甜糯88，就这是种植最多，所以玉米品种太多了，是不是？
3: 是的
0: 也有甜糯相见的，
3: 有，
0: 但咱们刚刚好多朋友说喜欢吃老玉米，这老玉米是不是就是黄董一开始说的那种用于饲料比较多、工业比较多？它其实要吃也能吃是吗？我能这么理解吗？这理解对吗？
2: 玉米呢有很多类型，这个普通你说的老玉米，实际上我们原来说的老玉米就是普通玉米，就是籽粒玉米。以前没有这些甜玉米、糯玉米，市场生产上没种植的时候，就是老就是那个
0: 籽粒玉米。
2: 籽粒玉米，对，普通的粮用的。
1: 也特别想问问子孝主任啊，那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作为经济协同发展的桥头堡，每年在我们的种业大会上都是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今年更是在玉米上和往年一样啊，咱们把整个活动的预热氛围啊都提前拉满了。其实我们的33届种业大会的主会场要9月4号才启幕，副中心的活动从8月28号就正式拉开帷幕了。您觉得副中心在我们整个种业产业上，它起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4: 我们承担的这个核心作用呢，就是打造农作物种业创新的示范区，当好这个科研成果转化的这个承接载体。一方面呢，我们有这个保障种业发展稳定充足的这个科研实验的用地。以这个我们南部的余家坞乡为主呢，有30,000亩的育种科研用地，然后辐射这个西集、永乐店、火线、马驹桥还有鹿城5个乡镇，覆盖了有这个90,000亩的土地资源，形成这个核心的引领多点联动的这个种业的发展空间布局。同时呢，我们还配有这个 育种的加速器，
0: 嗯，
4: 啊，高通量的分子育种这个检测平台，
0: 嗯，
4: 也可以为科研团队提供专业化的这个加快速加带和检测的服务，
0: 嗯，
4: 助力科研这个研发主体啊集中力量开展核心的工作。
0: 就咱们可以用这样共享的平台，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就不用他自己再去打造这样的平台了，对他来说省了很大的一笔经费和精力啊，
4: 嗯。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用好副中心产业专项扶植的政策，然后围绕全产业链建设，企业服务能力提升，科创载体的建设，新品种的研发创新，还有这个科技应用场景等呢，我们给予这个重点的支持，推动构建这个科研加试验加展示加转化这么一个完整的生业，这个完整的这么一个生态。概括来说呢，科研院所呢负责出育出这个好的品种，然后我们副中心呢提供平台政策场景，然后帮助这个好的品种从实验田走出来，推动实现这个创新链产业链还有价值链的深度融合，科研成果呢落地的产业化。
0: 那刚才也说了，我们很多的育种的工作包括推广的工作都在副中心进行，对于全国包括北京的这个玉米产业来说，副中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4: 我们的作用呢就是集聚这些科研企业，科研院所，然后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
1: 正因为像李主任说的这样的各种作用，现在在副中心出现了非常多的糯米的新品种啊。我看了一下介绍，比方说今年有田加糯，还有田融糯。这个加就是加减的加，融就是融合的融，是吧？
3: 田加糯玉米啊，就是说在一颗玉米棒上，有的粒儿是糯的，有的粒儿是甜的，甜融糯是另外一种新的新型的玉米，一个玉米粒儿上
0: 啊，
3: 又甜又糯，这个培育难度比那个田加糯要难一些，所以说会出来的晚一些。
0: 这其实就有点像那个田加糯呢，就有点像那杂粮饭，就你把这两个口感的米得混一块儿了，咱们做个二米饭的那种感觉。但那个
3: 是有点那个感觉，
0: 对吧？田融糯就感觉这个如果拿大米来做对比，它就是完全是一个新的米的品种了，是不是？
3: 对对对，是一个新的玉米品种。这个田融糯的玉米，如果你收获很早，就是说，比如说授粉以后20天左右收，它就是纯甜的。25天或30天左右你再收，它就是糯的。中间收就是又甜又糯的。看你个人的口味，他就说它这个甜融糯玉米很大的一个优势，它这个就是试收期很长，从早到晚，它就不同的口味都有一种变化。你想吃哪个阶段的，你就在哪个阶段吃收，就可以了。
1: 其实玉米对于我们京津冀来说，真的它不光是我们餐桌上大家非常喜欢的一种食物，更是我们畜牧业非常重要的一种原料，包括我们的工业啊。刚才我记得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黄秘书长啊，黄总就提到了籽粒玉米和青苎玉米。
0: 籽粒玉米的确是它大面积的用于我们国内畜禽，包括这个精饲料，是不是？青苎玉米是一个那个食草动物的一个粗饲料，对吧？它的确是我们人类也能食用的。它老玉米那个吃起来就粗纤维嘛，特别有那个传统的那个玉米的那种感觉啊。所以真的都能吃。
3: 对，
0: 所以好多朋友可能原来我们玉米品种没有

0: 方向上来讲呢，他又要求他，因为要秸秆也可以做到清除饲料里嘛，他不但要籽粒这个产量高，他还要求这个秸秆的产量也要高，
1: 嗯，
0: 所以他只是说他和类型上他和这个普通玉米是一个类型的，是可以这么讲。
1: 其实说到玉米对于畜牧业的重要性，我有一次去采访一个鱼塘，我发现他们鱼塘就是用那个籽粒玉米在做那个饲料，我一开始都不知道鱼还能吃玉米，还有我第一次看见他们给鱼吃的是那个玉米，所以真的是可以，它广泛用于我们的整个养殖业啊、畜牧业当中。
0: 它这个是这样的，因为玉米有很多种类型，
1: 嗯，
0: 这个我们平时见的就是普通玉米，
1: 嗯，
0: 就是说的粮用玉米，种植面积最大的。另外呢，还有现实玉米，咱刚说的甜的，当然甜类又有普通甜玉米，还有水果玉米，还有这个糯玉米，现在又出来甜加糯、甜溶糯等一系列的，就是现实玉米，就是吃玉米棒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前都是老玉米，你吃爆米花也是老玉米，你啃玉米穗子也是老玉米，没有这些东西。但是后来随着这个需求的增加，这些

0: 是还是普通玉米，普通玉米的应用就更广泛了。这里边实际上65%到70%，基本上都是用于饲料加工的。
1: 嗯，
0: 你比方说这个猪、鸡、鸭的这种饲料，
1: 嗯，
0: 这里边猪饲料里边可能用量最大的，它基本上占比例的50%，加工饲料厂加用于这个饲料了。第二个呢，就是25%到28%左右用于工业加工，加工成淀粉。
1: 玉米淀粉，
0: 玉米淀粉，玉米这个更进一步的这个产品还有很多。你比方说加工成我们平时吃的药片里边呢，也是大部分内容都是淀粉。
1: 对，
0: 还有这个发酵工业，比方说用于这个酒精的乙醇的生产，可以看到有很多地方这个使用的不是加汽车加油的时候不是单纯的汽油，加一个乙字，这种呢都是加了乙醇的，这些都是玉米发酵，这个发酵产业带来的。还有油脂工业，我们吃的这个大家吃到的玉米油，
1: 对
0: 吧？
1: 对，
0: 这是很健康的一种油。还有一种生物新材料，比方说用这个玉米淀粉做的这个可降解的塑料啊，我们用塑料袋去可降解的很多都是玉米，
1: 包括筷子、餐盘，
0: 哎，对对，
1: 包括甚至笔我都用过，
0: 对，一次性的这种餐盘好多都是用这个加工出来的。还有呢，我们直接食用的，实际上人类我们直接吃的，那你加工成玉米茬、玉米筛、玉米面也是我们人吃的，这个占比例就是3%到5%的比例，占比例很小。另外还有你像用于种子的，还其他损耗的大概1%到3%，基本上这个玉米的用途是这样的。
1: 所以它这个农作物玉米为什么在国内的所有农作物当中它们种植面积最大，因为不光是用于我们的食用，它在我们的农业上，就畜牧业上，在我们的工业上，它都是有非常广泛的应用的。它也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应该说是基础农作物，
0: 对，
1: 给很多我们的其他农业和我们的其他的工业做支撑的。
0: 对，
1: 所以我们这个产量，包括我们的品种，包括您说的刚才它的效率，它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您看去年的时候我也去到了玉米智慧产业园展示园里啊，展示了玉米，见完去了几次，第一次呢是还没有长高的时候，后来是长高的时候，就是大家可以去玩。所以今年我们玉米智慧展示园里，它种类也好，品类结构上有什么样的变化，现场我们可以怎么样去玩呢？
2: 今年这个智慧园应该比去年更好玩了，因为内容更丰富了啊，内容更丰富了。今年这个玉米园是因为去年我们是80亩，今年扩大了100亩，将近110亩。这个种植了来自全国各地呢各种类型的玉米有1112个啊，1112个。这里头有春播玉米和夏播玉米啊，春播大概80亩，夏播20多亩。然后这些玉米呢，可以说它的来源，刚才说23个省区，来自于科研单位，来自于种业公司，从这个河南、河北、山东，一直到云南、江西，然后云南、新疆，这些都会有。所以说我们可以说全国的种业力量在北京汇聚了，这次啊，全国种业汇聚了。作物品种的类型是呢，有刚才说的传统的紫粒玉米，也有这个鲜食玉米，还有青苎玉米，还有一些生物育种的玉米。这一个园区呢，大家你进去以后，一个你转一圈，既可以纵览中国玉米的种业全景，啊，这在这个全国的同类地点中极为罕见的。我们因为北京是一个特殊的气候，又可以种春玉米，又可以种夏玉米，跟河南啊、东北的比，我们就更集中了，或者更我们能种的品种类型更多。我们可以说今年的话呢，也是这个智慧种植的这个元素也更多了。智慧种植元素更多了，然后大家实际上我们有一个码，大家一扫码，所任何一个农户一个农民都可以看到我们智慧园的现在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是场景的。所以说我们今年呢，可以说我们这个智慧园充分体现了智慧园作为这个种业之都核心展示平台的这个引领作用。
1: 究竟还会有什么样的我们的玉米的展示的场景，大家可以去感受的，包括今年在我们的种业大会上，我们有什么样的玉米的最新的科技啊，可能会跟大家来见面。这样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解码北京中国种业大会玉米种心到底如何在副中心产生。

0: God.
1: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2: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1: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2: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1: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2: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1: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2: 雪间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3: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4: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5: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6: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八点，
6: 运河之上

0: 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2: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6: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7: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6: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8: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6: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8: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6: 怎么用呢？
8: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6: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7: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9: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0: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0: 协同发展进行时。
12: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即将启幕，这届大会当中，玉米板块的各项重要活动都落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北京城市副中心。那么在今年的种业大会上，北京城市副中心又会带来哪些新成果和新看点呢？从科研平台建设到新品种的筛选和落地推广，我们国内的玉米种业目前发展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第一位是通州区国际种业科技园区管委会服务中心主任李子孝。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2: 第二位是北京种业协会理事，北京爱科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郭仁俊。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2: 还有北京种业协会玉米分会的副会长，北京丰杰一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黄希林。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2: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上半部分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国内每卖出10根鲜玉米，差不多2到3根源自北京选育或者推广。而且副中心呢，正在全力打造国家级的玉米种业创新高地。而且玉米是我们国内生产面积最大的农作物，它不光是咱们吃，还有很多的农业、畜牧业，我们的工业都需要充分的用到玉米。现在也提到了有上百种玉米新品种，但是前段时间我刚看了一个报道啊，这黄总他说的是我们玉米基本上8到10年才能有一个成熟的品种，那现在是不是我们现在吃到的玉米是10年前的这个研发成果呀？
15: 基本上可以这样理解。这个因为一个品种啊，从开始研发 列入计划到真正的能够是拿到市场许可、啊、就是也是通过国家或者省市的品种审定才叫拿到许可，到拿到许可基本上要八到十年的时间，这个研发过程。因为前边这个从这个制定目标育种目标到组织育种材料到再选育资料系，这个基本上得3到4年时间，再有1到2年的自己做品种比较实验挑选好的，挑选出来以后呢，我们还要再参加国家或者省市组织的国家的区域实验，政府组织的区域实验，这个区域实验也要3年时间。那这样基本上算下来，一个品种从开始制定目标，到组织材料，到最后能够通过这个，国家的这个许可、市场许可，拿到品种审定证书，基本上要8到10年时间。
12: 所以咱们现在吃的可能这真的是10年前的一个品种，然后现在咱们正在研发的刚才提到的各种品种，它真的要成熟还要等待。
15: 对对对对。
12: 那玉米论坛开始拉开帷幕了，大家也可以到刚才我们提到的玉米智慧产业园当中去看一看现在玉米的新品种。那现在已经可以在展示上看到的这些新品种，它是还在研究当中吗？还是其实已经完成了研究的过程？
15: 那这个基本上是这样，这个我们搜集这品种基本上都在最近2年肯定的就拿到许可的品种，就是现在展示的品种都是可以走进市场的，都是拿到市场许可的、
12: 嗯、哦，我知道了，就您说的我们已经是经过了这个漫长的这个时间了。
15: 对， 对， 对，
12: 现在我们来展示了，就基本上已经能进市场了，所以咱们相关的这农业公司咱们可以选品了，是这个意思吧？
15: 对， 对。
12: 好，因为它要走向市场也要有很多公司我们愿意去做这个品类的这个推广啊，就大家可以选购的了。
15: 对对对。
12: 嗯，我们提到了今年的板块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也是刚才几位提到的非常期待的，叫做粮王进京。粮王啊，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的有侠义，那就是粮食种植之王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他们会进京主要来干什么呢？
15: 它是这样的，今年之所以设置这个板块呢，是出于这么一种，因为我们国家农业生产面临着很多问题，但是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土地经营的碎片化，大家土地都分到一家一户，这个对我们整个的土地的利用效率生产效率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最近几年呢，土地像种田大户种田能手手里边来慢慢来集中，土地的规模化种植可以大大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是一个大势所趋。所以呢，这个玉米种业如何那适应这个趋势，那如何更好的为这些种田大户来服务？那种田大户对品种对种子企业有什么特殊的要求？要弄清这些东西呢，我们这个就组织了这次所谓的粮王进京活动。所谓粮王进京，就是我们组织了一些种田大户，大概有几十家的种田大户来到我们这大会上，来这个和我们进行共同的研讨和交流。这个是我们想通过一方面呢，通过种子企业了解种田大户的真实需求，那通过市场需求来驱动产业的升级，通过产业的升级呢，能够才使我们这些企业能够向生产一线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这就是我们组织一次粮王进京活动的真实目的。他来到这个参加这大会呢，可以有3个方面的收获。第一个方面呢，种田大户这个可以通过我们有一个看和选种的这么一个活动，也就是到我们的这个1000多个品种的展示基地，去参观我们的品种，选择他们心仪的品种，这是一个直接的收获。第二个呢，也可以看到最新的一些科研成果，因为我们还有转基因的一些这个品种的展示啊，还有一些新的科研成果的一些展示，包括新型的种一剂啊等等，他们都可以通过了解，通过这次活动啊，来了解最新的科研成果。第三个呢，也可以这个通过我们的智慧，这个通过这一次交流，这个了解我们的玉米的智慧种植技术和相关的和智慧种植技术相关的一些设备，这样呢，对他们下一步他们自己的提高他们自己的生产效率可能是大有裨益的。
13: 所以你看重粮大户指的就是咱们一些比较知名的企业，是不是？然后也是一些农户，
15: 它有些是企业，有些不一定，就是有些是农户自己种田能手，他愿意，有很多农村很多这个农民出去打工了，他自己家的土地呢就租给邻居啊，租给这些种田能手去种，他把土地原来碎片化三亩五亩的集中到一起来种植。这些种田大户呢，他大的可以种到上万亩，小的也有三五百亩，三五千亩这样的一些规模。所以这些种田大户呢，是目前这几年可能发展比较快的一个趋势。
13: 明白了。那除了种田大户，这次我们还有那个中小育种家的这个育种成果，是不是也能跟他们来对接？所谓的中小育种家，是不是我们这种从业者，就是比较小的公司，他专门研究这种种业的这种新品类和新技术呢？
15: 是这样的，就是中小的企业啊，它是这样的，中小企业有相当一部分有自身有一定的研发能力。这次来呢，他可以和这个主要的一个任务呢，除了参观他们这些东西呢，这个参观他们想要的东西呢，他可能更多的需要和这些这个中小的企业、种子企业来进行对接。通过中小企业呢，通过交流呢，中小企业去了解他们的一些需求。种田大户和可能单个的农户，三五亩地的农户，他这需求可能是不一样的。他需要的产品、需要的服务可能都是有差异的。
13: 那中小育种家他是育种的，是不是，古董？他还不是那个农户这个行业类的，他是育种，就把育种和农户他们是一个对接的，他
14: 是
13: 需求的两端。
14: 对的，他是需求的两端。中小育种家啊，在中国算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吧。为什么？因为在国外，别人的种子公司都很大，
13: 对，
14: 所以说一个国家的研发主要是靠这些大公司去做好。
13: 对，我们老说大农业，人
14: 对大农业，而中国呢，我们还大的种子公司还少，或者说我们的市场集中度还很小，所以说就导致了有大量的科研单位，就是科研单位是什么呢？就是地市级的农科院，还有县级的农科所，包括一些中小企业，包括一些个体育种家，大家都在搞育种。就是千军万马都在搞育种，这里边他们可能人数上能占到我们育种团队的70%-80%。他们的成果呢，因为他资源少，投入低，他的育种技术也相对落后，主要还是靠一些老的技术，所以说他们的成果呢，可能在国内他虽然人多，但是能占40%-50%的一个市场份额吧。比如说全国的40%-50%的品种是他们选出来的，那贡献还是可以的啊，还是可以的。但是对他们来讲，他们只能很难选出来大品种，但是在局部的区域，比如说特早熟啊、极早熟啊，或者说一些山区啊，也特殊的一些生态区，他能选出一些特别好的品种来。就是他们对中国的育种的贡献还是有一些贡献的。
13: 因为中国它地方特别大，它可能各地的气候、适宜的那个土壤的特点它也不一样。这种中小育种家是不是特别适合某一个特定的？
14: 是，
13: 比方土壤的碱性、酸性度啊，还有这个干涸程度，它都有不同的这个适配度哈。
14: 对，
13: 这还真是。所以在这次我们也会引入这样的一群从业者，对吧？
14: 对，
13: 他们也会来到通州。
14: 他们有一个南美学院有个共享平台，我们通过这个共享平台把他们分享的这些玉米自交系啊，和共同联合组配的杂交种都放在这个地里进行展示。这样的话呢，他们会来看，然后我们也让这些大户啊，让这些所有的种业公司也过来看一下。
12: 那从去年开始，我们都说叫人工智能的元年，而且今年呢 AI 更是大发展。特别想问问我们现在的玉米智慧产业园啊，智慧这两个字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的 AI 技术可以充分的应用吗？
14: 好，您这个确实您问了一个非常前沿的问题。这个 AI 也是这两年非常热的一个话题。
13: 对，
14: 为什么大家研究 AI 研究智慧农业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土地啊，慢慢的往大户手里集中。大户手里集中的时候，这个种大片的土地和种一家一户的小土地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的。它需要更高的效率，需要更科学的进行管理啊，更科学的管理。像今年我们这个智慧园里呢，也用了我们是用这个智慧技术来管理整个的智慧园，让那个省工省力，然后能降低成本，然后管得很好。有哪些技术呢？今年的话，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一个这个智慧种植模型，我们有个种植模型，也就是说每个玉米过来，我们就知道怎么种。它只要是告诉我们哪天呢要下地，就是哪天要种，那我们就知道它什么时候能收。 啊，这些我们都是现成的一些技术啊，都是一些现成的一些技术。另外呢，包括这个测土培。

0: 我们摄像头呢还接上了 AI， 这样的话、AI 就可以直接用摄像头，通过摄像头的图像来判断现在长势怎么样啊，田间缺不缺肥啊，有没有病虫害啊，就可以进行诊断，就给出一些推荐来。同时呢，我们还有能根据这个气象信息进行提前的灾害预警，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说提前半个月我们就知道，哦，这个地里是不是要有这个有旱呢、或者是有这个灾害啊、哎，我们就提前就能去进行预防啊，进行预防。
1: 这主要是预防土地的吧，因为天气还真的是，
0: 天气的话你比如说要下雨了，那我就暂时不用浇水了。第一个，我们一看下雨了我们不浇水了，好吧，我们不浇水。
1: 对对对。
0: 第二，我们要下雨之前我们挖了排水沟，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涝害就给解决了。
1: 玉米其实比较抗旱是不是？
0: 还可以，它在
1: 还可以
0: 在苗期在六叶之前是比较抗旱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在这个快速生长期，尤其是在开花以后，就需要足量的水分供应。
1: 嗯，好，这相对来说这个，但是它很怕涝吧？
0: 是，
1: 对吧？玉米我记得是非常怕涝的，所以这个看到雨情，尤其这个在汛期啊，这主汛期虽然现在已经基本上过去了，但是这个汛期还在持续当中，还是要观察的。我们知道副中心种业的核心载体啊，我们这两年一直在跟大家普及是国际种业科技园区，每年我们的种业大会也会跟大家来介绍国际种业科技园区。园区内呢汇集了我们种业的各个企业呀，包括大量的核心资源都在这儿。李主任，目前园区当中我们哪些关键资源您觉得对玉米种业的创业是提供了非常大的支撑的？
2: 我们种业园区呢，作为城市副中心发展现代种业这个核心的板块，我们主攻的方向就是，集聚这个专家的人才，哦，硬件的平台，配套政策等这个几个关键的资源，然后打造从研发试验到成果转化这么一个全链条。科研专家方面呢，园区重点对接的有这个中国农科院，然后北京市农林科院等这些头部的院所和科研团队。这个是农林科学院玉米所这个首席科学家赵九然为代表的专家呢，扎根在我区开展这个玉米的种质创新，然后还有这个品种选育与这个实验示范，为这个玉米种业创新呢提供了这个有力的科技支撑。同时呢，我们也通过这个市区的人才政策，致力于引进种业的领域的这个高端的人才，形成这个专家领衔、骨干团队扎根的这么一个人才的格局。公共服务方面呢，园区是非常有这个优势的。我们这个建设了国内领先的这个分子育种共性技术服务平台，现在呢是拥有700多台的这个大型的分子检测仪器，然后具备这个 CMA 还有 CASL 等资质。
1: 这两个是什么资质啊？
2: 就是也是就分子检测这块，然后这个平台的技术呢具有这个检测速度更快，然后成本更低，然后通量更大的这些特点，可以大幅度的缩短这个育种的周期，让这个服务的主体比如说育种家呀、企业啊，享受这个大数据时代的这个红利。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公共服务平台呢，是专门为这个科研院所和这个育种企业打造这么一个拎包入住的，一个高标准的加带服务平台。然后通过这个调控这个光温、水肥等这些要素呢，实现这个作物一年繁育呢是4到7代，把这个育种的周期呢缩短到原来的1/2甚至1/3。然后呢，此外呢，我们还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这个番茄育种的固相芯片，还有这个玉米的固相基因芯片的中农芯18K。其中呢，这个番茄芯1.0呢，也是打破了这个国外的技术垄断，然后可以为这个番茄品种的这个鉴定和保护，还有这个实质性派生品种的鉴定和转基因检测，分子标记的这个育种，这个全基因组的育种，功能基因挖掘等这领域呢提供关键性的这个技术支持。然后中农芯18K 呢也可以大幅的降低玉米分子育种的检测成本。
1: 您刚才提的很专业，什么60K 啊 18K， 这个 K 位越多是越厉害吗？
2: 可以这么说，但是呢，咱们这个18K 呢，它可能就是性价比更高一些，
1: 便宜一些哈。这其实也想问问郭总啊，这有一个大家在听这刚才李主任说的时候会提到一个叫种业芯片，其实我们一直看新闻的时候都会提到，无论是西红柿啊玉米，我们老说种业芯片是我们农作物我们粮食安全非常重要的。什么叫做种业芯片？其实我能理解它，但您能不能最简单的语言跟大家来解释一下，那是不是它的稳定性，它的这个整个知识产权不会被别人来肆意的这个篡夺？
0: 好，这个种业芯片呢，说它并不是直接说的我们刚才那个李主任说的这个检测芯片，种业芯片是我们的核心资源，我们的核心技术掌握我们的自己手里头，这个核心资源就是我们做所有的育种都需要种植资源，种植资源相当于说，就相当于我们简通俗讲，做菜的时候你需要原料，
1: 原料，对，
0: 你没有这个原料你是做不了菜的。
1: 就过去可能很多种的资源它是来自于国外的品种，
0: 是的，所以说那就容易被别人卡脖子，
1: 对
0: 啊。现在的话我们就是把资源掌握在自己手里头，另外的话呢，芯片可以说像炒菜的锅，炒菜的锅也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头，如果你有菜，锅是别人的，你还是炒不了菜，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这些核心的资源，核心的技术就是我们的芯片，种业的芯片。
1: 很多朋友说呢，你玉米这个国外的品种，你种一茬不就我们自己有玉米粒了吗？不是的，现在的农作物那真是下一代和上一代它完全性能不稳定的。
0: 对的，
1: 而且现在都是直接买种子，
0: 是
1: 都不会说我自己的这个结出来的玉米像过去一样，或者我结出来的西瓜我直接种下去，它能下一茬的口味一样，完全不一样。
0: 不是的，
1: 现在连畜牧业那个小鸡苗它都是这样了，这就是我们农业越来越细分以后，对品种要求越来越高以后，甚至产业业化越来越大以后，这个现实的一个问题啊。
0: 是的，
1: 回顾往届的北京种业大会，2024年就亮相了全国最大的农作物育种加速器。一年多两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些当时在大会上亮相的新项目，李主任，现在运行的情况怎么样？给科研给产业真的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果吗？
2: 目前呢，我们这个农作物育种加速器呢，已经实现常态化的一个稳定的运行。然后呢，目前的服务呢也是覆盖全国近20家的这个科研院校和种业企业，然后汇集30多个这个育种的团队，110余个的这个育种的工作者呢，合作单位，包含这个多家国内顶尖的这个科研研究团队，以及这个头部的种业企业，这个项目呢也是可以提供这个快速的加代繁育，然后定制化的这个科研实验服务。我们也是覆盖了玉米、小麦、大豆、蔬菜等17类的作物，累计呢完成了是2000余份这个品种材料的科研测试，然后依托这个高精准的这个技术服务，有效的缩短咱们这个育种的周期，提供品种的科研迭代，然后也是为国内的这个科研创新和产业升级也是提供了坚实的这个技术支撑。
1: 这育种加速器我理解是不是刚才那个黄董说的8到10年这个育种的过程我们能够把它加速，是这个意思吗？
3: 它实际是模拟气候。
1: 您这么一说明白，就是它未来的这个几年当中气候应该怎么样啊，这个自然情况怎么样，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吗？
3: 它是这样的，你李主任给解释一下。
2: 你比如说正常情况下咱们作物生长它就是白天，日光的这个因素，但是咱们在这个空间范围内呢，咱可以模拟它的这个风光水这些都可以，而且它可以加速，
1: 就是等于一天当两天用，缩短我们也会有更多的新品种可以出现在我们的市面上。所以您看，回顾往届的北京种业大会，2024年亮相了全国最大的农作物的育种加速器啊，这刚才李主任也说了，今年也会有新的品种跟大家来见面。但我们育种创新肯定不能光局限在我们的眼前，也要放眼国际。今年种业大会邀请了很多的国外专家，李主任，我们后续有没有国际合作和技术输出方面的这个计划？
2: 今年的种业大会就是我们首先品种方面，然后全国有1120个品种，刚才郭总也说到了，涵盖这个鲜食、籽粒、青柱，然后生物育种等全品类。然后呢我们也会对接这个载体，就是在会上呢就开展这个看和选种，就是国内外的都可以看得到，通过我们的那个 扫那个二维码啊，也可以在线上可以看得到。
1: 嗯。
2: 然后第三呢，就是专业的交流平台。然后我们今年种业大会的同舟分飞会场呢，也是集中落地这个玉米、大豆，这个还有这个知识产权这个三个论坛。
1: 嗯。
2: 然后聚焦前沿的这个研讨、技术经验互通，然后也是凝聚种业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共识。
1: 嗯。
2: 总体来说呢，我们分会场。也是不只是做论坛和这个品种展示，也是更是依托这些平台呢，把新品种、新技术，还有这个产业资源汇集起来，然后推动种业这个成果走向这个大市场。
1: 今天呢，我们重点聚焦了玉米种业，是今年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落地城市副中心的核心内容之一。其实围绕种业的发展，北京城市副中心今年还会举办其他多个领域的专业论坛和特色活动。其他种业相关的活动还有哪些？从整体的时间安排大概是什么样的？
2: 我们这个总体是涵盖玉米的这个种业产业知识论坛，然后还有这个大豆的种业及产业知识那个发展论坛，还有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际合作论坛，以及这个玉米新品种的智慧展示评价活动。8月28号到29号呢，是在咱们那个通州的国际种业园区举办玉米论坛。
1: 这周五到这周六。
2: 周五周六。然后呢，我们主要是围绕这个矮杆玉米、国家玉米的单产提升，这个两大核心活动。然后呢，推动这个科技创新和品种的迭代升级，然后全产业链的这个高质量发展。29号到30号呢，是举办新品种展示活动，大家可以前往园区实地观摩这个逾千个品种的这个展示，然后做这个品种的遴选、产业对接。9月2号到3号呢，我们也是在这个通州的亚太花园酒店举办知识产权和这个国际合作论坛，然后聚焦这个育种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维权处置和国际合作等方面，为这个行业破解现实的痛点。然后9月3号呢，我们是在通州的国际种业科技园区的培训中心举办大豆的论坛，围绕这个大豆产业技术和市场应用等方面开展深度研讨。然后也是欢迎各位这个持续的关注，积极参与到我们这个大会的各项活动当中。
1: 好，也希望我们的种业加速度，一方面呢能够解决我们更多的粮食的民生问题，第二方面呢也让更多的农业企业在田间新品的新机遇中锁定我们副中心。感谢三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下期节目再见。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讲述富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4: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富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5: 哎，王叔，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6: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7: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8: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9: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10: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富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富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3: 富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11: 你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1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14: 好啊，一起点。
13: 哎，这个看着不错。
1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4: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13: 对对对，提醒得好。
1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5: FM 102.5，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早晨东部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二到三级，山区阵风五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17: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8: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9: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20: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21: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17: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22: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一周节目精编，接下来请听天坛浅之声民乐队的故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暑期即将结束，天坛琴之声民乐队于八月底恢复每周六下午在天坛公园西门的固定公益演出。这样的演出他们坚持了18年。老年挚友本期为您带来八月再起航，琴声响京城，和您分享天坛琴之声民乐队的故事。

0: 朋友们，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演出啊，它不是音乐唱片，这就是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四位嘉宾，他们的乐队天坛琴之声民乐队为大家带来的现场的演出。这是他们在2025年的一次排练当中的录音。那么伴随着这么欢快的曲目，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拉开了帷幕。接下来就邀请来到直播间的四位嘉宾和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做个自我介绍。好的，那么先从贺团长开始。贺团长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1: 你好，主持人。
0: 嗯，也由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四位嘉宾，好不好？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坐在我身旁的三位同志呢，分别是我们琵琶老师曹杰啊，就是我们乐队的琵琶手。
0: 嗯，
1: 左边这位呢是我们的笙和唢呐演奏员，也是我们乐队的副团长，同时他还是那个海南大船乐队的团长。
0: 哦，
1: 在我们这个天坛琴之声里边呢，是担任唢呐和笙的演奏员。宗夫泉这位是我们乐团的，也是我们的核心力量，王世军贝斯手。民乐里边加了一个贝斯呢，就是起到了这个低音效果的作用。
0: 对，
1: 也增添了我们这个演奏的这个韵色。
0: 对，层次更丰富了。
1: 对，更丰富了。
0: 嗯，
1: 说这个王世军老师，
0: 我们每年在暑期的时候呢，主要是考虑到游人他们到公园里面不能长时间的停留，所以我们的演出呢就会暂时的告一段落。今年新一季的演出就开始了是吧，贺团长？
1: 是的，周六恢复我们这个正常的演出。由于前一段的天气比较热，我们到七月初的时候呢就给大家也放一个暑假。
0: 是
1: 考虑到我们这个乐团呢老年人比较多，而且呢这个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呢这个老年人也很多，
0: 是
1: 为了防止

0: 都是不撤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时间是大家的这个现场的氛围，有的早晨因这个公园一开门他们就早早的来到了演出的现场，其实我们下午两点半才开始，但是他们为了获取一个便于这个欣赏的这个位置，早早的就到那个地方去找位置去了。
1: 面对大家的这种真诚，我们只能说是倾其所有的把我们的所长全贡献给他们，奉献给他们。您一定想知道这支乐队是如何成立的，他们又如何坚持18年进行公益演出？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为您带来《八月再起航，琴声响京城》，和您分享天坛琴之声民乐队的故事。18年，这可真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想请我们的几位嘉宾给我们大家讲讲乐团的缘起。创始人应该就算是您吧？
0: 我算是一位吧。
1: 能讲讲当时是怎么回事吗？
0: 在我们现场的剧目当中，我是最早的，是08年的时候，偶尔的一次上天坛去遛弯去。那时候在东门有那么4-5个人的小乐队，出于爱好嘛，我就停下脚步来欣赏了一下。随之以后的几个周末吧，就是又去天坛去遛弯，就是我看他们几个还在那个地方玩，我就说我也喜欢民乐，那几位老师都说那你试一试吧，他们觉得还你还可以，拉得不错呀，有能不能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我那个时候还在上班嘛，我说我要玩是可以的，只有是双休日的时间，
1: 周末
0: 休息的时间，周末我来参加。随着到了09年的时候，我们曹老师还有其他的一些乐手，包括我们笛子郭老师啊、张宝和老师啊，几位主要的力量啊，还有那个王京生老师，慢慢的也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了，就是包括我们这个松老师，包括现在的我们这个王世军老师，都融入到我们这个娱乐的团体当中来了。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先是自娱自乐，然后观众越来越多，就变成了演出了。
0: 是，刚开始的时候是在东门，在长廊。那个时候呢，长廊还是允许这个唱歌的、跳舞的、音乐的都可以。后来呢，是随着时间推移，就是那个地方呢就
1: 人太多了，
0: 人太多了，就影响这个大家通行了，就不行了。所以我们的演出呢，也基本上都是下午演出啊，面对公众嘛，都是。后来就又换成其他地方了。也挪了几个地方，观众也越来越多，熟悉我们的人呢也越来越多，而且乐友呢看到这种情况也越来越多，就加入到纷纷加入到我们的行业当中，我们这个队的当中来，然后给大家公益演出。时间一长嘛，我们在一起呢，通过磨合啊什么，可能演奏的效果也会越来越好，这样呢就是观众粉丝也就越来越多了。
1: 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了。
0: 对，形成这个良性的循环。所以我们就围绕着都是公益演出，我们其实我们就是只求奉献不求索取，只要给大家带来欢乐，这就是我们的初衷。
1: 所以我觉得特别了不起，因为我们这18年是一直坚持公益演出，而且也没有什么经费，
0: 是
1: 都是靠着对音乐的

0: 台搬运什么的，确实是，但是这种付出呢，也确实是得到了社会上这些我们乐迷朋友们他们给我们的这种欣赏啊，这个赞扬这种回报，我觉得我们心里也乐滋滋的。
1: 值了，哎呀，真好！就今天中午上节目之前的时候，我还问几位老师，我说今天我们带的都是比较小的小乐器，像二胡啊、琵琶啊，还有笙啊，相对来说还比较便携。那可是，比如说像王世军老师他那个电贝斯那么大，那怎么办？包括我们有的老师扬琴怎么办？后来呢，老师们就说都是要自己搬的，
0: 都是
1: 啊，自己随车，然后还有那个小推车、小拉车，到时候拉着在公园里面到演出的地方。所以真的，我觉得我们看到的是给大家呈现的特别精彩的演出，实际背后是我们团员默默的辛勤的付出啊，特别感动，也替大家感谢你们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么美好的音乐的享受。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剩下的三位团员哈，刚才呢其实贺团长

0: 参加一次，我一看，哟，就在公园玩啊，
1: 连个排练的地方都没有。
0: 我说这个就觉着挺不适应的，让那么多人围着看，我觉着特别不舒服。后来我就说了个瞎话，后来他们再联系我，我就说我病了，
1: 找了个借口。
0: 啊，我说我生病了，我得那什么不舒服，我就不去了啊。后来组织好多人，这乐队的打听到我们家。看我的老，
1: 哎呦，好，
0: 搞得我很不好意思。这样呢，我就又回到了乐队儿，哎，就跟大家。再一个呢，后来通过这些我们的付出，那么多观众老早就来了，而且呢，久久不愿离去，特别感动人，而且给我们带这个吃的呀，带那个东西啊，来慰问我们。哎呦，我们心里头特别不落人。这样呢。这条船就算是上瓷实了。
1: 上瓷实了。您太可爱了。那刚才说了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有点嫌弃的。那是不是嫌弃就说明大家的演技还是不精？那您作为一位曾经的专业人士，是不是在这方面也得多用用心，跟大家一块进步啊？
0: 当时啊，是从配备上的，乐队的配备也是没有讲究的。说实在的，弦乐最起码
1: 反正有谁就上谁就是了。
0: 对，基本要求最起码要有的弦乐弹拨吹打都要比较齐全的，但是声部要不齐全，就是乐队就不好听。所以我们呢在这些年呢努力的在改革这些方面，补充，包括电贝斯的进入，
1: 是
0: 最还有我们的电子琴的介入，都是在声部上头在补充。后来中央音乐学院最后的也都认可这个。这个都属于叫非主流音乐，最后这还是确实认可的。
1: 就是我们其实
0: 民电结合
1: 也是一个在不断的发展，不断的精进提高的过程。
0: 对，
1: 真好。我问一下贺团长，当时我们是用了一个这个打感情牌哈，然后去曹老师那儿把他打动了。当时去的时候知道他是装病吗？
2: 不知道。不知道他是这个
1: 找了个借口。
2: 对，就说因为我们在一起玩，他就说那个身体，他说是身体不行，我们以为就是说
1: 真的身体不行，
2: 真的身体是有病了。然后我就召集了几个主要人物，然后就买点东西啊，就找到他家了，就去看他去了。说这个乐手当中，我们现在到现在也是，只要我们乐手当中谁发生了这个身体不适啊，有病痛，我们都是要看望的。所以那一次呢，就是我们打下了一个前提，就是乐手当中啊，都要互相关心，互相关爱。所以曹老师他之所以说感动了他，确实是我们把他没有当成外人，我们就已经是他来到我们这个天天秦志胜演奏。我们因为都是业余的嘛，我们其他都是尤其是我啊，就是比较业余，但是就是一个爱好。来了这么一位这个有过曾经专业的乐理的这个演奏员，那我们是多么的期待呀。
1: 是，
2: 所以说呢，当然还是就是抱着一种把他拿当成的弟兄，当成这种友情加这个亲情的这种感觉，我们去看望这个曹老师。
1: 是，
2: 没想到他是就是他装病了。
1: 从此之后再也不敢装了。
2: 是，
1: 非常的可爱。就是大家经历过事儿，
2: 他的这种精神也感染了我们，感动了我们。
1: 是的
2: 。
1: 那么刚才说了，我们不是一个松散的结构，其实我们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的，大家既是朋友又是亲人，真的特别好。所以也会让我们很多团员，哪怕是很远的地方，然后呢不辞劳苦的一天往返几个小时这样
2: 的
1: 车程到咱们那儿参加演出。比如说像宗老师您就是，是吧？
3: 我住的比较远
1: 啊。您住哪儿啊？
3: 我家住海淀清河。距离这个咱们天坛那儿那个28.9公里吧。
1: 是，那是够远的。
3: 每次要出来到那儿得一小时。快一小时。
1: 要赶上堵车的话就更长。
3: 赶堵车时间更长。我要2:30演出呢，我一般从家出来的时候12:30就得出来。
1: 对啊，得打个提前量。
3: 对，一个怕堵车，再一个呢到那儿去呢，你像音响啊，这个打击呀，这好多东西，我得带着，还跟我们家一 那个妹妹一块儿的，都得拉进去
1: 啊。这能拉的都拉进去了。
3: 装备好了，这凳子还得带几个凳子，有不带凳子的，我多带俩。
1: 哦，给我们演奏员带凳子。
3: 对，因为有车，也就能什么的，互相照顾呗。对。
1: 其实我看到了，我们整个一个乐队，他想就是编制这个符合要求，同时我们又得满足现场演出的条件，他还是需要好多的物件的，比如说现场的一些音响啊、道具啊等等，这些也都是我们自费筹措的吗？
2: 是的，都是我们自己

0: 复杂的事儿。
1: 明白。
0: 我们就为了传承我们的中国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文化，
1: 嗯，
0: 是吧？中华民族的咱们这种乐器，我们再不传承，我们再不宣传，中国民乐就很费劲。我觉得应该是在我们贺团的带领下，我们自己的本民族的乐器，本民族的音乐，
1: 自己民族的乐器，我们演起来也特别趁手，也特别有感觉，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真的特别好，就是被我们的每位老师的赤诚之心打动了。那问一下王老师哈，刚才说您也是自己掏腰包买了两个音响，花了10000多，您是咱们进咱们乐队比较晚的一位成员了，那也说明也比较年轻一些哈。您是怎么进来的？
2: 我是退休以后，这个第一个目的就想参与进来。
1: 嗯，
2: 当时在网上看到了这个秦之声这个乐团，
1: 嗯，
2: 我说这个乐团这么庞大，
1: 嗯，这么庞大，
2: 这么多，
1: 嗯，
2: 自己喜欢音乐，想参与进来。第一次到现场呢，就感觉到了现场氛围特别好。我说这是在室内音乐很少能感觉到这么接地气，
1: 是的，是的，
2: 是吧？但室内乐好像鸦雀无声，都在欣赏音乐，
1: 嗯，对，
2: 那掌声都得在什么时间掌声，什么时间不能给掌声，
1: 都是有
2: 讲究的。到天坛不是，到天坛这儿一演出，随时他高兴了他就掌声就上来了，
1: 嗯，
2: 就这个氛围只有在公园里面接地气的这样的乐团我们才能感觉到，当时这个就吸引我。
1: 嗯，您觉得这个特别活泼，
2: 哎，特别好，
1: 然后互动性特别好，特别接地气，哎，
2: 所以我第一个观点就是要想参与进来。当参与进来以后，确实就感受到了这个乐团它是有温度的，能暖人心的，
1: 嗯，
2: 很接地气。尤其这个这些老团员们这种包容性太好了，全国各地的这些乐友，人家坐着火车来想参与进来没问题啊，来，
1: 嗯，
2: 一块玩音乐，大家都是为了音乐而来。我说这种包容，包括他们的团结啊，互相这种奉献精神，而且能坚持这么多年是太不容易了，
1: 嗯，
2: 这是这个乐团的特点。那么他们能做到了，说明他们人品都不错，所以当时我决定加入进来。
1: 嗯，
2: 到现在呢，实际上自己又有另外一个感受了，
1: 哦，
2: 有责任了，看到这些观众对我们的期待，对我们每一场演出的期待，他们的这种眼神里就告诉我们，包括现在还有些专业的这些演员，
1: 对，
2: 也加入进来。我们为了配合他们，给他们伴奏好了，我们把曲目又得按照他们演奏的技巧去调整。所以说，我们现在感觉到责任这个二字又在我们身上了。我们怎么去将来以后完成好？还不断要提高我们自己。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几位嘉宾给大家即兴来一段演出。贺团长，我们演一个什么呢？
3: 拔根芦柴花吧。
1: 拔根芦柴花，好的。

0: 太棒了，谢谢谢谢。美中不足哈，就是王老师的那个低音不在，要不然他我们这个层次就完美了，是吧？这些年随着我们的这个时间的推移，随着我们这些公益活动的不断的积累，我们获得了很多的荣誉。北京榜样这是去年的是吧，最美慈善义工的团体，这个也是对我们一个特别好的褒奖。问一下贺团长哈，天坛公园这个是雷打不动的，每周六下午2点半，另外我们还去了一些其他的地方是吧，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都去哪儿了吗？
1: 初衷就是以亲交友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民乐这一块，坚持公益演出慈善为民也是我们的初衷。我们从刚开始的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将近30来人，大家虽然在艺术方面特别是演奏技巧方面参差不齐，但是大家的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通过音乐

0: 展现我们内心对广大观众的这种热爱。我们这几年呢，在业务上我们是拿过北京市的就是器乐大赛的一等奖，
1: 就是
0: 金奖。
1: 我们不光是以公益取胜，我们业务上也是拿得出手的。
0: 是，那么有了业务上的提高呢，你公益为民嘛，传递到需要音乐的普通大众当中。比如说我们这么多年来坚持是天坛公园，这是雷打不动的啊。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呢，我们到学校，到这个社区，敬老院，到部队，我们都做了一些公益的演出，得到了社会的有关部门们的认可，包括这个乐友的们认可，厚重的这个荣誉，既有压力又有动力。压力是什么呢？就是观众对我们欣赏的这个水平啊，在标准上会要有提高的。那么在动力上是什么呢？荣誉是对我们的激励，社会认可我们，那么我们不能在荣誉面前歇下脚，肯定是要在荣誉面前勇于担当，继续前行。
1: 那我们不光是吸引了观众对大家的认可，还有就是社会对我们的认可，我们也受到了专业人士的认可。这些专业人士就包括了这个领域当中的专家，还有一些著名的演奏家，一些年轻的表演艺术家，他们都来到了天坛现场，一方面是观摩，一方面是和我们一起来演奏。我就觉得很神奇，我们提前都没有排练，但是就可以非常娴熟的配合在一起，是吗？和他们
0: 是专业的演奏员，包括像天津歌舞剧院的这个唢呐青年演奏家詹明飞，笛子演奏家北京民族乐团的孙楚博，包括我们这个军旅歌手胡启月，还有专业学院毕业的二胡演奏员王天爱，还有很多啊，还有武汉那个音乐学院的音乐系的教师赵露宇。没有时间排练，都是来了之后呢上场我们就开始。
1: 那怎么可以配合得这么好呢？
0: 因为他们的演奏大部分是独奏嘛，他们独，我们是伴奏，伴奏是要跟着独奏的感觉去走，但是这个伴奏如果伴不到，伴不合适的话，
1: 对呀，伴不到点儿上，
0: 所以
1: 反倒是画蛇添足了，
0: 是
1: 吧？
0: 是的，我们大家就是靠这种眼神，眼神，这是我们的指挥棒。再一个追着独奏演员的他的感觉走，哪个地方轻，哪个地方重，快慢，我们要随着。所以这是一个这个默契的配合。
1: 您说的太对了，我发现我们今天四位嘉宾都不近视，眼神好，开玩笑。开个玩笑啊。我想问一下，就现在我们的受众大概年龄是什么样的？
0: 现场啊，是经常有一些家长带着孩子在那一待就是半天。
2: 小孩还特别乖。
0: 啊，就一听就一下午，不光老年，这个中年人也占据了将近一半的时间，青年人。
1: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了。我们也期待着在每个周六的下午2:30，我们能在天坛公园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4: 报告大佬，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5: 身体怎么了？
4: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5: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4: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6: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7: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8: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5: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8: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7: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
9: 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0: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1: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2: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13: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4: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5: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今天和您见面的是一周节目精编，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专访王自燕。在开学之际，战斗英雄王自燕分享他的故事。他家三代军人，1987年他凭借过硬本领击中敌机，荣立一等功。离开战场，他走上军校讲台，为国防事业教书育人。退休后，他初心不改，投身红色宣讲，把战斗故事和家国情怀传递给年轻一代。八月礼赞不老军魂，本期请听一等功勋荣立者王自燕，英雄本色，家国情怀。欢迎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也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6: 我呢，到今天为止吧，已经在部队呢将近待了40年了，从高中考上军校， 然后呢就走上了这条路。在部队呢，从最基层的技师到排长，后来当了工程师，一直是搞技术。从前线回来以后呢，我又到了院校当老师30多年。履历比较简单，
15: 听着好像很单一，但实际上这中间的经历也是惊心动魄的。其实聊您的故事一定是躲不过一个话题，就是您的父亲。因为其实您参军不是家里的第一代，是家里的第二代。
16: 对，
15: 最早是父亲他先参的军。能介绍一下父亲当时是什么时候参军入伍的？
16: 我的父亲呢，他呢是出生在安徽省的歙县，在14岁的时候呢就到苏州去打工去了，就到茶叶商家去给卖茶叶。那么正好到50年的时候呢，抗美援朝，号召青年保家卫国，父亲呢就放弃了这个学徒工作，要求参军。

0: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制空权，是战场上父亲可以说他们吃了很多的苦，冒了很大的风险。他说他们晚上架的浮桥架好，第二天天一亮，美国人的飞机呢不慌不忙的大摇大摆的一个俯冲就把我们的桥炸了。所以父亲呢就这不行，第二天呢他就带了一个机枪班，天还没亮就埋伏在山头上，等敌机来的时候啊，有两架敌机高速俯冲轰炸，他们呢就瞄准了这个敌人的飞机啊，就猛打，瞄得越准越打不着。好多年以后，我小时候我听了这故事呢，就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就说我将来长大一定要去打飞机去，一定要完成父亲的这个留下的这个遗憾吧。所以到了我那个高中毕业的时候呢，我就报考军校。我是在79年毕业的，被地方的一个师范大学录取了，我就没去。我的理想是上军校，
1: 目标很明确，
0: 对，是明确的。所以我就又停了一年，到80年的时候呢，我就选择了五所军校，地方一所没报，不是高炮就是导弹，那么打飞机的样，
1: 就是空军的，非常坚定的一定要上军校。
0: 对，最后如愿以偿的这个上了空军导弹学院，
1: 非常的对口。
0: 这个导弹学院呢，当时来说，在我们国家防空力量里边是一个杀手锏武器。那么这个导弹学院呢，专业有几十种。其中有一种专业呢是最为重要的，就是导弹的发射与控制专业。而这个专业呢，就是他如果说把我们导弹部队比作一杆枪的话，他就相当于不

0: 文化课怎么样？
1: 数学物理你首先得过硬。
0: 嗯。
1: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还有具有有极强的心理素质和强健的体魄。
0: 嗯。
1: 这都需要考试。
0: 嗯。
1: 最后我呢，经过层层选拔吧，如愿以偿到了这个专业。
0: 嗯。
1: 这也为我后续这个战斗啊，奠定了一个基础。
2: 神威导弹营是一支在边境硝烟中扬名的空防劲旅，也是一支有着光荣战史的英雄部队。1987年10月7号，他被空军授予神威导弹营荣誉称号。201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神威导弹营荣誉战旗入列百面战旗方阵，光荣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王自燕就曾经是神威导弹营的一员。1987年，王自燕和战友们从华北驻地移防到西南边陲，官兵们在山里研究敌情，积极备战，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来犯之敌。10月5号，阵地上警报骤响，收到上级敌情通报，一架侦察机窜入我国领空，一声令下，三发导弹腾空而起，毫不留情地将敌机击落。当时按下发射按钮的就是王自燕。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向您讲述王自燕的故事。

0: 重要任务了，我先想想就行了。结果没想到到了营里以后，团长在那儿，团长说，王子彦，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我一下子紧张了，
1: 看他的表情，
0: 什么重要任务啊，这么严肃的。他说我们要上前线了，我们一个团去一个营，这一个营这几十个重要岗位都是全

0: 不对，我已经和先天小分队在车站集合，马上就要出发了。其实好像当时只有一个小时了，那么这一个小时就是我们夫妻最珍贵的时间了。他见了我一个劲儿的哭。
1: 那肯定的呀，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0: 一句话说不出来。可是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1: 嗯、
0: 这时候老天爷啊，也都可能被我们夫妻感动了、
1: 嗯、
0: 突然下起倾盆大雨。我听着集合号，郑重地向新娘子敬了个军礼，然后呢转身登上了列车。这时候火车启动了，新娘子举着红色的纱巾，一边跑一边哭喊着，平安回来，我在家等你。可以说那一刻吧，这么多年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是的，
0: 因为和平年代的军人很少遇到这种情况。
1: 没错，
0: 过去在战争年代，妻子送郎上战场、嗯、母亲送儿当红军呢，是常有的事儿。但是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情景呢却在我身上发生了。
1: 嗯，
0: 所以我也觉得军人的牺牲啊不止在战场。
1: 没错，
0: 军人小家庭的幸福，他们的牺牲，他们的付出，可以说是为我们国家繁荣昌盛，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的一个基础。
1: 是的，虽然说有万般的不舍，但是到了战场上就要抛除一切的这些想法。
0: 是，
1: 心里只有一件事儿，怎么去打胜仗。
0: 所以到了前线以后呢，一门心思的研究敌情，一门心思的研究战法，
1: 所以我们最终的作战胜利才显得更加的可贵。
0: 所以这次战斗可以说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邓小平主席非常高兴，邓小平主席啊也是亲自颁发嘉奖令。
1: 所以咱们营后面也获得了一个
0: 我们营呢就是授予神威导弹营荣誉称号。我们这个主要战斗人员呢立了大功，对，每个岗位都立功了。这一全营的也根据不同的岗位吧，是吧，都立了，有一等功，有二等功，三等功。
1: 虽然荣立了一等功，王自彦却一直非常低调。这种低调一直到他退休之后进入宣讲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其中又有什么样的原因？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专访王自彦。立了这么大的功，到军校去当老师了，为什么都不跟别人说这件事儿呢？
0: 在军校嘛，以教学为主，说的少一些。但是呢，只不过就是说，我们叫炮兵防空兵学院。那么在教学过程中，我把我在战场上很多的经验呢，糅合到我们这个现代教学里边，发挥了很多作用。
1: 大家都这样说，您在工作的时候在教师的岗位上是很低调的人，为什么退休之后反倒变得高调了，加入了宣讲团到处去宣讲？
0: 我觉得我们这些人吧还能发挥点余热啊。首先自己身体还好，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啊走过了一个非常漫长的历程，这些战争实际上是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国家从积贫积弱那种状态呢一直到走向了今天的繁荣昌盛，起到了推动作用。战争对人类是生产力一种破坏，但是我们保家卫国的战争呢却是让我们国家一步一步的走向了繁荣昌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我们作为一个我们新中国最后一场战争的一些亲历者，我们这些人呢跟老一辈比还算年轻，身上的责任就很重。我们是想趁着我们还头脑清醒的时候，身体还好的时候，给我们现代年轻人讲一下我们国家的历史。因为我觉得我们站在这儿就和让孩子们单纯看书本它完全不一样。
1: 那当然了，
0: 我记得我在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有一个天津市的红色教育基地、
1: 嗯、
0: 我们在那儿呢，我们六位老兵组成了一个英雄您好大师政课实践团。我们

0: 哎呀，我说原来我们还有这么大作用。
1: 嗯，
0: 虽然退休了，但是呢跟孩子们在一起，我觉得我们也年轻了。嗯，而且呢，我觉得我们非常有意义，让孩子们知道我们国家是从哪里来的，将来要到哪里去。只有记住历史，那么才能够让孩子们珍惜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
2: 什么样的来信让王子彦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又如何回馈孩子们的赤诚之心？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专访王子彦。
1: 有没有统计，就是从您加入了这些宣讲团之后，足迹都到过什么地方？
0: 就咱们北京市吧，政法大学呀、化工大学呀、各个中学，还给我印象最深的中学、小学去的比较多一些。
1: 嗯，所有给您写信的孩子，您不管是说单独给一个人回信，还是给一个班级的孩子集体回信，每一封都特别认真的对待。
0: 我对孩子们每一封来信，我都认真的去，一个是看，一个是理解。特别是曹师附小这些孩子们给我写了将近60封信、
1: 嗯、
0: 就是白天宣讲，晚上呢我就看信，首先要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
1: 对呀、
0: 啊、然后老师还说还有一些孩子写的实在是不写拿不出来。
1: 嗯，
0: 我说没关系，我说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
1: 嗯，
0: 我回信的时候都要记上。
1: 嗯，
0: 然后最后我看这个曹师附小这个太阳星城小学，
1: 嗯，
0: 6年级的孩子60多封信，他是6个班。
1: 嗯，
0: 这每一个班呢，
1: 集体回
0: 一封信，我给他们念一封。亲爱的曹氏附小太阳沙星6年级的6班孩子们，展信安，提笔写这封信时，我的眼眶湿润了。这2天，我读你们的信，我有4个没想到。没想到你们的书信水平这么高，没想到你们的爱国热忱这么烈，没想到你们人人怀揣着感恩之心，更没想到你们个个都这么懂礼貌。特别是读到王子涵谈到要把红色基因刻进骨子里，还有严诗文说长大也要护卫界碑时，我仿佛看到了几十年前的自己，那份滚烫的情感和小时候一模一样。董存希、窦望云、韩月然、王子涵、严诗文、杨雨涵、王诗音，你们的每一个名字我都记下了。关于大家在信中问到的什么是真正的勇敢，我想告诉你们，勇敢不是不害怕，而是心里有祖国，有人民，脚下有力量，看着你们工整的字迹，认真的样子，我这个老兵感到无比的欣慰。恰逢端午节，我也想问候大家，粽香飘逸，更显家国安康。希望你们在假期里享受好亲情的同时，别忘了吃粽子，挂艾草，感受咱们传统的文化魅力。少年强则国强，愿你们像龙舟竞渡一样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待问全班好，你们的大朋友王子彦，2026年6月19号。
1: 写得情真意切，而且还面面俱到，特别周到。端午节呢，也作为给孩子们做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特别好的契机。
0: 正好是端午节，
1: 嗯，
0: 那天我说一定要在这天给他们回信。端午节这天，我说这必须加班加点的把这信回了。
1: 那这是给小学生们，那比如说给中学生、给大学生，甚至说是给成年人做宣讲，是不是形式啊，包括讲座的内容啊，都会有一些区别？
0: 对对，因为我们这么多年

0: 了每一位军人，他的背后是他一个家庭的奉献。对您来说，您的父亲他就是军人，他自己献身国防事业，同时呢又让年少的您投笔从戎。那么到了您这一代之后，您是一名军人，那么您的爱人作为一位军嫂也奉献了很多。刚才您讲您接到了通知要上战场，爱人一直在那儿流泪，我们每个人听了都会觉得哇，为什么我们有现在的岁月静好，真的是那么多的人都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内心是非常的感动的，也能够感觉出来您是一个很柔软的人，讲到这些的时候能够感觉出这种铁骨柔情。妻子奉献了不算，女儿后来也参军了是吧？
1: 是的是的。我在说到这儿呢，我想多说一点，7月18号我呢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大活动，这个英雄你好大师正课实践团参加了全国妇联举办的这个新长征他书写采风实践活动，想走一段长征路。当我们走到我们红军长征出发地的时候，江西赣南的于都县也称为红飘带的起点，
0: 嗯，
1: 非常感动。我们光老说这个不忘初心，实际上那就是初心之地。红军为什么从那个地方要出发开始长征，经过了那么艰险的25000里，吃了多少苦。我记得当时他们是介绍说的是86000红军从那儿出发，到了陕北的时候只剩下6000-7000人，当地政府非常重视，给我们在那个渡口又演绎了一下当年老百姓送红军出发的那个场面、嗯、其中有一个情节，一个呢就是母亲送儿当红军，有一个老母亲送8个儿子去当红军，
0: 这都是根据真实的事件表演、
1: 啊、就是在那儿的出发生的、
0: 嗯、
1: 有一个妻子叫段桂秀老人，她的丈夫叫王金长，是红军连长。在出发的时候，王金长对妻子说，你等着我，我一定会回来的，别人说我牺牲了你坚决不能相信、
0: 嗯、
1: 结果这一等就是90年。我们又参加了这个他们的叫当地政府举行的一个叫长征第一度的话剧，其中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那个叫英姑的一个新媳妇儿，她说，你等过人吗？你知道等人的滋味吗？你等的人回来了吗？我听到这儿时候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0: 嗯、
1: 我就想到了我自己。所以回来以后呢，写了封纪念这个文章，叫新长征中的他力量，这个他就代表了我们所有的新中国的优秀的女性。其中呢有3个印象最深刻的，第一个就是等的力量，这个等它是军嫂对红军战士的期盼，它也是老百姓期望等待的过上好日子的那种美好的愿望，更是我们战士在前线杀敌立功的底气。还有就是传的力量，就是传承。我看到了一代一代的红军后代，包括我自己，我们一家三代传承，红军的后代一代一代传承还在继续。那么这种传的力量是我们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个生生不息的一个基础。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力量，女性的力量。过去说妇女能顶半边天，但实际上我觉得妇女现在顶了大半边天。
0: 这个他力量还有您家里的两位他，您的爱人和女儿
1: 家庭，对。所以后来女儿在高考的时候，像父母言传身教就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是的。
1: 女儿呢她又主动的报考军校，如愿以偿的考上了军校，
0: 嗯，
1: 作为父亲呢是特别高兴，我就主动把她送到军校
0: 啊、

0: 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

0: 请您欣赏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1: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新，演播徐平。
2: 天亮就是29了，一天就要办好两件大事，卖了大柜还要卖两个大龙盘子。卖大柜是为了过年，卖大龙盘子的钱攒着以后可以开个古玩店。29这天，姚以斌的事情办得干净利落，他起了大早到柴火市雇了辆马车，把大柜抬上车拉到西小市，卸下柜来对赶车的说，
3: 你先吃点什么，一会儿柜子卖出去我给你双份的钱，卖不出去给我拉回家去。没有卖不出去的道理。
2: 车夫到买吃食的摊子上吃早点去了，姚以斌急于用大洋，大柜卖了15块，叫来车夫让他给买主把柜子送到家去，当面讲好了来回的车脚全由买主出。姚以斌收了大洋，忙到卖吃食的摊子上要了2碗豆腐脑，3个马蹄烧饼。吃完刚掏出1块银元来，卖豆腐脑的笑着说，哎呀，您还是给零钱吧。
3: 我有零钱就不跟你费事了，找钱。
2: 哼，我这挑子一天也卖不了1块大洋啊。卖豆腐脑的用围裙擦着手笑着说着。
3: 那怎么办，我还有急事呢。
2: 您只管走您的，以后什么时候有灵的什么时候给送过来。
3: 好嘞，那就这么着吧。
2: 姚以斌一身轻松地走回家。姚以斌把大洋往炕上一甩，大声地说，
3: 买面买肉买鞭炮是你们的事了啊，老子有大事要办。
2: 胖老婆听了嘿嘿地笑，姚以斌

A 头一块给您送来。姚以斌紧走几步，又钻进了一家店铺。这家店铺是三家门脸，博物架上摆的全是三代的青铜器，掌柜的是陈子峰。姚以斌进屋，看到货架子上没有瓷器，回头就要走，被陈子峰叫了回来。

陈子峰借故没有参加。别看陈子峰学问大，却是个个性十足的人。陈子峰的博文斋是接续叔叔陈时昼经营的。陈时昼，字孟清，原是江苏太仓县的一个举人。光绪二年，他22岁，从江苏来北京参加会试，本想一举成名，光宗耀祖，不想世事无常，发榜时竟然名落孙山。经过一段时间，陈时昼从落魄的苦闷中挣扎出来，决定不再返回家乡，定居在北京城。他喜欢琉璃厂的文化氛围，就在东琉璃厂东口一尺大街后边租了房子，办了个私塾，给古董商人的子弟们启蒙，因此和街面上的古董商有了往来。他上午教一群顽童读书习字，下午散学无事，就到东琉璃厂各古玩铺闲逛，观赏古董字画和掌柜的聊天。他从不讨人嫌，看到有顾客进来，马上就起身告辞，大家都很尊敬他，称他为陈先生。古董行的店主大多是学徒出身，虽说都念了几年书，终究是诗书底子薄，他们在鉴定瓷器、玉器、杂项等方面的修养高深，在鉴定书法、字画上却感到力不从心。

白杨在微风中瑟瑟作响，明媚的阳光直射在杨树硕大的叶子上，反射出金属般的光芒。喜鹊飞来飞去，最后落在枝头，叽叽喳喳，欢快地鸣叫。学堂里窗明几净，学生们坐在板凳上高声朗读。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童声洪亮，振奋人心。陈师胄正襟危坐在鸡翅木扶手椅上，全神贯注地捧读宋朝。

陈时昼先生，仅定3月18日下午敬臣薄酬，后驾光临，明具正简。陈时昼看了吃惊不小，一面把王府的管家让到小小的书房，一面叫陈子峰敬茶。陈时昼从来不和官府交往，更不识恭亲王，心想这恭王府的帖子肯定是下错了，于是谨慎地询问。下书人却坐地说，王爷让我请一尺大街的陈时昼，表字孟清的，难道错了不成？陈时昼无奈，次日准时到了王府。王爷穿着华丽，气宇不凡，陈时昼慌忙失礼。恭亲王微笑着说，免了，看座。王爷心知口快，直截了当地说，我想在琉璃厂开个古玩店，专门收些青铜器什么的，咱们是光买不卖。王爷喝了口龙井香茶，又说，哎，自家有个店铺，就是为了逛琉璃厂时有个落脚的地方。陈时昼拘谨地坐在王爷对面等待下文。我想拿出9000两银子做本钱，由管家出面做东家，请你当掌柜。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对别人来说是求之不得的。王爷在琉璃厂投资开古玩店，不图挣银子，只求摆排场，有幸和恭王爷合伙做生意，后半生便有了强大的靠山，何乐而不为？然而这陈时昼半生散漫惯了，从不攀高结贵，从而也就没有想过给王爷当掌柜的。最主要的是，多年来要自己独立在琉璃厂开个古玩铺的愿望在心中根深蒂固，不容改变。所以陈时昼毫不犹豫地说，回王爷，孟清乃一介书生，在琉璃厂左近靠教几个小小的顽童度日，对古玩知识实是一窍不通，请王爷明察。恭王爷说，本王爷听说陈先生在鉴定青铜器上很有眼力啊。啊，那些传说不准确，王爷另请高明人士方能胜任。恭王爷见陈时昼故辞，也不勉强，豁达地说，哼，我也是一时心血来潮，想开个店玩玩，你不愿意也就算了。说罢留陈时昼在府上吃了面宴，陈时昼谢了王爷，告辞而去。光阴似箭，老先生看着自己教的弟子一个个都做了古玩店的掌柜，自己省吃俭用积攒历年的积蓄，终于于光绪20年在东琉璃厂开启

0: 书才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开章的第四年，赶上戊戌变法，陈世宙认定国家从此便大有希望了。他被维新的形势激动，经常给朋友们讲维新图强的道理。他慷慨陈词，跃跃欲试，甚至发愿将店铺古董变卖，捐献银款支援维新。与他莫逆之交的谭嗣同被皇帝封为四品卿军机章京，御书房行走，陈世宙大受鼓舞，叹曰：“青史从此有望矣。”不久，被维新派委以重任的袁世凯阴险恶毒，临事反戈，致使以光绪皇帝为首的维新派横遭厄运，彻底失败。六君子被枭首菜市口，陈世宙与大英雄谭嗣同交后，他痛心疾首，如丧考妣，因过分悲愤得了一场大病。病好之后，陈世宙变得沉默寡言，他反复告诫侄子陈子峰：“你永远记住，一生一世不要参与政治活动。”当时在京师同文馆学习了四年的陈子峰和一群热血青年比叔父还要激进，同文馆隶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设英、法、德、日、俄等外语，是清廷培养议员和外交官员的学校，开办于同治元年，起初只招收八旗子弟入学，后来满汉兼收。光绪27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改称北京大学。陈子峰在同文馆学习8年，选修了英语、德语，他毕业时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德国在中国的洋行高薪聘请他去做议员，被他拒绝了。他又回到了琉璃厂，在博文斋帮助叔父做生意。陈子峰从小生活在琉璃厂，生活在叔叔身边，受到老人的培养教育，受到了琉璃厂文化的熏陶感染。虽然他学习了几门外语，直接阅读了好多西方的科学哲学著作，像天演论、几何学原理、西方艺术概论、逻辑学等等，这无疑对他开阔胸襟、扩大视野和改进思维方式有极大的益处。然而对西方文化的深入研究并没有冲淡他对中国固有传统文化的热爱，相反更加促使他酷爱中国文物，尤其热爱青铜器。他热爱中国特有的楹联艺术和篆刻艺术，尤其喜欢用大篆制印分珠不白篆刻自己撰写的联语。他撰写的楹联可以说没有吟咏风花雪夜、春兰秋菊之作，多为直抒胸臆的短联，如处事任本性，行文凭真情，又如行英履正，思可通源，正襟读史记，纵酒唱离骚等等。
1: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3: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3: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5: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6: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7: 我是陈光，
8: 我是小丹。
7: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继续欣赏季羡林的散文集《留得十年》中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王师傅的剧本《西厢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8: 昨天我们欣赏了《留得十年》中的歌亭根。1935年10月31日，季羡林以清华大学交换生的身份赴德国留学，进入著名学府哥廷根大学学习。初到德国，他的一切都还充满不确定性。今天请听《留得十年》中的另一篇《两年生活》。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7: 清华大学与德国学术交换处订的合同规定学习期限为2年，我原来也只打算在德国住2年，在这期间我的身份是学生。在德国10年中，这2年的学生生活可以算是一个阶段。在这2年内，一般说来生活是比较平静的，没有大风大浪，没有剧烈的震动。希特勒刚上台不几年，德国崇拜他如疯如狂。我认识一个女孩子，年轻貌美，有一次同她偶尔谈到希特勒，她脱口而出，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个孩子，是我莫大的光荣。我真是大吃一惊，做梦也没有想到。我没有见过希特勒本人，只是常常从广播中听到他那疯狗的狂吠声。在德国人中，反对他的微乎其微。他手下那著名的两支队伍，冲锋队和党卫军，在街上随处可见。前者穿黄制服，我们称之为黄。

0: 后者着黑制服，我们称之为黑狗。这黄黑二狗从来没有跟我们中国学生找过麻烦。进商店会见朋友，你喊你的希特勒万岁，我喊我的早安、日安、晚安，各行其事，互不侵犯，井水不犯河水，倒也能和平共处。我们同一般德国人从来不谈政治。实际上，在当时，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德国，都是处在大风暴的前夕。两年以后，情况就大大的改变了。这一点我是有所觉察的，不过是无能为力，只好能过一天平静的日子就过一天，苟全性命于乱世而已。
1: 从表面上看，市场还很繁荣，食品供应也极充足，限量制度还没有实行，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买到。我每天早晨在家里吃早点，小面包、牛奶、黄油、干奶酪，佐之以一壶红茶，然后到范文研究所去，或上课或学习，中午在外面饭馆里吃，吃完仍然回到研究所，从来不懂什么睡午觉，下午也是或上课或学习，晚上六点回家，房东老太太把他们中午吃的热饭菜留一份给我晚上吃，因此我就不必像德国人那样吃晚饭只吃面包、香肠喝茶了。就这样，日子过得有条有理，蛮惬意的。一到星期日，当时住在哥廷根的几个中国留学生，龙皮岩、田德旺、王子昌、黄习堂、卢寿等，就不约而同地到城外山下的一片叫做席勒草坪的绿草地上去会面。这片草地终年绿草如茵，周围古木参天，东面靠山，山上也是树木繁茂，大森林长宽各几十里。山中颇有一些名胜，比如俾斯麦塔高居山巅，登临一望，全城尽收眼底。此外还有几处咖啡馆和饭店。我们在席勒草坪会面之后，有时也到山中去游逛，午饭在山中吃，见到中国人能说中国话，真觉得其乐无穷，往往是在闲谈笑话中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等到注意时间时，已经是明色四合，月出于东山之上了。
0: 至于学习，我仍然是全力以赴。我虽然原定只能留两年，但我仍然做参加博士考试的准备。根据德国的规定，考博士必须读三个系，一个主系，两个副系。我的主系是梵文、巴利文等所谓印度学，这是大局已定，关键是在两个副系上。然而这件事又是颇伤脑筋的。当年我在国内患留学热，而留学一事还渺茫如蓬莱三山的时候，我已经立下大事，绝不写有关中国的博士论文。鲁迅先生说过，有的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令洋人大吃一惊，然而回国后讲的却是康德、黑格尔。我鄙薄这种博士，绝不步他们的后尘。现在到了德国，无论主系和副系，绝不同中国学沾边。我坚决不选汉学，这也是定不可移的了。那么选什么呢？我考虑过英国语言学和德国语言学，后来又考虑过阿拉伯文，我还真下功夫学了一年阿拉伯文，后来又觉得不妥，决定放弃，最后选定了英国语言学与斯拉夫语言学。但斯拉夫语言学不能只学一门俄文，我又加学了南斯拉夫文，从此天下大定。
1: 南斯拉夫语研究所也在高斯韦伯楼里，从那以后，我每天到研究所来学习一整天，主要精力当然是用到学习梵文和巴利文上。梵文班原先只有我一个学生，大概从第三学期开始来了两个德国学生，一个是历史系学生，一个是一位乡村牧师。前者在我来哥根廷以前已经跟希克教授学习过几个学期，等到我第二学年开始，他也来参加，没有另外开班，就在一个班上。我最初对他真是肃然起敬，他是老学生了。然而过了不久，我就发现他学习颇为吃力，尽管他在中学时学过希腊文和拉丁文，又懂英文和法文，但是对付这个语法规则繁琐到匪夷所思程度的梵文，他却束手无策。在课堂上，只要老师一问，他就眼睛发直，

他的母亲是个法国人，他的父亲是个德国人，他们都是法国人。他的母亲是个法国人，他的父亲是个德国人。他的母亲是个法国人，他的母亲是个德国人。他的母亲是个法国人，他的母亲是个法国人。他的母亲是个法国人，他的母亲是个法国人。我自己学习梵文也并非一帆风顺。 这一种在现在世界上已知的语言中语法最复杂的古代语言，形态变化之丰富同汉语截然相反，我当然会感到困难。但是既然已经下定决心要学习，就必然要把它征服。在这两年内，我曾多次按表决心一定要跳过这个龙门。一转眼时间已经到了1939年，在这以前的两年内， 德国的邻国每年春天一次，秋天一次，换一种奇特的病，称之为侵略狂或者迫害狂，都是可以的。我没有学过医，不敢乱说。到了此时，德国报纸和广播电台就连篇累牍地报道，德国的东南西北四邻中有一个邻居迫害德国人了，进行挑衅了，说得声泪俱下，气贯长虹，德国人心激动起来，全国沸腾了。 但是接下来的是德国出兵镇压别人，占领了邻居的领土，他们把这种行动叫做抵抗，到邻居家里去抵抗。德国法西斯有一句名言，谎言说上1000遍就变成了真理，这就是他们新闻政策的灵魂，连我最初都有点相信。德国人不必说了，但是到了下半年或者第二年的上半年，德国的某一个邻居又患病了，而且患的是同一种病。 不由得我不起疑心，德国人聪明绝世，在政治上却幼稚天真如儿童，他们照例又激动起来了，全国又沸腾起来了，结果又有一个邻国倒了霉，我预感到情况不妙，大有山雨。

0: 德国人说的那种怪病，德国被迫出兵抵抗，当然病被迫还有抵抗都是加引号的了。没用很多的时间，波兰的病就完全治好了，全国被德军占领了。如此接二连三，许多邻国的病都被德国治好。
1: 等到法国的马奇诺防线被突破，德军进占巴黎以后，德国的四邻的病已经完全被法西斯治好了。我预感德国又要寻找新的病人了，这个病人不是别的国家，只能是苏联。事实证明，我的预感又不幸而严重了。1941年6月22日，我早晨一起来，女房东就告诉我，德国同苏联已经开了火。 这本来应该说是一件天大的事，但是德国人谁也不紧张。原因大概是最近几年来几乎每年两次出现这样的事，司空见惯，魂无事了。我当然更不会紧张。前两天约好同德国朋友平可斯和格洛斯去郊游，赵兴不误。整整一天我们在旷野绿林中步行了几十公里，唱歌，拉手风琴，野餐，玩了个不亦乐乎， 尽欢而归。在灯火管制的情况下，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回了家。今天早晨德苏宣战的消息我们没有留下任何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我刚三岁，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后来读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书，看到战火蔓延之广，双方搏斗之激烈，伤亡人数之多，财产损失之重。我总想象， 这样大的大事开始时一定是惊天地泣鬼神，才合乎情理。现在我竟有幸亲身经历了规模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要大得多、时间要长得多、伤亡要重得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戏开端竟是这样平淡无奇。事后追思，真颇有点失望不过瘾的感觉了。
0: 然而怪事还在后面，战争既已打响，不管人们多么淡漠，总希望听到进一步的消息，是前进了呢，是后退了呢，是相持不下呢？然而任何消息都没有，23日没有，24日没有，25日没有，26日没有，27日仍然没有。到了28日，我在日记中写道，东战线的消息一点都不肯定，我猜想 大概德军不十分得手，也还幸灾乐祸之意。然而在整整沉默了一个礼拜之后，又到了又一个礼拜日，29日，广播却突如其来的活泼，一个早晨就播送了8个特别广播，德军已在苏联境内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一个特别广播报告一个重大胜利，一直表现淡漠的德国人震动起来了，他们如风似的山呼万岁。 而我则气得内心暴跳如雷，听到特别广播神经就极度紧张，浑身发抖，没有办法就用双手堵住耳朵，心里数着一二三四等等，数到一定的程度，心想广播恐怕已经结束。然而一松手，广播喇叭怪叫如故，此时我心中热血沸腾，直冲脑海，晚上需要吃加倍的安眠药才能勉强入睡。30日的日记里写道， 住下去，恐怕不久就会进入疯人院，我的失眠症从此进入严重的阶段了。好了，季羡林的散文集《留德10年中的2年生活》我们欣赏完了。季先生在《蝎子》里说，有他那样丰富经历的人很少，所以他愿意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经验教训写出来与后人分享。的确，读了这些文章，我们可以琢磨，可以延伸思考的东西有很多。 在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王实甫的剧本《西厢记》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已经

此时丫鬟红娘想办法给这对恋人制造了在一起的机会，请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事情终于被崔夫人发现， 老夫人严厉的命令红娘跪下责问鞭打红娘。红娘想，事已至此，我索性和老夫人说说礼，为张生和小姐争个公平。她挡住老夫人的板子，干脆说，一个多月来他俩不时忧不时愁，情意相投，燕履英酬。什么？ 老夫人气得脸色煞白，都是你这小贱人的罪过。红娘立刻反唇相讥，夫人，这怎么能说是红娘的罪过？好啊，你倒指责起我来了。夫人羞怒，听红娘细说。夫人常说，信守诺言，这是圣人的教导， 是做人的根本。您先把小姐许了退兵的英雄，可又让张生小姐以兄妹相称，这不是失信吗？既然这样，就该让张生离开，可您又让他搬到宅中书院来住，这又怨谁呢？红娘听老夫人叹口气， 更大胆地提出，眼下老夫人不如息事宁人，要不然事情张扬出去，一来辱没相国家谱，二来张生日后高中也不会甘受这侮辱。夫人要是告到官府，不但要落个治家不严的罪名，还毁掉了您贤德夫人的名声。 红娘说到这儿，夫人的怒色已消了大半，有些无可奈何。红娘接着劝道，还希望老夫人从长计议，不如原谅他们这小小的过错，成就他们的婚姻。到底小姐是您的亲生骨肉啊。老夫人没想到， 小小的红娘说得头头是道，叹息了一声说，哎，你这小贱人呐，说的也是，谁让我养了这么个不孝的女儿呢。老夫人伤心地掉下眼泪叹息着，红娘啊，去告诉小姐和那禽兽，就说 我答应把小姐给了纳斯，不过我们相国家从来不招白衣女婿，让纳斯明早就启程上京应试，考中了回来娶妻，考不中就别回来见我。带着寒意的深秋还是来了。 一夜西风，那满地枯黄的落叶和山坡上火红的枫叶让人心酸。十里长亭上，崔老夫人和莺莺在为张生送行。莺莺奉老夫人之命为张生敬酒，莺莺举起酒杯，她的手在抖，她的心在颤。 昨天刚刚许婚，今日就让别离，眼前这离情别恨真叫人难受啊。张先生，这一去一定要争个状元回来。老夫人这是叮嘱还是警告？老夫人放心， 凭我胸中之才，拿个状元如实草芥。张生满怀信心。小姐，喝一口水。

老夫人先回去了。莺莺对张生说：“张生啊，你无论得不得官，都要……”

气质今何在？当时且自亲，还将归来意，怜取眼前人。说着已泪不成声，莺莺是在担心张生金榜题名停妻再娶。张生忙问莺莺擦泪，小姐想到哪里去了？这世

太阳已偏西了，晚红。张生上了马，莺莺抓住缰绳，边流泪边叮咛：一路上要注意饮食，风霜雪露的天气要晚些启程。到了京城，崔莺莺泪连连，雨绵绵，心泉泉，情缠缠。张生启程的鞭子响了，小姐多保重。张生走了，莺莺伫立在荒郊原野，夕阳照着古道，秋风送来了马匹的嘶鸣，张生消失在茫茫的暮色中。莺莺木然地站着，任秋风吹拂那今日不曾梳理过的柔发，任冰冷的泪水流满已失却红润的双颊，任腰带已松松地落下。小姐，上车吧。

0: 此时西厢记的最后结局是张生和莺莺双双出走投奔白马将军，由其做主完婚。元代时王世甫根据这部朱公调将西厢记改编成多人演出的戏剧剧本，故事情节更加紧凑，并且融合了大量古典诗词，文学性大大提高，但将结尾改成老夫人妥协答应其婚事大团圆的结局。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穿透。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FM 102.5，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2026年的8月24号至9月22号，特等品质金龙鱼五常基地原香道进京送福利了。正宗五常大米10斤只要89.9元，采用六不鲜米金控技术，食味俱佳。热米饭香软弹滑，冷米饭入口甘甜不回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溯源，让您全年都能吃到鲜米的口感。马上微信小程序搜索北广放心，进入商城抢购吧。
7: 经常听众都称赞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碧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要说北京的口味啊，具代表性的肯定是酱香哈、无论是炸酱面，还是酱牛肉，还是酱猪头肉、猪耳朵等等，酱香可以说是北京人就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口味了啊、可以说是
0: 北京口的一个代表。
1: 没错，那可以说是北京人餐桌上少不了的一个就是酱货。
0: 哎，今天呢，咱们就跟大家聊聊这酱货里边啊一个特别特殊的存在，而且也很多人爱吃的。
1: 什么呢？
0: 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节目的这个主角，猪蹄儿，酱猪蹄儿。按说，晨曦，你说这猪蹄儿相比于其他

0: 的这个猪的部位，
1: 嗯
0: 啊，肉不算多，
1: 是
0: 块儿不算大，
1: 也是
0: 样儿不算好看，
1: 但是很多人就好这口，
0: 哎，就是因为它这个口感和配合的这个酱味儿、卤味儿，包括我在内的好多人特别特别喜欢猪蹄儿，而且呢，经常是什么呀？哎，一到晚上了，馋了就想外边。走，买个猪蹄儿去，猪蹄儿啃啃、
1: 嗯、
0: 是吧？尤其是我发现身边的好多北京的这个女性朋友，
1: 哎，
0: 特别喜欢吃这猪蹄儿。
1: 但是啊，女生对这个猪蹄儿的做法要求非常高。
0: 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点好吃的猪蹄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叔阿姨，您也听听啊，今天咱们这个猪蹄儿到底香不香？你看，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吃这猪蹄儿呢？就是因为酱香和肉香的融合，它咸甜适度，口感是丰富多样，你很难想象出其他的有什么比它的口感更加丰富的。
1: 嗯，
0: 比如说咱们吃这猪蹄儿啊，你看又富含着皮上边的胶原蛋白，
1: 哎，
0: 软糯有弹性，咬下去以后呢黏糯可口，然后里边挨着骨头的地儿还都是贴骨肉，
1: 哎，
0: 跟肘子似的
1: 是
0: 吧，这个贴骨肉也是非常软烂，而且不失嚼劲，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还有一个就是它又有软糯的皮，又有这烂乎的贴骨肉，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它那筋儿，
1: 嗯，
0: 软软的，黏黏的，有点筋道的这个口感，您就想啊，吃其他的部位可没有这么丰富。所以说这猪蹄儿特别特别讲究什么做法和火候到不到位。
1: 是的，但是这猪蹄儿现在是越卖越贵，您上这熟食店去购买，您就知道了。有的时候哈，您买熟食还买不到那种特烂乎的，而且口感特别好的。
0: 嗯，
1: 尤其是现在有的猪蹄儿，它做的是外面是通红的，但是一口咬下去就是焦的那种感觉哈。
0: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找到了一家叫做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
1: 哎，
0: 它还是用到老汤的那种方法，真正酱出来的、卤出来的。
1: 嗯，
0: 今儿给您介绍完了，您买回去以后尝尝，他家是真的不错。您看啊，首先咱们说要做这个猪蹄儿，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1: 得猪好，
0: 哎，得猪好，得蹄儿大，
1: 是
0: 啊，这蹄儿大，它肉才厚，然后呢，它那皮才香。你看，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啊，它是选择的正经的云中牧场的高山的这个散养猪，
1: 嗯，
0: 而且养足12个月，啊，养足12个月，这就是咱们嘴里的那个年猪。
1: 哎，对，
0: 哎，所以说它养的时间够长，这猪长得够大，它那猪蹄儿上的肉和皮才够厚，
1: 嗯，
0: 哎，咱们吃着才过瘾，才香。
1: 对，这类猪它那个肉质是一个什么样特点呢？就是吃起来比较香嫩软糯，而且没有腥味儿，
0: 嗯，
1: 而且呢，它是皮薄骨细，肉香浓郁的。嗯，
0: 另外还有什么？它是三无的好猪蹄儿，
1: 没错，这里面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也没有促长剂啊，就是实打实的12个月的养足的这个猪啊，
0: 嗯，
1: 所以可以放心的去吃。
0: 哎，这样的大猪，它剁下来这蹄儿，您去吃它有几个特点，就是肉多，皮多，
1: 嗯，
0: 筋儿多，说白了就是骨头占的这个分量少啊。
1: 是，
0: 因为是散养的，所以活动量比较大，然后呢，肉质更加的紧实，富有弹性，所以说它能，哎，卤的烀的时间更长，哎，
1: 嗯，
0: 它这贴骨肉也就更软和，而且呢瘦肉比例稍微高一点，这样咱们啃猪蹄的时候也能大口的吃，这过瘾啊。
1: 哎，没错，
0: 而且它又带有什么适量的这点薄薄的脂肪，
1: 嗯，
0: 就皮下边得有点那肥的，
1: 哎，就是有的时候那肥瘦比例适中啊，吃起来口感更香啊。
0: 对，达到肥而不腻的这种效果，而且呢因为这个皮够厚，
1: 嗯，
0: 肉够多，所以说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它酱的时间也能稍微长一点，更加的入味儿。
1: 是，
0: 好多人说吃这个猪蹄儿，或者说这个外边的熟食，
1: 嗯，
0: 为什么说，哎，你做不好，它有点腥味儿，就是它没够火候，没够时间。
1: 哎，
0: 那这火候和时间取决于什么？它这东西得大够个儿，对吧？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正经的云中牧场的散养猪，它这猪够大，蹄儿够大，肉够厚，它才能，哎，卤的是时候，哎，而且呢这个时候火候到位了，这里边这筋儿您去吃有一定的嚼劲儿，又不会过于费力，胶原蛋白特别特别的丰富。
1: 嗯，要我说这猪蹄儿里面其实口感好的就是那个筋儿了。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这个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而且今儿您买回去这猪蹄儿就会发现什么，我们给大家保每个都是完整。
1: 嗯
0: 啊，什么意思？就是中间劈刀，因为这猪蹄儿它大呀，
1: 对，
0: 一个都得 一斤多，
1: 是、啊、
0: 它这个是呢每个皮瓣给您封一个密封袋，
1: 嗯，但中间没有碎的啊，您说拿回去一看烂乎乎乎的、嗯、会不会这种情况啊、哎，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袋整的啊，这个是您看去超市里边买呀，或者说去这个一些网上的店铺订啊，它都要求什么呀？够分量。
1: 哎，
0: 但是这够分量呢，里边可能它给您剁点小碎块放里边。
1: 嗯，
0: 咱们这不是，咱们这个是没有碎的啊，不够斤两的给您添点的很常见，但是在咱们北广这儿是没有的，每袋就是整半个，没有弄虚作假的。所以说您回去啃，哎嗯、一个过瘾，另外一个皮肥的。瘦的筋儿都有啊，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另外今儿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价格，我让您相比于市面上的这个其他的价格，那真是便宜。
1: 是的，我看了一下这价格真的特别的划算啊、嗯、你看主品是十包，这个每包是390克啊，接近8两的一个重量了、
0: 嗯、
1: 然后给到您呢有一个赠品是多加赠您2包，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12包这个猪蹄儿啊，惠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
0: 哎，
1: 这个我估计着咱要去熟食店或者是大超市啊，150克都要卖到30块钱左右了。咱这个猪蹄儿是一包是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
0: 嗯、
1: 这价格
0: 半个，
1: 哎，对，就得将近40-50块钱一个了啊、
0: 哎。
1: 那今天北广售价是多少呢？12包299块钱，一袋也就20多块钱啊。
0: 哎、和小8两的猪蹄儿，
1: 嗯，
0: 您想一袋也就20来块钱。这比咱买生的价可能都便宜，
1: 还省出去了这一大块的时间呀。
0: 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北广还是有优势的，今儿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啊。
1: 嗯、
0: 外边可能要400来块钱的价格，今天我们299带走12包，每包是将近8两，390克的猪蹄儿，
1: 是的、
0: 啊，今天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猪蹄儿啊，还挺好的，你知道吗？就是它一个是保质期是8个月，
1: 哎、
0: 嗯，另外咱们北广现在全新升级的是冷链的仓库，加上京东的快递，
1: 嗯，
0: 所以说您不用担心拿到手以后就不新鲜了。另外，全都是真空包装，拿到手都是新鲜批次，
1: 是的，
0: 新鲜程度也有保障。而且重要的是什么？它对味儿，这一点很重要。对，
1: 猪蹄儿它重要的就是口感好，得好吃，得香啊、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辉能牧场的卤猪蹄儿。
1: 没错，而且今天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和优惠啊！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2包，每包是390克，这要在大超市里面或者熟食店里面，一包就得卖到40-50块钱了。那今天12包我们的价格是多少呢？299块钱，一袋合下来其实也就是20块钱左右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比咱去买生的或者去大超市买制作好的都要更实惠更便宜啊、
0: 哎、
1: 所以如果
0: 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猪蹄买回去我告诉您就一个字儿，香，
1: 哎，
0: 俩字儿，烂乎。这个烂乎和香其实您别看就听着简单，但是现在要买点好的猪蹄确实不太容易，
1: 不太好找。
0: 哎，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惠能牧场的猪蹄呢，它一个特点就是烂乎，嚼得痛、啊、
1: 是的。
0: 首先咱们跟大家说说这个买回去以后您能看到什么，您能尝到什么。第一就是它颜色是对的，
1: 对，
0: 您看、啊、拿到手以后呢，它不是那种通红的，
1: 嗯
0: 啊，它是正经的暗红油亮，是正经的酱色。
1: 对，这个

0: 啊，咱这个是有检测报告的，里边是不含胭脂红的。
1: 嗯，哎。还有就是它这个猪蹄啊，皮真的是非常的烂乎、您去尝这个猪蹄的外皮啊，软糯，而且呢又不失一丝弹性、在这个牙齿清触的瞬间，就仿佛能感觉到它的一个回弹，微微的一个回弹啊、而且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猪蹄它是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所以这也是女生为什么特别的青睐于吃猪蹄啊、让这个外皮呢它也有一种独特的黏糯的口感。
0: 我建议拿回家以后稍微热一下，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拿您那嘴唇轻轻的亲这猪蹄一下您会发现有点黏嘴，
1: 哎
0: 哎，这叫卤的时间啊够长，
1: 对，
0: 胶原蛋白都出来了，
1: 是的，
0: 哎，另外就是这个猪蹄刚才我们跟他说了，就是它大，它大呢皮下边稍微带一点点薄薄的脂肪层它才香的，肥边不多但是特别香，
1: 哎，是的，
0: 您看啊，它的猪蹄原料够大，所以呢您去吃的时候您会发现那点小小的肥边经过长时间的卤制之后它里边不腻口了，
1: 是的，
0: 但是往上往皮里渗，往下往肉里渗，
1: 哎，
0: 入口以后非常非常的香，但是没有油腻感，
1: 没错，而且再说这个筋儿啊它嚼得动，千万不要担心说它嚼不动硬啊之类的，这个非常的筋道和弹牙，越嚼越有滋味，而且呢嚼劲十足。与此同时对于老年人和小孩子来说特别关键一点就是它不费牙，而且您去

0: 新鲜到位了，火候到位了，而且吃这个猪蹄里边这筋儿才是精华，
1: 精华，
0: 您回去一定尝尝。另外还有什么？剔骨肉啊，
1: 哎，没错，
0: 这个猪蹄儿它还有一特点叫什么呀？它个儿大，所以肉多，肉质炖的是软烂烂乎，所以说吃着特别特别的香，纹理清晰，细腻，吸饱了这卤汁酱汁，每一丝肉里都沁满了香味，不会出现发柴发空的情况，而且您去尝这肉，比吃肘子肉都香，这就是猪蹄儿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喜欢的原因。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它就是不那么咸。
1: 是的，这个我不是特别喜欢吃那种为了卤进去味道特别咸的猪蹄儿。它这个猪蹄儿呢，就是咸淡把握的特别的恰到好处，而且呢不过分的浓烈，也不说寡淡无味。而且呢，主要是因为它新鲜，你那个咸淡味儿比较适中，能够凸显出这个猪蹄儿本身的那个香味儿哈。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辉能牧场这个品牌的酱煮猪蹄儿啊，一个是多少呢？一共是12包主品价。
1: 哎，是的，那今天主品加赠品12包啊，每包是390克，价格是多少呢？299块钱，一袋和小8两的一个重量了啊，折合下来一袋也就20来块钱。这个比咱们买生的或者去超市里面买制作好的价格都要更实惠和便宜啊。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12个买回去以后，它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您也不用担心说吃完坏了，而且都给您发的是新鲜批次的。另外，这个辉能牧场他们家就是自己家的牧场，自己的加工厂哈，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说这个猪蹄儿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啊有什么新鲜程度的变化，吃的就是香。咱们这个酱卤猪蹄儿，它的颜色是正经的酱色卤出来的，
1: 没错，
0: 没有那种红彤彤的感觉，而且有。检测报告，它里边是没有胭脂红这个东西的。
1: 是的，
0: 另外它还是3无好猪蹄儿。
1: 没错啊，这里面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也没有促长剂，所以可以放心的去吃。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合适。
1: 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包给到您，一包是390克啊，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啊。我们今天北广售价是299块钱，一包合下来也就20多啊，价格非常的划算和优惠。如果大家动心了，想买了或者想咨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大家好，我是旭哥。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旭哥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好吃的。
0: 哎，
1: 但是在聊好吃的之前，人说教了我一顺口溜，
0: 什么顺口溜啊？
1: 是什么呢？
0: 叫
1: 春天长冬鱼，这是一大享受。
0: 哦、那肯定啊，冬天的鱼肥呀、过了一冬天了。
1: 盛夏饮清茶，这是一大享受。
0: 龙泉明镜，
1: 哎，
0: 确实好啊，确实好。
1: 茶，素秋淡春笋是一大享受。
0: 哎呦，秋天能吃那头茬那春笋不容易。
1: 还有什么呢？第四个叫三九啃西瓜。
0: 哎呦，我感觉啊，
1: 是个
0: 你都是
1: 脆生生的西瓜，
0: 对你都是会玩会吃的主。但是呢，咱们说有难度，为什么呢？你刚才说这些都是反季节的啊，但是吃的喝的都是正经的好玩意儿。
1: 要不说这个，会吃的，能吃的。好吃的吃住就是人生一大享受，在
0: 对，真是。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吃的，也是一个尖货啊。

0: 是大家比较在北京难见到的，是什么呢？数量比较少，错过就再等一年的春笋，也就是刚才我说的素秋淡春笋的这个生活
1: 其中一绝啊，叫油焖春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其实咱北方吃这个比较少，首先我先跟您说，第一，原材料选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尖货，第二，味儿给您找真正的名厨调味儿，因为贡宝林他们家啊，我跟李红也说，人家专做各个地方的名菜名吃。那我先跟您说这个，咱们说为什么说全国范围内的尖货呢？北方可能吃笋比较少啊，尤其是吃头茬春笋。今天贡宝林他们家的给您选用的是，您听好了，浙江临安天目山正宗的头茬叫雷笋。
0: 哎，雷笋，这个雷笋呢还是山里边生长的野生的原材料，
1: 哎呦，
0: 给您做这个油焖春笋。这个雷笋。

0: 大家带来天目山的雷笋，其实您跟菜市场买那些老笋，你放一起，很容易看出来。
1: 而且您吃的感觉还会有不一样。徐哥给大家形容一下，你觉得这个
0: 对
1: 好不好吃？
0: 因为刚才李红正好说了，脆嫩鲜甜哈。我跟您说，他吃下去这个笋肉，咱们先说，特别的细腻和紧实，不用担心啊。您吃的时候说，哎呦，我是不是吃不到那种笋丝儿那感觉？咬下去，您放心，有什么呀？咔嚓咔嚓这脆声，吃的呢特像那个咔嚓脆的感觉，而且它不硬嫩，但是它不塌，您嚼完之后嘴里啊没渣。第二呢，因为是头茬的春笋，所以它嫩度高，带着点怎么说那种润感。
1: 另外呢，因为它是野生的，所以说它自带的山野的清香气，再配上什么油焖的做法，之后油香和鲜甜层层融合，您去吃这个笋的时候，给您形容一下您就明白了。简单的吃这个笋外边的汁儿，有炖肉的感觉，
0: 这真的很难想象。
1: 油焖又有油性，又有滑性，又有炖肉的香。
0: 它里边没肉啊，它是笋，
1: 但是您去嚼完了以后，就会发现它里边的鲜味更像鱼肉的鲜。
0: 嘿呦呵，
1: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成为江南名菜，
0: 名菜啊，
1: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代替肉菜，它自然是有原因的，它自然是好吃，
0: 要不然人家是江南名菜呢。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0: 组合，
1: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0: 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哈，给大家带来贡宝林油焖春笋这道名菜。一袋180克，今天给大家主品带来5盘，也就是5袋这个菜，然后赠品赠多少条？
1: 赠品还是5袋，加起来一共10袋。
0: 10袋啊，
1: 保质期是12个月，您
0: 保质期您不用担心
1: 问题。
0: 对，然后呢，今天你看，人家既然这么好吃，李红，你这样10袋，再来几袋，
1: 已经做好准备
0: 啊，
1: 再给我们。的所有的客户再加5袋，到手一共15袋，
0: 漂亮。
1: 市场售价25块钱一袋，15袋总共是375块钱，北广售价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电话。
0: 等会儿，李红啊，大家先等会儿拨打电话啊，40001551551，您别着急，因为李红，我突然觉得哈，贡宝林它肯定不止在咱北广购物卖，咱北广购物要有特殊性，你就必须得比这十五袋再给我来点特殊性。你这样，你别加1袋，再加3袋，18袋行不行？你问问他。就在咱北广购物给个机制，你现在问一下，
1: 那就现场问
0: 啊！你问一下，你现场给他发个微信，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贡宝林今天他们家的油焖春笋真的好吃，因为北方吃这道菜很少，您放心，尖货尖味儿。油焖春笋总共今天给大家带来，刚才说是15袋啊，今天呢，李红给大家申请去了18袋，而且他袋上有一个印的特别好的字儿，叫什么呢？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这个产品就印在包装上，你要买回去您自己看，其实就俩字儿，放心啊。怎么着？
1: 老板回我微信了。18袋没问题，价格依旧是199，但是有一个要求，是必须是北京的收货地址。
0: 哦，理解，
1: 邮费就不能再加了。
0: 是是是，
1: 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拿到手。

0: 抓紧机会啊，
1: 我们现场给大家问的、啊、
0: 因为李侯刚才啊在我这块发的微信确实好，因为您去别的地方买，您说能不能买到十袋十二袋的价，有可能、嗯、但是十八袋北广购物只有这儿有，
1: 只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渠道，400-015-5151
0: 400-015-5151，您赶紧打电话，因为油焖春笋咱们说这个味儿还有这个头肠的感觉咱北方真的非常少吃的，
1: 而且这个油焖春笋我们是真正的和贡宝林求证的，它是找的名厨按照传统的方法去进行制作的、哎、外边大饭庄子才有这样的做法和味道、嗯、因为什么，新鲜采挖的雷笋从下山到加工不到数小时保留鲜度，
0: 对呀，
1: 然后它是文火慢焖足够长的时间、
0: 哦、
1: 嗯，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发现您咯吱咯吱嚼的每一块笋，
0: 嗯，
1: 它虽然是嫩的、嗯、但是从里到外每一口都是油润鲜香的，它里外的味道是一致的，不会出现外咸内淡的这个情况、
0: 哦、
1: 而且是不齁咸不重口、
0: 嗯、
1: 您去吃的时候这个油焖笋又有油的香，
0: 又有油的香，
1: 又有油性、
0: 哎、嗯，
1: 又有笋的鲜甜，
0: 嗯，
1: 又有它的脆性，而且再给大家吃一顶腥味，全程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
0: 哎，对，这您放心吧，
1: 拿到手以后，拿到这道菜以后，翻过来看配料表、嗯、您就知道所有的好味儿、嗯、所有那种能吃出肉味儿的笋都是凭手艺做出来的，
0: 没错，
1: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价格只在咱们北广购物有，
0: 嗯，那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啊、嗯、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他们家的名菜油焖春笋啊，南方的一道名菜，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袋是180克、
1: 嗯、
0: 主品赠品加上刚才李红给大家申请的、嗯、真的是只在北广购物有18袋，没错吧李红，
1: 对，
0: 18袋，保质期您别担心，12个月，18袋拿回去慢慢吃，冷着吃也行，热着配粥吃也行，都行，您随便自己开发。今天到手价格199，
1: 包邮送到家199块钱、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以前一年吃一次的春笋。

0: 吃到美味，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咱们吃点好的，吃点鲜货。今天一共十八袋，每袋
1: 十八袋啊，180克，
0: 199块钱给大家
1: 包邮送到家。那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两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西西。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生活达人，我们的老朋友老房，欢迎您。
1: 大家好啊、我是老房房思宁。跟大家又见面了。
0: 是，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好蜂蜜哈。蜂蜜其实从古人开始就对它有很多的赞美哈，说它是好东西。那从很多的这个诗词当中也能够看出，比如说散丝甘露、凝如歌房、冰鲜玉润、水滑兰香，都能够看出对于这个蜂蜜的甜、它的美还有它的作用的一个赞美。那像我们记忆当中哈，像小时候比如说给小孩做吃的可能会放一点蜂蜜，包括牛奶里放点蜂蜜。那老房呢，平常是怎么用这个蜂蜜？
1: 我的记忆里啊，就是我家小时候啊、人家家里都吃那个西红柿拌白糖，那我们家有一次呢放了一勺蜂蜜啊，给我乐坏了，我觉得真是好东西、所以我就对这个蜂蜜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这个印象。我就想，你说那么点一小蜜蜂，它能酿造出来那么一大瓶子蜂蜜，这就是自然界和动物界的神奇。
0: 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蜂蜜呢有什么不同呢？它是来自于俄罗斯的蜂蜜。那现在呢，就请您跟我们一起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啊，我们遥远的北方的邻居俄罗斯啊，想想那个西伯利亚的原始丛林当中，在漫山遍野盛开的花朵迎风怒放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俄罗斯的这个蜜蜂叫做高加索黑蜂，它是世界四大名蜂之一，飞来了，然后在我们这个小花上面采蜜。这个蜜啊，经过这个层层的这个技术手段哈，变成了一桶没有污染、营养价值丰富的俄罗斯蜜熊牌的蜂蜜。那也请老房跟我们说说，这个俄罗斯的蜂蜜跟咱们国产的蜂蜜有什么不同呢？
1: 这个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中部啊，它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
0: 是
1: 茂密的原始森林啊。那么在这个西伯利亚的中部地区，它是数百万平方公里啊，但是生活不到600万人的人口。我这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在那个地区里就几乎没有工业污染，大家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没有污染的一个环境。第二呢，咱们就要说说这个采蜂蜜的这个辛勤的蜜蜂。哎，这个蜂种是什么蜂种呢？是叫高加索蜜蜂啊，又叫高加索黑蜂。它是一个形状特别强壮，而且世界范围内不可多得的一个好蜂种、整个俄罗斯的境内应该都是这个蜜蜂的蜂种。那就等于好的花再加上好的蜜蜂，形成了这个好的原产地的食材。
0: 我们给您介绍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蜜熊牌的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组合呢，是有三种蜂蜜。第一种是两罐每罐一公斤的蒲公英蜂蜜，还有第二种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如果节目播出期间您拨打电话的话，额外给您加赠一罐一公斤的沙棘蜂蜜。这三种我们待会儿给您单独介绍哈。那这五罐呢，市场售价每瓶就要128元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这10斤五罐的蜂蜜总共要您2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下面请老房给我们单独介绍介绍，其中第一种就是蒲公英蜂蜜，今天老房也给我们带来到现场了。
1: 对，这个我手里拿着这一罐蜂蜜，就是这个俄罗斯产的、西伯利亚产的蒲公英的这个蜂蜜。首先我说这个瓶子就特别好，它不像螺旋开的那种蜂蜜罐，螺旋开这种蜂蜜罐，它总会有那个糖分呢留在那个壁上和盖之间，你下一次再开的时候啊就凝住了，特别费劲。这次我们等于是个原瓶来进口的蜂蜜啊，记住原瓶进口。这个瓶子呢啊，大概有我两个拳头那么大，它是固态蜂蜜，它不是水蜂蜜。什么叫固态蜂蜜？你拿勺崴起来一勺之后，你抹在这个面包片上可以直接吃，哎，它的口感是不错的。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它这个开瓶开启的方式，它这个瓶子特别像蜜蜂罐，哎，整个的这个右侧呢是一个铁的这个整个的连接这个环节，左侧呢等于上面是一个扣，一个铁扣，等于把它推开的时候呢朝着一侧就把它打开了，然后呢中间是带着这个密封条的，然后把它扣上之后呢，拿这个铁扣啊一扣就给它扣上了，非常非常的简易操作，而且密封性又好，而且这个罐子啊看起来呢非常漂亮，品质非常好。刚才我说的这是蒲公英的这种蜂蜜啊，
0: 对，
1: 它是一个大家看起来有点像橙汁的那种颜色，但是像这个哈根达斯冰激凌一样的整个的这个质地和质感。
0: 那我们第二种给您带来的是这个椴树蜜。我们知道椴树蜜它的这个普遍的波美度比较高，就入口的甜度比较高，您干吃啊会感觉它的这口味是香醇爽滑度比较高的。
1: 对，这个椴树啊大家都知道，基本上我国的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椴树会比较多，除了它开花呢能结成蜂蜜之外呢，还有一个好处，它能长木耳，就咱们说卖那个冬天那木耳就是这个椴树的。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的其实比咱们说的这个蒲公英的蜂蜜要浅一些，看起来比较白，就刚才你说那个一结晶凝如脂啊，形如雪，确确实实非常恰当不过。另外它的营养价值 也非常非常的高。
0: 那我们给您特别加赠的呢是非常稀有的这个沙棘蜂蜜哈，这个沙棘是非常稀有啊。
1: 对，它是非常非常难生长出来的，所以呢它长出来之后呢它就富含各种的这个维生素，大家吃起来，你想这个沙棘的蜂蜜本身蜂蜜就是不错的东西，再加上沙棘的这个加持，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营养价值的这样一款产品了。
0: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三款蜂蜜啊都是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蒲公英蜂蜜呢是给您带来两罐每罐一公斤，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特别给您加赠的是沙棘蜂蜜，每罐是一公斤，给您带来了一罐，也就是总共是五罐蜂蜜。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十斤五罐，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的蜂蜜啊它是原瓶原装进口的，它是自然成熟，就是把蜂箱在野外放置，这样的蜂蜜会自然的完全成熟，不进行人工的催熟。自然成熟的蜂蜜呢虽然说耗时长，但是也安全放心，味道也更好。包括老庞刚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蜂蜜呢它是固体的，是含水量非常低的。
1: 是的，为什么在这儿要给大家推荐这种俄罗斯原产地的蜂蜜，我觉得不是咱们国内的这个蜂蜜不好啊，这个有些东西啊它确确实实就是跟产地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你比如说俄罗斯比咱们更往北，它的冬季比较漫长，春夏秋季都比较短，所以呢它开花啊花期它就短，花期短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花蜜你必须在短时间内要充分的分泌和释放，否则呢你就只能等到第二年再开花了。
0: 是，
1: 因此这样分泌出来的花蜜在活性在营养成分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也就是说你一季蜜是比那个二季蜜三季蜜一定要有营养价值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高加索的这个黑蜂，它这高加索黑蜂一是身体强壮，第二呢它自己呢能分泌出来一种转化酶，它的活性非常强，那在转化酶作用下所酿造出来的蜂蜜蕴含百余种营养的物质，比如说有机酸无机酸十几种氨基酸转化酶淀粉酶维生素 B1 B2 B5 等等等等，正是因为这个蜂蜜在转化酶的活性十足的这个加持下，所以酿造出来的蜂蜜它才更具营养价值。
0: 就是蜂蜜它营养价值本来就很高，然后这个俄罗斯的蜂蜜呢它的这个营养价值更高哈。那像我们一些老年朋友喝蜂蜜水可以快速的补充消耗的能量，因为里面有这个非常丰富的果酸。另外呢像女士啊喜欢甜口的，你也可以试试拿这个蜂蜜做什么蜂蜜柚子茶蜂蜜柠檬水，包括孩子呢可以每天睡前喝一杯蜂蜜牛奶。另外早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蜂蜜拿来涂抹在面包上，包括我们做菜像蜂蜜沙拉呀还有蜜汁鸡翅啊其实都可以用到我们今天的这种蜂蜜哈。
1: 是的，
0: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组合，今天总共是三种蜂蜜，蒲公英蜂蜜两罐每罐一公斤，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特别给您加赠一罐沙棘蜂蜜是一公斤的。那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五瓶的价格是299元，299元。我们今天啊给您带来的这个蜂蜜啊它量可能比较大，总共有10斤，
1: 五瓶十斤。
0: 对对对，有的朋友可能会担心吃不完，老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蜂蜜的这个储存。
1: 我觉得没关系，大家只要啊看我们这个瓶，首先是原瓶进口的，它的密封条件会非常的好，我觉得大家只要把它放在这个阴凉的地方啊，注意啊不用放冰箱里，
0: 常温就行，
1: 哎，放在阴凉的地方，别去太阳直接去暴晒就行了。然后呢蜂蜜呢其实它的储存期会比较长的，只要在良好的储存条件下大家可以尽量放，放心吃。
0: 不用担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平日里啊，为了方便图省事啊，尤其家里面有聚会的时候，或者是晚上想喝两口，就缺点这个配餐哈。所以熟食就成了大家伙经常的这个选择。
0: 对，说的非常非常的贴切。你看现在，比如说老两口在家，或者是您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有时候做点肉菜呢，其实就是解解馋，或者是补充一下营养，但是啊，就是做完了以后，基本上就是吃一两顿就入冰箱里边了，经常是吃剩菜剩饭。
1: 是，
0: 所以说呢，熟食就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那么说起熟食，市面上的这个熏鸡、烧鸡，各种样的鸡五花八门，可真正能让咱们回头反复去复购的，而且是吃的舒服的，肯定还得是味道做得好的、肉嫩的，而且得是干净卫生的。
1: 没错。
0: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山东的一个特产，也是一种鸡，叫做什么呢？扒鸡的一种，叫做阿胶散养扒鸡。
1: 如果您现在正在听广播，估计您会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二三十年前，如果您坐绿皮车路过山东的站台，然后大家都在那儿早早的啊，在这个火车门那边等着，然后风驰电掣般的冲向站台上的扒鸡小贩那儿啊，拿着油乎乎的那种纸包扒鸡，然后挤出人群返回座位，再准备好一杯小酒，然后开吃。
0: 这个场景我相信勾起了很多大家的这个回忆。
1: 是，
0: 特别有这个年代感，但是不变的是什么呢？大家对于山东的扒鸡还是比较认可的。
1: 对，
0: 您看啊，今儿呢，咱们就跟大家聊聊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您买回去尝尝，没准还能回忆起年轻的时候呢。
1: 对，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山东聊城特产阿胶散养扒鸡。您看啊，我们再跟大家聊聊具有年代感的事儿。以前的鸡为什么比现在的香？好多人都有这个疑问，是因为以前的物质不丰富，现在成天随手就能买着吗？有这个可能，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以前啊，那个鸡竟是农村家里边院子散养。
1: 对，我们常说就是溜达鸡，
0: 不是工厂速成的，它那个味儿其实就是不一样。您看啊，现在咱们北京好多的叔叔阿姨，就是退了休以后有车的，一到周末或者说一到这个天好一点的时候，都一习惯什么，跑近郊的大集，
1: 是
0: 买点便宜菜，找找这个农村的散养鸡，买只回来以后拾掇拾掇，做个菜。其实为什么？因为这个农村的散养鸡确实咱们吃起来还是有那个以前的香的那个鸡味儿。
1: 您看那速成的啊，就是便宜，价格低，但是哈，这种鸡它纤维比较松散，然后呢皮下油脂厚重，吃起来是一种水水的口感，而且它容易发腥。
0: 你知道这个腥？你像我吧，就不是很敏感，但是我发现就像我们家里人有人对鸡肉就很敏感，就是这个鸡如果要是不新鲜，它就有腥味。
1: 是的，是的。
0: 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聊城的特产呀，阿胶散养扒鸡，它用的是散养的土鸡，也就是说现在还搁村里这个说撒谷物啊，让这个鸡自己都小虫这么搭配着吃，生长周期呢也足够长，所以呢薄鸡皮自带一种什么的清亮油润，而且吃起来就有那个鸡肉的香味。
1: 是，
0: 它这个鸡皮底下那一点薄薄的鸡油啊，是有点发黄的。
1: 没错，所以有的时候土鸡我们熬这个鸡汤啊，你会发现上面会飘着那一层黄黄的油啊。
0: 它不光是嫩，还有弹性，这就是咱们今天这个阿胶散养扒鸡的选料。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胶散养扒鸡，它用的全都是竹龄鸡。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阿胶鸡呢，每袋是500克，一斤。
1: 是的，而且都是进过糖的。
0: 对，是进了糖之后的一斤。您就能想这鸡活的时候得有多大。
1: 挺大个的。
0: 而且就是因为呢它是足龄的，其实成本呢要比咱们刚才说的那个速成鸡要高不少。
1: 没错。
0: 另外呢这个鸡是腿肉厚实弹嫩，这鸡胸紧实不柴，您去尝尝。好的扒鸡，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就说过，就是如果爱吃鸡胸的，您要是这个鸡胸入了味儿，其实它不比鸡腿差。
1: 没错，而且呢，肉比较嫩哈，这是土鸡的一大特点。
0: 对，嚼在嘴里边有恰到好处的那种韧劲儿，不费牙，也不会软烂的，没有嚼头，就是说一滴了那骨头就脱骨了，不会。但是它不费牙，纯粹自然的鸡肉是鲜香，从头持续到收尾，没有腥气和杂味儿。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的 扒鸡。
1: 嗯，是这样，一只鸡真的咱们上大集上买估计都不便宜啊。
0: 对啊，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聊城的这个特产，要跟大家说一句啊，为什么这里边加入了阿胶。这个阿胶还不是轻轻一家的，是因为什么呢？您听啊，阿胶的产地就在东阿县。那这东阿县在哪儿呢？
1: 哎，是不是在这聊城市啊？
0: 对，它现在就隶属于聊城市，是聊城的下辖县城。东阿阿胶的总部厂址就在聊城市东阿县的桐城街道。
1: 哎，
0: 所以说今儿给大家带来这个山东的扒鸡，它是聊城的特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里边得放一点这个阿胶。
1: 那放了这个阿胶之后，这个鸡能好吃吗？
0: 哎，我跟您说啊，不是单纯的加噱头，从整只扒鸡的口感和香气的角度，人家研究这个特产就是让这个肉更嫩，让这个八角桂皮卤制的扒鸡更有一种鲜香的味道。
1: 哎，
0: 然后呢同时加入点阿胶。您看阿胶是胶原蛋白吗？
1: 没错，
0: 它经过了卤制之后，把这个鸡汤啊变得黏黏糊糊的，然后渗入这个鸡肉当中更好吃。那么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山东聊城的特产阿胶散养扒鸡。待会儿我和晨曦再给大家介绍这阿胶啊到底加入里边以后对这个鸡肉质味道有什么改变。咱们先给大家说说这个组合和价格。
1: 是的，今天的组合价格啊也非常的实惠。每一袋这个鸡是500克，而且都是浸过糖之后的啊。每盒里面一共是4袋。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组合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8袋啊。每袋是500克。这个一袋市场售价我看要卖到59.9元。
0: 因为它是土鸡，是散养鸡，另外呢整个还是个儿比较大的，但市场售价是59.9元，那么8袋就是300多块钱了。
1: 是的，
0: 对吧？今天呢我们北广售价是299元，同时保质期是8个月的时间。您拿回去以后天热了天冷了不愿意进厨房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拆袋及时，
1: 特别的方便，而且还特别的好吃。那刚才也是给大家说了这个价格啊，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咱们今天这个8袋的阿胶扒鸡啊。有2个礼盒，这个就是方便你，
1: 这个也方便大家送人啊，送亲朋好友，
0: 大家尝尝这聊城的特产嘛。然后呢，每只鸡合下来也就20来块钱，
1: 没错，
0: 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您想，在外边咱们随便买一只扒鸡，
1: 或者买一只活鸡，再回去加工一下，

0: 的进过堂的给您做好了的，而且还是山东聊城特产的阿胶扒鸡，您买回去尝尝，真的有以前的那种味儿，因为它的用料好，它的这个老卤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里边加入了阿胶，对于它的肉质啊和香气有一点点的提升的作用啊。
1: 没错，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299块钱八袋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哎，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说啊，就是阿胶加入这个扒鸡，它是不是能让这个扒鸡变得更好吃？我来先说说这个肉质。
1: 哎，
0: 其实呢，阿胶加入之后，这个肉啊是变得更嫩了。这也是能直观吃出来的差距。
1: 哎，
0: 您看阿胶里边富含大量的动物胶原啊，它是来自于驴皮嘛，对吧？驴皮阿胶
1: 是的，
0: 熬入这个老汤之后啊，去喂煮这个鸡，胶原呢会充分溶解，分散在这个老汤当中。刚才也跟大家说了，这汤啊就变成黏糊的了。然后呢，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制作这个扒鸡的过程当中，持续的渗入这个鸡肉的纤维。啊，然后呢，溶有阿胶胶原的这个卤汤，
1: 哎，
0: 会在鸡肉纤维表层呢形成一层轻薄润感的保护层，也就是说，您在吃这个鸡肉的时候会感觉，哎，
1: 有点水润润的，
0: 有点水润润的感觉。嗯，然后呢，这个鸡汁儿怎么比以前更浓？
1: 对，汁水比较丰盈。
0: 哎，哪怕是放凉了再吃，您也会感觉什么？这个肉质不是那种发柴的，不是那种发干松的，依旧保持很有弹性的感觉。
1: 对，
0: 而且就是因为这点胶原蛋白融入了这个扒鸡当中，你会感觉，哎呦，这个土鸡也能做得这么嫩，它也能把这个鸡肉做得特别特别的好吃，让它有弹性。哎，这就是加入这个阿胶之后，让这个扒鸡更加的肉质好了。
1: 对，这是肉质变了啊。与此同时，这个香味儿也变了。你别看光是加了一点点阿胶啊，普通的扒鸡的香味儿基本上就是咸鲜的那种香味儿啊。但是阿胶，我们知道它本身就是自带柔和绵长的那种淡淡的胶原的香气。那把它融入到这个老汤，文火慢炖的时候，就能够中和这个八角、桂皮这样的香料的尖锐刺激感。
0: 哎，很多人不太喜欢那种香料
1: 比较冲的味道。对，然后就把那种很浓烈的卤香给它柔化给拉长了。所以闻上去啊，先是清爽不冲的鸡鲜味儿，然后中层呢是这个醇厚柔和的老卤的酱香。尾调，哎，你有点还有点那个阿胶的独有的温润淡香。所以这个鸡您吃

0: 都给它有一定提升。
1: 哎，
0: 哎，这个肉质变了，香味变了，但是好吃是不变的。这个阿胶扒鸡啊，它的鸡皮吸饱了那个阿胶的老汤，
1: 嗯，
0: 油脂呢，因为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哎，您会发现这个鸡皮就是特别特别紧的贴在这个鸡肉上，哎，它没有什么肥的东西，油脂呢被胶原中和了，
1: 嗯，
0: 油润却不腻嘴，
1: 哎，
0: 所以说天热点啊，哎，吃的时候也没问题，抿开之后软糯顺滑，没有糊嘴的这种厚重感。
1: 是，
0: 去吃这个鸡肉的时候，香料的咸香，土鸡的原生的这个鸡肉味儿，咱们刚才说了，用的全是足灵的，让它自己刀小虫的那种鸡呢，
1: 嗯、
0: 啊，然后呢，阿胶柔和的润的这种三者交织，哎，所以说吃起来味道非常非常的均衡。另外还有一点，我是特别特别欣赏的，
1: 嗯。
0: 了解我的听众会知道，我在很多的这个挑选食品的过程当中，都会特别注重这个味道是不是咸。
1: 哎，
0: 因为咸了，它就掩盖了一些香味儿。
1: 对，咸会掩盖掉本身的这个食材的鲜味儿啊。
0: 对，另外呢，咸了以后，其实对于咱们的身体没有那么好处。
1: 嗯。

0: 聊城特产的原因。
1: 没错，
0: 你买回去以后可以尝尝，咱不用跑那么远了，也不用像几十年之前做那个绿皮还得去站台上面抢了，对吧？
1: 或者是大周末的啊，就起个大早去赶个大集，上大集上买点土鸡，完全不用，直接给您包邮到家。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山东聊城的特产。提起山东吃什么？吃鸡。那么聊城的特产是阿胶的散养扒鸡，今天给您在北广的节目当中带来。我们今天一共给大家主品加赠品，一共是两个盒。
1: 嗯，
0: 每盒里边是四个独立的包装袋，这个包装袋全是真空的啊，您可以保存八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每只阿胶扒鸡是500克，是浸过糖之后剩的纯肉的那个，500克一斤啊，一只市场售价59.9元，这个8只6848就400多块钱了。
1: 对、
0: 啊，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元，
1: 是的，非常的划算啊！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赶紧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赶快去尝尝我们好吃的这个山东特产聊城的阿胶扒鸡吧。
1: 嗯，
0: 啊，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FM 1005，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6: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6: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老朋友陈彦明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书侃书。我们先请出作家书评人彦明老师。彦明老师你好。
1: 红牛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带着大家闻一闻泥土的气息，要为大家介绍一位作者的书啊。这位作家呢，名字叫做周华成啊。咱们说这位呢应该是彦明老师认识的同学。
1: 对，那个周华成呢是我在鲁迅文学院高研班读书的时候的一个同学。为什么就是我买下了他的这本书呢？我买下他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也是跟他同时在鲁院读书的时候。因为在鲁院开学的时候，大家有一个一分钟的介绍，
0: 自我介绍。
1: 对，自我介绍，因为是一个文学班嘛，然后很多同学介绍的都是自己的一些文学的成绩呀，或者是就是写过什么书啊，一些文学的简历。周华成在这个一分钟里头从头到尾说的都是父亲的水稻田，就是下田种地这样的事情，然后就是热情洋溢的介绍了很多。因为后来呢就知道

0: 包括在报社还有做过还有一段短时间的这个从医的甚至是从医的经历，那之后呢他又毅然决然的返回了农村，回到了他父亲的那一片水稻田。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写作他是一直在持续的。那回到了父亲的水稻田之后，和父亲一起去在田里重新的又去种地。这个过程当中呢包括他写了很多围绕父亲的水稻田写了很多的文字，包括一些书籍，就是写他包括家乡的那一片土地，我觉得他是写的非常好的，也是这个一分钟介绍引起了我的兴趣，觉得就这个同学，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本书的作者，我觉得从一开始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与众不同。那么买了他的书之后呢，果然给我留下了跟当初他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一致的一种印象。
1: 哎，其实呢我们暑期大自然这个系列呢已经说了将近17期，今天呢也算是咱们大自然系列的收官之作吧，啊，也就是暑期最后一期。之前我们更多的是一些经典书籍啊，甚至作者都已经不在了啊，或者是已经不在几十年上百年了，国外的作者居多。今天我们聚焦一位当代本土的作者，我觉着也是有着这样的一个质朴的力量啊，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也在选书嘛，他的这个书啊，看不到这些繁复华丽的形容词，就是没有那些刻意的修辞雕琢，是一种白描式的平实记录啊，他就是记录乡村的晨昏四季啊，农耕的点滴日常，还有农人的这种悲欢离失德吧啊。比方说开篇他就说，腊月28，寒风凛冽，村道中来来往往置办年货的人，父亲用摩托车带着我去探访村中最后的犁田老，就寥寥数语啊，文字很简单，但是呢你能勾勒出一种冬日乡村的这种图景吧。就是作者呢以归乡者的这种视角啊，应该说是精准捕捉了20年乡村的一个沧桑巨变吧。
0: 对，所以其实在他第一次我看到他与众不同的那种表现的时候，其实我就有一种隐隐的一种感觉，因为大家在急于表达自我的文学观念，展示自己的文学成绩的时候，他谈的不是文学，说明在他的心里有比文学更高的东西，有一种东西是高过文学的，所以也就是在那一个时刻我也认定了他的文学品质。买来这本书之后呢，我也觉得确实跟我想象的几乎是一样的，直觉也是对的。你刚才也说了，他这本书里边几乎找不到几个形容词。他完全我觉得就是一种非常客观的非常白描的一种语言，然后去写出了乡村的一些现状，而且他不用去堆叠什么形容词，而且就是他身边的

0: 六七十头耕牛，可是现在呢，连牛的影子都难以见到了。所以他你看，他就是很简单的这样一个白描跟记录，但是却很有力量。作者呢是从城市回到了乡下，他其实内心呢也有变化啊，一会儿咱们慢慢聊。你看这个书中啊，他说昔日萤火满天的田野在周华城的脑海中仍然是一片诗意的记忆啊，是这么说的：春天夜晚的田野里总是摇曳着这样的星星点点的火光，一粒火光下就有一个捉泥鳅的人。那样的夜晚，星星在天上闪烁，火光在田野里摇曳，此番景象就像在梦里一样。周华城在书里说，所以我想跟父亲一起种田，去重新体验身为农人的劳作，想把父亲怎么种水稻的这个过程细细记录下来。不知道这是不是算得对即将消逝的农耕的挽留。
1: 他说，我们不仅种田，还要尊重这片田，尊重这片田里的杂草、青蛙、泥鳅和飞虫。他就是想给他女儿再现他小的时候那种田园的那种诗意。他知道就是像这些稻种经过他们的祖先，然后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不知道流传了多少代多少年。他说他一定是从我们祖先的手上代代相传下来，水稻、丝瓜、南瓜都是如此，父传子，子传孙，一直传到今天。他就是还想把这种农业文明一直的延续下去。
0: 挺有意思啊，我觉得这本书它也是我们大自然系列的其中一本哈。
1: 对，
0: 周华城说了，书中这样说，说认识一种昆虫我觉得比认识林志玲重要。他很有诗意啊。
1: 对，
0: 他面对着这种新旧文明的交替还有社会的快速变化，在这里面他其实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的，怀着这样的感情和心情，他向他的水稻田投入了深情的一瞥。在这样的寂静中，稻谷静静地生长，水稻田在他的笔下如一组唯美的电影镜头在风中舞蹈。风起的时候，整片稻田的稻禾开始以同一种节律摇摆。
1: 他说村庄最大的广场已经被水稻们占领，音乐是风，音乐无声地响起，水稻们用叶子的摩擦相互传送信息，正好年华的稻花在这一刻幸福地站立起来，无数比花

0: 哪怕再多十倍的拟声词，我也仍然没有办法把这些声音写在这里。这种田野的美在他的笔下仿佛是超越了想象，对吧？他还说，他说稻花香里说丰年，稻花真的有香吗？我狠狠地嗅，也没有闻到。但是我看见风起时花粉以烟的形态在猪群之间穿行，那烟是土黄色或酱紫色的，
1: 也有可能是青色或白色的，因为它们实在太轻也太快了，就像青春轻快的让人无法真正看清。哎呀，我觉得他书中其实也说出了对于手机的一个思考。他说现在人们捧着手机的时间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我更希望大家都能有时间从手机里抽身出来，去与土地来一次亲密接触， 与大地发生更多的连接，这样呢，我们的内心会充实安静的多。哎，我们经常说怎么让内心充实啊？怎么享受安静安然呀？他给了我们一条捷径，其实
0: 对，
1: 就是放下手机，然后去乡村里看一看。
0: 对，他跟这些植物包括稻田包括田间的哪怕是杂草相处的时候，他的心灵都被淘洗得非常的纯净。他说更多的草叫不出名字，满地都是，他们把土壤铺得如同一片森林，水稻其实也是一种草。他说我给每一种野草都拍了照片，这些野草都长得生机勃勃，拍出照片也显得特别精神。他说我在杭州小区里采集的野草，拍出的照片里 都像高考失败的孩子蔫着脑袋。他的这一份偏爱其实是挺可爱的，包括那个小草都被他写的乡村的小草写的那么精神。他说在小区里边拍到的小草，他就联想到就像那个不爱学习的孩子一样耷拉着脑袋。所以就是一个在意小草的人，难道我们不该信任他吗？我觉得就是<笑>
1: 从他写的这个文章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这个人的一种品质吧。嗯，其实也有网友留言说，哎呀，看这本书，我才知道啊，吃了那么多年的饭，一朵花结一粒谷，我这吃一碗饭，这得开多少花啊？
0: 对，我读到这个 就是一个在意小草的人，难道我们不该信任他吗？我觉得就是从他写的这个文章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这个人的一种品质吧。
1: 嗯，其实也有网友留言说，哎呀，看这本书，我才知道啊，吃了那么多年的饭，一朵花结一粒谷，我这吃一碗饭，这得开多少花啊？
0: 对，我读到这个这段文字的时候，其实我也是非常惊讶的。说实话，我们天天在吃米饭，你能联想到，它是很多开的花朵结出来的一种果实。那我觉得好像一下子不一样了。但是对于周华成来讲，他是怀着一种更加深切、更加深入的一种感情，是面对泥土，面对这种农耕的这种生活。是他是对他，对父亲的一种致敬，也是对土地，对稻谷的一种致敬。

0: 农耕的生活，里面体会的会更加的深入。
1: 对，
0: 因为这个都是靠天吃饭的嘛，就是这种天气，这种节气，对于这个庄稼来讲，可能会反应更加灵敏。那么他从农村后来读书以后到杭州，那么在我觉得还是，就是有这种节气啊，这种农耕生活的这种节奏，包括一种回忆和向往在里边。即便是他在杭州，在杭州城的时候，他也是在西湖边经常的徘徊散步，然后也是循着这个24节气来感受这座城市。包括这本书的名称《念四声》，也是说把节气的这个节奏带到他的这个语言文字当中。周华成呢，我觉得他的散文写的是非常好的，里边有一种静气，他非常的能够沉下心来，能够沉浸其中。他的文字我觉得一方面非常的朴素，另一方面也是朴素里边又有一种风致在。这本念四声也是延续了他以往的这个写作的风格。在十几年以前，周华成是在雨水节气的前三天来到杭州的，在寒露前后，他看到的杭州满城都是桂花香了。而每个节气，不管刮风下雨、烈日寒雪，他说我都要从租处出发，到西湖逛一逛，拍拍照，想想事。从乡下来到城市的这个周华成呢，耳边没有了蛙鸣，脚下没有了稻田，但他依然对节气敏感，依然对节气看重，依然按照节气的韵律来编排生活，安置心灵，放任想象。其实那是从祖先遗传而来的千古未变的暗示与启迪，是因应着自心无法割舍的一种天然的情结和情愫，也是对城市对望又与城市迥异的另一种生活方式。
1: 是，如果说咱们最开始聊的夏田写给城市的稻香书，是他回归乡土扎根大地的一个深情记录，那么现在我们谈到的念四声，也就是他出入都市。

0: 然后内心紧绷，但是周阿成不一样哈。就像刚才燕伟老师所提到的一样，十几年前他在雨水节气前出到杭州，他用这种最古老的二十四节气慢慢的读懂了西湖，也读懂了这座繁华的都市，同时呢也读懂了自己的内心。因为从乡村走进城市，他肯定是告别了那种田野间的蛙鸣啊，遍野的那种稻田呀、啊，但是始终没有丢掉刻在骨子里的节气感知啊，就是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他坚持每个节气都走进西湖边散步、观察、思考、记录。对他而言啊，二十四节气不只是农耕时代的古老历法，更是祖辈流传下来的生活智慧，应该也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浪漫与坚守啊，就像《诗经》一样质朴典雅、温柔治愈。
1: 对，他在书里说，他说二十四节气也是农耕时代留下的美好事物，如《诗经》一般典雅。
0: 嗯，
1: 对于我的祖辈来说，节气深深地嵌进他们的每一道年轮中，成为他们的生命历法。那么到了二十一世纪呢，这个周华成又将这种历法写进了自己的年轮。在这一本书里边，他写了因为本身他是念四声，他是写了大寒季、立春季、惊蛰季、春分季、芒种季、夏至季、小暑季，写了二十四节气的就是记录的一些景物啊，或者是

0: 但是随节气行走西湖这件事儿渐渐地做下去之后，我越来越喜欢上了它。至此，我来到这座城市已有一年，伴随着每一次去西湖边行走，我也逐渐融入了这座城市。最初的焦虑、紧张、不安如烟云般消散，我的心灵在湖边得到了舒展和安放。哎，你看，到最后说住在杭州是幸福的，说明什么呢？他已经融入了这座城，就融入城市的周华城，他并没有远离故乡啊。书中说，离开村庄的路，在想回来时一样可以找到。啊，上本书不就是印证了这一点吗？
1: 对对对对，
0: 你看，一株草，几丛花，若干棵散落的树，都生长得恰到好处，啊，离开村庄又回到了村庄啊。他说，去湖边行走，我并非要像梭罗、安妮那样去隐居。然而，这样一座城市繁华间行走，无疑是内心的修行啊！许多年之后，我又从城市转身，回到故乡的山脚下，重新把双脚扎进泥土，在一片稻田里，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1: 对，其实这个西湖呢，是消解了城市的喧嚣和内心的孤独。西湖边的周华城是敞开的。他说，当我在西湖边行走的时候，这种孤独感却消失了。这一刻，身体是属于你自己的，你清楚地知道自己置身于何处，你敞开自己，通透接收所有美好的事物。而且他在西湖边呢，也做了很多人生的思索，比如说，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就是思索着这些问题，并且逐渐的通过这种沿着随着节气在西湖边行走来寻找一些自己的一些答案。而且在这个书里边，比如说在惊蛰记里边，他说惊蛰是把虫惊醒，把人也敲醒，让你想一想事，想一想自己是何人，从何处来，要往何处去。就是所有的节气又能给他一种启示。
0: 好，这就是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周华城的两本书啊。一本呢叫做《夏田：写给城市的稻米书》，另外一本呢叫做是写节气的啊，叫做《念四声》啊。也非常感谢陈彦民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下面时段我们继续聊书。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

0: 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这个创意不行，
2: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你到底行不行啊？
1: 你看看人家，
2: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3: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5: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6: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7: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吗？
8: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9: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6: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0: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
3: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书评人作家陈彦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书侃书。彦民老师你好。
14: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下面时段我们要跟大家聊一本书，叫做《低吟的荒野》，也是大自然系列。
14: 对，
13: 这个作者呢叫西格德奥尔森啊，他是美国的自然文学大师，也是荒野保护活动家，长期生活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的北部啊，常年在美加边境那边啊旅行露营，所以呢对那块的森林啊、湖泊啊、沼泽呀、啊、有几十年的一个实地经验。这本书呢，他是他57岁才出版的。它是以春夏秋冬啊分四个部分写森林、湖水、鸟兽、风雪，不只是写景啊，也是探讨荒野对人的精神疗愈啊，所以这本书还是给了我们很深的印象，是吧？
14: 对，这本书呢，它是写荒野，其实我觉得在自然文学领域呢，写荒野的也并不是很少。其实很多人我觉得有一种荒野情节，包括这本书，然后里边写的呢，我觉得它是给人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因为这个荒野呢，通常我觉得会让人联想到一种野性，一种其实很多人包括一些探险的人可能都是会说起来比较兴奋。
13: 对，
14: 因为它能够激发人们更多的一种探索欲，
13: 是
14: 一种好奇心，还有这个荒野所含纳的一种自由，一种奔放的，一种狂放不羁的，一种野性的美和一种不同寻常的一种境界吧。
13: 是，就是因为这个作者呀，他确实拿过美国自然文学最高奖啊，叫约翰巴勒斯奖章，也是全美唯一一个同时斩获4项重量级自然资源保护大奖的。就是一边呢他书写荒野，一边呢投身荒野保护事业。我觉得他有一种直觉，之前咱们在聊大自然系列当中说到这个沙漠那一期啊，说到过说印第安人啊，他能够听到百里之外的人声、鸟鸣、花开花落，甚至能够预知这个风暴什么时候到来，天气的变化，当然我们觉得很神奇哈，觉得这个可能有点夸张，但它确实比城市里的人要提前预知啊，是吧？
14: 对，他长期的沉浸于那个环境当中的时候，他的心就变得非常的静，而且这个时候就是人的听觉、视觉可能都会变得敏锐。

0: 这个奥尔森也是这样。
1: 嗯，
0: 我又突然想到咱们之前讲有损那本书的时候，那个作者也很厉害，
1: 对，
0: 他甚至都能够听懂他说话或者说

0: 他也是就是已经仿佛能够听到这个荒野深处的一种声音，预知天气的变化。因为远离文明，少有杂染的他已经保持了一如当初的那种单纯和明净直觉和敏感，与天地自然保持一致的节律和节奏。这一切对于他呢都是时时面对自然而然的，就像一棵树，一株草，
1: 一汪清潭，一抹晨曦，与眼下的环境妥帖融入，和谐共处，无法割舍。所以就是他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久而久之跟这个荒野大自然相处，他的心灵也变得非常的敏锐，就是感知也非常的敏锐，然后他的那个视角和触角也非常的灵敏了变得。
2: 那作者西格德 奥尔森呢，他背着行囊，划着独木舟，沿着印第安人以及探险者的原始小道啊，他就去聆听荒野的吟唱，体验这种简朴的愉悦，时光的永恒，以及对远景的期望。其实你会发现，它这里面这个名字叫低吟的荒野，荒野是不会大声呐喊的，它是低吟，私语，是那种风穿过树林，然后呢
0: 低吟的在歌唱，所以在奥尔森的笔下，荒野不只是风景，它应该是现代人的一个栖息地啊，或者说是心灵的一个栖息地，因为它有一个核心的观点叫做宁静无价。
2: 对，那么在这个荒野当中呢，它也是探索到一些非常神秘的地方，包括古人可能一些原始人呀，可能就是一些壁画，或者是留下来的一些刻痕，所以他站在这些景物面前的时候，其实他也是怀着非常崇敬的心情跟这个荒野之外的世界完全不同的，获得完全不同的一些感受。他就说了，我领略了他们孤寂古老的美丽，四月阳光的温暖，银光闪烁的冰露，
0: 以及像蝴蝶般大小的霜花，我看到了低垂的星斗，听到了土狼的嚎叫，听见了冻结的湖泊第一声深深的呼吸。哎，他能听见冻结湖泊第一声深深的呼吸。对，在广漠而孤寂的拉克鲁瓦湖边，他只与时光相处。那时候他就感觉就是时间像凝固了一样， 只有他和广袤无边的湖泊荒野，然后在一起。他说他只与时光相处，在春天的气息和声响中感受整片原野的呼吸，享受每一个美好的晨昏。那天夜晚万籁俱寂，月光下，潜鸟开始啼叫，像之前我听到的那样，先是一群鸟猛然飞过水面发出的那种

0: 静的和声，那是一年仅有一次的在春季的拉克鲁瓦湖才能听到的音乐，所以在荒原的深处呢，他也领略到了像天籁一般的大自然的一些歌咏。
1: 哎，真的是这样哈，就是在现代都市当中啊，人们是步履匆匆啊，万物追求速度啊，追求算力，我们习惯了这种车水马龙的喧嚣，也习惯了各种各样屏幕的这种闪烁的光影，但是是不是淡忘了风声、水声、鸟鸣声、落叶声、湖泊的呼吸声，就这些最朴素的自然之声，其实它能够治愈人，它其实能够给予人内心能量啊。所以你看这个奥尔森啊，他是一生在荒野奔波，扎根自然，是吧，乘着独木舟，他自己就在那块沿着小溪这个去漂流。首先我们说他的生存能力很强啊，第二个就是他的观察能力也非常的强，把这些全都用文字书写了出来，是吧，
0: 对，而且还有极强的感受力。其实在那个荒野的环境当中呢，我觉得人非常容易感受到与众不同的非常不一样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在荒野它接通天地，聆听大自然的音乐，感受草木的气息，看到人类须臾不可分离的背景和依托。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开始穿过一片宽阔的原野，我想感受脚下的草原，当它还带着晨露，充满清新之时，闻它的气息，听它的声音。所以就是他自己乘着独木舟，然后在穿行在山水之间，看着山水与天空融为一体，体验的是河流掌控之中的一种超然的一种感觉，或者是

0: 自在天成啊，宁静无价。
1: 对，它跟那一片天地和那里的山河湖泊都融为了一体。比如说他说格萨那加湖的意义已经远远不只是一个湖，它已经将其自身融入我的意识，成为我终身追求目标的一部分。那种真实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0: 时候啊，清空溢满，我意识到没有宁静就不可能领悟，不从外界影响中解脱出来，人就不可能理解精神的意义。所以说，远离纷扰和人生，回到宁静之中，回到纯净之地，与自然万物相处，也是一种人生的选择。这是他的选择啊，平静失意又能感觉到欢喜。
1: 所以呢，因为他长期沉浸到这个荒野当中，他是一种融入的感觉。而且他在书里说，融入跟植入是不一样的。
0: 哎，这是两个词儿。
1: 对，你比如说像就是为了到荒野去偶然的去旅游的，可能那就是一种植入。而他呢，就是成天的在这个荒野当中跟那些草木山河终日的朝夕相处的话，他是一种融入的感觉。尤其是他写到了有一天他有机会乘坐直升机深入荒野，被丢向地面，经过了片刻适应，才与周边宁静的环境再度合拍的他，陡然间就发现了，更加深入的去体会到了这个融入和植入的区别。像那个坐着直升机夸把人放到那儿，其实就是一种植入的感觉。
0: 嗯、
1: 对，他是有一种突兀的。而他平时比如说乘着独木舟啊，每天浸淫到这个荒野当中，他就是一种融入的感觉。所以他里边也写到了有一种像天人合一的一种感觉，刚才不你也说到。
0: 嗯，所以在有了这种融入跟植入对比之后，他在书中说，我要奋力来获取我知道能够在那里找到心灵的宁静，我将再度成为一个鼹鼠，体验脚下岩石的感觉，呼吸阳光下相知冷山的气味，感受水花和沼泽地的湿气，使自己成为荒野的一部分啊。他就说我还不喜欢这种植入的感觉我还是要融入啊，我成为他们的一部分。
1: 对，在荒野之上，就如同山川草木，动物和鸟类也是他的朋友。他一边观察，一边欣赏，一边同情和体恤，人与自然与万物相依共存。荒野中的那种狼嚎，他是这样写，那种回荡于群山之中持久而站立的嚎叫，是他期待的声音。对于北方而言，那是一种像泥炭沼泽

0: 啊，这本书呢是罗伯特·麦克法伦的《荒野之境》。我先介绍一下这位作者啊，他也是比较喜欢去荒野的，他是英国当代自然文学的标杆式作家啊，也是行走文学的一个标杆式作家，而且他是剑桥大学的一个教授啊，
1: 对，
0: 是个教授，很有才华。当然了，他的这个文字全都是用脚写的，就是他行走出来的。他反对那种打卡式的旅游，他经常是露宿荒野，穿行悬崖、沼泽、海滩、古老的山林，再把这种他的见闻啊，还有经历哲思落笔成文。就是他最为知名的就是耗时9年完成的行走文学三部曲嘛，《念念远山》，然后《心事如山》，还有《念念远山》也叫《心事如山》嘛，啊，
1: 《
0: 荒野之境》《古道》。那《荒野之境》是咱们今天要聊的这本书。
1: 对，
0: 在
1: 这本书里边，刚才你也提到了，他是一位剑桥大学的教授，但是在这个书里边，在我读的过程当中呢，他不停的写到见到这样的字眼。离开剑桥干嘛干嘛，然后我再一次离开剑桥干嘛干嘛，他是离开剑桥走向荒野寻找他的舒适之地，在与深山峡谷、森林、大海还有江河、沼泽的亲密接触和感应对话中写出了他的这一本《荒野之境》。因为在无数的那个高楼大厦不断的在地球上竖起的时刻，在日益增多的这种文明标志物遮挡了人们的视线，模糊了人们的心智的时刻，荒野已经是难得一见的稀缺资源，也成为人们心中指南和理想和梦想之地。在隐约的内心深处，在潜意识里边，好像这个麦克法伦也有这样的一种向往，所以他就不停地在出走。对，
0: 在麦克法伦的眼里啊，荒野是没有限制、有受约束、一切自由的啊，于混乱无序中散发出的野性力量穿透着时间，契合着人们的想望啊，经久的诱惑之下，人们不断地亲近它，走向它。当然了，他在这里也是倡导要安全的去走向荒野啊，并不是说你真的去冒险，冒着生命危险去怎样怎样啊。
1: 没错，用我的话说就是在安全范围内的冒险探险。
0: 你看他在书中写了说，白色的身躯捕捉到最后一抹阳光，他说的是一只海鸥啊，很多海鸥啊，白色的身躯捕捉到最后一抹阳光，在暮色中倏而一亮，夜幕降临，然后他躺在睡袋里，看着海鸟飞过的剪影，看着星星渐渐闪现，在深邃无边的空寂中获得启示。而在这世界上最具荒野气质的地方之一的克鲁什克山，沿着峰脊行走的时刻，恐惧突然袭来，遍布全身，使他于时间和空间的边缘失去平衡。听从内心的指引，他快速下山回到谷地，不得不留有一份敬畏给这个大山。哎，我觉得他其实还是挺理智的，对吧？
1: 对，他其实是很理智的，他是说要保有对

0: 仍然能够让我们回归本我，其实这是他这个追逐荒野的一个要旨。
1: 好，这就是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啊，来自罗伯特·麦克法伦的《荒野之境》啊，也非常感谢陈彦民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进行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5: FM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这人啊，一上了年纪，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哈。那其实呢，有一个东西就特别好，就是栗子。它是很多人，尤其是咱们北京人的心头好啊。第一，栗子这个软糯，适合牙口不那么好的人群，比如说老年朋友啊。那第二呢，就是栗子它比较甜，味道浓郁。很多人喜欢栗子，就是因为它有那种不可替代的栗香味儿。
0: 哎，但是晨曦你发现没有啊，就是现在咱们北京的街边说能买到炒栗子的是越来越少了。
1: 没错，
0: 而且呢，尤其是像以前那种就是沙炒的，
1: 哎
0: 越来越少了。而且呢，另外就是这个栗子啊，它放不住。我就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里边家长给我买栗子，特喜欢吃。但是这个就得就着那热乎劲儿，
1: 对，
0: 尽量的多吃。但是放到第二天甚至第三天的时候，剥壳特别难。
1: 对，
0: 然后里边的那层带毛毛的那个绒的膜，
1: 对，它就不好抠下来了。
0: 哎，
1: 而且口感也会受影响。
0: 而且吃的时候就这个指头尖啊老弄得黢黑黢黑的，
1: 对，
0: 炒的嘛。而且呢忙活半天吃不上几个整的那栗子仁。而且放几天就不甜了。
1: 没错，
0: 哎，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就给大家找到了一款您在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的新鲜的栗子。而且不费事儿，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正，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它的甜度特别特别高的栗子仁儿。
1: 没错，那这款栗子呢是来自神栗集团的，叫做即食宽程板栗仁儿。它里面呢是开袋即食的，而且全是小袋独立包装，不用咱们自己亲手挨个去剥这个栗子仁儿了。
0: 那这就挺好的，你就不用担心哎说放凉了以后它就不好剥了，对吧？
1: 对，
0: 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宽程板栗仁儿啊，今天得跟大家聊聊这宽程板栗。我先开始不知道，后来一了解才发现，就是咱们北京普遍吃的还都是东北地区的，尤其是这宽程的板栗仁是非常非常好的。它属于哪儿的呢？属于承德，而且是典型的咱们北方的叫做什么山区县。就是这个县里边大部分全是山地，而且人家当地呢山林覆盖率达到了65%以上。是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域。但是就是这栗子它做的非常非常的出彩。
1: 没错，
0: 也是咱们板栗的优质的核心产区。因为有山地，因为有沙质土壤，能让这个板栗呢根系充分吸收营养，再加上山区嘛，这个昼夜温差大，就是因为这个温差大，所以栗子生长的时间就长，而且长得甜度啊特别特别高。所以说这宽程板栗从源头就具备了什么，您记住，糯、香、甜这三大的先天特质。
1: 没错，而且呢因为李红是北京人啊，就之前咱们北京也是有很多的干果店啊，普遍都是有卖那个糖炒栗子的。您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就是之前咱们北京有哪些这个品牌店、
0: 上个世纪30年代初，也就是说建国之前，人就有什么前门大街的通三义，大栅栏西口的这个聚顺和大蒋家胡同西口外的这个信义园，其实都是出了名的这个干果店。他们用的栗子基本上就是咱们北京周边的山区的啊。所以说呢，您要想吃好栗子，眼瞅哪儿，东北啊，眼瞅这个承德的宽程县。
1: 没错。
0: 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呀，它在这个袋儿的后边印着俩标志。印着什么呢？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从2003年你就批准了宽程板栗，就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了。另外还有一个，因为宽程当地有100年以上的古板栗树啊，4.5万余株，这个是在网上在文献上都有可查的。所以说宽程板栗是现在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1: 哎、
0: 人家印了俩标。
1: 是，
0: 咱们刚说完这宽程板栗这么好，它到底好不好吃呢？得跟大家介绍介绍。
1: 其实就是如果说您吃过甜味儿的东西，但是呢您看见过甜味儿，闻见过甜味儿吗？
0: 对，这个板栗仁儿有特点，就是能看得见甜味儿和闻得见甜味儿。
1: 这个就挺神奇的、
0: 挺神奇的啊。您看啊，宽程这种好的板栗啊，果仁蛋黄结实，肉质细，水分少，甜度高，糯质足，香味儿浓，这都是它的特点。您拿回家以后，您会发现这个板栗仁非常非常的饱满，手感呢偏软，不粘手，而且 我告诉您，它这个甜是能看得见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吃这栗子仁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好的地方。您看，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溜啊，这个亮亮的
1: 啊，
0: 这不是拿糖果的，外面那点光都是栗子本身自带的糖分。
1: 嗯，
0: 而且呢，跟大家说，这个栗子仁您去看配料表里边，它只有板栗仁这一个配料，
1: 啊，
0: 没有添加蔗糖，它那甜度既高又温润，您吃下去以后就觉得满口的都是这甜味，但是不腻不齁，吃完了之后呢，咽下去后还嘴里边还留着这个甜甜的香味儿。
1: 哎，这是看得见这个甜啊。那我给大家说说为什么说它是闻得见的甜啊。因为它自带一种焦香味儿，这个焦香呢是在工厂里炒制的时候，因为这师傅掌握的这个火候啊，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能够激发出来，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款这个宽城板栗仁啊，让你闻得见甜，然后看得见甜，一看就觉得好吃。
0: 然后吃着，咱还得甜呀。而且呢，除了甜以外，还有糯。入口以后，哎，我之前吃栗子仁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不喜欢什么，喜欢那脆的。
1: 对，
0: 哎，它必须得是软糯的，有那个栗子面的干干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就是有那种绵密粉糯的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而且不用费力咀嚼，牙齿就能轻轻的一下就给它嗑开，完全不费牙。
1: 嗯，
0: 而且什么？它虽然是糯的，但是您记住我刚才说什么，不粘，所以说它不噎的。
1: 哎，对，
0: 哎，这点其实挺重要的。而且即便是您看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可能叔叔阿姨牙齿不太好了，对吧，吃这个也没问题，完全可以放心吃。另外它细腻无渣，还有一点什么，没有硬芯儿。
1: 嗯，
0: 哎，这个栗子要是熟透了然后炒的够火候，它是没有硬芯儿的，没有柴感，每一口都是非常非常的饱满，另外有着宽城板栗独有的非常浓郁的栗香。还有一个，这是我吃出来的感觉啊，一提这个就流口水，就是它从里到外，就是你栗子最外边那一层到里边那芯儿，它的甜度和这个软硬程度是一样的。
1: 哦，过去我们吃的肠是外面比较硬一点，然后里面软一点哈。
0: 哎，它这个就是熟度够，然后炒的火候也好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栗集团的宽城板栗仁。神栗他们家确实做栗子是在当地非常非常有一套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仁呢，不是按袋儿卖了
1: 哦
0: 啊。都是给您包好的纯的栗子仁，开袋即食。但是我们今天是按一斤一斤的卖。
1: 是的，给大家带来的是这组量贩的家庭装啊，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宽城高甜板栗仁，一共是2斤。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有一个首发的加赠哈，所以等您到手一共是什么呢？是4斤，不是2斤了啊。
0: 对，叫买一组送一组。
1: 没错啊，您到手4斤这个板栗仁，我们是什么形式呢？就是一小包一小包包装的。
0: 哎，全都给您分装这小包，为什么？让您管着您。因为什么呢？以前买这个栗子呀，就是装一个大纸皮袋儿，
1: 哎，是
0: 一吃就容易吃多了。但是这个东西呢，吃多了以后，一个是不那么通畅了，对吧？另外一个稍微的容易上火。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分装那种小袋的，您自己也能控制量，对吧？今天这个4斤到手一共是多少呢？39-40袋左右，因为它是按重量分装的，
1: 没错，
0: 每一袋可能稍稍的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但是总量跟大家保证了。今天是买一组赠一组，一共到手4斤，市场售价4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宽城板栗，同时它还是栗子仁，
1: 没错。
0: 为什么要把它做成栗子仁？告诉您几个原因。第一个，彻底告别包那个栗子壳的烦恼。
1: 对，这个我真的太有感触了。之前不喜欢吃栗子的原因就是不喜欢包壳，
0: 不会嗑。
1: 所以说板栗仁已经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我们能干嘛呢？撕开那个小包装，我们就能直接开吃。
0: 您还记得以前买那板栗吗？栗子炒栗子得快点吃，只要一凉了以后就不好包了，这个您不用担心了。
1: 我过去都是把它包好了然后统一储存起来，
0: 但是你放凉了以后它就没有那么多甜味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仁呢，还适合什么？就是您牙口如果稍微差一点的话，跟您说这个炒板栗它容易硬，但是呢因为经过了这个精细化的蒸制工艺之后，既保留了甜度，同时让这个

0: 全程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什么的，都是有步骤的。同时，高品质的得有人工去精选，也就是说，它变成栗子仁以后，人还得再筛一遍，就是保证无虫无蛀、个大均匀的，是您拿到手的栗子仁，然后再经过300度左右的这个高温炒制，去皮后再选，也就是说，您拿到手的基本上都是好的，
1: 哎，
0: 都是没有什么看着歪瓜裂枣的，这一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是的，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精选过的，甜度非常非常高，真的，您吃一口就能感觉出来，或者说您不吃，您就收到袋以后拆完那袋儿，
1: 闻一闻，看一看，
0: 看一看，您就知道，哟，这栗子仁确实甜啊。然后给大家吃一放心丸，就是因为它有权威认证，因为咱们选吃的啊，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半栗仁，不添加香精、色素、调味料和绿色种植都能达得到。然后它有什么？跟大家说，美国的有机认证，这个是板栗原料100%有机种植，全程不打化肥农药，全程不施化肥，天然无残留，这个是美国的有机产品的食品标准。另外，欧盟的有机认证它也是有的，然后咱们国内的 ISO 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它也是有的，也就是说它达到了很多地方的这个认证，它是安全放心的。配料表您收到手以后，只有板栗仁的一项，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就是您拿到手的板栗仁。但是它还能做到什么？高甜高糯，这就是源于它是宽程的板栗。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它做的特别好的就是它是锁鲜状。
1: 你
0: 要知道，好原料要有好工艺，同时还得有好包装。这款栗子仁呢，是从鲜果到您手里边的这个炒好的栗子仁，经历25道精细工序，37次左右的严格检测，从原料筛选、栗子加工、包装，再到高温杀菌，都能做到了。说为了咱们吃到和您外边买的那个炒栗子
1: 一个口感，
0: 自己包完了以后，一个口感，
1: 是的，我们必须得说一下，这个包装它是用4层铝箔袋材质，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工艺。
0: 哎，
1: 它是什么作用呢？既能隔绝空气，防止这个氧化变质，
0: 就是它不会坏了。
1: 对，又能牢牢锁住这个栗仁的它的软糯口感和天然的香气。
0: 给大家打一比方，就这东西，因为有了真空冲淡，因为有了高温杀菌，因为有了这个4层铝箔袋的这个材质，所以说它里边是不用放防腐剂的。然后这东西您拿回去，您第一天收到货和您放几个月再拆袋，那个里边的栗子跟刚包出来是一模一样的，就口感啊、味道啊，包括它的水分啊，包括它的软糯程度是一模一样的，第一个月和第12个月也是一模一样的。咱们这个保质期一共是多少？一共是1年半18个月。
1: 哎，
0: 所以说39袋到40袋，也总共4斤的栗子仁，您且吃呢，可以放心存放。但是跟您保证的是，因为有了它这个好的外包装，所以说咱们什么时候吃
1: 都行，
0: 都跟自己刚包出来的一样。
1: 对，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啊，又干净卫生。咱们出门遛个弯啦，或者是走亲访友啦，都可以揣兜里几袋，随吃啊，一次吃那么一袋，也不会因为说我们打开了一大袋，然后受潮，剩下的栗子都浪费了。
0: 哎，这就是好处嘛，科技带来了好处，
1: 哎，
0: 原材料好带来了好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主品加赠品是2斤栗子仁，因为这个是首发啊，咱们之前没有卖过神栗集团的这个宽程板栗仁，所以说呢，买一足送一足。咱们今天到手一共是4斤，它是按量去称的啊，每一袋小包装呢，可能不太一样。各自不太一样，但是保证您到手是4斤，39包、40包左右啊，这个量。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
1: 是的，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徐哥。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呢？我觉得特别特别点味儿啊，在热天的时候特别好吃的，就叫这个咸鸭蛋啊，而且是烤制的咸鸭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时候咱们这时候上点岁数吧，日常饮食咱就会发生变化。您发现没有啊？就有时候到晚上啊，尤其不想弄得特复杂。你就想说稍微要不然弄点凉菜，对吧？找点这个咸鸭蛋啊，然后喝碗粥。您别看这特简单哈，你吃的还特别舒服，但是这关键在哪儿呢？就是你这咸鸭蛋咸菜得找对味儿了，要不然这个味儿没点缀，那就太淡了。
1: 但是您会发现什么呀？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啊，也有这样的体会。外边现在买的这个咸鸭蛋，尤其是市场里边，看着还挺新鲜的，外表还挺好的，
0: 是。
1: 但是拿回家以后一吃，蛋清齁咸，然后呢蛋黄呢没有那么多油。
0: 那就是吃的不好吃，
1: 吃起来不香了。有时候呢，买那种外包装看的挺好的，还是真空包装的，里边那个蛋黄啊是硬的，有硬芯儿。我跟您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好好听，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找来了，就是在市面上我们觉得特别特别棒的、质量特别好的这个叫做咸鸭蛋的升级版。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烤鸭蛋。这个红泥烤鸭蛋，您拿回去以后，拆、切。每一颗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一一来给大家说啊。首先，它的产地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要知道，2011年7月的时候呢，原质检总局批准对白洋淀的咸鸭蛋实施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所以说，今天您收到手的每一颗的这个烤鸭蛋，您会发现外边有一真空包装。那个真空包装上都印着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0: 就跟您说了，咱这是产自白洋淀。
1: 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烤鸭蛋，它的原材料产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麻鸭。这个麻鸭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店里边的这个小鱼小虾、田螺、蚌肉，还有一种叫竹草的水草。这个水草呢也是天然的。这个麻鸭吃了这个水草以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黄啊发红。您拿回家以后把这个烤鸭蛋切开以后，您发现那个蛋黄啊有点发橘色，
0: 鲜。
1: 这个就是它和平常的咸鸭蛋有点不一样的。而且一看那种色儿，您就知道这来自于白洋淀。
0: 而且您放心啊，咱这色儿绝对不是添加人工色素添加出来的。
1: 另外呢，为什么说它叫这个咸鸭蛋的升级版呢？是有五条。首先第一就是讲究时令，
0: 没错，
1: 时效，当时当令。您要知道啊，这个烤鸭蛋呢基本上卖就是两三个月、三四个月这个时间，
0: 我们也就在这季节卖。
1: 为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到了六月底七月中旬左右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的气候和温度，还有鸭子产的蛋呀，它的出油率比较高，蛋黄呢更大。您说比如说要到了秋冬天啊，咱们当然吃咸鸭蛋也吃的少了，但那个时候的这个蛋黄就没有现在的这么大了。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腌制的时间不一样。
0: 没错，您比如说啊，一般您能买上那个咸鸭蛋啊，大家腌制个15-20天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给您这个红泥烤咸鸭蛋，我们腌制多少呢？光腌制45天，也就是一个半月。为的是什么呢？其实就为了让它里边这个油啊能够更出来。
1: 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是清淡配方。您平常吃这个咸鸭蛋啊，咱们现在不追求咸了，追求是什么呢？

0: 都是吃那蛋黄，
1: 哎，
0: 我们这蛋黄不仅流油，而且它里边呈现那种橘色，
1: 哎，
0: 蛋白您也别看，别扔掉，
1: 嗯，
0: 我们这蛋白也是质地特别细腻，而且它不是那种惨白，
1: 哎，
0: 啊，它有点这个茶色，
1: 蛋茶水的颜色，
0: 哎，带着浓郁的一种焦香味和独特的一个什么呢？有点弹性这口感，
1: 哎，
0: 我们这蛋黄啊，不仅油亮，而且出油率特别的高，
1: 您吃的时候呢，就是咸香浓郁但不腻口，入口五个字儿，记住了，嗯，松沙油细鲜，
0: 哎，
1: 能总结出这个烤鸭蛋的好处，
0: 嗯，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红泥的河源烤鸭蛋，
0: 哎，
1: 性价比还特别高，
0: 没错。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主品啊，红泥的烤鸭蛋，
1: 嗯，
0: 每个咱们说是60克啊，
1: 哎，
0: 直接给您带来30枚，
1: 嗯，
0: 啊，正常市面上是卖7块钱一枚，
1: 哎，在当地的这个特产市场7块钱一枚，
0: 没错。那今天咱们就给您直接买一送一，嗯，什么意思？30枚主品再送您30枚主品，总共60枚，
1: 哎，
0: 一口气卖给您是199。
1: 199的价格，咱们这样算一下的话，每枚啊也就3块来钱，
0: 哦，
1: 和您平常现在在超市里边，在市场里边买那咸鸭蛋的价格一样。
0: 嗯，
1: 但是咱们今天吃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的烤鸭蛋，
0: 没错。
1: 哎，科告诉您，不是说得看运气了，现在是科运气都好，科都起沙都留油。
0: 嗯，
1: 今天60枚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
0: 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哎，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1: 哎，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
0: 嗯，
1: 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0: 有保证，
1: 别看它贵，
0: 嗯，
1: 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用开车去那边买的，嗯，每年都有回头客，
0: 离不远，
1: 哎，为的就是追求这一口香。它的香体现在5个字上，叫做松沙油细鲜，嗯，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
0: 哦。
1: 第二点呢是沙，每颗蛋黄都起沙啊，入口即化，您会发现吃一口这蛋黄，拿这个舌头和砂糖一抿，哎，它就斩了，而且因为油性特别大，
0: 嗯，
1: 所以说呢您能吃到那个起沙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其他的说差一点点的咸鸭蛋都切
0: 不
1: 了，
0: 嗯，
1: 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您会发现，嗯，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0: 嗯，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1: 哎，第四点是细，说的不是蛋黄了，说的是蛋白，这个蛋白呢特别细腻，有弹性，有韧性，
0: 嗯，
1: 关键说像有一点软的那种卤蛋的感觉，这也是来自于它用经过这个红泥的腌制，再经过烤这么一下，所以说口感不一样了，
0: 哎，
1: 咸度适中，香而不腻，
0: 哎，
1: 然后第五点是它鲜，这个鲜是来自于白洋淀的一个特色，因为它鸭子本身吃的是小鱼小虾嘛，所以说呢它这个咸鸭蛋的蛋黄和蛋清啊都带一点这什么螃蟹海鲜的味道，
0: 哎呀，
1: 吃起来呢鲜味十足，满嘴留香，
0: 嗯，
1: 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棒，
0: 嗯，
1: 哎，记住了这5个字叫松沙油细鲜，
0: 哎，
1: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白洋淀的河源烤鸭蛋啊，这个性价比还特别高，
0: 没错，它本来在我们的之前就卖的特别的爆款哈，
1: 嗯，
0: 那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我们河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每个是60克，
1: 嗯，
0: 总共是30枚，那刚才我也说了买一送一，那就是60枚，
1: 哎，在市面上您要买它的得需要300多块钱，400块钱了，
0: 嗯，
1: 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烤鸭蛋，
0: 嗯，
1: 里边没有添加化学东西，
0: 哎，
1: 没有添加防腐剂，
0: 嗯，
1: 没有什么激素什么的，您看到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水这3样，
0: 没错，而且包装的每个都是真空独立包装，您想吃的时候爸拿出来一个，我一撕直接吃，
1: 外边还有防摔防碰的这泡沫，还有加厚的纸箱，
0: 嗯，
1: 您收到之后验货之后再付款更踏实放心了，
0: 哎，
1: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烤鸭蛋，
0: 嗯，
1: 啊，您一定得尝尝，
0: 没错，
1: 真正的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河源的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每枚是60克，个还不小，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内容创意，技术创新，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早晨东部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2到3级，山区阵风5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6: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节目精编版。
7: 身体有不适，
5: 我爱问医生。
7: 养生好习惯，
5: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8: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5: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9: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10: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7: 健康随身听，
5: 我爱问医生。
7: 健康需管理，
5: 我爱问医生。
7: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5: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7: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6: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来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的我爱问医生为您安排播出的是一周节目精粹。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首先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肝病专科门诊如何让乙肝临床治愈。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留下您的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内容以及其他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4: 随着研究的深入，以乙肝表面抗原转阴为标志的临床治愈概念被提出，并被国内外的肝病专家所认可。一旦获得临床治愈，肝病进展的风险大为降低，抗病毒药物也有望停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病科特色专业门诊针对乙肝临床治愈、丙肝治愈、酒精性肝病、自身免疫性肝病、脂肪肝与肿瘤等各类肝病给出一站式解决方案。如何判断是否可以停药？目前有哪些肝病治疗的新药物、新方法？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本期邀请北京大学肝研所副所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病科副主任封波教授跟您聊聊肝病科特色专病门诊。欢迎封教授的做客。其实说到乙肝，大家都并不陌生，但是其实说到了肝病治疗都有哪些新的进展，我相信刚才听了节目的预告，很多人就会很关注的就是叫乙肝的临床治愈。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概念吧。
11: 这个肝病啊，实际上有很多种，有传染性的肝病，也有非传染性的肝病。那么传染性肝病当中啊，咱们这个了解比较多的就是乙型肝炎，特别是慢性乙型肝炎。那么慢性乙型肝炎啊，大家现在考虑比较多的就是这个病啊能不能治愈，这一点呢确实很吸引人。那么现在啊，对于这个慢乙肝的治愈啊，有不同的概念。现在最常说的就是我们讲叫临床治愈。那么什么叫临床治愈呢？就是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规范治疗以后，乙肝病毒的一些标志物，包括它的乙肝病毒 DNA 和

0: 抗炎是转阴的，另外呢他的肝功能啊要保持正常，同时在这个基础上要有表面抗炎的转阴。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些情况啊在停用抗病毒药物半年以后他还能保持这个状态，我们才能称为临床治愈。所以这个临床治愈啊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但是呢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什么呢，只要表面抗炎转阴就要临床治愈了。这一点啊对于大多数 90% 以上的病例可以这么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你既然表面抗原转阴，一般来讲就意味着肝功能正常了，一抗原转阴了 DNA 也转阴了，但是也有少数病例尽管表面抗原转阴了，但是其他指标啊没有恢复正常，那么这种情况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临床治愈。
1: 嗯，临床治愈了，那是不是说这个人在这个时候他就不用吃药，然后同时呢表面抗原也是转阴的，一检查肝功，哎呀也是正常的，同时它也不具备什么传染性了。
0: 临床治愈啊，我们讲是表面抗原的阴转，但是呢有时候病人就经常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我是叫完全治愈了吗？我还有传染性吗？
1: 嗯，
0: 这个大家很关注。这里呢它有这个两个概念啊不一样，一个叫临床治愈，一个叫完全治愈。临床治愈啊并不等于完全治愈，临床治愈呢刚才提到了是表面抗原转阴，乙肝病毒 DNA 转阴，但是呢它这个肝脏细胞里面啊还有一种乙肝病毒存在的形式，我们称为叫共价闭合环状 DNA， 它就像这个大树一样，哎，我们有可能把这个，比如说这个，我要消灭这个树啊，我要把这个树叶给它去掉了，把树干给它去掉了，但是树根很难触及到。所以呢我们理解的这个临床治愈啊就是树干树叶没了，但是呢要做到临床治愈要挖根，但是呢那个共价闭合环状的 DNA 啊很难清除。
1: 嗯，
0: 所以呢表面抗原转阴以后它这个肝病保持稳定，将来啊发生肝硬化肝癌的风险会明显减低，接近于正常人。但是呢你要说它完全没有传染性，这个恐怕还不好说。
1: 哦，临床治愈不等于完全治愈。
0: 是这样。
1: 这还是不同的概念。但是好消息是什么呢？如果这个患者医生给他判定，哎，您已经达到临床治愈了，那起码我们说他那几部曲嘛，从什么肝炎到肝硬化到肝癌，您这个向恶性发展的这种风险应该说就大幅降低了。
0: 是这样，是这样。
1: 嗯，所以这个路咱们一步一步走，如果是不幸我们说患上了这种病的话，那争取通过这种专业的治疗，科学规范的治疗，先达到临床治愈的这个效果，这应该是也是咱们医生在治病过程当中一步一步我们的努力方向。
0: 是这样，我觉得你做得很好。我们讲这个治病啊，当然我们希望能一步到位，要达到咱们的目标，但是实际上呢对于一些慢性病，它的这个治疗啊确实是一步一步来完成的。那么以前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乙肝慢乙肝治疗的目标啊有金银铜牌这个说法。你拿到金牌了银牌了还是铜牌，那么什么叫拿到铜牌呢？就是我经过治疗以后啊乙肝病毒 DNA 转阴了，这是最初的一步，哎，这个是拿到铜牌了，
1: 已经可喜可贺了。
0: 可喜可贺了。那么我要追求更好的目标是什么呢？我希望那个大三阳的病人啊，就是表面抗原异抗原核心抗体阳性的慢乙肝，经过治疗以后他不光 DNA 转阴了，他的异抗原啊也转成异抗体了，就是从大三阳变成小三阳了，那就拿到银牌了。那么最好的是什么呢？在这个基础上，哎，我们的表面抗原转阴一个是达到临床治愈，就是我们以前所说的就可以拿到金牌了
1: 啊。
0: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体会到，就像这个运动场上我要拿到金牌，那这个我想这个成绩是很大的。一方面我可以提我这个乙肝的帽子啊就给它摘掉了，那么这一个呢原来吃的那些药确实是可以停了。这一点就是像您说的，就是它肝硬化肝癌的风险啊会有一个显著的降低。
1: 对，好消息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来的。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的这个新门诊呢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肝病科特色专病门诊。那还是得替大家问一下哈，我听说咱们的这个门诊呢是全国首家以临床治愈为核心的乙肝专病门诊，就是为什么当时想要设立这样一个特色的门诊呢？
0: 乙肝临床治愈啊，一直是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家属啊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么以前讲到慢乙肝啊，我们不会提到这个临床治愈，因为感觉治愈和我们过于遥远。 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对于这个治愈的这个研究啊，探讨，大概从2009年。

0: 年就开始了，当时是依托于国家“十一五”的重大专项，咱们的肝病专家针对表面抗原的转阴做了一些系统的研究。大概是2015年前后，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啊，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慢乙肝临床治愈这样一个名词，这就出来了。那么后续啊，包括我们在肝病的这个专家这个圈里，谈论慢乙肝的临床治愈是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但是呢，实际上这个治愈啊，还是存在不少的问题。一个呢，就是说它的治愈率啊，相对是比较低的。第二点呢，它的治愈啊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所用的药物啊，目前来讲咱们讲所用的药物往往是在口服的核苷类似物基础上联合长效的干扰素，所以这又涉及另外一个话题，就是长效干扰素的副作用啊是很多的
1: 哦。
0: 所以呢，这里一个给我们的这个医生啊，带来这个

0: 所以我觉得当时啊，就是面临这样一个社会上有这样一些问题，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既然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光明正大的谈论临床治愈，现在呢又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不妨啊成立一个专科门诊。叫专定门诊，当时是2022年初，这个因为每年的7月28号啊是一个世界肝炎日，我们在2022年世界肝炎日前夕，通过医院啊，我们又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乙肝临床治愈的这样一个专门门诊，而且有牌子挂出来。当时啊，我记得还是引起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反响。当然，挂出这个牌子，包括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啊，还是不少存在不少异议的。包括我们自己的同事也提到这个问题。我当时提出这个概念啊，也提出那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呢？说丙肝我怎么可以治愈，乙肝也要想治愈，这有点。这个
1: 太难了吧，
0: 有点超前了啊，有点超前了。当时啊，我就跟他们讲啊，我们成立这个卖乙肝临床治愈啊，就是想第一个，乙肝是有可能治愈的，
1: 要告诉大家，
0: 要告诉大家是有可能治愈的，大家要有信心，要有信心。第二点呢，要治愈的话，要到正规的医院找专科的医生进行一个科学的诊治，这一点很重要。
1: 很重要，为什么封教授一定要强调这一点？他接触了那么多的患者，来自于全国各地，这里边一定有像他刚才口中说的，指着说，哪哪哪宣传的说什么什么什么。
0: 对，这方面例子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太多了。这个，所以这个病人来了以后，我会给他做了这个检查，对他的慢乙肝的情况做一个详细的评估。现在大概是一个什么状态？目前的治疗效果到底怎么样？有没有可能进行临床治愈？
1: 对，
0: 因为达到临床治愈啊，一个你有没有可能有这个干扰素的一些不良反应或者禁忌症？再一个呢，对于你来讲，你表面抗原的水平到底怎么样？那么对于你个人来讲，你这个临床治愈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1: 他来第一次的时候，您就能帮他评估出来吗？
0: 可以评估，完全可以评估。一个呢，要按照我们严格的这个检查，包括你血常规、生化、甲状腺的功能、自身抗体、乙肝病毒 DNA、乙肝五项这些检查都是要做的。做完以后做一个全面的评估，然后评估你将来有可能临床治愈的这个效果。我至少啊，比如说他的表面抗原水平很低，大概在1500以下，我可以跟他讲啊，你临床治愈的可能性大概在30%左右。如果他的表面抗原在500以下。这个比例会更高。如果说表面抗原的水平在10以下，我甚至可以跟他说你临床治愈的可能性在80%以上。所以我大概可以跟他说你临床治愈的可能性有多大。但是如果表面抗原水平很高，我也跟他讲你临床治愈的可能性很小，就按照目前的这个治疗方案完全可以，咱们可以等将来有新药出来以后我们才进行临床治愈的治疗。所以我们成立临床治愈的这个门诊的目的是什么呢？一个给大家信心，再一个给大家科学的解释，不要让大家少走弯路，这一点很重要。
1: 对，尤其刚才一定要替大家伙伴来问一下，很多人哈，就是不远万里来到北京，然后找到了一些这个医生来看病的时候，他们都是怀揣着这样子的希望的。很多人其实之前是走了很多弯路，甚至上当受骗，甚至是错误的这种治疗方法延误了他的治疗的。所以现在很多的新门诊就是要在这一站式帮您解决过去我找不着门路，或者是到处乱跑，甚至是影响治疗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的风险和后果。大家刚才听好了，您到这儿一次的，我们说全方位的专业检查和咱们医生的这个经验哈，就能帮您评估出您患上的这个肝炎临床治愈的概率大概是什么样的。这样一来，真的你就会有目标了，也知道我可能大概经受多长时间的专业治疗就能够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所以您会特别建议什么样的一些肝病患者，他特别适合这个专病门诊来看病的？
0: 凡是有乙肝病毒感染的这个人群，特别是呢，他没有发展到肝硬化，就是目前在肝炎这个阶段，
1: 慢性肝炎阶段。
0: 慢性肝炎，我们讲三部曲嘛，肝炎、肝硬化、肝癌。你别等到肝硬化、肝癌再想到临床治愈，那就有点晚了。在肝炎这个阶段，而且呢，就想到啊，现在这个媒体上宣传的也比较多，有临床治愈这样一些方法、一些可能。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有这种想法、有这种期望的，都可以来卖乙肝，咱们这个临床治愈的专门门诊
1: 来看一看。
0: 对，刚才实际上你也提到啊，它是一个全流程。
1: 对，
0: 怎么叫全流程呢？来了以后啊，我通过详细的化验检查以后做一个评估，评估以后，我就可以分类一个可不可以进行 联合这个聚乙二醇干扰素来追求临床治愈。如果不行的话，那咱们定期水诊就可以了。如果可以注射，那么我们因为这个注射啊，一方面我要考虑它的疗效，另外还要考虑它的一个安全性，所以定期的随访检查那一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这个定期的频率有多频繁？
0: 比如说前面四周每周都要查一个血常规。
1: 那如果我是个外地患者，我通过这个比如说网上的这样的可能性，不就是靠一个血常规的报告吗？
0: 很好，这个问题很好，我们也是这么操作的。
1: 哎，
0: 比如说前面四周啊，每周都要查一个血常规。那么你打完第一针以后，到打第二针以前，我查一个血常规。通过线上，现在相对来讲比较方便了。
1: 互联网诊疗。
0: 哎，互联网诊疗，互联网诊疗啊，我可以看到你这化验检查的结果。无论你这个检查是在人民医院做的，还是在当地的医院做的，我都可以看到。那么根据你这个结果，我来评估你对第一针的这个反应到底有多大。因为这个长效干扰素啊，它对于血常规当中白细胞和血小板的影响比较大，有些人用来以后啊会降低的很厉害，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监测这个指标的变化情况，根据情况必要的时候啊要调整或者延缓这个干扰素的应用时间，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1: 对，为什么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要反复跟大家强调用药也好打针也好它的那个安全性的原则，密切监测，一看它起没起效，二要保证这个安全性。
0: 你说的很重要，在疗效和安全性这个两者比较的话，安全要放在第一位
1: 然后才是我们专家说到的这个疗效哈。所以这个里边咱们是根据经验也好帮他时刻的来调整一下，比如说用药剂量啊，然后呢注射的方法呀，讲究就很多了。
0: 是这样，
1: 这一定是因人而异的。
0: 对，你前面四周啊每周都要查，但是后续呢不要查的这个查的那么频繁了。如果一直很稳定，我们可以两周甚至四周查一次。
1: 这个就是要谨遵医嘱。还是那句话，一旦我们进入到一个诊疗的过程当中了，您的这个全流程的规范和您最终得到的收益结果之间是紧密挂钩的。
0: 是这样。
1: 好，我们来看看哈，患者最关心的问题，达到临床治愈之后，医生啊，我是真的可以停药了吗？这个停药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0: 如果达到临床治愈，就是表面抗原转阴，完全可以停药。而且呢，临床治愈你要是从定义来讲啊，它怎么来判定呢？不是说表面抗原转阴以后就叫临床治愈了，而是指停药以后啊半年它的表面抗原还持续转阴，这种情况下才叫真正的临床治愈。所以你不管是正着说还是反着说这个停药啊是完全可以的。
1: 哎，有没有人，咱们现在说哈，就是最长的就是您的接触的患者停了要多长时间了，目前依然是这种稳定的状态？
0: 表面抗原转阴啊它有复发的，但是总体来讲这个复发率是比较低的，大概是在10%左右。
1: 10%左右的复发的。
0: 复发也就是说接近90%的人啊，他可以维持表面抗原持续运转。
1: 人家是在停药的情况下。
0: 对。
1: 所以这就是临床治愈，哎呀，还是给了很多朋友很多的这个希望的哈。那我还要再替大家问一下，就是说那10%吧。万一它复发了，我再用上药，以前我们经常听到一个概念，什么药物反弹，原本好使的药可能隔了这样一场长的时间之后再用就不好使了，那咱那10%的患者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吗？
0: 如果说那个10%啊它又复发，这个复发啊也要注意一下，它如果仅仅是 DNA 转阳，我们称为叫病毒学复发，如果说 DNA 转阳转氨酶又高了，我们称为叫生化学的复发，这两种情况不太一样。不是说 DNA 转阳以后我就要马上就要抗病毒治疗，不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个 DNA 升到一定的水平和或有转氨酶升高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是需要干预的。那么原来所用的干预措施在这种复发的情况下同样是可以适用的。没有这个我说这个耐药了等等这个问题啊，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以前啊特别是早期我们用拉米夫定阿德复韦这种早期的这个药物的时候啊，那种耐药的发生率是很高的。但是现在咱们所用的核苷酸类似物啊这些药物耐药的发生率很低。
1: 所以这就放心了。哎呀，哪怕是这个复发了咱也不怕，因为药物依然能够把它控制住。
0: 对。
1: 有没有说这个控制完了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哎，我又能达到临床治愈标准的人啊？
0: 是这样，也有这方面的研究。那个10%复发的那个人群啊，如果你再用干扰素治疗，它其中的80%还是可以获得临床治愈的。
1: 哎， 我们就希望用这样一个一个的消息哈，一方面见证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另外一方面给我们的广大患者送去更多的希望。现在小宝宝出生第一天应该打的那个疫苗里面就有这个乙肝的疫苗了，
0: 是这样
1: 啊、嗯。然后像接种疫苗之后，成年人最关注的就是我能不能通过一些检查看看我身上的这个抗体还

0: 名啊，我们刚才提到都是已经有乙肝病毒感染的这个人群，实际上我们还要关注那些没有被病毒感染的人群。
1: 我们得防，
0: 要注意，要做好预防。
1: 嗯，
0: 预防啊，对于一个传染病的预防，包括这个我们保护乙肝人群，来这个切断传播途径，等等这些措施，其中对于乙肝来讲最重要的预防的方法就是注射乙肝疫苗。
1: 嗯，
0: 当然注射乙肝疫苗对于新生儿啊，咱们现在做得很好。一般是新生儿在生下来的24小时内，特别是越快越好，12小时内更好，给他注射这个乙肝疫苗。一般在生后的第一个月、第六个月还要注射第二次、第三次。
1: 嗯，
0: 这是对于孩子来讲。那么对于成人来讲，要不要注射乙肝疫苗？实际上啊，这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目前对于乙肝疫苗啊，我们希望是覆盖一个全人群，全生长周期的一个预防，就是不光强调啊对于新生儿的预防，对于成年人，我们也希望能够做到乙肝的一个预防。那么预防的方法也是注射乙肝疫苗，但是你需不需要注射乙肝疫苗？你要注射几针乙肝疫苗？这个呢就要先进行化验，化验我们讲叫乙肝五项，或者呢我不查五项，我只查表面抗原、表面抗体和核心抗体也是可以的。
1: 三项，
0: 三项也可以。那最简单的，因为大家老百姓都知道乙肝五项两对半什么的，这个是最方便的。而且呢，我们现在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成年人啊，一生当中至少要检测一次乙肝五项。一方面我确定我自己有没有乙肝病毒的感染，那么这一个方面呢，如果没有乙肝病毒感染，我要看看要不要预防，我是不是已经有抗体了，有抗体我不需要预防了。如果说没有抗体，那么我要按照016的这样一个原则，要注射三次的乙肝疫苗，
1: 相当于是重新补打，
0: 重新注射，
1: 对，
0: 就像那个新生儿一样。
1: 对，
0: 如果说我这个表面抗原的水平啊很低，这个需不需要加强？

0: 所以说呢，对于一个成年人预防啊，要不要打，是打一针还是打三针，这个要因人而异，先检查了再说。
1: 对，您得先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然后呢，我的表面抗原、表面抗体都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上，再来考虑后续。但是总之其实这个理念哈，像刚才封教授说到的，过去我们就是说从娃娃抓起，然后呢正是因为有了新生儿就开始接种乙肝疫苗的这件事儿，我们也已经就是感染者应该说比过去那真的是大幅的下降，对，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但是呢也应该做到全人群全生命周期，所以成年人也应该关注自己是否需要补种乙肝疫苗或者是重新接种乙肝疫苗。
0: 当然讲到这个话题，为什么强调这个乙肝的防治很重要，预防为什么呢？乙肝啊，大家都知道有传染性，这个痰肝色变，痰肝色变最主要的就是痰到乙肝，就色变，这是一个。这个呢就是乙肝病毒感染以后啊，它一旦慢性化，将来发生肝硬化肝癌的风险
1: 大
0: 是有的。
1: 嗯，
0: 当然有时候我们跟病人讲啊，特别是病人来了以后，这个我们会给他讲，从乙肝到肝硬化到肝癌啊，是其中一少部分，不能让他太紧张。要是说大部分，那他就会紧张的很厉害，是一少部分。但是呢，反过来这个话要注意了，就是中国的肝硬化。

0: 的一个目标
1: 是这样、
0: 十几年过来了，其实一个一个治疗领域的好消息可能更多的也是和这个新药物结合的、对吧，
1: 是这样，
0: 得出了一些什么样的药啊，它才能够让这个患者看到一些希望。我听说现在这个乙肝治疗领域的那个叫做什么反义寡肝肝酸什么药物就是真是外行人哈、念这个名儿都感觉好费劲啊，但是听说他已经达到了这个叫3期临床实验的一个结果公布了，咱们是不是能看到更多的新希望了呀？
1: 是这样，这个药呢叫反义寡核苷酸，实际上我们针对乙肝病毒的抗病毒治疗啊，它的这个药物种类很多，它涉及到这个病毒复制的每一个环节，这是一大类。另外还有一大类呢，是人体针对机体啊这个免疫功能的。实际上啊，我最近我也查了一下，到目前为止在研的临床试验的乙肝的药物啊，大概是有150多种，就是目前在研的有150多种、这些在研的当中呢，大多数有一期的，有二期的，有一少部分已经进入到3期临床试验。刚才您说的这个药啊，就是比较典型的，原来啊叫 GSK836， 咱们翻译过来呢，叫Bipivir 这样一个药物。这个药物呢，它是第一个在西方啊，已经认可上市的一个用于乙肝临床治愈的药物。前两天啊，在日本也已经上市了。
0: 上市了。
1: 在中国呢，咱们已经提出申请，但是呢还没有批准。那么这个药物啊，它现在根据它3期临床试验的结果，对于慢乙肝总体的临床治愈率大概是在25%左右。当然这个人群啊不是全部的慢乙肝的人群，它也是有一定的入选标准。这个标准呢就是使那个表面抗原从100到3000国际单位每毫升这个水平的，太高的它没有纳入，因为它怕效果不好。太低的它觉得效果太好了，也反映不了它真正的水平。在这个范围内它总体的疗效啊是在25%左右。当然它这个临床的这个数据啊，它是一个国际多中心的一个研究的结果。这中间呢也有相当一部分啊是针对咱们中国人的慢乙肝的，中国人慢乙肝的这个效果呢要稍微要好一些。他这个报道啊，最终的数据啊还没有在这个国际期刊上发表出来，但是呢我们学界啊大概咱们中国人慢乙肝这个药大概是在35%的临床治愈率、要比这个总的这个临床治愈率要高一些，要高一些。
0: 然后如果说这个药到了咱们国内可以使用的那个时候，是不是能给您的这个专病门诊又助一份力，
1: 如虎添翼啊，我想。但是实际上呢，我想这

0: 17点整。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早晨东部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2到3级，山区阵风5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节目精编版。
3: 身体有不适，
4: 我爱问医生。
3: 养生好习惯，
4: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5: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4: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6: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

0: 概在3%到5%左右。
1: 嗯，
0: 但是近年来呢，这种儿童高血压的发病率呢，有逐年增加、翻倍的这个趋势。
1: 哦，就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现了高血压。
0: 是的，全球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表明，在2000年，全球的这个高血压的发病大概在3.2%，但是到2020年，20年达到了6.2%。
1: 嗯，
0: 那就说，有了这种翻倍增加的趋势。
1: 嗯，确实在我们的临床数据上

0: 超重肥胖的话，容易引起发育的异常，容易引起性早熟，它和血压之间到底有啥关系啊？
1: 超重和肥胖的危害是全身的。首先呢，它因为体重的体内的多量大量的超量的这种营养物质的堆积，首先它引起的是代谢的紊乱，像比如说这些孩子会发现，我们最早8岁的孩子、9岁的孩子会有脂肪肝，会有脂代谢，什么低密度脂蛋白高、高密度脂蛋白低、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等等，这些血脂的紊乱，还有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前期。可能家长说，哎呦，测的他血糖没事儿，但是他胰岛素已经高了，胰岛素抵抗了，甚至这个我们如果住院的孩子会做 OGTT 试验阳性了，

0: 那我们现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我们对于三岁以上的孩子，有家族史的，有高危因素的这些孩子，建议每年要给他测血压。
1: 嗯，有家族史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就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有人有高血压的话，那孩子最好三岁以后每年测一下血压。
0: 嗯，
1: 但是这个孩子的高危因素和成人的一样吗？因为像成人，我们说到高血压的高危因素，比如说有这个

0: 身高是1.6米，体重男性男孩这个10岁，身高1.6米，那我们要根据这三个数据来看它对应的血压的百分位数。当它大于同性别、同年龄、同身高孩子的第95百分位数，叫做高血压。如果大于了99，再加5个毫米汞柱的血压值，我们就叫高血压2级了。
1: 哦，所以说这个时候并不是一个标准的数值，像成人高血压，我们超过140，哦，那这是高血压了。
0: 对，
1: 在孩子不是这样的。它是有一个表格来对应，
0: 对，
1: 看看在这个表格当中超过了95%，那么就是高血压了。
0: 对，这个公式呢是用来临床诊断的。那对于医生来说，有的时候可以看到高血压门诊，哎呦，拿个表我给你查一下，
1: 对，来对照，
0: 哎，来对照一下。可能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不太适用，我教给大家一个简易的办法，我们用来简易筛查的。对于3到17岁以上的孩子，男孩，我们用一个年龄乘2+100。这是它的收缩压，舒张压是65+年龄。如果大于这个值，那我们考虑怀疑高血压。女孩是年龄乘1.5，加这个100，舒张压是年龄加65。如果大于这样的值，那我们就得怀疑是不是血压偏高。如果再笼统一点，那就是对于8岁以上的，比如大于120，那你就得考虑是不是可能偏高，需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评估
1: 检查了。这是我们告诉大家的一个非常简便的，在家能够对应的这样的
0: 一个最初步的判断方法。
1: 具体的就是得交给医生来对照这个表格来判断了。
0: 对，
1: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复杂，所以说家长就看一下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8岁以上的孩子，如果是120以上，就应该引起重
0: 80，
1: 这应该引起重视。
0: 对，
1: 这和成人的这个140-90相比的话，要更低一些。
0: 对，
1: 这个提醒家长特别需要重视哈。
0: 嗯，
1: 那李主任，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清华成功医院最近是开设了儿童的高血压专病门诊。这个专病门诊，咱们来说一说吧。比如说，对于就诊的孩子，他会有年龄的要求吗？什么样的孩子需要到这个门诊来就诊呢？
0: 首先，我们没有年龄要求，只要是有，比如说有一些基础疾病伴发有血压升高，或者是怀疑有高血压的孩子，都可以来就诊。
1: 就是18岁以下都是可以挂这个号的。
0: 对，所以我们没有年龄的要求。那我们当初为什么开这个门诊呢？是因为在2025年的12月，国家卫健委联合13部委发了一个中国儿童青少年五健的计划。所谓的五健就是儿童青少年健康的5个方面，其中第一个就是体重。然后有口腔、视力、脊柱侧弯和心理这5个方面。然后呢，我们医院呢就对周边的这些中小学的肥胖的孩子进行了再次的复测和对他们的评估，发现这些孩子当中超重肥胖的孩子合并高血压的比例大于30%。在既往的文献当中呢，因为来源的人群不一样，报道的数据呢大概在20%到30%之间，或者甚至有大于30%。这个各个地区呢数据不太一样，但是明确的在超重肥胖儿童当中发生高血压，比普通儿童当中高血压的比例是明显增高的。
1: 他们有这个需求。
0: 对，发现以后呢，这些家长就会来咨询医院，咨询学校，我们发现问题，那如何解决问题，是吧？那我们开当时筛查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这些孩子去健康。那这些孩子他是一个高血压，是一个慢性病，那我们得教给家长他该接下来如何的管理，如何的长期的来对这个让他的血压回归正常。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医院开了这个儿童高血压门诊。
1: 这个儿童高血压门诊，它比如说是周1到周5每个工作日都有，还是说它是有特定的某几天是门诊的时间？
0: 现在呢是每周3下午是固定的，周2的全天也可以。另外
1: 周2全天和周3下午是出诊时间。
0: 对，
1: 现在的这个号源，比如说半天大概能够接诊多少孩子？
0: 这个不一样，比如说假期之间相对要多一点，最多的一天能达到21个。如果要是今天下周要开学了，这周来的家长就比较着急，我能不能尽快的评估下周9月1号要开学了。他跟这个学校呢这种上学的这种周期

0: 关联性还是挺大的。
1: 嗯，那现在如果家长想带孩子去挂号的话，比如说当天能挂上吗？还是需要提前？
0: 还是比较充裕，号源比较充裕。
1: 号源比较充裕。
0: 如果不够的话，我们也有一个团队会给大家提供。在这个我们开了这个门诊以后，医院特别的支持，因为这些孩子当时测血压呢是叫单次或者偶次的血压高，那一次的血压高在儿童是不能诊断高血压的，我们需要三次非同日的血压升高，所以呢这个有一个动态监测的过程。但是我们开了这个门诊之后还有一个叫动态血压监测，就是24小时的血压监测，那医院呢很支持，就说所有来高血压门诊的孩子几乎当天都能够给他带上24小时血压监测，很快的能够通过血压监测评判这个孩子是不是一个高血压，是什么程度。
1: 对，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儿童高血压的专病门诊，我们要告诉家长，他不一定是所有治病的孩子才去这个门诊。
0: 对，
1: 当我们通过自己测也好，或者是在学校的这种检测也好，发现孩子，哎，有一

0: 么高啊，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所以我们一般这种现在到门诊我们都要进行给他，就您刚才提到的，如果在外头偶次的测量或者你测量几次有异常的情况下，建议到医院去进一步评估。
1: 嗯，但是这个门诊也告诉家长，浩源现在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的，如果怀疑孩子出现了儿童高血压的问题，可以随时去挂号，让医生来这个帮助来确诊一下。时间是周二的全天和周三的下午，一定要记好这两天是出诊的时间。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孩子的这个血压不能通过一次的异常来判断他是不是出现了高血压的情况。那如果孩子背了这个24小时的血压监测之后，我们把仪器还回去，医生一读取说，哎呦，这个血压开始高了，他确确实实是高血压。那很多家长就想说，得治啊，这孩子这么小该怎么治啊？那李主任是不是也跟我们说说，也和我们的比如说叔叔阿姨这种高血压一样，终身用药吗？
0: 儿童高血压，如果刚才我们就局限到这种肥胖导致的这个高血压这类孩子，我们的治疗方式呢是两种。第一就主要是生活方式的管理。第二才是辅助药物治疗。只有当比如高血压达到了二级，它合并了靶器官的损害，它有明显的临床症状，有合并糖尿病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需要启动药物治疗。
1: 所以这个和成人治疗高血压不太一样。一般成年人我们说出现了血压高于我们的90-140了之后，一般都会采用这个药物进行干预和控制。但是孩子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0: 对。
1: 初步的控制手段，尤其是由于肥胖引起的孩子高血压的话，还是生活方式先干预。
0: 对。
1: 他如果瘦下来，血压恢复正常的话，是不会启动药物治疗的。
0: 但是在这儿要提醒一些家长，往往因为这些孩子呢，他这个高血压是一个慢性的过程，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孩子没有明确的症状，刚才您提到他可能会有头疼啊头晕，有的孩子或者来就诊是因为感染之后或者因为运动之后导致了头疼头晕恶心呕吐，有症状了他才来看。当学校发生血压高的时候告诉家长，家长觉得没事呀，他每天挺好的，所以没有就诊。这些孩子来就诊的时候，大约有1/3已经合并了靶器官的损害。
1: 哦，那这个时候就可能要用药物来干预了，
0: 启动药物治疗了。
1: 好的，那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问题了。最后也再次感谢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明天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邀请到北京佑安医院儿科的主任医师赵阳，和大家一起说一说，带你打赢这场夏秋病毒阻击战。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我爱问医生，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成长。

0: 兜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调频102.5兆赫，中波10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2: FM 1025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弱高压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0到40之间，一级优。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通州企业参与国家绿色标准研制，首批4所书解高校雄安校区明年9月开学；芭蕾舞剧《罗密欧朱丽叶》北京上演，经典爱情悲剧注入浓郁港式风情；圆明园北门添10公顷公园；推出特色市集，上线3大互动玩法，4大书城让开学背书变得实惠有趣。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于月。首先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近日，标准引领智营未来，共建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生态，北京市绿色产业标准化发展需求对接活动在通州区罗克嘉华科技集团举办。此次活动依托首都标准化资源优势，聚焦北京城市副中心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产业发展总体布局，搭建政企研对接桥梁，推动副中心及周边区域绿色产业标准化协同发展。活动现场，市区两级市场监管部门立足首都功能定位与城市副中心建设实际，解读本市支持绿色产业培育、科技创新迭代相关标准化政策方向。通州区相关产业部门介绍副中心重点产业布局、区位条件以及科技创新领域扶持政策。近日，通州多家医院推出周末全天门诊， 昨天，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开设周六周日全天门诊，提供常规诊疗、慢性病复诊、健康检查及常见病诊疗等服务。北京陆河医院周末开诊的科室包括消化内科、神经内科、心内科、内分泌科、风湿免疫科、血液科、口腔科等多个诊室。部分专家及专科门诊周末也有排班，具体以当日预约号源显示为准。通州区妇幼保健院周末门诊覆盖妇女儿童常见的就诊需求，主要开放科室包括妇科、产科、计划生育科、儿科、儿外科、儿童保健科、内科、乳腺科、中医科、皮肤科、眼科、口腔科、耳鼻喉科。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
3: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5: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3: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4: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3: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4: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3: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型实践。

0: 2027年秋季学期，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四所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正式迎来开门办学。记者了解到，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开门办学所需的164栋建筑已竣工4栋，主体结构封顶156栋。全部开门办学所需建筑将于2027年5月底前完成竣工验收。在疏解安排上，四所高校并非整体搬迁，而是采用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发展格局。目前四所学校正加紧做好疏解的各项筹备工作，为明年9月开门办学做准备。日前，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图书馆主体结构封顶，至此2027年9月开门办学所需的44栋建筑已全部封顶。值得注意的是，雄安校区主楼和图书馆整体风貌均参照北京校区主楼和图书馆进行设计。聚焦打造京北冶耆新地标，近年来河北丰宁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把马产业当作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金招牌。一方面在丰宁大滩镇打造高端马匹繁育基地，通过引进纯血马、阿拉伯马等世界名种，开展科学杂交改良，显著提升本地马驹的市场价值；另一方面建设专业化马匹交易平台，吸引京津冀地区马业爱好者集聚，形成年交易量持续增长的繁荣态势。目前大滩镇可供游客骑乘的马匹存栏量达5500匹，每年5月到9月旅游旺季，来自北京的数千匹赛马在此避暑寄养，280个标准化马厩供不应求，从事马匹展示销售的企业年交易额突破4000万元，构建起集繁育、交易、寄养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据统计，今年一到七月，丰宁接待游客超过176万人次，同比增长14.68%，其中京津冀游客占比超过70%。在这条产业链上，由北京人创办或参与的经营项目已超过100个。昨天9点，5546次检测列车从沧州西站开出，标志着横岗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横岗高铁连通衡水市与黄骅港，正线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沿线设有衡水北站、沧州西站、黄骅港站等多座车站。此次横岗高铁联调联试计划用时70天完成，待线路运营后，横岗高铁在衡水市经石际客专联通石家庄市，将有效缩短黄骅港、沧州市及周边地区至石家庄市的通达时间，对便捷沿线百姓出行、完善京津冀铁路网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一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昨天，香港芭蕾舞团携艺术总监魏成天编舞创作的《罗密欧朱丽叶》登台国家大剧院，为这部经典注入了新奇浓郁的中国色彩。在舞台呈现上，《罗密欧朱丽叶》浓墨重彩地展现了香港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的独特魅力。魏成天及创作团队参考了大量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香港电影，以21幕逼真的布景建构起怀旧的港式街景，遍布全城的灯牌与海报、喧闹的中式酒楼、古朴的中药铺、熙攘的街市等场景变换。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约定终身教堂也变作了寺庙。在舞服设计方面，罗密欧朱丽叶更体现出香港柔和东西方元素的时尚特色，超过280件服装包含旗袍、长衫、西装等多元样式。 暑期参观高峰期已结束，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发布公告，自9月1号起，两家场馆恢复每周一例行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每周二到周日正常开放，开放时间为9点到17点，16点30分停止入馆，请大家合理规划出行，参观时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文明有序参观。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随着北门的开放，圆明园北园从昔日的背面变成正面，如今这里曾经的荒地变身10公顷的圆明园北园绿地公园，还参照馆藏样式垒图纸复原圆明园大北门门前旧时规制。圆明园北园绿地公园西起圆明园西北角紫壁山房片区，东至二河开，北临北五环路，南抵圆墙，总面积约10公顷。历史上圆明园共有18座宫门，北门历史上被称为大北门。圆明园北门入口工程于2025年7月取得国家文物局批复，今年初启动施工，今年五一期间基本完工并开放。北门开放后，有效分流东门入园客流，缓解了东门、南门及周边区域的交通压力。8月28日到9月20日，北京发行集团旗下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亚运村图书大厦四大书城同步开启“书香启新城，逐梦新学期，秋季开学季”主题活动。本次活动采用统一主题调性、一店一景差异化的运营模式，实现精细化、分众化文化服务。北京图书大厦打造沉浸式书香开学市集，集中展示人教社全系教材及文创产品，常态化举办名家新书签读分享会。王府井书店

厦精准对标中高考、考研等备考学子群体，打造专属备考补给站。亚运村图书大厦聚焦低幼启蒙与入园家庭，围绕长袜子皮皮周年特展，创新打造皮皮入园季主题场景，还同步开设入学心理绘本专属展区。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网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詹一，主播于月，欢迎您和同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以及央视通告的是教育面对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2: 他英语流利，西语流畅，是北外附中的高三年级第一，但他却说自己不是被补习班堆出来的标准学霸。
3: 妈妈说我要是考不好就送我去学蛋挞，跟我的努力是成正比的，这个分是一个我比较满意的分，就是它性价比很高。因为好多人都花钱上快班，然后我在家会借助家长，然后去用网络资源去寻找一些免费的课程。
2: 从初中年级前30到高中登顶，从不大外向到从容接待外宾，还做学弟学妹们的小老师，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非典型学霸。
3: 知识是共享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把界限划分得很清晰，我只有在家的时候会休息的比较多。
4: 他们比较像那种朋友型的父母，环境的影响很重要的，就当你每天推开他们的卧室门，发现他们都在读书学习看报，你就会觉得你自己也要干点什么。
3: 他们就让我肆意生长，不给我设限，随便尝试。
5: 肆意生长但有红线。
2: 这个女孩如何长出自驱力，把自律活成日常？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本期走进北外附中毕业生、香港城市大学传媒专业大一新生肖文轩的家，和他的爸爸妈妈一起看见留白式家庭教育的真实回响。本期揭开北外附中肖文轩非典型学霸的成长密码。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家。
6: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2: 我是主持人卢小月。
6: 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同步下载并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
2: 在进入今天的精彩节目之前，依然为您带来最新教育资讯，请听每日教育播报。
7: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2: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首先带您了解今天的主要内容。2026年秋季开学，教育部系统部署秋季开学重点工作。新学期，北京一批中小学新学校将启用。2026年，教育部新增38种本科专业，具身智能、智慧植保、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集中亮相，折射产业倒逼教改趋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27号，教育部召开全国中小学、幼儿园秋季开学视频调度会，系统部署2026年秋季开学重点工作，要求各地确保新学期平稳有序开局。核心要求可归为4条：一是守牢安全与政治红线，强化党组织领导与思政引领，排查校舍消防、危化品、校车隐患，落实校园安防4%。做好留守儿童、心理异常学生等重点群体关爱，防欺凌、防极端事件。二是规范办学行为，严禁提前开学、违规补课、超标超前教学。义务教育起始年级均衡分班，深入推进校园餐、教辅、校服3项整治，严禁搭车收费。三是保障开学条件，确保课前到书，人手一册，保证学位与设施，严查教师有偿补课，防社会事务违规进校园。四是落实健康第一，开启国家课程，严禁开学2周内组织学科考试，保障每天综合体育2小时，每天1节体育课，课间15分钟，杜绝阴阳课表和课间圈养，同步抓近视防控、心理健康与校外培训治理。 2026年秋季新学期，一批中小学新学校将启用，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北京四中永定湾校区9月开学，高中部面向西城、大兴同步招生，与本部七统一办学。北师大二附中昌平实验学校、清华附中承办的北京第三实验学校迎来首批新生。丰台区北京市第十中学国望府分校、培元小学、十二中附小二通路校区三处新址投用，新增2880个学位，补齐北关镇等区域短板。十中国望府分校引入 AI 特色课程与智慧课堂。此外，北建大附中揭牌，原56中学迈入校地协同办学，西城展览路、丰台一小等校周边通学路升级为铜镜彩绘科普廊道，将安全通行与垃圾分类、民俗文化融合，打造行走的课堂，整体呈现建一所、优一所、强一所的扩优提质态势。

其中亮相，折射产业倒逼教改趋势。具身智能作为交叉学科门类，西交大等九校首批招生，学机器人系统、脑机交互等等。现如今，企业缺乏懂机械加算法加软硬件的整机复合人才，人形机器人、智能驾驶就业方向吃香。中国农业大学推出智慧植保创新班，农学生既要识病虫害，也要会无人机 AI 判图。真实的大棚准确率低于实验室，催熟了农学加数据双技能。人大新增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切入气候、AI 治理、数字贸易规则，就业不止外交系统，更散到智库、跨国企业与公共服务。专家表示，对于考生而言，选择新专业不能只看热度，要匹配个人志趣与社会的长期发展。而对高校而言，专业上新只是第一步，还需要配齐师资力量，完善课程体系，打通就业通道，真正让人才培养跟上产业升级的节奏。8月26号，北京市第12批149名援疆教师顺利抵达新疆和田昆冈机场，开启为期3年的教育援疆新征程。和田地委、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及受援单位代表到机场迎接。本批教师均为北京各校教学骨干，分赴和田地区及兵团第14师昆玉市15所学校，覆盖学前、基础、职业、高等教育全学段，并首次兼顾特殊教育。8月27号，全体教师在和田地委党校参加入疆欢迎会暨培训开班式，随后下沉教学一线，通过示范课、师徒结对、联合教研，深度参与学校管理、学科建设与思政教育。北京教育援疆正由组团式支援向融驻式协作升级，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首都经验、机制、课程资源嵌入和田体系。截至目前，北京历年累计派出援疆教师超过1500名，为边疆补齐资源短板、培育带不走的本土队伍持续注入力量。2026年暑期，全国科技馆迎来参观热潮。据不完全统计，累计接待观众超过3000万人次，开展教育活动及展品体验类活动超10万场。比如中国科技馆推出精华飞羽、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各地科技馆也打破单向灌输的传统展陈模式，以互动体验、实景研学等方式，推动科普服务从单向知识输出向沉浸式探究、实践性学习转变。9月，全国科普月如约而至，科普盛宴即将继续。中国科技馆将推出脑科学、科创成果等特色主题展览，全国科技馆体系将联动开启科技馆巡游记直播活动，各地场馆将同步推出科学之夜、科学大舞台等特色活动。近日，京港地铁联动17号线、14号线及大兴县沿线社区，在18里店乡、甜水西园、首座御园3里等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连开3场自动扶梯主题 STEAM 跨学科课。100余名青少年变身小小工程师，讲师从台阶为什么会藏起来切入，用视频拆开梯级、扶手带、驱动系统，讲清上下两组轮子在轨道配合下保持水平的巧思。孩子转大小齿轮，体会小带大，把高速转成低速大扭矩的借力逻辑。动手环节用积木搭扶梯框架，接电子元件，齿轮错位、电路接反全靠小组试错调通。京港地铁表示，后续将持续整合轨交资源，把这类开放式科普送进更多社区，让日常出行里的工程智慧变成孩子摸得着的创新课。开学季，校园重新热闹起来，但人员密集、接触频繁也给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肺结核就是其中需要重点防范的一种。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咳嗽、咳痰2周以上，应当怀疑得了肺结核，要及时就诊。此外，常见症状还包括痰中带血、低烧、夜间盗汗、午后发热、胸痛、困乏无力、体重减轻等。
出现上述可疑症状时，不要拖延，应尽快到当地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在医院就诊时，应将自己的真实信息如实告诉医生，以便及时诊断和治疗。养成勤开窗通风的习惯，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也能有效降低空气中结核菌的浓度。此外，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合理膳食，加强体育锻炼，提高自身抵御疾病的能力。黑里伯瑞作为百年名校，拥有悠久文化历史与先进育人理念，学校开设国际方向特色课程和国内方向学术精英课程。国际课程为全球 QS 前100大学摇篮，学子遍布英美、澳港、新加等多国和地区。国内方向立足国家课程标准，扎实备战中考、高考，坚持24人小班化教学，精准对标每位学生需求，以超强教育加工力实现低进高出、高进稳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学生，热线400-013-6060、022-6012-0600。以上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教育部新闻办、央视财经、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FM 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2: 他英语流利，西语流畅，是北外附中的高三年级第一，但他却说自己不是被补习班堆出来的标准学霸。
3: 妈妈说我要是考不好就送我去学蛋挞，跟我的努力是成正比的，这个分是一个我比较满意的分，就是它性价比很高。因为好多人都花钱上快班，然后我在家会借助家长，然后去用网络资源去寻找一些免费的课程。
2: 从初中年级前三十到高中登顶，从不大外向到从容接待外宾，还做学弟学妹们的小老师，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非典型学霸。
3: 知识是共享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把界限划分得很清晰，我只有在家的时候会休息的比较多。
4: 他们比较像那种朋友型的父母，环境的影响很重要的，就当你每天推开他们的卧室门，发现他们都在读书学习看报，你就会觉得你自己也要干点什么。
3: 他们就让我肆意生长，不给我设限，随便尝试。
5: 肆意生长但有红线。
2: 这个女孩如何长出自驱力，把自律活成日常？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本期走进北外附中毕业生、香港城市大学传媒专业大一新生肖文轩的家，和他的爸爸妈妈一起看见留白式家庭教育的真实回响。本期揭开北外附中肖文轩非典型学霸的成长密码。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家。
6: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2: 我是主持人卢小月。
6: 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同步下载并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
3: 我一进文轩的家就看到这样一个很喜庆的这么一个花啊，一举夺魁的一个意思，对吧？这个是来自于哪儿啊？
7: 这个是来自于我高考前夕6月7号举行这种送考仪式的时候，校长以及其他的老师们送给我的。
3: 校长和老师送给你，当时他们有跟你说一句什么话吗？
7: 说加油，我肯定行。
3: 最后还真就是行了。25号查分当天，你看到自己是615分，对吗？那个时候你的第一的想法是什么样？
7: 就是我感觉我比我之前考的要好，我幸好我不用去学蛋挞了。
3: 之前是有想过，已经有想过做蛋挞、做西点师的什么后路了，是吗？
7: 对，妈妈说我要是考不好，就送我去学蛋挞。
5: 因为他的一模和二模那个分儿非常波动比较厉害，那么二模的时候比一模下降了大概40分，所以就当时心里没谱了，然后。我就帮他除了就是国内的学校，就看了一些港澳的学校，然后澳门不是蛋挞很好吗？所以我就是给他报了澳门大学和澳门旅游大学。我说实在不行，咱们可以去做蛋挞嘛，反正能兜住底。
7: 航天员也需要吃蛋挞，反正我肯定饿不死。
3: 我觉得就是妈妈的这个教育理念真的是从始至终可以说是贯穿了文轩的这18年的养育啊，就是不给孩子设限，反而给孩子适度的留白，但是在留白的同时呢，其实给孩子是一个很有文化的这样一个浸润的土壤。因为我发现刚到家的时候，文轩和妈妈就是西班牙语和中文在自由的切换。
5: 其实我是看过以前说，如果用不同语言去思考的话，其实你是会有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那么就是用西语去表达和用英语去表达，在相较于用中文去表达的话，其实有时候能够去做不同方式的一个表达，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很自然的平常会切换这个不同语言，跟比如说有要表示一些强烈的情感或者是心情的时候呢，就会切换成英语或者是西语。
3: 文轩什么时候和妈妈开始用西语交流的？
7: 具体的我也不记得，就是等我的语言能力够，我交流的时候我就会用西语开始交流。一个是为了锻炼我们的这种语言能力，二是为了防止家里的其他人听懂，爸爸弟弟。
3: 你们是有什么自己的小秘密吗？
7: 如果有什么需要探讨弟弟的学习成绩，不想为弟弟发现的话，就转换一下语言。
3: 太有意思了。北外附中度过了6年，最后也取得了一个年级第一的好成绩。 你最后对当时的这个成绩你觉得满意吗？
7: 嗯，我觉得个人来讲的话跟我的努力是成正比的，但是如果我能回去的话，我肯定会更努力一点，就是我可以考得更高但是我觉得这个分是一个我比较满意的分，就是它性价比很高。
3: 为什么叫性价比很高？
7: 因为好多人都花钱上快班，然后我在家会借助家长，然后去用网络资源去寻找一些免费的课程。
3: 这个具体是你怎么来操作呢？
7: 我在高一的时候可能上过一个地理课，但是呢，我发现课外班它的本质就是强迫你学习，但是学习的这种根源，如果一个人能持续的学习下去，那这种其中必要的一个因素肯定是自己的喜爱，只有足够热爱才能一直走下去。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上快班对我没什么用，去网上找一些适合我的我感兴趣的资料进行学习。
3: 那你怎么能够区分这个资料是否适合你，且它是否正确呢？
7: 试听一节。
3: 那你觉得这个方法适用于什么样的同学？
7: 适用于那些就是应试教育太压抑，然后可以寻找一些在为达到应试教育目的之余，也可以找一些其他多元化的一种学习方式，不仅仅拘泥于课本刷题等一些。
3: 那你觉得这样的比较灵活哈，而且很适配自己，就很有自主性的这种学习方法，对你最后提分帮助作用大吗？
7: 我觉得是大的，因为首先我们学校人少，所以这个如果要学习肯定必然的是这种自主自发性的一种学习那这种一点一点的开始，然后去找老师问题，然后逐步激发自己对学习或对某一道题对某一个科目更深的研究兴趣，然后再加上老师们的配合同学们的帮助，我觉得效果是非常大的。

0: 是你会选择北白附中，为什么又会选择了西语这样一个小语种？
1: 因为我觉得北外附这种，就是大家知道它是海淀区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学校，当然我们学校一直秉持着小而精、小而美的这种校训和特色，我一开始相信，如果我在这种小学校发展的话，它会更加的多元、更加的包容，对老师对我们个体的关注也会，比其他的公立学校进一步放大。我觉得这样可对个人的成长塑造会有更大的影响。同时我认为，我从小以来的这种语言学习能力比较强，学习西语也是为了进一步利用我的优势，扩大我的长处，然后呢进行的选择。同时我家长也学习西语，我认为这个可以让我们之间的互动更加紧密，也让我对语言的这种把握更加，更把握我的语言，所以我选择了西语。
0: 妈妈一开始是怎么想着要让孩子来学西语的？您在这个做决策的过程之中，有没有一些别样的想法？
2: 其实最开始的一个决定呢，其实显得有些偶然，是因为我自己当年因为要去西班牙旅游，所以在18年的时候学了一点西语，一直学到19年，然后正好到20年的时候孩子小升初，考虑到北外附中，就像文轩刚才说的似的，就是他在语言上自小就是属于在这方面比较有特长，就是掌握得很快，所以我就觉得，北外附中应该是一个比较适合他的一个选择。然后至于选到西语呢，我就想他当时是可以选德语、日语和西语，我想至少西语我还懂一点儿。
0: 就是至少还在您的一个舒适区里面。但是其实，在我们外人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因为去这个地方旅游，所以要学习这个国家的语言，这听起来有点太天马行空。
2: 对，因为我其实个人呢是比较喜欢去了解一些地方的历史和文化，然后我是觉得只有了解了当地的语言，你才更容易的去走进当地的文化。后续他学了西语之后呢，其实也更多的去了解说西语其实是也是联合国的一个官方语言，特别是在世界上应该也算是第三大的语言，所以其实。现在看，回过头去看这个决定呢，也觉得是有一点战略眼光的决定。
0: 也很佩服妈妈，其实是很有眼界的一个家长。那在这儿的话，其实我也想好奇，文轩一开始你学西语的时候感觉是怎么样的？跟英语做一个对比。
1: 我一开始觉得这个语言跟英语很像我觉得就是比较好接触。一开始觉得只是一门单独的语言，挺有意思的。但是在西语老师和同学们的逐渐支持，然后我的逐渐学习深入的情况下，我了解到西班牙语其实它背后承载的文化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所以鼓励着我继续学下去。
0: 其实，在文轩的这个回答之中，我其实就感受到了。他和妈妈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共性的，就是他们对于文化有着非常大的接纳程度，而且有着一种自己的那种思考，在地性这个词的一个思考和想法在里面。因为文轩是一个很爱看西语小说，包括英语小说，甚至在可能排队等车的时候也会拿着一本西语小说在那儿看的这样一个同学。你能不能给我讲一讲，这看这些读物对你有什么样的帮助？你喜欢看什么样的外文小说？
1: 我其实没有一个特别，就是独特或者我特别个人喜欢的一个类别我觉得看小说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它会在不经意之间，或者说这种悄然，它会渗透到你的生活中，甚至影响到你的行为方式，影响到你对事物的理解。就有一个那个单词说这个 broaden your horizon，我觉得不仅仅是要出去走一走，我觉得在书中。就有一句古话说"书中自有颜如玉"，我觉得在书中也可以体会到这种扩大视野、开阔视野的这种感受啊。比如说，我前几天看完了这个《Educated》，它是一个摩门教的一个小说，主人公就是从一个非常小的小山村里头，然后逐渐成长，意识到了自己的认知局限、父母的认知局限，一步一步从 BYU，然后到剑桥，再到哈佛，然后成长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进步的，然后学会反思的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人。
0: 你会想成为这个主人公这样的人吗？
1: 我希望拥有他那样那么清醒的认知，会学会自省，学会在与自己认知反抗的时候，也努力的试图去接纳外界的意见，但是我不希望拥有他那样悲惨的身世，但是他给我的启示，我觉得最大的就是说，就是说，像就是这种极端情况下的人，也能开出这种这么绚烂的花。
0: 那为什么一开始会选择，港城的传媒专业？这是你的第一志愿吗？
1: 是的，我觉得传媒专业就是现在这种，AI 啊这种，我有同学选了数字传媒，所以就是结合 AI，然后结合现在快速发展的这些时代，我觉得网络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种信息传播器，通过这种网络还有传播，它其中就包括这些网络以不一样的这种传播模式。我通过这些不一样的传播模式，可以让人们产生不一样的见识或者思考。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这也可能通过这些不一样的传播文化、传播形式，可以塑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以我觉得一开始觉得传播非常有意思，我现在仍然觉得传播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
0: 你看，你不光是喜欢读西语的小说，英语的小说，同时呢，你还喜欢用英语写诗，是吗？在这三者之间会有什么样内在的联系吗？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你写的那些诗？
1: 可以啊，这是前几天我写的一个叫《The Sadness》，这个是我从幼儿园以来到现在的挚友为我配的插图。我写一首诗，他为我配一幅插图。这是他为我这首《Sadness》所配的插图。那我来朗读一下这首诗，《Sadness》，The Sadness。Bold and unbridled, run towards you from the beginning of time. The sadness, the pain, flowing waves as if it would never end. 我喜欢这一句。Every grand emotion rising inside my head is designated for a tragic end. 它翻译就是脑中浮现的每一浓烈情愫，终局皆注定满是悲痛。
0: 这句听着真的让人觉得很悲伤。你的写作风格一直是如此吗？
1: 对，我的写作风格就是比较压抑。因为在学校学习压力大的时候，我会通过写诗来排解自己的一些焦虑、紧张的情绪。我觉得写诗作为一个很好的宣泄出口，它帮助我去消化这些情绪，并以不同的方式让我的情绪散发，从而让我的心理健康更加完善。
0: 就你，我发现你说话是一直在形成一个闭环的，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因为什么，为什么，然后我为什么要这样做？那妈妈在看到女儿写这些诗的时候，你应该不是第一次看了，对吧？
2: 对对。他应该是有一两年的时间在写诗，应该，差不多去年的这个时候吧。然后，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当时我也很惊讶，我说用英文写诗，现在用中文写诗都不写了。但是呢，确实也看到说，第一呢，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种压力疏解的方式。就像刚才咱们谈到用不同的语言去表达，去代表着不同的思考方式，可能这个语言用。被他用来抒发情感，可能是一个适合的一个情感出口。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看到说孩子们其实在现在这个年纪，没有被这个每日的这个忙碌所裹挟，还能够有这个细腻的内心去观察生活。你看他写的有些诗里面去讲蝉鸣，然后呢讲树叶的沙沙的抖动。那我们匆匆走的路上，连自己的灵魂都快丢了，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让我们驻足停留，去反观说自己当下的生活是不是丢了一点什么。所以其实也是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反思。
0: 作为情绪的出口，同时其实也是妈妈和孩子之间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就是您通过他的诗，您能知道哦，原来我的女儿现在在想这些，她的现在情绪的状态是这样的。那在文轩身上，其实我也在想，就是您的老师，也就是孙老师，对你产生影响很深的那位老师，他跟我说，他觉得你是一个外表冷静，但是内里热情的同学。那其实这跟你写的诗给我的感觉是一样的。那在你高三的那一年，你除了写诗，你觉得真实的你自己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我自己眼中的自己，我认为就是在学校的话，就是高三了，这是一个压力非常大的一年，所以在学校的时候会抓紧一切时间认真学习，然后不会的去及时找老师答疑，因为我认为， 啊，我姥姥从小跟我说，就是在学校就要好好学习啊，天天向上啊，所以的话就是能学习就学习，然后少玩点儿。我把界限划分得很清晰，我只有在家的时候会休息的比较多。
0: 嗯，就是你明显会有一个区域对自己的限制。
1: 对，
0: 嗯，那你觉得身边的同学对你的印象是什么样？就是那种外表冷静，内里热情吗？
1: 啊，我觉得身边同学会觉得我有点死板，因为我在学校就是啊，我跟同学们的关系是很融洽的，但是因为学业繁忙，然后作业比较多啊，有时难以分出其他的精力去同他们说话交流，增进感情。所以的话，在他们看来，我可能就是一个非常死板的学习人，
0: 非常死板的学习人，这个说法太逗了。嗯，但其实你还弱化了你的很多的在学校的社会角色，比如说，你看你是身兼班长、团委副书记、学习部成员三个职位。不光如此啊，你还经常是要给同学们去分享，还有借鉴你的学习的经验。其实你跟他们的交流的机会应该是非常非常多的，为什么会愿意在那么繁忙的时候还花时间去帮助别人？
1: 因为我认为知识是共享的啊，我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如果我学到了一些知识的话，我觉得如果能分享给大家学习金字塔其中也说过，教导别人会让自己更加牢固。我觉得不仅如此，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在教导别人学会的同时，我也觉得会满足，很开心啊！我觉得这就是这种教导别人的意义所在。
0: 嗯，就是其实你知道吗，在微信上一搜索肖文轩这几个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搜过，但是我搜过。
1: 嗯，
0: 出现的所有条啊，都是你参与了某一个学习分享的环节，给弟弟妹妹们传授经验，或者是来总结这一学年团委副书记啊，做团委的这个干部做了哪些工作。其实你都是相当于是在往外散热的，往外发光发热的。那我想问问你自己的能量，你觉得从哪儿来呢？
1: 我觉得从三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从学习课本中来，从书籍还有学习中，我能体会到这种不一样的自己啊。每当吸取学习到一些知识的时候，我觉得是一种很有力量的体现。嗯，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家人。他们就是虽然嘴上说着不理我，但还是会给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就是那种背后默默托举。同时我的朋友们不管是国内的朋友还是国外的朋友都会在邮件中或者是在微信中给我

0: 们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框架，比如说什么是绝对不能做的一些事情，红线很清楚了，但至于说在红线范围内，那么怎么去探索自我，然后去找到自己喜欢的或者擅长的，这个呢，我们就交给孩子。我们家两个孩子嘛，所以就可能和别人家只有一个孩子家庭来讲的话，从精力上也不支持，像人家只有一个孩子100%的扑在一个孩子身上。不过换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也促使了孩子一个自主探索的一个机会和可能。
1: 那在爸爸看来，您觉得您在文轩的成长过程之中，您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我的一个车夫接送，然后正常的话，因为也相信他把一些事情能弄好啊，因为孩子有自己的一些兴趣方向，不管是语言也好，还是他所谓的各种文学类的东西也好，最多就说辅导一下他的数学，让他别拖后腿。
3: 他觉得特别简单，觉得易如反掌。
1: 具体怎么来教你的呀，爸爸？
3: 他就是我不会的题，然后问他，他会有自己的那种知识大纲，然后他会给我教。他那个高考的时候，那个数学、物理都没怎么扣分儿。
2: 因为主要他数学不太好，不得没得办法，需要辅导一下。因为他的，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天赋吧，在语言上面，这个我觉得我是承认的。但是数学，因为你知道，整个高考，如果你参加高考这个体系，你数学跑不掉。所以我对他的期望是说，你数学，你至少说中上，或者你不拖你的后腿，对一个高考成绩而言。所以你不能，也其实也说没办法吧，你尽量的去辅导一下他。因为本身我个人数学我本身挺好的，对这种理科，所以我也会跟他提些建议也好啊，一些做题思路也好啊，对他可能有些启发吧。
1: 那刚才爸爸说他分工是数学，那妈妈和爸爸分别还有什么别的分工呢？
0: 爸爸还做饭。
1: 那妈妈负责什么？
0: 妈妈负责发号指令。
1: 爸爸对于这种家庭分工会觉得有些不平衡吗？
2: 我不会，做擅长的吧，看做自己喜欢的吧。因为如果我辅导他数学，所以我应该不需要太多努力。但他可能辅导他的语言也好，他也不需要他太多的额外功。
1: 各取所长。
2: 对对对。
1: 那我在我现在也很好奇，其实就是在家里我能够感觉到二位其实是不属于鸡娃的，但是呢也绝对不属于像文轩所说那种放任自流，对，是有红线的。那您觉得您二位的眼里不鸡娃的前提是什么？是孩子本身就足够自觉，还是说家长本来就足够有定力？
2: 孩子其实本身他知道要学，这点是吧，他心里知道他还是想学的，是吧，只是我们只说给他一些额外的一些方法方面的指导。而且其实他小学也好啊，初中也好，其实也养成一个好的一个些习惯，包括按时完成作业呀，就是说他只是说碰到一些困难，我们帮他去调整一下，而不是说他碰到困难而不去尝试了。所以说整个他的心态也好，他的态度也好，是可以的，我们认为是可以的。我们只是解决一些方法上的困难。所以整个呢，我们觉得他这有这个心态，那既然他自己愿意学，我觉得其实问题整个都不大。
1: 那在文轩看来，你觉得爸爸妈妈有哪一次他跟你的沟通会让你觉得记忆犹新，而且对你产生了比较深远的一个影响？
3: 我其实觉得每次沟通都很重要，没有什么就是挑得出来的一个特别特别难以忘却的瞬间。因为我觉得这种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和父母之间的沟通，就是在点滴中积累，在点滴中进步深化的。我觉得就是从他们的语言中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很支持我的，很鼓励我的。然后我遇到挫折也没有特别多责怪，而且跟我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我觉得这就够了。
1: 之前你其实跟我说过，你说什么时候来拍，我爸爸妈妈很忙。然后我就问，那你觉得爸爸妈妈在你的这个教育之中是否会有所缺位？你反而说不。他们努力工作的样子其实就是我的榜样，这是你当时的原话。你具体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呢？
3: 就是我感觉到就是环境的影响很重要的，就当你每天推开他们的卧室门，发现他们都在读书学习看报，你就会觉得你自己也要干点什么。他们比较像那种朋友型的父母，因为就是比较平等，然后没有那种中式家庭的这种极致的压迫，把自己没

0: 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嗯，再看到别的家长啊，带着孩子周末去上课外班补课，为了学习成绩而苦恼担忧的时候，其实在文轩身上是没有花这笔钱的。但是您真的会不焦虑吗？
1: 怎么讲呢，我觉得其实现在的这种教育生态的话，你要说完全不焦虑，其实可能是句假话。那么特别是说我有两个孩子，那么其实现在看下来的话，虽然他弟比他比文轩小四岁，但是现在的教育生态可以说是更卷。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完全不感到焦虑，这是一句假话。但是同时呢，越是这样的情况，有时候其实我们俩经常交流的时候也会彼此互相鼓励，然后说那个自己也先要有，就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其实家长也在某种程度上你要有定力，就是首先相信自己，然后相信自己的孩子，就是说他可能现在没有各方面都很顺利，但是他可能只是一个把时间轴再放长一些，然后那个把给多一点耐心，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多在该支持的时候多给一些支持，在该闭嘴的时候就把嘴好好的闭上。然后其实养娃也是一种修炼嘛，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一种双向奔赴，彼此成就吧。我觉得
2: 不报补习班，不设发展上限，这个家是怎么做到肆意生长但有红线的？刚刚我们从那个做蛋挞的故事开始，听肖文轩和爸爸妈妈讲了一个非典型学霸在家里一点点成长起来的样子。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走进这个家的留白与边界。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3: 他英语流利，西语流畅，是北外附中的高三年级第一，但他却说自己不是被补习班堆出来的标准学霸。
4: 妈妈说我要是考不好就送我去学蛋挞，跟我的努力是成正比的，这个分是一个我比较满意的分，就是它性价比很高。因为好多人都花钱上课外班，然后我在家会借助家长，然后去用网络资源去寻找一些免费的课程。
1: 从初中年级前30到高中登顶，从不大外向到从容接待外宾，还做学弟学妹们的小老师，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非典型学霸。
4: 知识是共享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把界限划分得很清晰，我只有在家的时候会休息的比较多。
5: 他们比较像那种朋友型的父母，环境的影响很重要的，就当你每天推开他们的卧室门，发现他们都在读书学习看报，你就会觉得你自己也要干点什么。
4: 他们就让我肆意生长，不给我设限，随便尝试。
6: 肆意生长但有红线。
1: 这个女孩如何长出自驱力，把自律活成日常？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本期走进北外附中毕业生、香港城市大学传媒专业大一新生肖文轩的家，和他的爸爸妈妈一起看见留白式家庭教育的真实回响。本期揭开北外附中肖文轩非典型学霸的成长密码。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家。
7: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1: 我是主持人卢小月。
7: 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同步下载并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
1: 值得一提的是，文轩的爸爸妈妈当年也是别人家的孩子，两个人都毕业于人大金融系。他看到女儿能早早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特别欣慰。妈妈带着文轩行万里路，文轩也在路上交到了很多外国朋友，走进了不同的文化。接下来让我们听听这条路是怎么走出来的。
8: 您自己说了，您在那个时代自己其实和爸爸也可以算是那个时代的别人家的孩子，是名副其实的。那在孩子当时选专业的时候，您有没有给予他一些指导考量，或者说孩子，我文轩，我建议你应该怎么怎么样。
6: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孩子较之我和他爸爸当年是有一点不同，就是他们很早的就在探索自己是谁，自己想要什么，自己想成为什么。我觉得这一点是其实是挺欣慰的，这也是我们时代发展我们希望看到的一个情况。像我们当年为什么选金融，那选金融就是来钱呀，这个专业不知道学什么，我们俩上大学之前都不知道学什么，其实是完全一片迷茫的，只是说我们的成绩够上这个学校，我们这个成绩够上这个学校的这个专业，那好，这个专业又听起来不错，我们就去了。那对于孩子这一代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很欣喜的看到，其实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就像他刚才分享的，就是他有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会给他，也会给他一些建议，但是也会尊重他的选择，去让他去做出一个合适他的一个选择吧。
8: 在我看来，其实您和爸爸还有更多的大智慧，不光是说在孩子选科日常的这个教育教导上，您用了一句特别实在的话说，我把给孩子报课外班省

0: 那个今天呢，正好也是在这个节目之前呢，我也是准备了找了一些很，这是文轩
1: 很小的时候，
0: 一岁的时候，当时我是在安永事务所去美国交换一年半，然后我和我老公带着他去的，然后这是当时在洛克菲勒大厦上拍的照片，然后之后呢，这个是去加拿大，那个大瀑布。然后这个是香港，然后这是台湾
1: 幺零幺大厦，
0: 对，然后济州岛，然后宁夏，然后这是去黄河边壶口瀑布，然后泰国，日本，这是南京和扬州，然后日本这是那个呼伦贝尔的那边，然后这是韩国本土，那这个是小的时候，后来我们还去过。包括法国、意大利，这些欧洲国家。然后我是觉得，过去咱们祖先不是说那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吗？对于我来讲的话呢，就是你出去看的话，就像我们那次在罗马看到斗兽场、看到万神殿的时候，就说都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就是说这些东西你在电视纪录片里看是一回事儿，但是当你走到跟前去真的看到那些已经存在了2000年的东西的时候，你那种震撼是需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去体会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出去看世界是去了解在这个大千世界上还有那么多跟你同时存在的人，但是却来自于不同的文化，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过着自己的生活，然后你会看到说原来还有别样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样可以使你具有更包容的心态。然后当你回到自己的这个环境中呢，你会觉得你能看很多事情，能带着不同的角度去看吧。这样的话也是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
1: 其实有一句话就是，只有你真的走出了家门，看到了不同种的人生样态，你才会能理解不同时期的任何一个人的选择。其实你也说过一句我觉得特别特别酷的话，你说不是我要带着他看世界，只是因为我想看世界，我顺便带着他一块去走一走。这个说法我觉得很大女主，您具体是怎么来想的？
0: 因为刚才跟几位分享过，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然后而且不但我是在北京生北京长，从我奶奶的姥姥那一辈儿就是北京生北京长，那会儿我就可羡慕人家别人家有外地亲戚可以在寒暑假的时候出去玩的。我要到了1999年大二的时候才有机会第一次自己出去旅游。那个时候我就记得一个场景，小的时候在我姥姥家看见那个飞机从头上飞过，然后当时想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坐着它去看世界呀？所以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去看诗和远方。所以呢，那个长大了以后呢，因为在安永的话会有很多机会去出差，甚至后来很幸运的话也参加了他的全球交换项目，去了美国，继而就打开了一扇门，走向了世界，也看到了不同样的样态和人生。所以这个呢，也帮助我自己能够去更好的去理解我的日常生活方式和状态，也其实就是在我育儿的过程中，也是希望他们能够有这种机会，能去看世界，能去感受不同样的人生。其实我认为对他们整个人生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1: 但其实爸爸是一个偏宅男的。
2: 宅啊。
1: 因为爸爸是不是也说过一句话，我觉得也非常经典，妈妈来回忆一下吧。
0: 我老公经常说呢，把我的信用卡拿走，然后把我留下。
1: 爸爸就是不喜欢旅游吗？还是怎么样？
2: 不是，我受不了长途的一个飞机的状态，我觉得很憋，所以我一般我旅游也只在国内。
1: 哎，那我也想问问文轩了啊，就是原来的照片会看到可能三个人一起多一点，

0: 他喜欢没，要尊重每个人不一样的爱好，尊重他的爱好，这才是就是不同的，就是家庭就是要包容的。他喜欢什么就让他去干就好，我们就干我们喜欢。
1: 你很喜欢和妈妈一起旅游吗？
0: 对，因为他特别靠谱，然后所有旅游攻略基本上都是他弄，然后呢，还给我们就是有那种博物馆路线，然后潜移默化的让我现在也得出去看博物馆，所以我觉得很好。
1: 妈妈应该是一个博物馆狂魔。
2: 对，其实是年轻的时候是个文艺青年，除了看博物馆，还看演出啊，看那些就是一些文化的东西。本身对自己，咱北京也是一个文化中心嘛，所以那个对这方面自己本身比较感兴趣。另外呢，我觉得去看博物馆，至于我自己的意义呢，就是说，每当你看到一个，比如我们那次去大英博物馆，然后你站在罗塞塔石碑跟前，然后你看着这么一块已经几千年的东西，然后他已经看过那么多的风风雨。

0: 啊，或者什么的，可能就显得无足轻重了。所以其实，这也是可能去博物馆之于我的一个意义吧。
1: 就走出了，家门才方显世界之大，方显自己的渺小。
0: 对，
1: 然后，
0: 对。
1: 可能对于自己的心态上都是一种开拓。
0: 是，然后因为你把整个你自己的个体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跨度内和更大的地理空间范围内的话，很多日常的这些琐事可能就无足轻重了。这个其实可能也是，当你每一次走进博物馆，你除了了解这些历史文化的同时，你还能够带来这样的反思，其实也是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1: 那您觉得带着孩子一块儿去哈？我先问问文轩吧，跟妈妈一起的这些旅行之中，有哪一次给你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那具体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可以跟我们分享？
2: 我觉得，看看，
1: 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旅行的一些物件，对吧？
2: 这是上次我们一起去巴黎，然后去法国，然后呢，这是我们当时买的这种明信片，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旅行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它不但让我们理解到不一样的文化，然后不一样的人。然后我觉得从中呢，在站埃菲尔铁塔往下俯瞰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像他刚才说的，是一个站在一个宏大叙事面前的，我们能看到就是不一样的视角。然后我们可以暂且的，暂时性的挣脱出我们原有的局限性，然后呢，了解到一些不一样的事物，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虽然语言不太通，因为我不会法语，暂且，所以的话，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这个感受还是很好的。
1: 你未来一定会的，我相信你。对，你是有无限可能的。刚才又说到了法国，但其实我知道有几次旅行对你。

0: 尝试去国外升学，走一走这种外国的这种道路。因为一开始我打算在内地升学，然后是他给了我这种自信，因为一个剑桥的人跟我说我可以啊，那我就是暂且相信一下我自己，我去试一试。然后之后也拿到了一些 offer，然后再申请写 personal statement 和等一系列这种申请要求的时候，他也给了我很多的支持和鼓励，而且完全是免费的，就是出于这种朋友之间的这种善意，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在我遇到不顺的时候，他也会及时的给我发邮件鼓励我，我觉得特别感动。
1: 其实在这儿我也要，跟听众和观众补充一点，就是这个 personal statement，这个个人陈述，可能市场上面的价格，可能写一篇改一篇都好几千，甚至大几万，但是他给你提供的帮助是免费的。那你觉得，在你和他链接的这个过程之中，是不是已经回归到了一种最原始的人和人之间的链接和沟通？
0: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是两个灵魂在对话，不管对方的家境或者是这种学习能力，当然学习能力对灵魂的这种加成也是很有影响力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不同的性格之间的一个纯粹的交流这个也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就是关系是一个很永恒的、很良性的一个关系。
1: 现在依然还在联系。
0: 对，还在联系，他最近有点忙，他最近在为牛津做准备。
1: 那也希望哈，未来的话，他和你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自己都满意的未来的归宿。在这儿的话，我其实也想问一问，就是你看你哈，一直是非常保持着对外的链接，无论是交朋友也好，因为还有一个细节是你去新加坡的动物园遇到了一些西班牙人，是吗？你都能跟他们用西班牙语扯起闲天儿。
0: 对。
1: 可见，其实你并不是一个就外表看起来冷静的人，因为外表冷静的人，可能没有办法跟在异国他乡认识到的外国人就还能聊起来。那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之中，你当时克服了一个什么样的心理上的障碍吗？
0: 我觉得这就像学习一样，就是你要去勇于尝试，不要害怕自己的失败，因为失败都是必然的，胜利才是偶然的。所以就是有不会的东西，你就去试就好了，大胆去尝试。然后呢，虽然我知道我的西语能力远远比不上我的英文和我的中文，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既然可以沟通呢，就是尝试去沟通，因为每个人他大多数人出发点肯定都是善意的，愿意及时的给予我们帮助，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然后只要你带着足够的真诚和尊重去和别人沟通，大概率也会有这种相同的回报。
1: 其实你现在有这么多的深刻的理解，而且还能有和外界流畅的沟通的能力，我觉得是一定要回到你在北白附中那6年。就北白附虽然小啊，小而美，小而精，但是它确实给了你很多的机会，对吗？比如说一些外事的活动的接待呀，或者说参加一些课外的拓展的训练，具体有哪一次活动会比较改变你？还是说你一开始本来就是抱着这种接纳世界的这种包容的心态？
0: 我觉得我可能本身来说，我们家里人就是比较喜欢看世界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前提。然后呢，加上因为学校人少，所以呢，平摊给每个人的这种几率还有资源会比较多。然后加上我个人来说，学习成绩在年级还可以，所以的话就是会有一些资源，还会向我的一些其他的学生倾斜。我觉得就是我接待过西班牙的教育来访团，英国的教育来访团，还接待过这种来自沙特阿拉伯的一些来访团。我觉得就是虽然可能短短几个小时、半天的接触，我觉得也能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1: 据我所知哈，在你所接待的时候，其实，在你们出现之前，你们是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中学嘛？其实北外已经安排了一批做这个交流访问的、做翻译的同学呀、老师也好，但是他们发现一到北外附中，这些人根本通通不需要了，就是你还有你的同学们都可以把这件事儿完全的给掌握起来。那这样的话，你当时的话，你是怎么能够掌握这么多语言？

0: 实我在这儿是否能够把文轩在北外附中的这6年总结为是一个词，叫做双刃剑呢？在妈妈这儿，我觉得应该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因为您可能和孩子，做这个教育的这种大决策比较多。就是您看啊，他前前后后在北外附中待了6年，然后，学校的资源会向他倾斜，比如说作为学校代表去接待外宾、参加外事的活动，但是呢，反而也是会因为人少、学生少，就没有那么多的强劲的对手。您会不会觉得孩子待在舒适区？
1: 就像我同意你说的观点，就是说，其实这个决定其实是一把双刃剑。那么，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可能还有一句话叫"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怎么去理解这句话呢？就是说，首先我们对自己的孩子相对比较了解，然后他呢是一个就是可能比较敏感，就是双鱼座。比较敏感，然后呢，那个，可能对，所以他才会写诗嘛，这个也解释了，所以，可能在抗挫的能力上，或者说是情绪，他比较情绪化，然后而情绪化之后呢，反过来又会，反向的去影响他的学习的一个状态，那么在当时。

0: 在一开始的时候，但是后面的话，任何办事活动只要有需要，其实都有你参与，包括跟学生做、跟同学做经验分享、学弟学妹们的一些交流，这种转变，你觉得来源于某一个契机吗？
1: 我觉得这种转变不可能就是那种，立刻的这种瞬时性的。我觉得它肯定是，就像家庭沟通一样，它是一个需要循序渐进的。就是正是因为从这种我们班主任孙老师啊，还有其他老师和同学之中这种身上看到他们的包容，然后看到他们的关心，看到他们的支持，然后呢，我才觉得就是要。大胆试一试。以前内向是因为我担心我出错，然后会被老师指责，被同学说。但是后来发现，就是大家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人，然后就是，大胆去尝试，然后呢，不要害怕自己会在别人面前出错。出错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他一改就完了。
0: 一句话总结就是，这个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包容。在爸爸妈妈看来，哈，就是，跟文轩的陪伴，因为这18年其实一直都是养在、长在自己身边的，有没有一次真的会觉得有点失控了？
2: 可能是二模考完了吧，其实一模考的还可
3: 二
2: 以
3: 模考
2: 啊，
3: 完
2: 已
3: 都
2: 经，
3: 到3月、4月了。
2: 哎，对，然后一模考完了以后已经比较接近600分了，然后其实从他自己来讲的话呢，也觉得各种都稳了，然后结果二模的时候一下比一模少了大概40多分，
0: 就是一下从211掉到了本科。
2: 对，然后其实他就慌了，他就。整个就崩溃了，然后可能孙老师也提了，然后就上课就以泪洗面，然后那个就给爸爸打电话，你来接我吧，然后那一段时间，
3: 怎么走过来的？
2: 就是那段时间的话呢，后续我们就在想说，这是一个就是一次偶然事件，还是说是他的一个本身的情况，那么我们其实我跟他爸爸也做了一个分析，就是可能是因为他是情绪型的，那一模考好了之后他就比较飘，然后那怎么去说保证说那个到高考的时
0: 不
2: 候
0: 会
2: 还能
0: 飘呢？
2: 对能稳定呢？那其实我们也想了几个比较落地的方案，比如说从爸爸的角度呢，那么数学二模就没考好。然后那爸爸就是落地，然后那个弄了一大堆书，自己先备课，然后那个重点的题去给他去讲。然后呢，对于我来说呢，那更多的是说从情绪上看看怎么去把控，接纳他。然后呢，再去想想，其实我们想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每天睡前正念5分钟。然后
0: 有
2: 呢，
0: 用吗？
2: 有用没有用，反正最后考的还可以嘛。自己就神神叨叨的念一些。就是话，比如说，就我带着他念，就是 "I'm such a unique person with my own strengths and cutting edge。
0: 我就是最棒的，
2: 对，
0: 我就是最好的，我可以胜利，
2: 对我
0: 类
2: 可
0: 似这
2: 以
0: 种感
2: 啊，
0: 觉。
2: 对，最后就是 "I will success，I will success，I will succeed，I will make it。然后 finally she made it。所以
0: 真的
2: 说，
0: 成功了。
2: 对对，所以可能，那一段时间确实是觉得，其实我们也有点没谱，然后觉得事
0: 去
2: 情
0: 研
2: 有。
0: 究做蛋挞，已经那个时候有了这个想法，是吧？
2: 对，但是现在回过头看呢，可能也是老天爷待我们不薄，在高考之前给了我们一个小小的警钟，然后回过头去看呢，其实还是回到这句话，把很多事情放到一个较长的时间线上来讲，回过头去看二模的情况的话，觉得这一切可能也是冥冥之中上天给的一些暗示，然后帮我们走到最后。
4: 万里路走完了，眼界打开了。当一模二模的波动真正来临，这个情绪型选手又是怎么把自己拉回来的？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0: 教育面对面。
1: 他英语流利，西语流畅，是北外附中的高三年级第一，但他却说自己不是被补习班堆出来的标准学霸。
2: 妈妈说我要是考不好就送我去学蛋挞，跟我的努力是成正比的，这个分是一个我比较满意的分，就是它性价比很高。因为好多人都花钱上快班，然后我在家会借助家长，然后去用网络资源去寻找一些免费的课程。
1: 从初中年级前三十到高中登顶，从不大外向到从容接待外宾，还做学弟学妹们的小老师，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非典型学霸。
2: 知识是共享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把界限划分得很清晰，我只有在家的时候会休息的比较多。
3: 他们比较像那种朋友型的父母，环境的影响很重要的，就当你每天推开他们的卧室门，发现他们都在读书学习看报，你就会觉得你自己也要干点什么。
2: 他们就让我肆意生长，不给我设限，随便尝试，
4: 肆意生长但有红线。
1: 这个女孩如何长出自驱力，把自律活成日常？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本期走进北外附中毕业生、香港城市大学传媒专业大一新生肖文轩的家，和他的爸爸妈妈一起看见留白式家庭教育的真实回响。本期揭开北外附中肖文轩非典型学霸的成长密码。
5: 二模出分那一天，那一刹那，第一个念头是什么样的？
6: 不说话，
5: 记得了。已经被喜悦冲昏了头脑是吗？被最后的喜悦。
6: 没有，我觉得也没有考特别好，我这分就是可平常的一个分了，就是大家都考得可好了，我就是一个非典型的就是不要刷那么多卷子，然后呢看看错题，然后呢平常的时候就是还是要答疑，当然说晚自习的话，就是对我而言每个人有不一样的这种体验和感悟。我觉得晚自习我就直接都不上了，就是在家看看书，然后呢看看报，然后呢顶多就是不会的题再学习巩固一下，然后呢多休息，保持好心态，我觉得这是最重要。就可能知识点我已经会了，但是因为紧张所以我乱了阵脚，所以就是多休息。我最后那几天就是多玩玩就好了。
7: 真的吗？
6: 对呀、
5: 你觉不觉得就是其实很多人

0: 就是它最终的目的，就是应试的目的，都是让你去灵活的运用，去融合到你的生活当中。所以我觉得啊，那与其这样，不如一开始。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种学习方式，还是要找到自己最适合的。
1: 那么我也想问问哈，你马上就要去香港上大学了，一开始的话，应该还收到了很多英国相关的 offer，为什么最后选择了去香港？
0: 因为首先它不是所有大学都收高考成绩的，然后呢，那些特别特别好的学校，而且收高考成绩的学校没要我，然后那些再下一档的那些要我了，但是呢，相比之下，我觉得就是从不但是从经济方面的话而且是从各种通勤角度考虑的话，我觉得香港像家长说的是进可攻退可守它是一个国际上一个非常公认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在那不但会体会到，它是全英文教学，所以不但会体会到这种多样的这种新的学习氛围，而且还能就是，离家也比较近，我觉得特别好。
1: 主要是因为离家近才觉得特别好吗？
0: 没有，我觉得就是，综合方面的，我觉得它可以给人一种更不一样的成长，还可以，我希望还能就是还可以学习粤语，就是体会到一种不一样的语境，觉得很有意思。
1: 那边确实是一个文化交融的一个大杂烩的一个城市，
0: 对，
1: 能吸收到很多外来的不同文化。
2: 美言三语。
1: 那在你就是马上要去大学上学的这个过程之中哈，你现在会不会已经开始期待自己的大学生活？有什么样的期待？
0: 好好学习，拿高 GPA。大学又不是说你到了大学就可以不学习了。现在大学生，现在博士都还送外卖呢，怎么就大学就停下来了？肯定要好好学习。
1: 未来的话，希望做什么样的工作？
0: 我完全没有概念。就是我走一步看一步吧。从中学习中发现自己喜欢的。
1: 爸爸妈妈会对他有什么样的一些未来的规划吗？
2: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呢，孩子们未来的话，其实是有多种可能的。特别是，其实我们俩在看我们回望我们从大学到现在，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我们那个时候金融那是各个学校顶尖的专业，
1: 是，
2: 但是
0: 现
2: 放
0: 在
2: 眼今天再去看金融专业的分儿，教资 AI 呀、那些大数
1: 已经
2: 据
1: 下
2: 啊，
1: 来了。
2: 其实已经下来了。那么未来几年之后，甚至到老二，再过几年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其实都说不好。现在科技变化日新月异，然后社会时代这些都其实给他们新的一代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所以其实对于我们之前也就未来去做过一些讨论，其实可能还是抱着一个更开放的心态，那么做好自己的基本功，然后学会做人，然后这个做人就是说，你要做一个正直、善良这些基本的地方。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走上社会的时候，现在比。

从北京市初中的年级第一到香港城市大学的传媒新生，他的路还在不断向前。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0: 常规诊疗、慢性病复诊、健康检查及常见病诊疗等服务。北京陆河医院周末开诊的科室包括消化内科、神经内科、心内科、内分泌科、风湿免疫科、血液科、口腔科等多个诊室。部分专家及专科门诊周末也有排班，具体以当日预约号源显示为准。通州区妇幼保健院周末门诊覆盖妇女儿童常见的就诊需求，主要开放科室包括妇科、产科、计划生育科、儿科、儿外科、儿童保健科、内科、乳腺科、中医科、皮肤科、眼科、口腔科、耳鼻喉科。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

0: 市及周边地区至石家庄市的通达时间，对便捷沿线百姓出行、完善京津冀铁路网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文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昨天，香港芭蕾舞团携艺术总监魏承天编舞创作的《罗密欧朱丽叶》登台国家大剧院，为这部经典注入了新奇浓郁的中国色彩。在舞台呈现上，《罗密欧朱丽叶》浓墨重彩地展现了香港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的独特魅力。魏承天及创作团队参考了大量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香港电影，以21幕逼真的布景建构起怀旧的港式街景，遍布全城的灯牌与海报、喧闹的中式酒楼、古朴的中药铺、熙攘的街市等场景变换。《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约定终身教堂也变作了寺庙。在舞服设计方面，《罗密欧朱丽叶》更体现出香港柔和东西方元素的时尚特色，超过280件服装包含旗袍、长衫、西装等多元样式。暑期参观高峰期已结束，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发布公告，自9月1号起，2家场馆恢复每周一例行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每周二到周日正常开放，开放时间为9点到17点，16点30分停止入馆，请大家合理规划出行，参观时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文明有序参观。
3: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随着北门的开放，圆明园北园从昔日的背面变成正面，如今这里曾经的荒地变身10公顷的圆明园北园绿地公园，还参照馆藏样式垒图纸复原圆明园大北门门前旧时规制。圆明园北园绿地公园西起圆明园西北角紫壁山房片区，东至二河开，北临北五环路，南抵圆墙，总面积约10公顷。历史上圆明园共有18座宫门，北门历史上被称为大北门。

东门入园客流，缓解了东门、南门及周边区域的交通压力。8月28日到9月20日，北京发行集团旗下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亚运村图书大厦四大书城同步开启“书香启新城，逐梦新学期，秋季开学季”主题活动。本次活动采用统一主题调性、一店一景差异化的运营模式，实现精细化、分众化文化服务。北京图书大厦打造沉浸式书香开学市集，集中展示人教社全系教材及文创产品，常态化举办名家新书签读分享会。王府井书店聚焦幼小衔接及小学生亲子家庭，活动期间推出小小书店管理员职业体验、趣味绘本共读、经典诗词朗诵等特色互动项目。中关村图书大厦精准对标中高考、考研等备考学子群体，打造专属备考补给站。亚运村图书大厦聚焦低幼启蒙与入园家庭，围绕长袜子皮皮周年特展，创新打造皮皮入园季主题场景，还同步开设入学心理绘本专属展区。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

0: 龙通南北，
1: 融会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2: 有创新。

0: 星之声。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0: 横岗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线路运营后对完善京津冀铁路网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北京成为暑期国内游最热门目的地，入境游首站效应愈发明显。
0: 天津市首条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航线开航运行，游客主要来自京津冀地区。
1: 在校学生即将迎来返校高峰，三地交通部门和场站为学子提供多样化便利服务。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三地的重要活动。昨天，为期四天的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落下帷幕。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家高科技创新企业、1000多位投资人、50000多名全球参会者齐聚峰会，共话前沿科技，共享创新成果，共同打造一场全球创业者嘉年华。过去几天，600多家展商在5大主题展区内同台竞技，历届嗨酷大赛优质项目集中亮相，一批硬核创新成果竞相登场。
0: 50多场专题活动聚焦人工智能、具身智能、量子计算、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数十场巅峰对话探究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的跨越路径。56%的海外项目占比成为峰会国际化的生动注脚。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嗨酷正以7年积累为支点，与全球创业者在北京共同开启下一程。
1: 从生命科学到具身智能，科技探索的边界不断延展，而嗨酷舞台成了聆听前沿思想最理想的窗口。舞台之外，大赛的黄金效应正加速显现。几天前，北京智源深蓝创始人王承志登上嗨酷大赛领奖台，摘得大赛1等奖。最近几天，得知智源深蓝获奖的好消息后，不少深知大赛含金量的投资人纷纷向他发出了面谈邀约。王承志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0: 全球创业者为何愿意把根扎在北京？在智源深蓝、爱科医疗等一众创新团队的身上都能找到答案。北京正以全链条保障

0: 开工建设，线路连通衡水市与沧州黄骅港，是京津冀城际铁路网四纵四横一环的关键组成部分，正线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
1: 线路运营以后啊，在衡水经石碣客砖连通石家庄，能够有效缩短黄骅港、沧州及周边地区到石家庄的通达时间，进一步完善沿线百姓出行，完善京津冀铁路网，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2: 继续来关注交通方面，8月18号，北京公布一路、108路等9条公交线路的调整方案，并且征求市民意见。8月28号，北京市交通委发布了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的反馈。记者注意到，一路拟西延至首钢园的调整，总共有91.22%受访者赞成，其中受访者还提出增设老古城站和老山站。
3: 北京的一路公交车贯穿长安街东西，沿线经过北京最具代表性的地标建筑，被市民亲切地称为大一路。此前的征求意见稿当中提到，为了支撑两园一合建设发展，完善首钢园与核心区的交通联系，北京拟将一路西延至首钢园，调整后的一路车首末站为首钢园公交场站、四会枢纽站，计划增设6站，分别为首钢园公交场站、新首钢大桥、首钢试验场、石景山古城、燕京饭店、京园路口东。
2: 8月28号，北京市交通委发布的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的反馈当中提到，调整一路受到了91.22%受访者的赞成，其中受访者提出的增设老古城站、老山站的意见较为集中。交通部门将根据反馈意见建议优化完善一路的调整方案。
3: 来关注天津，为了进一步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健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着力推动农村养老服务扩容提质，近日天津市民政局、天津市农业农村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推动农村养老服务发展的实践方案。到2035年，全市农村养老服务网络健全完善，养老服务供给与需求更加协调适配，各设农区、区内统筹、城乡协调，符合乡情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更加完善。
2: 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8月28号到9月20号，北京发行集团旗下的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亚运村图书大厦四大书城同步开启“书香启新城，逐梦新学期”秋季开学季主题活动。
3: 为了提升大众参与感与体验感，本次活动创新上线3大游戏化互动玩法，让开学背书实惠又有趣。此外，8月29号到9月13号，北京市新华书店全面开启开学季主题系列活动，旗下全部门店通过主

0: 司销售总监高翔说，
1: 是我们也是出境游的一种，需要护照，游轮行驶到公海的，享受比如说有免税店、各种餐厅、剧院表演，我们还特别邀请了明星上船表演助阵，它的价格从500多到2000不等，有内舱房、海景房、阳台房，还有套房。客源大部分来自京津冀，但是也有来自于江苏、新疆、河南的客人都有。
0: 针对这种只出境不出国门的创新邮轮航线，相关部门也制定了一船一侧的查验保障方案。天津海事局东江邮轮海巡执法大队四级主办王鹏宇说，
2: 针对理想号邮轮有一些特殊政策的制定，模拟了船舶在海上经常遇到的商渔船交汇的情形，还有船舶的声光信号等这些设备进行了检查，来确保邮轮航次的安全、平稳、高效。
0: 今年以来，天津口岸出入境港邮轮达到100艘次，邮轮经济活力持续释放。本市在启动首条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航线以后，计划还将在10月迎来鲸钻追求号、世界号两艘豪华访问港邮轮。下一步，本市将持续丰富交通加文旅的产品体系，为天津建设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打造邮轮旅游新亮点注入强劲动能。市港航管理局航务监管处处长傅向东说，
3: 在天津首次开展了静态游的产品，凭身份证就可以登船，这个在全国应该是第一家。今年通过各方努力，我们在天津实现了中韩班轮的双母港的运营，从天津的客人到了韩国以后，从韩国还可以上客人再回到天津，促进了两国之间的乘客的来往。说我们想通过各种创新积极的挖掘，充分的拓展京津冀甚至北方消费群体消费潜能，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
4: 那据介绍，相较于传统的跨境邮轮旅行，天津本次试点的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航线出游出行流程更加便捷。航线针对不同出行群体细化了登船证件要求，内地居民可凭护照等有效出入境证件登船，港澳居民持有效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持有效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籍旅客持护照等有效出入境证件即可出行，无需办理出境签证。所以呢，适配亲子休闲、亲友结伴、短途解压等多元度假场景。
5: 本次试点平稳落地，由交通运输委会同天津市文旅、商务、公安、海关、海事、边检、滨海新区、东江管委会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全程闭环保障。记者从边检部门了解到，本次航线载运旅客数量创下了2026年度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单日新高。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和做好邮轮新业态保障工作，东江边检站提前分析旅客构成，开足查验通道，提出家庭集中办理服务，为老人和行动不便的旅客加开绿色通道，确保通行通关的顺畅有序。
4: 来关注河北。高校学生即将迎来返校高峰，这个周末河北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开通免费校园返校直通车，为高校学子提供专属便捷免费的机场接驳服务，用暖心举措护航学子平安返校。一起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6: 本次开学季校园直通车发车地点为石家庄机场2号航站楼5号门，连续两日开通固定班次两条线路，每日设置三趟发车时段，分别为11点早班车、15点中班车。

0: 元。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经运抵了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
1: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表示，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经抵达尼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中尼两国将坚定站在一起，携手应对，共克时艰，以实际行动诠释跨越喜马拉雅的友谊传统。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1: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中国建筑遗产再次交织，走出独属于超大城市的有机更新之路。为何北京摘得世界建筑之都这份国际殊荣？丰厚的20世纪建筑遗产又将如何助力我们在世界建筑师大会上传播中国建筑思想？运河之上，让我们一同探寻北京藏在街巷与地标里的东方建筑密码。好，下面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执行总建筑师、北京建筑师学会秘书长叶一谦。叶总您好。
1: 您好。
0: 嗯，欢迎您。以后咱们北京建筑之都的很多活动就是在您这里来主持操办哈。还有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秘书长金磊。金老师您好。
2: 你好。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北京2029世界建筑之都这个称号，那么我们先把这个新闻来了解一下。
3: 8月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宣布北京成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这个称号全球目前只有4座城市拿到过。世界建筑之都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联合授予，每3年才评一次，专门给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办城市。之前拿到这个称号的是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和巴塞罗那。据央视新闻援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说法，委员会认为北京成功将世界上最丰富的建筑遗产之一与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城市发展理念相结合。说白了，北京不光是老东西多，关键是能让老东西和新技术和平共处。7.8公里的中轴线2024年刚申遗成功，从原大都延续至今的城市格局本身就是世界级的建筑教科书。而另一边，像华夏银行总部大厦这种单体面积最大的超低能耗公共建筑，综合节能率达到60%以上。一手是700年的历史纵深，一手是绿色智慧城市的落地场景，这种场景输出能力恰恰是往届货品城市所不具备的。更让建筑圈振奋的是，就在上个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张力教授高票当选国际建筑师协会主席，这是该组织1948年成立以来首次由中国建筑师执掌帅印。一边是北京拿下世界建筑之都，一边是中国人首次掌舵全球最大建筑师组织，两件事叠在一起，说明中国建筑已经从参与者变成了主导者。一座城市的建筑到底该守住老传统还是拥抱新潮流？北京给出的答案是两者从来不是单选。
0: 最近一段时间听到这个消息，大家也觉得非常的振奋，北京2029世界建筑之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评选？二位老师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吧。为什么我们北京能够就是取得这样的一个称号？
1: UIA 的大会是每3年举办一届，北京呢是99年举办过一届、
0: 哦、
1: 然后呢现在是事隔30年到2029年是举办、
0: 嗯、
1: 世界建筑之都呢是从2020年开始，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建筑师协会就是 UIA 联合授予这个就是举办这个 UIA 大会的这个城市世界建筑之都。20年呢就是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当时因为正好赶上疫情，所以呢他当时的所有的这个世界建筑之都的活动呢基本都是在线上向全世界来展示，所以那一届呢应该是第一届，第二届是丹麦，丹麦的哥本哈根、
0: 嗯、
1: 第三届是刚刚结束的巴塞罗那。
0: 巴塞罗那，
1: 对，这两届呢就是都这两个城市呢都已经是有一年的活动，因为世界建筑之都的这个活动呢它的整个时间是这一年，就是举办这个建筑师大会的这一年、
0: 哦、
1: 都给这个城市就冠名就是这个世界建筑之都、
0: 嗯、
1: 他们会举办一系列活动，就包括展啊，包括面向这个公众开放的各种活动啊，包括论坛啊，包括竞赛啊、
0: 嗯、
1: 它是个系列活动组成的、嗯、
0: 也就是2029年我们北京也会有一整年的这个关于建筑的系列的活动哈。
1: 对，实际上现在从2026年巴塞罗那的这个 UIA 大会结束就已经正式进入北京时间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北京的世界建筑之都的活动其实已经开展了。
0: 嗯，
1: 我们现在在手的
0: 啊已经开始了活动。
1: 对，在手的就是刚刚在 UIA 的这个网站上官宣的、
0: 嗯、
1: 就是 UIA 的国际竞赛，就国际竞赛就是在北京的两元一河的永定河、
0: 哦、
1: 永定河边要做一个永定驿，这个国际竞赛呢是面向全世界的青年建筑师，
0: 驿站的驿、嗯、
1: 要做一个驿站，这个竞赛呢到11月下旬就要正式的评审。
0: 这个竞赛什么呢？
1: 竞赛就是设计一个驿站、
0: 哦、
1: 而且这个驿站呢是要建成的、这不是一个概念竞赛，是要建成的，到2029年这个竞赛要向整个的公众开放的，
0: 所以之后还会有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嗯、而高潮就是2029年这一年是吧？
1: 一年，对的。
0: 对比之前几届3座往届的城市，我们北京能够取得世界建筑之都这样的一个称号，以及2029年这个

0: 跟国际是完全是同步了。
1: 嗯，
0: 也就是当时在99年的时候，我们整个的一个城市建设建筑的一个大的思路就是大干快上。但是到了现在，到了城市化率到这么高，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存量的一个城市的时候，我们有其实有很多的问题也都出现了，比如说我们的资源问题，我们的污染问题，比如说我们的民生各种方面的这些问题。那么现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态度？UIA 之所以把2029年的这建筑师大会授予北京，其实很重要的有一点，除了我们有3000年的建城史、800年的建都史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是北京是国际上超大型城市，就是我们因为北京的人口是2000万，
1: 嗯，
0: 超大型城市第一个存量甚至是减量发展的一个示范，这是在国际上也是第一个。这个呢，现在北京呢也是，就是为什么叫回归均衡或者回归平衡，其实也是一个想探讨一条叫中国模式吧，就是一个中国模式，就是看看能不能有一个就是用这种存量或者减量发展的那么一个思路，去把这种超大型城市带入未来的这么一种可能。
1: 嗯，
0: 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回归均衡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当时竞选的那么一个口号的一个底蕴。
1: 陈明迪说，小时候住过东四那片的胡同，保存的就特别的完整，给那里的居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情怀。陶我以陶说了，翻新但是不拆老城，所以这种均衡哈，怎么在这个老城和新时代的这个发展大家的需求当中找到这个平衡，这个北京的这个智慧就是也是有赖于各位这个建筑师哈，我们共同在做这个事情。3229也说老城区不能拆，现在没有拆，老城区也在很好的这个保护，但是你要让居住在这里的人跟上这种时代的步伐，享受这种现代的这种生活，这个其实是不是就是刚才您说这种保持这种平衡感其实很重要。
0: 是的，我刚才还说，就是我们其实北京已经开始为这个世界建筑之都在行动了
1: 啊。
0: 除了竞赛之外，我们现在正在开展的另一个工作营是北京规划学会和北京建筑师学会联合举办的菜市场换新。
1: 菜市场换新，
0: 对，我们现在选了北京4个菜市场，都是在这个老社区里头的菜市场，在做他们的换新。
1: 哦，
0: 然后我们
1: 可以透露一下在哪里吗？还是等结果再出来。
0: 等结果吧，
1: 哎，
0: 等结果，因为我们现在因为有在东城的，有在丰台的，都是老的社区，有的还是在我们的老的历史街区，都是跟民生息息相关的，而且这四个菜市场呢，有3个都是在经营状态的，都是在经营状态的，都是整个这个社区里头，老居民啊，老住户啊，每天生活里头必须要跟这个菜市场发生关系的这么一个场所。
1: 我们家附近有个菜市场，我就经常去，
0: 对，
1: 喜欢。
0: 对，我们现在就在做这个工作营，我们现在是动员了北京4个菜市场，大概是12组青年建筑师，现在是就青年建筑师、规划师、景观师、艺术家，还有商业策划师，在组成工作营，联合给这个4个菜市场做升级。然后我们这竞赛呢，到年底就要落地，这4个菜市场就要开始施工，到明年春节的时候亮相。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建筑之都啊，或者是展示北京啊，其实并不仅仅是展示我们的老的这些遗产，其实是要展现我们的生活。那我们的生活跟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比如说菜市场啊，这些我们的社区的中心啊，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呢是给国际上呈现的是一个真实的北京，一个带有烟火气的北京生活啊，北京城市生活。
1: 我们不单单是有那些宏大的建筑，我们生活在其中，我们也享受这个城市带给我们的种种的这个便利，但是这个又要融入到这个城市当中，又不突兀。
2: 世界建筑之都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联合发起，旨在凸显建筑设计、城市规划、文化传承与历史遗产在塑造城市特色、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价值。全长7.8公里的北京中轴线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规整恢宏的古都格局承载着中国传统营造工艺的独特理念与东方人居智慧。城市更新过程中，北京坚持精细化治理思路，通过胡同有机更新、历史街区活化利用，摒弃大拆大建的粗放模式，让城市历史肌理得以完整保留，实现文脉遗存与百姓日常生活相融共生。在坚守文化根脉的基础上，北京持续探索现代建筑创新与绿色城市建设，国家体育场、国家大剧院等一批标志性建筑，实现传统美学意境与现代建造工艺的有机融合。城市副中心、各大科学城片区集中

0: 部城市科技创新、人居环境提质协同推进的现代化城市发展格局，精准契合本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回归平衡的核心主题。此次获评世界建筑之都，既是北京城市建设成就获得的国际认可，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理念的生动对外展示。未来中国将以建筑文化交流为纽带，持续分享兼顾文脉传承、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城市治理经验，为全球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贡献东方智慧与中国方案。
1: 我是刘文正，说了诸位老师，我个人非常喜欢工体，他说因为它贯穿了从我的少年一直到现在，对我来说不单单是一个地标，它更多的就像一个陪着我见证我这一路上的老朋友。朋友们也说了，真正体现北京的我自认为是胡同，它的历史文化底蕴在那儿摆着，怎么保护，怎么保留内城已经为数不多的胡同，怎么传承好北京的文脉。我有时候也转转北京的胡同，在这方面不知道在这次的这个2029北京即将举办建筑师大会之前，或者是在这个期间，我们会不会做一些工作。这些年胡同的保护应该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是吧叶总？
2: 是的，现在因为北京的新总规，北京的平房区、胡同区现在应该是整体都是不能够拆的，都是要整体保留改造。然后再有呢，就是北京的城市更新条例，就是北京的立法，也是对整个北京的这平房区有这个明确的，就是不能够拆，必须是改造，就必须是整体保留。所以呢，现在我们工作的很大的一块城市更新的内容就是北京的胡同。然后这个胡同呢，北京也积累了很多这些方面的经验。目前呢，就现在是整体的思路，就是由原来的

0: 满足我们现在在胡同里头的城市居民，在里头的工作者，包括我们的这些游客呀，能够满足他们的一个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改造呢，不单是针对这个平房这个院子本体在做改造，
1: 嗯，
0: 其实更多的呢，现在是要拓展到给他的这些个公共配套，包括我刚才说的什么菜市场啊、社区中心啊，
1: 嗯，
0: 等等等等，这些个其实都是这个胡同所必须的，所必须的。然后再有呢，就是这些市政，因为这市政的改造，北京每年投入很大的力度在做这方面的这些市政啊设施的改造，
1: 嗯，
0: 让这个整个胡同呢能够跟我们的现在的这种生活能无缝对接。所以这个呢，一定是我们现在工作的一个重点，也一定是29年作为世界建筑之都向这个国际展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北京的城市的名片之一。
2: 北京不但要保护自己的传统的遗产，北京的现当代的遗产是不是也应该关注？因为这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每年都在递增的新项目，比如说刚刚过去的

0: 或者现代文化的这样的味道，它虽然是古都，但是它的现代的味道在哪里，这个也很重要。因为现在我们看呢，北京现在一共拥有了148项中国20世纪遗产，这个上海有77项，天津有63项，重庆有39项，北京的这个现代建筑入选
1: 148项，
0: 在全国的1000项个20世纪遗产呢，占了一个绝对高的比例，这个比例呢

0: 在20卷里边呢，它已经就有了中国的建筑146项，其实已经是非常不错了。从刚才的47项已经到了146项。但是我想说的话，我们到2025年，我们中国建筑学会、中国文物学会评选的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已经有了1000项，我们还要继续的往下评。所以这样的一个样本量，将在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时候要呈现给世界建筑界，要告诉世界中国有这么多的好房子，现代主义建筑的好房子，以及背后的著名建筑师。
1: 说到北京的建筑项目，大家印象很深的，像杨光有说到四合院的，像杨梅竹斜街、草场胡同的活化更新啊，还有很有特点的民居，还有一些现代融合的地标，像大兴国际机场、中国尊，还有首钢园工业遗产的这个转型，这些都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以及隆福寺街区、长辛店老镇等等等等，这些就是咱们北京也一直是在做。作为2029世界建筑之都，我们北京计划通过哪些的活动，向世界输出怎么样，就是区别于西方的这种超大城市治理的我们的这个东方的方案呢？
2: 因为现在世界建筑之都的这个北京的这个活动还在策划中，到2029年的时候，我们可能才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呈现的面貌。但是目前呢，就根据

0: 完整的一个城市生活啊，就是我们的北京人是究竟是怎么生活的啊，这个是一个我们现在重点。所以呢，目前我们已有的，刚才除了我介绍的，我们现在在组织竞赛。其实本身竞赛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向国际宣传北京。要展示北京的这个城市的风貌，包括我们现在做的菜市场的换新竞赛，这也是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也是我们这个，而且菜市场这个呢，将来往后的这几年，可能我们会有个系列，会有系列，
1: 好期待到我们。
0: 对，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们建筑师学会也在做北京的这个城市开放日的相关的这种研究。将来呢，就是在2029年的时候，我们会在北京呢，会有很多的这种探访路线，就是现在比较热的这 City Walk。
1: 哎呦，这太棒了！
0: 但是探访路线呢，又不仅仅是胡同。不仅仅是四合院，就是要包括北京的现代生活，包括20世纪遗产，包括当代的，包括我们，因为北京不光是个古城，北京我们这几十年的建设里头，我们这些国际的知名的这些大建筑师都在北京有过这个这种特别特别有代表性的这些房子。所以我们将来的这个北京的这种开放日的时候，就是我们会有多条的这种线路，就是对这个整个的这些游客呀，对国际的这些游客来开放。
1: 1528就说了，二位嘉宾老师讲的真好，北京的不同建筑各有不同的历史意义。应该说呢，读懂北京的建筑，就读懂了一座城市的生长与传承。作为亚洲首个世界建筑之都，北京打破了古城更新的两难困境，以渐进式的微更新，让千年中轴、胡同院落与现代场馆、工业遗产共生。从1999年北京宪章到2029年回归平衡的全新议题，北京以独有的东方营造智慧，交出超大城市有机更新的中国答卷。建筑从不是冰冷的钢筋水泥，更是文脉延续、人居幸福、文明互鉴的载体。未来3年，北京将持续向世界传递中国建筑思想和城市治理智慧。也愿我们在街巷地标间读懂城市底蕴，在新旧共生中看见生长的力量。期待2029北京，让世界看见东方建筑之美。也特别感谢二位老师今天一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谢谢你们，谢谢，
2: 谢谢。
1: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儿也要结束了。你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些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3: 稍后20:30为您播出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0: 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成长。

0: 欧联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

0: 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

0: 2026视听行业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2: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3: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2: 协同发展进行时。

0: 从科研平台建设到新品种的筛选和落地推广，我们国内的玉米种业目前发展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第一位是通州区国际种业科技园区管委会服务中心主任李子孝。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介绍一下我们的种业到底怎么样，为我们的各种园区啊，为我们的村民啊，来这经济助力啊。第二位是北京种业协会理事、北京爱科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郭仁俊。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郭总同时也是我们的农业专家哈、啊，在玉米这块是非常非常有研究的。一会儿玉米的问题，郭总和大家多介绍介绍，什么品种啊、口感。敢吗？现在到底发展怎么样啊？咱要种的话，到底好不好种啊？等等啊！还有北京种业协会玉米分会的副会长、北京丰杰一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黄希林。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这黄董也研究玉米吗？
3: 这个专门是做玉米的一家企业。
0: 您看，我们很多的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啊，我们的老总他同时也是我们这个领域的农业专家。国内每卖出十根鲜食玉米，差不多有2到3根源自北京的选育或者推广。北京呢是玉米种业的研发高地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又在全力打造国家级的玉米种业创新大会，所以今年的种业大会玉米板块的重要活动全都放在了副中心。哎，想问问黄总啊，包括我们郭总，包括子孝啊，我们今年在种业大会的玉米板块，我们想重点解决玉米领

0: 春播、夏播，大概1100多个，不同类型的品种，有甜玉米呀、糯玉米呀、这个青苎玉米呀、粮用玉米呀，等等，1100多个品种。通过这些品种的展示呢，彰显北京种业创新高地的一些成果，同时呢，也组织种田大户以及各级的经销商，通过参观观摩，看和选种，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这是第一个板块。第二个核心板块呢，我们是邀请了这个业内顶尖的一些学者，围绕矮杆耐密这个育种方向展开一个专题的研讨，为5到10年以后玉米生产指明一个方向，凝聚一个共识。第三个板块呢，实际就是推广板块了。我们这个今年设计了一个粮王进京活动，邀请了这个国内的种田大户来共同研讨市场的需求，来通过市场的需求以市场驱动产业的升级，这是我们今年整个这个玉米板块的三个主要内容。
1: 刚才黄总说的有几个这个数据啊，真的是对我和包括很多听众来说可能是很新鲜的，包括没有想到您刚才说到玉米的种植面积在所有农作物当中是最大的，它会比小麦、水稻这些还要大吗？
0: 这要大，它每年的种植面积在6.6、6.7亿亩。
2: 特别想问问子孝主任啊，那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作为经济协同发展的桥头堡，每年在我们的种业大会上都是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今年更是在玉米上和往年一样啊，咱们把整个活动的预热氛围啊都提前拉满了。
3: 我们承担的这个核心作用呢，就是打造农作物种业创新的示范区，当好这个科研成果转化的这个承接载体。一方面呢，我们有这个保障种业发展稳定充足的这个科研实验的用地，以这个我们南部的余家坞乡为主呢，有3万亩的育种科研用地，然后辐射这个西集、永乐店、火线、马驹桥还有鹿城5个乡镇，覆盖了有这个9万亩的土地资源，形成这个核心的引领多点联动的这个种业的发展空间布局。同时呢，我们还配有这个育种的加速器，高通量的分子育种这个检测平台，也可以为科研团队提供专业化的这个快速加带和检测的服务，助力科研这个研发主体呢集中力量开展核心的工作。
1: 就咱们可以用这样共享的平台，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就不用他自己再去打造这样的平台了，对他来说省了很大的一笔经费和精力啊。
3: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用好副中心产业专项扶植的政策，然后围绕全产业链建设，企业服务能力提升，科创载体的建设，新品种的研发创新，还有这个科技应用场景等呢，我们给予这个重点的支持，推动构建这个科研加试验加展示加转化这么一个完整的商业，这个完整的这么一个生态。概括来说呢，科研院所呢负责育出这个好的品种。然后我们副中心呢提供平台政策场景，然后帮助这个好的品种从实验田走出来，推动实现这个创新链、产业链还有融合，科研成果呢落地的产业化。
1: 那刚才也说了，我们很多的育种的工作包括推广的工作都在副中心进行，对于全国包括北京的这个玉米产业来说，副中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3: 我们的作用呢就是集聚这些科研企业，科研院所，然后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
2: 正因为像李主任说的这样的各种作用，现在在副中心出现了非常多的糯米的新品种啊。我看了一下介绍，比方说今年有甜加糯，还有甜融糯。这个加就是加减的加，融就是融合的融，是吧？
4: 甜加糯玉米啊，就说在一颗玉米棒上，有的粒儿是糯的，有的粒儿是甜的，甜融糯是另外一种新型的玉米，一个玉米粒儿上又甜又糯。这个培育难度比那个甜加糯要难一些，所以说会出来的晚一些。
1: 这其实就有点像那个甜加糯呢，就有点像那杂粮饭，就你把这两个口感的米得混一块儿了，咱们做个二米饭的那种感觉。但那个
4: 是有点那个感觉，
1: 对吧？甜融糯就感觉这个如果拿大米来做对比，它就是完全是一个新的米的品种了，是不是？
4: 对对对，是一个新的玉米品种。这个甜融糯的玉米，如果你收获很早，就是说，比如说授粉以后20天左右收，它就是纯甜的。25天或30天左右你再收，它就是糯

0: 熬到晚，它就不同的口味都有一种变化，你想吃哪个阶段的，你就在哪个阶段吃收就可以了。
1: 其实玉米对于我们京津冀来说，真的它不光是我们餐桌上大家非常喜欢的一种食物，更是我们畜牧业非常重要的一种原料，包括我们的工业啊。刚才我记得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黄秘书长啊，黄总就提到了籽粒玉米和青苎玉米。籽粒玉米的确是它大面积的用于我们国内畜禽，包括这个精饲料，是不是？青苎玉米是一个那个食草动物的一个粗饲料，对吧？它的确是我们人类也能食用的。它老玉米那个吃起来就粗纤维嘛，特别有那个传统的那个玉米的那种感觉啊，所以真的都能吃。
2: 对，
1: 所以好多朋友可能原来我们玉米品种没有吃那么多的时候，就是籽粒玉米，那青苎玉米很难。
3: 青苎玉米实际上也是普通玉米，
1: 咱们也能吃。
3: 但是呢，青苎玉米的从一种方向上来讲呢，它又要求它因为要秸秆，要可以做到清除饲料里面，它不但要籽粒这个产量高，它还要求这个秸秆的产量也要高。
1: 嗯，
3: 所以它只是说它和类型上，它和这个普通玉米是一个类型的，是可以这么讲。
1: 其实说到玉米对于畜牧业的重要性，我有一次去采访一个鱼塘，我发现他们鱼塘就是用那个籽粒玉米在做那个饲料。
3: 普通玉米的应用就更广泛了，这里边实际上65%-70%。基本上都是用于饲料加工的。
1: 嗯，
3: 你比方说这个猪鸡鸭的这种饲料，
1: 嗯，
3: 这里边猪饲料里边可能用量最大的，它基本上占比例的50%，加工饲料厂加用于这个饲料了。第二个呢，就是说25%-28%左右用于工业加工，加工成淀粉，
1: 玉米淀粉，
3: 玉米淀粉，因为这个更进一步的这个产品还有很多。你比方说加工成我们平时吃的药片里边呢，也是大部分内容都是淀粉。
1: 对，
3: 还有这个发酵工业，比方说用于这个酒精的乙醇的生产，可以看到有很多地方这个使用的不是加汽车加油的时候不是单纯的汽油，加一个乙字，这种呢都是加了乙醇的，这些都是玉米发酵这个发酵产业带来的。还有油脂工业，我们吃的这个大家吃到的玉米油，
1: 对
3: 吧？
1: 对，
3: 这是很健康的一种油。还有一种生物新材料，比方说用这个玉米淀粉做的这个可降解的塑料啊，我们用塑料袋去给降解的很多都是玉米，
1: 包括筷子、餐盘，
3: 哎，对对，
1: 包括甚至一
3: 次性的
1: 都用过，
3: 对，一次性的这种餐盘好多都是用这个加工出来的。还有呢，我们直接食用的，实际上人类我们直接吃的，那你加工成玉米茬、玉米筛、玉米面儿。也是我们人吃的，这个占比例就是3%-5%的比例，占比例很小。另外还有你像用于种子的，还其他损耗的大概1%-3%，基本上这个玉米的用途是这样的。
1: 我们提到了今年的板块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也是刚才几位提到的非常期待的，叫做粮王进京。粮王啊，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的有侠义，那就是粮食种植之王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他们会进京主要来干什么呢？
3: 它是这样的，今年之所以设置这个板块呢，是出于这么一种，因为我们国家农业生产面临着很多问题，但是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土地经营的碎片化，大家土地都分到一家一户，这个对我们整个的土地的利用效率、生产效率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最近几年呢，土地向种田大户、种田能手手里边来慢慢来集中，土地的规模化种植。可以大大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是一个大势所趋。所以呢，这个玉米种业如何那适应这个趋势，那如何更好的为这些种田大户来服务，那种田大户对品种

大概有几十家的种田大户来到我们这大会上，来这个和我们进行共同的研讨和交流。这个是我们想通过，一方面呢，通过种子企业了解种田大户的真实需求，那通过市场需求来驱动产业的升级，通过产业的升级呢，能够才使我们这些企业能够向生产一线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这就是我们组织这次粮网经营活动的真实目的。他来到这个参加这大会呢，可以有三个方面的收获。第一个方面呢，种田大户这个可以通过我们有一个看和选种的这么一个活动，也就是到我们的这个1000多个品种的展示基地，去参观我们的品种，选择他们心仪的品种。这是一个直接的收获。第二个呢，也可以看到最新的一些科研成果，因为我们还有转基因的一些这个品种的展示啊，还有一些新的科研成果的一些展示，包括新型的种一剂啊等等，他们都可以通过了解，通过这次活动啊，来了解最新的科研成果。第三个呢，也可以这个通过我们的智慧，这个通过这一次

0: 且是农户自己种田能手，他愿意，有很多农村很多这个农民出去打工了，他自己家的土地呢就租给邻居啊，租给这些种田农手去种，他把土地原来碎片化三亩五亩的集中到一起来种植，这些种田大户呢，他大的可以种到上万亩，小的也有三五百亩，三五千亩这样的一些规模。所以这些种田大户呢，是目前这几年可能发展比较快的一个趋势。
1: 明白了。那除了种田大户，这次我们还有那个中小育种家的这个育种成果，是不是也能跟他们来对接？所谓的中小育种家，是不是我们这种从业者，就是比较小的公司，它专门研究这种种业的这种新品类和新技术呢？
0: 是这样的，就是中小的企业啊，它是这样的，中小企业有相当一部分有自身有一定的研发能力。
1: 嗯，
0: 这次来呢，他可以和这个主要的一个任务呢，除了参观他们这些东西呢，这个参观他们想要的东西呢，他可能更多的需要

0: 它的育种技术也相对落后，主要还是靠一些老的技术，所以说他们的成果呢，可能在国内，它虽然人多，但是能占40%-50%的一个市场份额吧。比如说，全国的40%-50%的品种是他们选出来的，那贡献还是可以的啊，还是可以的。但是对他们来讲，他们只能太难选出来大品种，它但是在局部的区域，比如说特早熟啊、极早熟啊，或者说一些山区啊，也特殊的一些生态区，它能选出一些特别好的品种来。就是他们对中国的育种的贡献，还是有一些贡献的。
1: 因为中国它地方特别大，它可能各地的气候、适宜的那个土壤的特点，它也不一样。这种中小育种家是不是特别适合某一个特定的？
0: 是，
1: 像土壤的碱性、酸性度啊，还有这个干涸程度，它都有不同的这个适配度哈。
0: 对，
1: 哎，这还真是。所以在这次我们也会引入这样的一群从业者，对吧？
0: 对，
1: 他们也会来到通州。
0: 他们有一个南美学院有个共享平台，我们通过这共享平台把他们分享的这些玉米自交系啊和共同联合组配的杂交种都放在这个地里进行展示，这样的话呢他们会来看，然后我们也让这些大户啊，让这些所有的种业公司也过来看一下。
2: 高端的人才形成这个专家领衔骨干团队扎根的这么一个人才的格局。公共服务方面呢，园区是非常有这个优势的。我们这个建设了国内领先的这个分子育种共性技术服务平台，现在呢是拥有700多台的这个大型的分子检测仪器，然后具备这个 CMA 还有 CASL 等资质。
1: 这两个是什么资质啊？
2: 就是也是就分子检测这块，然后这个平台的技术呢，具有这个检测速度更快，然后成本更低，然后通量更大的这些特点，可以大幅度的缩短这个育种的周期，让这个服务的主体，比如说育种家呀、企业啊，享受这个大数据时代的这个红利。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公共服务平台呢，是农作物的育种加速器。是专门为这个科研院所和这个育种企业打造这么一个拎包入住的，一个高标准的加带服务平台。然后通过这个调控这个光温、水肥等这些要素呢，实现这个作物一年繁育呢是4-7代，把这个育种的周期呢缩短到原来的1/2甚至1/3。然后呢，此外呢，我们还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这个番茄育种的固相芯片，还有这个玉米的固相基因芯片的中农芯18K。其中呢，这个番茄芯1.0呢，也是打破了这个国外的技术垄断，然后可以为这个番茄品种的这个鉴定和保护，还有这个实质性派生品种的鉴定和转基因检测，分子标记的这个育种，这个全基因组的育种，功能基因挖掘等这领域呢，提供关键性的这个技术支持。然后中农芯18K 呢，也可以大幅的降低玉米分子育种的检测成本。
1: 您刚才提的很专业，什么60K 啊、18K， 这个 K 位越多是越厉害吗？
2: 可以这么说，但是呢，咱们这个18K 呢，它可能就是性价比更高一些。
1: 其实围绕种业的发展，北京城市副中心今年还会举办其他多个领域的专业论坛和特色活动，
2: 总体是涵盖玉米的这个种业。

0: 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下期节目再见。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被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
4: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3: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4: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3: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7: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8: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5: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9: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9: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10: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11: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2: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9: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9: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9: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3: 越成长。

0: 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5.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老朋友陈爱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书侃书。我们先请出作家书评人爱民老师。爱民老师你好。
5: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今天呢，我们带着大家闻一闻泥土的气息

0: 现的时候，其实我就有一种隐隐的一种感觉，因为大家在急于表达自我的文学观念，展示自己的文学成绩的时候，他谈的不是文学，说明在他的心里有比文学更高的东西，有一种东西是高过文学的，所以也就是在那一个时刻，我也认定了他的文学品质。买来这本书之后呢，我也觉得确实跟我想象的几乎是一样的。 直觉也是对的，你刚才也说了，他这本书里边几乎找不到几个形容词，他完全我觉得就是一种非常客观的、非常白描的一种语言，然后去写出了乡村的一些现状，而且他不用去堆叠什么形容词，而且就是他身边的一些乡邻、一些邻居、一些街坊，
1: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变化，牵出了非常丰富的一个内涵。因为他这里说啊，我们这里的农民历来呢是以种田为业，20世纪90年代前还没有人外出务工，全村呢拥有1000多亩农田和6、70头耕牛，可是现在呢连牛的影子都难以见到了。所以他你看他就是很简单的这样一个白描跟记录，但是却很有力量。 作者呢是从城市回到了乡下，他其实内心呢也有变化啊，一会儿咱们慢慢聊。你看这个书中啊，他说昔日萤火满天的田野在周华城的脑海中仍然是一片诗意的记忆啊，是这么说的：春天夜晚的田野里总是摇曳着这样的星星点点的火光，一粒火光下就有一个捉泥鳅的人。 那样的夜晚，星星在天上闪烁，火光在田野里摇曳，此番景象就像在梦里一样。周华成在书里说，所以我想跟父亲一起种田，去重新体验身为农人的劳作，想把父亲怎么种水稻的这个过程细细记录下来，不知道这是不是算得对即将消逝的农耕的挽留。
0: 他说，我们不仅种田，还要尊重这片田，尊重这片田里的杂草、青蛙、泥鳅和飞虫。他就是想给他女儿再现他小的时候那种田园的那种诗意。他知道就是像这些稻种经过他们的祖先，然后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不知道流传了多少代多少年。 他说他一定是从我们祖先的手上代代相传下来，水稻、丝瓜、南瓜都是如此，父传子，子传孙，一直传到今天。他就是还想把这种农业文明一直的延续下去。挺有意思啊，我觉得这本书它也是我们大自然系列的其中一本哈。对，周华成说了，书中这样说，说认识一种昆虫， 我觉得比认识林志玲重要。他很有诗意啊。
2: 对，
0: 他面对着这种新旧文明的交替，还有社会的快速变化，在这里面他其实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的，怀着这样的感情和心情，他向他的水稻田投入了深情的一片。在这样的寂静中，稻谷静静的生长。 水稻田在他的笔下如一组唯美的电影镜头在风中舞蹈，风起的时候整片稻田的稻禾开始以同一种节律摇摆。他说村庄最大的广场已经被水稻们占领，音乐是风，音乐无声的响起，水稻们用叶子的摩擦相互传送信息，正好年华的稻花在这一刻幸福的站立起来，
1: 无数比花朵更细小的花粉像一阵烟在密密匝匝的稻禾和稻禾之间穿行，就像我们在人群与人群之间穿行，它们彼此寻觅，就像我们彼此寻觅。所以他写的也是非常的拟人化，对吧？对，还是一种博爱的情怀吧。还有就是这种无分别的平等心将镜头对准了田间的杂草树木，
0: 不光是水稻啊，很多草它也进行了描写。对，他说10000枚珍珠在稻叶上闪亮，20种昆虫在低声吟唱，哪怕再多10倍的拟声词，我也仍然没有办法把这些声音写在这里。这种田野的美在他的笔下仿佛是超越了想象，对吧？他还说，他说稻花香里说丰年，稻花真的有香吗？我狠狠地嗅， 也没有闻到，但是我看见风起时花粉以烟的形态在猪群之间穿行，那烟是土黄色或酱紫色的，也有可能是青色或白色的，因为它们实在太轻也太快了，就像青春，轻快的让人无法真正看清。
1: 哎呀，我觉得他书中其实也说出了对于手机的一个思考，他说现在人们捧着手机的时间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我更希望大家都能有时间从手机里抽身出来，去与土地来一次亲密接触，与大地发生更多的连接，这样呢，我们的内心会充实安静的多。哎，我们经常说怎么让内心充实啊，怎么享受安静安然呀、啊、他给了我们一条捷径哈、啊、其实
0: 对，
1: 就是放下手机然后去乡村里看一看。
0: 对，他跟这些植物，包括稻田，包括田间的哪怕是杂草相处的时候，他的心灵都被淘洗得非常的纯净。他说更多的草叫不出名字，满地都是，他们把土壤铺得如同一片森林。水稻其实也是一种草，他说我给每一种

0: 所以就是一个在意小草的人，难道我们不该信任他吗？我觉得就是从他写的这个文章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这个人的一种品质吧。
1: 嗯，其实也有网友留言说，哎呀，看这本书，我才知道哈，吃了那么多年的饭，一朵花结一粒谷，我这吃一碗饭，这得开多少花啊？
0: 对，我读到这个这段文字的时候，其实我也是非常惊讶的。说实话，我们天天在吃米饭，对吧？我甚至都不知道那个它会开花。当时，我记得也是在鲁迅文学院的食堂里边，跟周华成在谈论起来他这本书的时候，我说稻米还会开花啊，竟然问出这么傻的问题吧。其实真的是我们在吃米饭的时候，肯定不会像周华成那样，他亲自的去耕种土地，跟他父亲一起，然后他看到的这种稻谷，这种禾苗，这种庄稼的感情，跟我们看到的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不一样的。可能他也会非常惊讶，你难道都不知道这个稻谷会开花吗？说实话，我真的没有见到过稻谷开花。但是读完了他这个书之后，我觉得充满了诗意。在我看来其实是充满了诗意，因为你想啊，在你吃的这个米饭，你能联想到它是很多开的花朵结出来的一种果实，那我觉得好像一下子不一样了。但是对于周华成来讲，他是怀着一种更加深切、更加深入的一种感情，是面对泥土，面对这种农耕的这种生活，他是对父亲的一种致敬，也是对土地，对稻谷的一种致敬。
1: 嗯，

体会非常的深入，因为他是本身从农村读书走出来，走出来之后呢，其实他本身我觉得那个生命的节奏里边都是伴随着这个农耕生活的这种24节气，因为我觉得这种 节气可能在这种农业这种农耕的生活里面体会的会更加的深入。对，因为这个都是靠天吃饭的嘛，就是这种天气这种节气对于这个庄稼来讲可能会反应更加灵敏。那么他从农村后来读书以后到杭州， 节气啊，这种农耕生活的这种节奏，包括一种回忆和向往在里边。即便是他在杭州，在杭州城的时候，他也是在西湖边经常的徘徊散步，然后也是循着这个24节气来感受这座城市，包括这本书的名称《念四声》，也是说把节气的这个节奏带到他的这个语言文字当中。周华城呢，我觉得他的散文写的是非常好的，里边有一种静气，他非常的能够沉下心来，能够沉浸其中。他的文字我觉得一方面非常的朴素，另一方面也是朴素里边又有一种风致在。这本《念四声》也是延续了他以往的这个写作的风格。在十几年以前，周华城是在雨水节气， 雨水节气的前三天来到杭州的，他看到的杭州满城都是桂花香了，而每个节气不管刮风下雨、烈日寒雪，他说我都要从租处出发到西湖逛一逛、拍拍照、想想事。从乡下来到城市的这个周华城呢，耳边没有了蛙鸣，脚下没有了稻田，但他依然对节气敏感， 依然对节气看重，依然按照节气的韵律来编排生活，安置心灵，放任想象。其实那是从祖先遗传而来的千古未变的暗示与启迪，是因应着自心无法割舍的一种天然的情结和情愫，也是对城市、对望又与城市迥异的另一种生活方式。是，如果说咱们最开始聊的夏田写给城市的《稻香书》， 是他回归乡土、扎根大地的一个深情记录。那么现在我们谈到的《念四声》，也就是他出入都市与城市温柔相拥的一个心灵的成长吧。因为很多人来到一座陌生城市，可能会匆匆忙忙，然后内心紧绷，但是周华城不一样哈。就像刚才燕明老师所提到的一样， 十几年前他在雨水节气前出到杭州，他用这种最古老的24节气慢慢的读懂了西湖，也读懂了这座繁华的都市，同时呢也读懂了自己的内心。因为从乡村走进城市，他肯定是告别了那种田野间的蛙鸣啊、遍野的那种稻田呀，但是始终没有丢掉刻在骨子里的节气感知。 就是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 他坚持每个节气

跟他过去的一些乡村记忆，还有就是整个的他的一种人生的感悟都是对应的。他在街市繁华中写下的文字始终对应着一方田野，一缕清风，一片晴空，一份或惆怅或淡泊的心情。嗯，书中这样写，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在湖边， 他思索着一些大而不当的问题，所谓大而不当哈，虽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但书中说，但是随节气行走西湖这件事儿渐渐的做下去之后，我越来越喜欢上了它。至此，我来到这座城市已有一年，伴随着每一次去西湖边行走，我也逐渐融入了这座城市。最初的焦虑、紧张、不安如烟云般消散， 我的心灵在湖边得到了舒展和安放。哎，你看，到最后说住在杭州是幸福的，说明什么呢？他已经融入了这座城，就融入城市的周华城，他并没有远离故乡啊。书中说离开村庄的路，再想回来时一样可以找到啊。上本书不就是印证了这一点吗？

0: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1: 200到500年。
0: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

0: 域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1: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0: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经典版。
11: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2: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4: 开始了
15: 哟。对喽对喽，老

0: 欢迎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也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我呢到今天为止吧，已经在部队呢将近待了40年了，从高中考上军校，然后呢就走上了这条路。在部队呢从最基层的技师到排长，后来当了工程师，一直是搞技术。从前线回来以后呢，我又到了院校当老师30多年。履历比较简单，
0: 听着好像很单一，但实际上这中间的经历也是惊心动魄的。其实聊您的故事一定是躲不过一个话题，就是您的父亲。因为其实您参军不是家里的第一代，是家里的第二代。
1: 对，
0: 最早是父亲他先参的军。能介绍一下父亲当时是什么时候参军入伍的？
1: 我的父亲呢，他呢是出生在安徽省的歙县，在14岁的时候呢就到苏州去打工去了，就到茶叶商家去给卖茶叶。那么正好到50年的时候呢，抗美援朝，号召青年保家卫国，父亲呢就放弃了这个学徒工作，要求参军，于是就从苏州呢就参军了。整训以后呢就进了曹县，当时他的这个军种呢是工兵，他主要说任务就是铺路架桥挖山洞，就是非常艰苦。
0: 对，
1: 但是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制空权，所以呢在朝鲜战场上，父亲可以说他们吃了很多的苦，冒了很大的风险。他说他们晚上架的浮桥架好，第二天天一亮，美国人的飞机呢不慌不忙的大摇大摆的一个俯冲就把我们的桥炸了。所以父亲呢就这不行，第二天呢他就带了一个机枪班，天还没亮就埋伏在山头上，等敌机来的时候啊，有2架敌机高速俯冲轰炸，他们呢就瞄准了这个敌人的飞机啊，就猛打，瞄得越准越打不着。好多年以后，我小时候我听了这故事呢，就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就说我将来长大一定要去打飞机去，一定要完成父亲的这个留下的这个遗憾吧。所以到了我那个高中毕业的时候呢，我就报考军校。我是在79年毕业的，被地方的一个师范大学录取了，我就没去。我的理想是上军校，
0: 目标很明确，
1: 对，是明确的，所以我就又停了一年。到80年的时候呢，我就选择了5所军校，地方一所没报，不是高炮就是导弹，那么打飞机的样，
0: 就是
1: 这
0: 非常坚定的一定要上军校。
1: 对，最后如愿以偿的这个上了空军导弹学院，
0: 非常的对口。
1: 这个导弹学院呢，当时来说，在我们国家防空力量里边是一个杀手锏武器。那么这个导弹学院呢，专业有几十种，其中有一种专业呢是最为重要的，就是导弹的发射与控制专业。而这个专业呢，就是他如果说把我们导弹部队比作一杆枪的话，它就相当于步枪的准心、扳机和射手的眼睛。
0: 最关键的，
1: 最关键就是打仗的时候它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家都想进这个专业。
0: 哦，
1: 因为进这个专业将来就有机会建功立业。但是呢那就需要严格的挑选。首先呢就是说数学和物理要比较过硬，
0: 你要看文化课怎么样，
1: 数学物理你首先得过硬。
0: 嗯，
1: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还具有极强的心理素质和强健的体魄，这都需要考试。

0: 干不就行了。结果没想到到了营里以后，团长在那儿，团长说，王子彦，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我一下子紧张了，
1: 看他的表情，
0: 什么重要任务啊，这么严肃的。他说，我们要上前线了，我们一个团去一个营，这一个营这几十个重要岗位都是全团挑选。

0: 立了这么大的功，到军校去当老师了，为什么都不跟别人说这件事儿呢？
1: 在军校嘛，以教学为主了，说的少一些。但是呢，只不过就是说，我们叫炮兵防空兵学院。那么在教学过程中，我把我在战场上很多的经验呢，融合到我们这个现代教学里边，发挥了很多作用。
0: 嗯。

0: 有没有统计，就是从您加入了这些宣讲团之后，足迹都到过什么地方？就咱们北京市吧，政法大学呀、化工大学呀，各个中学，还给我印象最深的中学小学去的比较多一些。所有给您写信的孩子，您不管是说单独给一个人回信，还是给一个班级的孩子集体回信，每一封都特别认真的对待。我对孩子们每一封来信，我都认真的去。 一个是看，一个是理解，特别是曹师附小这个这些孩子们给我写了将近60封信，就是白天宣讲，晚上呢我就看信，首先要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
1: 对呀，
0: 然后老师还说，还有一些孩子写的实在是不写拿不出来，我说没关系，我说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我回信的时候都要记上。 然后最后我看这个曹师附小这个太阳星城小学，六年级的孩子60多封信，他是6个班，所以每一个班呢，我集体回一封信，我给他们念一封。亲爱的曹师附小太阳沙星六年级的6班孩子们，展信安。
2: 提笔写这封信时，我的眼眶湿润了。这两天，我读你们的信，我有4个没想到：没想到你们的书信水平这么高，没想到你们的爱国热忱这么烈，没想到你们人人怀揣着感恩之心，更没想到你们个个都这么懂礼貌。特别是读到王子涵谈到要把红色基因刻进骨子里，还有。 严诗文说：“长大也要护卫界碑时，我仿佛看到了几十年前的自己，那份滚烫的情感和小时候一模一样。”董存希、窦望云、韩月然、王子涵、严诗文、杨雨涵、王诗音，你们的每一个名字，我都记下了。关于大家在信中问到的什么是真正的勇敢，我想告诉你们，勇敢。 不是不害怕，而是心里有祖国，有人民，脚下有力量，看着你们工整的字迹、认真的样子，我这个老兵感到无比的欣慰。恰逢端午节，我也想问候大家，粽香飘逸，更显家国安康。希望你们在假期里享受好亲情的同时，别忘了吃粽子、挂艾草，感受咱们传统的文化魅力。 少年强则国强，愿你们像龙舟竞渡一样，乘风破浪，勇往直前。代问全班好，你们的大朋友王志业，2026年6月19号。
0: 写得情真意切，而且还面面俱到，特别周到。端午节呢，也作为给孩子们做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特别好的契机。
2: 正好是端午节。那天我说一定要在这一天给他们回信。端午节这天，我说这必须加班加点的把这信回了。
0: 这是给小学生们。那比如说给中学生、给大学生，甚至说是给成年人做宣讲，是不是形式啊，包括讲座的内容啊，都会有一些区别。
2: 对对，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给大中小学做报告吧，我有一个体会，不同的对象呢，用不同的语言方式。小学生，我们就是侧重于给他们讲故事，讲一些有趣的事儿，再把他们带入到爱国的情怀里边去。那么对于这个大学生来说呢，那就要上升到家国责任、年轻人的奉献精神、吃苦精神，学习军人的那种牺牲精神。 作为一种使命和责任担当，比如我到了湖南大学，那就是啊，在除了讲我的家风亲情外呢，还要把它升华一下，就是我们军人保家卫国和你们今天的年轻人在校园里学习，都是一个目标，就是为了我们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复兴，给孩子们呢鼓劲儿加油。是。
0: 非常的用心，因为这些宣讲不同的地方讲的内容不一样，讲的方式不一样，所以这个也需要大量的准备。这个就跟您在学校讲课的时候准备教案是一样的哈。
2: 都要备课，每次讲课前呢都要做充分的准备。我呢又有个特点，就是在院校的时候呢，是我们学院的计算机多媒体
0: 方面的专家。
1: 嗯，
0: 我曾经带领我们的团队啊，两次参加全国多媒体计算机大赛，获得了两次一等奖。
1: 您看，
0: 所以我自己做东西
1: 不光战场上有辉煌的战功，
0: 我能做不少。
1: 讲台上也是硕果累累，
0: 图文并茂的一些课件，
1: 嗯，
0: 我是能做下来。
1: 讲座就用上了，
0: 认真对。
3: 由自己想到他人，由现在想到过往。王自燕在君署的身上看到了女性的力量，也发出了由衷的赞叹。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八月礼赞不老军魂，本期为您讲述一等功勋荣立者王自燕的故事，英雄本色，家国情怀。
1: 其实在这中间你也说到了，每一位军人他的背后不光是他一个人的流血牺牲，他一个人的奉献付出，其实是他一个家庭的奉献。对您来说，您的父亲他就是军人，他自己献身国防事业，同时呢又让年少的您投笔从戎。那么到了您这一代之后，您是一名军人，那么您的爱人作为一位军嫂也奉献了很多。刚才您讲您接到了通知要上战场，爱人一直在那儿流泪，我们每个人听了都会觉得哇，为什么我们有现在的岁月静好，真的是那么多的人都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内心是非常的感动的，也能够感觉出来您是一个很柔软的人。讲到这些的时候，能够感觉出这种铁骨柔情。妻子奉献了不算，女儿后来也参军了是吧？
0: 是的是的。我这说到这儿呢，我想多说一点，7月18号我呢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大活动，这个英雄你好大师正歌实践团参加了全国妇联举办的这个新长征他书写采风实践活动，想走一段长征路。当我们走到我们红军长征出发地的时候，江西赣南的于都县也成为红飘带的起点，
1: 嗯，
0: 非常感动。我们光老说这个不忘初心，实际上那就是初心之地。红军为什么从那个地方要出发开始长征，经过了那么艰险的25000里，吃了多少苦。我记得当时他们是介绍说的是86000红军从那儿出发，到了陕北的时候只剩下6000-7000人，当地政府非常重视，给我们在那个渡口又演绎了一下当年老百姓送红军出发的那个场面。其中有一个情节，一个呢就是母亲送儿当红军，有一个老母亲送8个儿子去当红军，
1: 这都是根据真实的事件表演，
0: 就是在那儿的出发生的。
1: 嗯，
0: 有一个妻子叫段桂秀老人，她的丈夫叫王金长，是红军连长。在出发的时候，王金长对妻子说，你等着我，我一定会回来的，别人说我牺牲了你坚决不能相信。
1: 嗯，
0: 结果这一等就是90年。我们又参加了这个他们的叫当地政府举行的一个叫长征第一度的话剧，其中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那个叫英姑的一个新媳妇儿，她说，你等过人吗？你知道等人的滋味吗？你等的人回来了吗？我听到这时候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我就想到了我自己，所以回来以后呢写了封纪念这个文章，叫新长征中的他力量，这个他就代表了我们所有的新中国的优秀的女性。其中呢有3个印象最深刻的，第一个就是等的力量，这个等它是军嫂对红军战士的期盼，它也是老百姓期望等待的过上好日子的那种美好的愿望，更是我们战士在前线杀敌立功的底气。还有就是传的力量，就是传承。我看到了一代一代的红军后代，包括我自己，我们一家3代传承，红军的后代一代一代传承还在继续。那么这种传的力量是我们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个生生不息的一个基础。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力量，女性的力量。过去说妇女能顶半边天，但实际上我觉得妇女现在顶了大半边天。
1: 这个他力量还有您家里的两位他，您的爱人和女儿
0: 家庭。对，所以后来女儿在高考的时候，像父母言传身教就是 孩子最好的老师。
1: 是的。
0: 女儿呢，她又主动的报考军校，如愿以偿的考上了军校。
1: 嗯。
0: 作为父亲呢，是特别高兴，我就主动把她送到军校。
1: 啊、
0: 哦。啊，又上演了18年以后又上演了这个父亲送女去当兵的这样一个情景。我们家的这个传承啊，可以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自然而然的形成的这样一个红色的传统。
3: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王子燕说马上就要开学了，已经有好几所学校预约他给孩子们去上开学第一课，为此他还特意安排了不同的时间，好让自己可以分身，让更多的学校的孩子们听到这生动的开学第一课。这是一个家庭几十年的真实经历，作为工程兵的父亲在朝鲜战场上分秒必争的抢修工程，他自己在前线指挥战斗时的沉着冷静，还有女儿走进军校时的坚定目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京城帮帮团，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4: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5: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6: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5: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7: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8: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9: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8: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9: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1: 最新的绿色理念，
1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1: 最暖的民生服务，
1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1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精编版。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有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是我们的法律帮帮忙时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面对餐饮的霸王条款，我们究竟如何应对。现在呢，大家日常的生活当中经常呢会外出就餐，在餐厅就餐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规定，比如说本餐厅禁止自带酒水，如果要使用包间的话，您需要有一个最低的消费线，必须要超过800元，超过1000元才能够使用我们的包间，或者自带酒水之后本店要收取多少多少钱的开瓶费。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外出就餐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情况。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哦，这个如果餐厅提前在餐厅当中进行了公示，或者说我在预定的时候餐厅就告诉我了，说他们有最低消费，不能够自带酒水，那是不是就是一个合法合理的情况呢？也有一些朋友会困惑，哎，我怎么曾经记得好像国家出台过相关的这标准，不允许有最低消费，不允许有开瓶费啊，这餐厅如果提前公示的话，他收取到底合不合理，合不合法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面对餐饮的霸王条款，我们究竟如何应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汇源律师事务所的魏晓东律师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首先呢，欢迎魏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魏律师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吧。
1: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魏律师在日常外出就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我刚才说的这些情况？
1: 刚才主持人说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0: 哦，作为律师你也遇到过，但是我特别好奇，这些情况它到底是

0: 高频遇到的霸王条款，其实一直在侵害我们消费者的权益。那遇到了这些情况，我们又应该如何维权？我们也会请教魏律师。咱们是不是先来和大家说一说，什么样的情况算是霸王条款呢？
1: 这个霸王条款呢，就是咱们一个俗称了。其实它主要的形式呢，就是指的是这个格式合同。
0: 嗯，
1: 根据

0: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说的是什么呀？你看，你这个经营者啊，你使用格式条款来订立合同没问题，但是呢，你要提醒消费者注意的什么？包括商品和服务的数量、质量、价款、费用、履行期限、方式、安全注意事项、风险警示、售后服务，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你不能用那个特小的字儿告诉人家说我已经写了，人也没注意，你得提示人家。如果你没有尽到这种提示的义务，那人家消费者作为合同一方，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要按合同履行，这不就是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吗？还有一个刚才主持人说的那个问题，有些内容啊它是违法的，你比如说不允许他做什么，不允许做什么，你把他强加进来了，那这种内容也是属于无效的约定
1: 啊。所以说咱们说的这个霸王条款是一个俗称，其实法律当中并没有霸王条款，
0: 它是体现在你格式小，那条款什么，你比如说发生争执了，那时候这个经营者就拿出一个小牌子来，你看我已经告诉你了，其实这个有可能是无效的。
1: 所以说在法律上其实认定的就是一个不合法不合理的格式条款。
0: 对，您说不合理最对了，就是不合理，它不合理的排除了自己的义务，不合理的加重了对方的责任，这个就属于无效的条款。
1: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俗称的霸王条款。
0: 对对对，
1: 其实在法律上就是不合法不合理的格式条款，
0: 常见的就是格式条款，往往发生纠纷时候他就会拿出一个东西来说，你看我已经说过了，其实这有可能是无效。

0: 说这也是构成了我们很多的朋友在外出就餐的过程当中其实遭遇了我们说这种不合理不合法的格式条款，但是我们觉得这是约定俗成的，哎呦他已经提前告诉我了，
1: 这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他有些商家就用这种方法，他在对消费者说你看都这么做都这么做，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了。
0: 对，所以说我们还是得明确一下自己的合法权益到底包括了哪些，在外出就餐的过程当中确确实实有一些我们觉得哦约定俗成大家都这么干而且已经这么干了很多年的事情，其实是侵犯了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那前一段时间呢，很多朋友也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上看到了一个就是在烤肉店吃烤肉炭火收费的情况，最终呢也是判定了说这个店家收取烤肉的炭火费是属于霸王条款，要求他进行了退还。我们先通过一段录音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例。近日，一博主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视频称，自己在乌鲁木齐一家烧烤店就餐，点单页面上显示需要收取10元炭火费，且该费用无法取消。该博主就餐完毕后，向服务员提出打包炭火，得到的回复是炭火打包不了。博主询问服务员，那我花了钱该怎么办？服务员回答说，您不是已经用完了吗？别人家的炭火都是这么收费的。事发当晚，乌鲁木齐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发布了前往该烧烤店现场执法的视频。高新区市监局的工作人员表示，这种收费行为属于强制消费，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属于利用殿堂告示或格式合同形式加重消费者的责任。该饭店老板也表示，炭火费将全部原路退还给所有在该店消费的客人。这个案例很多的朋友也是在前一段时间的媒体报道上关注了，我们首先得给这博主点个赞，因为这个事儿啊，我在外出就餐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遇到过，吃这个烤肉的时候收炭火费，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1: 就是结账的时候出现这么一个，咱也觉得说这不就是正常的吗？
0: 对，因为我都用了呀，确实他提供了这个炭火，我都觉得这是合理的合法的，但是这个博主较真了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事儿不合理不合法，咱们得从法律的角度帮大家来说一说，魏律师，这个事情为什么它是属于霸王条款？为什么需要店家把这个炭火费退还给消费者？
1: 我感觉啊，这个店家他就动了一点小心眼儿，他把这炭火费单拿出来，貌似他这价格呀可能低了，说我这炭火费是单收的，其实这炭火费是不可分离的。为什么呀？因为啊，咱们消费者群。

0: 我本人出也是老有写的说什么什么哎多少
1: 一块钱
0: 多少钱一块钱你选还是不选，你可以跟他提出来，他应当给你提供这种免费的。
1: 嗯，所以说我们在遇到餐厅这个收取餐具费的时候，他有的时候是直接放在桌子上，比如说这个塑料塑封包装好的，你是可以向他提起说我不要用这个收费的餐具。
0: 我有一朋友就是，我一朋友现在只要到饭馆去，他到桌上先把这些一二三四这些你先拿走
1: 啊，
0: 这么着呢还真的是不必要的麻烦就没了。为什么呀？因为咱们总是说最后结账的时候你还得去找人家，我没用，你把这一二三五退了，他去了就是说这些我都不用。
1: 嗯，
0: 你可以跟他说出来，
1: 就是我们消费者有权利选择使用免费的。
0: 对对，
1: 嗯，所以说店家也必须给我们提供免费的餐具，筷子呀勺子呀餐盘什么的，
0: 对，
1: 他必须要有免费的。
0: 对
1: 啊，我们继续来看啊，还有好多的朋友通过刚才这个案例发散思维了一下，说刚才咱们不是说到了这个炭火收费是霸王条款不合理吗？他说这个火锅店收取火锅的锅底费是不是合理？
0: 我也常吃火锅，火锅但是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了它其实选的叫怎么里头料不一样的，
1: 嗯，
0: 有什么有藤椒的
1: 啊，
0: 有
1: 油的
0: 还有别的那种的。但是呢所有这店它都有一个基础的锅，有的你比如像传统有清水锅，还有的是什么番茄锅什么的，这些都是不收费的，它都有单独的提供。

0: 的是这种消毒费的话，那咱们就只有使用权。
1: 那当然了
0: 啊、说到这个，还有朋友在问说，餐厅的这个打包费到底能不能收？其实这个打包费应该就是说的是这个一次性餐盒的这个
1: 收费。基础打包费。就是跟咱们刚才说的吃饭也是一样，那我打包走，我总得拿个东西装吧，
0: 我不能捧在手上。
1: 哎，基础性的，但是呢，你比如说你是热菜，人家有那种保温袋，咱们还有的有那个冰激凌什么的，人家还要给你搁干冰，那都是其他附加的东西。但是有好多保冷的，有的也是送的，为什么呀？这商家是明白的，你这个冰激凌那个保。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王叔，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

0: 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1: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 102.5，老年之友，
1: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5: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6: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

0: 可好玩啦。
1: 萍姐，
2: 爸，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0: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3: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2.5。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汇源律师事务所的魏晓东律师，大家可以随时和魏律师一起来互动一下，在餐厅遇到的霸王条款到底有哪些，我们又应该如何处理。在周末的时候，我们经常会一起去聚餐，或者是去餐厅当中改善一下日常的伙食，这也是很多朋友的日常生活。但是我们在餐厅就餐过程当中，可能会看到比如说禁止自带酒水、包间设置最低消费、收取开瓶费等等的情况，这些都是属于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到的霸王条款。那咱们接下来就说一说吧，如果在就餐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这些

0: 对你维权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啊、哦。所以说，首先我们维权要保证的证据就是他的收费凭证，
0: 对
1: 他的餐饮给你打印一个收费的小
0: 票。你比如打就是你那个，就刚才咱讲那个例子，说你说这是那个烧烤店，写着收一个炭火费，
1: 啊、
0: 小票有，这不就证据就固定下来了吗？
1: 啊，或者比如说他问你收了这个什么开瓶费，
0: 哎，对，你叫他写。

0: 家如果说啊，我这个已经提前告诉他，他自己同意的，那这让商家是需要举证说有提前告知了。我比如说这个他同意了，他有这个表示同意，比如说录音录像什么的，是由商家来提供，
1: 对，
0: 不需要消费者。
1: 而且最后，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还要判断同意的内容是不是
0: 合理合法。
1: 对对，嗯，
0: 所以说这个和谁主张谁举证是有一个区别的。
1: 对对，他是举证责任
0: 倒置的，是由商家来进行举证的。但是在录音录像的过程当中，现在其实大家这个手机取证也非常的方便，就尤其是录像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拍到比如说店家的服务员啊，或者是店家的这些招牌什么的，这些是不是会有可能涉嫌到侵犯比如说肖像权，或者说比如说侵犯人家的这个名誉权什么的？
1: 主持人你说的这个非常对，就是现在为什么很多事情会产生这种矛盾的激化呀？咱们讲就是说什么呀，取证没问题，要依法维权。什么叫依法维权？你把这个东西拍完了以后作为证据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使用上要注意，你把它发到网络上去，你没有通过就是正常的渠道来维权，你自己发到网络上去以后，那等于说公布在公共视角，那你确实有可能涉及会侵害人家的这种肖像权，因为这个东西它还没有经过定论呢，还是一方的说，从消费者一方来说出来的，你这个要咱们讲要依法维权嘛，你该去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啊，你该去人民法院呀，但是你公布到网上以后呢，确实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0: 那我们正确的维权流程，比如说这个成本比较低的能够迅速解决的是比如说打12315，还是说这个时候我打市监的电话可能比我起诉会更省事儿，或者是更节约我们的时间和精力？
1: 是这样，就是还是翻回来我补充一句啊，就是说刚才那个取证那事儿，为什么不愿意在现场激化矛盾嘛？刚才咱讲了这个证据啊，大部分都是在商家手里的，你如果跟他激化矛盾，他把有些证据灭失了，那你确实对你不利。你比如说原来小字儿了，他给你改成大字儿了，你这个东西对咱不利嘛，对吧？要是就是维权的时候，我建议说，因为消费者嘛，他确实不是专业人员，也不是法律专业人员，到法院起诉这是一个途径，也可以向我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打电话，可以比较直接一点，也可以打这个12315进行维权，这都是比较快速直接的。有些消费者他觉得还是因为金额小，但是我还是觉得还是要积极维权，有这种途径，不要说因为金额小就放弃维权。
0: 咱们可以先通过市监或者是消费者的这个服务热线12315，这个先进行投诉举报，
1: 投诉举报也会给你组织这种调解，能解决解决了就，如果解决不了，那商家太多，那到法院起诉的也是可以的啊。
0: 因为法院起诉确确实实，我们的时间精力成本会更高一些。如果能调解解决的话，咱们还是先通过调解。而且有的时候你跟商家说这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商家他其实自己也知道这事儿做的

0: 刚准备开瓶饮用，就被饭店内禁止顾客自带酒水。如果执意饮用自带酒水，需要额外支付250元的服务费。明明是自带酒水，却要凭空缴纳高额费用，小许难以认同饭店的规定，双方当场发生争执。协商无果后，小许一纸诉状将饭店诉至法院，法院审理后认定饭店收费规定无效，判决商家败诉。好的，我们继续就着这个案例和大家来说一说。魏律师，这个案例虽然法院最后判决了收取这个开瓶费是不合理的，要对消费者进行这个退还，但是很多朋友都觉得这是一个默认的，因为我们现在在很多的这个餐厅的外面都看到了一个标志牌，禁止自带酒水，这个它算是做到了一个明示，很多是非常大的字，可以非常显眼的看到禁止自带酒水。但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格式条款的时候，并不是说他只要公布了，他只要提前告知了消费者，那就都是合理合法的。他提前告知，如果他的这个规定的内容不合法的话，他其实也是得不到法律支持的。
1: 哎，主持人，你这理解非常对，
0: 对吧？
1: 对，
0: 像禁止自带酒水这个，就属于他这个内容本身就是违法的，是吧？
1: 对，咱们讲格式条款呢，侵害消费者权益啊，两大形式，一个是什么呀？就是他不把这个内容啊，关系到消费者切身利益中，他
0: 我不告诉你，
1: 哎，就特或者用特小字的写着，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虽然他已经公示了，但是他的内容是不合法的。
0: 嗯，像我们刚才说的开瓶费啊，禁止自带酒水，就属于第二种情况。
1: 对，
0: 那商家如果把开瓶费改了一个名称，是不是能够规避监管呢？这是网友提出的一个问题。网友说了，他遇到过变成了酒水服务费或者是清洁费，换个名字收钱，这可以吗？
1: 我遇到过呀，杯子钱
0: 啊，
1: 就是说你带酒水，
0: 我自带了瓶红酒，
1: 哎，
0: 你给我拿几个红酒杯，
1: 哎，单要杯子钱，其实这也就落到刚才咱们炭火那上，那你是基础收费，我不能拿瓶喝吧，对吧？那你基础收费，而且这个东西那是作为你餐饮企业的餐具，你是必须提供的呀。这个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把巧立名目吧，这不是？
0: 嗯，
1: 那你拆出来的东西，那你提供了什么服务嘞？跟有没有服务的内容？那你收的对价是什么呀？我拿了一瓶酒，然后我自己倒是喝了，你跟我说服务费，那你提供了什么服务？根本没有提供服务。
0: 哦，这个我得替商家来辩解一下。
1: 啊，有哪种？
0: 我来作为商家，你作为消费者，你问我说这个你提供什么服务？自带酒，我们把这个酒拿出来了之后，我们帮你醒酒了，我们帮您倒酒了，帮您分酒了，这都是我们提供的额外服务啊。
1: 您说的这个，主人说的对了，这是增值服务。有的酒它是需要进行这种冷藏冰冻或喝的，确实你拿过来的酒是没有讲，比如说咱们还有那个借用人家的那种。
0: 什么温酒器什么的，
1: 哎，对对对，那这是增值服务。增值服务如果人家明确的跟你说了啊，你要用我们这种醒酒装备啊什么什么的要收费的话，这是可以的
0: 啊。所以说这个咱们得明确，
1: 这是增值服务，不是说你拿来纯粹就拿一个杯子这种简单的。
0: 哎呀，这个
1: 还真是有的酒它确实是要有这种特殊的这种器具才可以。
0: 嗯，但是如果我不需要你提供这样特殊的器具，我比如说需要你提供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酒杯，就比如说我红酒，一般的餐厅当中可能比如说除非去特别高级的这种餐馆，它可能会配备红酒杯，一般餐厅可能不会单独给你配备红酒杯，你可能有需要的话，或者你在我们餐厅购买了红酒，我再给你提供红酒杯。像我自带了酒水是红酒，我要求他给我提供这个红酒杯，这个他可以收费吗？算是增值服务吗？
1: 看是不是基础服务。如果说人家确实没有，比如说咱们去个比较的
0: 沙县小吃
1: 特色餐馆，那你确实没有，那就是增值的服务了
0: 啊。就是餐厅
1: 单独提供服务，
0: 就是餐厅本来给你提供了有这个喝茶的水杯，或者说喝酒的这个酒杯，但是呢你有特殊的要求，我必须要什么形状的这种酒杯，那这个商家如果给你提供的话是可以额外收费的。
1: 那当然了，
0: 但是如果他就是你就用他现有的这个酒杯的话，他是不能够问你额外收费的。
1: 对，
0: 那餐厅还说了我们的清洁费呢，因为你喝酒可能会多使用一个酒杯，
1: 这说的最对了。清洁费，那这个餐具的清洁，这才是你的基础服务呢。那不能说这个我到你这儿来吃饭了以后，这个刷碗的还要单独收费啊，对吧？这都是基础服务。
0: 所以说我们要明确，
1: 我都头一次听说还有收清洁费的。
0: 对，这些都是不合法不合理的，他巧立名目改一个名字也不能向我们消费者收费。这些基础的服务都是需要我们的餐饮供应企业，也就是我们的餐厅免费提供给消费者。
1: 我觉得给这个广大商家建议啊，还是要把心思用在这个
0: 正道上，
1: 提高服务。你像你。

0: 像你的这种餐饮，我们为什么去不同的饭馆啊？还是差异化的服务，你有这种特色的服务，大家都是愿意买单的。
1: 对，
0: 但是不能通过这种巧立名目来获取这种利益。
1: 对，就好像我们这个大家现在在网上不经常刷到那个胖东来，它其实东西的价格不见得是最便宜的，但是它服务非常好，大家也愿意去这儿消费。其实餐厅也是，你做好的这种服务，让我们觉得在消费的过程当中是愉悦的，即便它的价格不是最低，可能很多的消费者也愿意多付一点钱。
0: 我非常赞成有些餐馆，就现在天气这么热的时候，你餐馆里头有空调，你就进去让人坐一会儿，人即便是不消费，这个对你也没有什么损失啊。没有客人你不也开空调吗？那你非得说你就必须消费才能坐，这就搞得太生硬了。
1: 这我这次不消费不代表我下次不消费、
0: 啊、
1: 对吧？所以说商家其实做好自己的服务也是对自己品牌的一个建立。
0: 对，
1: 好，我们再来回答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朋友说，这个外地旅游的时候，如果遇到了餐厅的霸王条款，需要在当地法院起诉吗？回到北京之后，能在北京的法院提起诉讼吗？魏律师，
0: 这个涉及一个管辖的问题，因为他这个如果是说，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侵害，一般都是在这个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所在地进行起诉。如果有那种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你的这个身体是因为这个受到这个吃的东西不好导致什么损失了，您可以在你的所在地。你比如吃的东西到底身体伤害了，也可以在你的所在地。那再一个，现在咱们就是网上立案，网上审理
1: 是吧？
0: 也是非常的便捷的。
1: 但是原则还是在这个餐饮
0: 在那个
1: 矛盾发生的
0: 所在地和事发地，因为什么呢？这么着便于查清事实进行处理。
1: 还有这个朋友在问说，这个想问问律师，餐厅的预付费储值卡要求在春节、国庆等节假日不允许使用，算不算霸王条款？
0: 这个还真是说的比较多，两个啊，咱们延伸一点说，还一个说那不退。就是说过期不退，这是肯定是违法的
1: 啊！
0: 说我没有消费，过期就不退，作废，这都是违法的。没有消费的，
1: 就是预付费法使用期限的是吗？
0: 对，你看储值卡什么，储值卡一经售出概不退还呀，余额到期作废呀，什么转卡收取手续费或者退卡要收30%-40%的，这些啊都是属于它的，就你咱们说的所谓霸王条款，这都是不行的。关于说设置这个使用期限啊，还是落到咱们格式条款里规定，看它是不是合理？咱们讲它有效没效，讲的是它是不是不合理的减轻了自己的义务。你比如讲的是像有些啊，咱们节假日确实是旺季，我没有那么大的招待能力是可以的。如果说有的非常极端，我们家有的卡一星期只能135使，那你135、24跟35有什么区别啊？但是你说周六日节假日确实有区别，所以主要看他约定的是不是合理不合理。你包括好多游乐场的那个包场的票年票，他你最后看你买了年票能用的没有几天，所以也要看他是不是合理还是不合理
1: 啊，
0: 这是最主要的。
1: 所以说其实商家如果在预付费的销售过程当中就已经比如说合同当中明确标注了，我比如说节假日是不允许使用的，那么是可以的。
0: 对，你比如咱们最常见的，你像到那个过年的时候，那过年期间的那个年夜饭不能使用，那你觉得这肯定是合理的呀。所以要看是不是合理的约定。
1: 好，那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但是看得出来确确实实大家在外出就餐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不合理不合法的霸王条款。我们还是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给大家一个启示，就是遇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啊，遇到这些不合理的事情，我们不要沉默，只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拿起法律的武器去保护我们的权利，那这些行业的惯例啊、规范啊，不停侵犯我们消费者这些合法权益的事情才能变得越来越少。你不说我不说，都默认它是合理合法的，那这个事情只会越来越多。
0: 对，
1: 好了，那再次感谢魏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听众朋友，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见北京，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涛。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甭说，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哎，
7: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9: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8: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9: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8: 周一到周五早6点，
9: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1: FM1025，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2: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欣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13: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欣，演播徐平。
14: 天亮就是29了，一天就要办好2件大事，卖了大柜还要卖2个大龙盘子。卖大柜是为了过年，卖大龙盘子的钱攒着以后可以开个古玩店。29这天，姚以斌的事情办得干净利落，他起了大早到柴火市雇了辆马车，把大柜抬上车拉到西小市，卸下柜来对赶车的说，
15: 你先吃点什么，一会儿柜子卖出去我给你双份的钱，卖不出去给我拉回家去。
14: 哼，没有卖不出去的道理。车夫到买吃食的摊子上吃早点去了，姚以斌急于用大牙。

0: 大贵卖了15块，叫来车夫，让他给买主把柜子送到家去，当面讲好了，来回的车脚全由买主出。姚以斌收了大洋，忙到卖吃食的摊子上要了2碗豆腐脑，3个马蹄烧饼。吃完，刚掏出1块银元来，卖豆腐脑的笑着说：“哎呀，您还是给零钱吧。”“
1: 我有零钱就不跟你费事了，找钱。”“
0: 哼，我这挑子一天也卖不了1块大洋啊。”卖豆腐脑的用围裙擦着手，笑着说着：“
1: 那怎么办？我还有急事呢。”“
0: 您只管走您的，以后什么时候有零的，什么时候给送过来。”“
1: 好嘞，那就这么着吧。”
0: 姚以斌一身轻松地走回家。姚以斌把大洋往炕上一甩，大声地说：“
1: 买面、买肉、买鞭炮，是你们的事了啊！老子有大事要办。”
0: 胖老婆听了，嘿嘿地笑。姚以斌用蓝包袱皮儿包了青花龙盘，匆匆走出家门。他把龙盘拿到东琉璃厂，钻进一家古玩店。他也没看字号，店里有一个50来岁的掌柜的，戴着一副老花镜，坐在桌子旁边打算盘。见姚以斌进来，连忙站起来打招呼：“来了您，请坐。”店主的镜片却对着姚以斌的包袱。姚以斌大模大样地坐下，把包袱放到了红木八仙桌上，慢慢地打开包袱皮儿。他的眼睛却盯着老掌柜的眼睛，他注意到掌柜的眼睛里闪出了惊喜的光芒，那光芒一闪即逝。掌柜的装作不经意的样子看那盘子，反面正面看了个够，还用左手5个指尖平托着大盘，用右手的食指弹了3下。姚以斌听到了清脆悦耳的声音，好像银铃。弹罢，店主轻轻放下大盘，漫不经心地问道：“
2: 要多少大洋啊？”“
1: 500。”“
2: 2个？”
0: 姚以斌本想是2个500，听店主这么一问，立即改变主意说：“
1: 1个500，2个1000。”
0: 老掌柜伸出右手，卷回了3个指头，把食指和大拇指伸开，做成8字状，慢腾腾地说：“
2: 2块盘子我全留下，给你800。”

0: 暗起身来。老掌柜看到姚玉斌已经走到门口，他抓住最后的机会，提高声音说：“一千就一千，放下盘子，我给你大洋。”姚玉斌知道自己开价开少了，他头也没回，推开店门，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回过头来客气地说：“我家还有两块，回头一块给您送来。”姚以斌紧走几步，又钻进了一家店铺。这家店铺是三家门脸，博物架上摆的全是三代的青铜器，掌柜的是陈子峰。姚以斌进屋，看到货架子上没有瓷器，回头就要走，被陈子峰叫了回来：“你是买货还是送货？”“
1: 我想卖两个盘子。”“
0: 请拿出来我看看。”姚以斌解开包袱，拿出青花九龙大盘。陈子峰接过一块，看了看又放下，然后拿起另一块细看。原来两块盘子是一样的青花云龙纹饰大盘，盘心正中是一条团龙，内府围绕着四条长龙，中间空隙是以祥云。翻过来再看，盘子外腹绘着四条长龙，首尾衔接，气势生动。圈足正中，蓝色双圈落着大清康熙年制的楷书款。陈子峰扬起脸来问道：“
1: 您这两块盘子要价多少？”“
2: 两个全要，两千。”
0: 陈子峰考虑，这两块青花九龙大盘造型稳重，九条龙气势生动，构图紧密，青花发色浓艳中见淡雅，实为佳品。两千块大洋买了值得，于是爽朗地说道：“
1: 两千大洋，两块盘子我留下了。”
0: 姚以斌见陈子峰没有还价，以为这回又要少了，于是眼珠一转，改嘴说道：“
1: 我说两个全要，就得一个两千。”
0: 陈子峰瞪着眼睛盯了姚以斌好大一会儿，心想：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信用，说了不算，算了不说。陈子峰记住了这个人的面孔，脸色黢黑微胖，五官挤在一起，小眼睛，黑眼珠，八字眉。当他蹙眉以示威严时，眉宇中间形成一个川字，双眼便形成了两个三角，闪烁着狡诈的光芒，总是斜眼看人。他的嘴赋予表情，在他说话的间隙喜欢撇嘴，以此来表达自己的骄傲，两个嘴角向下耷了，反透出固有的轻贱。陈子峰见了，从心里往外厌恶，摆手请他出去。姚以斌又走了两家店铺，终于成交，两块盘子到底卖了三千大洋。这是姚以斌始料不及的，他就以这笔钱为资本，在陈子峰的博文斋斜对过开了个古玩店，取名叫多宝阁。姚以斌卖青花九龙大盘，给陈子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那副嘴脸更令他生厌。多宝阁开张致喜之日，姚以斌又亲自请陈子峰去参加宴席，陈子峰借故没有参加。别看陈子峰学问大，却是个个性十足的人。陈子峰的博文斋是接续叔叔陈时昼经营的。陈时昼 字孟清，原是江苏太仓县的一个举人。光绪二年，他22岁，从江苏来北京参加会试，本想一举成名，光宗耀祖。

迫的苦闷中挣扎出来，决定不再返回家乡，定居在北京城。他喜欢琉璃厂的文化氛围，就在东琉璃厂东口一尺大街后边租了房子，办了个私塾，给古董商人的子弟们启蒙，因此和街面上的古董商有了往来。他上午教一群顽童读书习字，下午散学无事，就到东琉璃厂各古玩铺闲逛，观赏古董字画和掌柜的聊天。他从不讨人嫌，看到有顾客进来马上就起身告辞，大家都很尊敬他，称他为陈先生。古董行

为在古画的诗文上经常遇到不认识的字，每到这时他们就来请教陈先生。陈先生不但有问必答，告诉那个字念什么，还要联系上下文，讲出个子丑寅卯来，听了令人由衷的钦佩。琉璃厂有几家经营金石的店铺，经常遇到古代礼器上的铭文，在他们看来那就好似天书，于是就请教陈先生。陈先生虽然读过《说文解字》和《篆法指南》，略识几个小篆，但是他对于金文，即钟鼎文，却认识不准，或者干脆不认识，于是就根据字形，结合小楷猜测，有时判断正确，有时也有辨认失误。陈先生为了学习金文，就到西琉璃厂书铺寻觅有关方面的图书，他终于买到了一本明版的《史咒篇》，如获至宝，欣喜异常。晚上秉烛捧读，并在纸上照书模画书写，不断揣摩铭文单字的声形意，时间长了，学问有了很大的长进。弄通了咒文的结字规律，陈师咒再看青铜器上的铭文，就能看懂大半了。铭文的辨识对青铜器的鉴定至关重要。铭文记载着器物铸造的年代、器主氏族徽记、铸其器的缘起，或为颂扬祖德，或者颁布律令，或为登典训诂，或者以身借鉴。陈师咒从铭文入手，兼顾器形纹饰，日久天长，接触的青铜器多了，陈师咒只要一看到青铜器的造型、纹饰、锈色，就能鉴别它的真伪和年代。青铜器是商周秦汉以来的宝贵文物，包括农具、工具、石器、礼器、乐器和兵器。在全部青铜器中，礼器的数量最大，后代学者对青铜器的收藏与研究亦以礼器为主体。礼器名目繁多，如鼎簋许豆、尊酉仪爵，这些古代祭祀使用的器皿就有几十种之多。中国历代都仿制青铜器，唯宋代为最盛。宋仿的青铜器经过多年埋藏，形成了黑色的底子和蓝绿的锈色，容易被鉴定为三代的东西。但宋仿的青铜器铭文呆板无力，没有三代青铜器的浑厚气韵和随意潇洒的风神，仿得再好的器物也瞒不过陈师咒的眼睛。随着鉴赏能力的增强，陈师咒心底里逐渐滋生了一个理想，自己开个经营金石的古玩店。理想是美好的，令人鼓舞，但是他苦于没有资本，难以实现。忽一日，有人找上门来。春季里的一个响晴的天，天色蔚蓝，空气清新，院子里高大的白杨在微风中瑟瑟作响，明媚的阳光直射在杨树硕大的叶子上，反射出金属般的光芒。喜鹊飞来飞去，最后落在枝头，叽叽喳喳，欢快地鸣叫。学堂里窗明几净，学生们坐在板凳上高声朗读。

清心静气读书的气氛。门前一阵小小的骚动，侄子陈子峰禀告：“叔父，有客来访。”陈师昼撩起长袍，慌忙出去迎接。见来人是做工的打扮，穿着整齐，却从未谋面，于是拱手施礼。来人递上大红请帖，是恭王府的帖子。打开看时，上写道：“陈时昼先生，谨定3月18日下午敬臣薄酬，后驾光临，明具正简。”陈时昼看了，吃惊不小，一面把王府的管家让到小小的书房，一面叫陈子峰敬茶。陈时昼从来不和官府交往，更不识恭亲王，心想这恭王府的帖子肯定是下错了，于是谨慎地询问。下书人却坐地说：“王爷让我请一尺大街的陈师昼，表字孟清的，难道错了不成？”陈师昼无奈，次日准时到了王府。王爷穿着华丽，气宇不凡，陈师昼慌忙施礼，恭亲王微笑着说：“免了，看座。”王爷心知口快，直截了当地说：“我想在琉璃厂开个古玩店，专门收些青铜器什么的，咱们是光买不卖。”王爷喝了口龙井香茶，又说：“哎，自家有个店铺，就是为了逛琉璃厂时有个落脚的地方。”陈时昼拘谨地坐在王爷对面等待下文。“我想拿出9000两银子做本钱，由管家出面做东家，请你当掌柜。”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对别人来说是求之不得的。王爷在琉璃厂投资开古玩店，不图挣银子，只求摆排场，有幸和恭王爷合伙做生意，后半生便有了强大的靠山，何乐而不为？然而这陈师昼半生散漫惯了，从不攀高结贵，从而也就没有想过给王爷当掌柜的。最主要的是，多年来要自己独立在琉璃厂开个古玩铺的愿望在心中根深蒂固，不容改变。所以陈师昼毫不犹豫地说：“回王爷，孟清乃一介书生，在琉璃厂左近靠教几个小小的顽童度日，对古玩知识实是一窍不通，请王爷明察。”恭王爷说：“本王爷听说陈先生在鉴定青铜器上很有眼力啊。”“啊，那些传说不准确，王爷另请高明人士方能胜任。”恭王爷见陈师昼故辞，也不勉强，豁达地说：“哼，我也是一时心血来潮，想开个店玩玩，你不愿意也就算了。”说罢留陈师昼在府上吃了便宴，陈师昼谢了王爷，告辞而去。光阴似箭，老先生看着自己教的弟子一个个都做了古玩店的掌柜，自己省吃俭用积攒历年的积蓄，终于于光绪20年在东琉璃厂开启了博文斋古玩店。他整整在琉璃厂坚持教了18年的书，才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开张的第4年，赶上戊戌变法，陈师昼认定国家从此便大有希望了。他被维新的形势激动，经常给朋友们讲维新图强的道理，他慷慨陈词，跃跃欲试，
甚至发愿将店铺古董变卖，捐献银款支援维新。与他莫逆之交的谭嗣同被皇帝封为四品卿军机章京，御书房行走，陈时昼大受鼓舞，叹曰：青史从此有望矣。不久，被维新派委以重任的袁世凯阴险恶毒，临事反戈，致使以光绪皇帝为首的维新派横遭厄运，彻底失败。六君子被枭首菜市口，陈时昼与大英雄谭嗣同交后，他痛心疾首，如丧考妣，因过分悲愤得了一场大病。病好之后，陈时昼变得沉默寡言，他反复告诫侄子陈子峰：你永远记住，一生一世不要参与政治活动。当时

0: 德语，他毕业时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德国在中国的洋行高薪聘请他去做议员，被他拒绝了。他又回到了琉璃厂，在博文斋帮助叔父做生意。陈子峰从小生活在琉璃厂，生活在叔叔身边，受到老人的培养教育，受到了琉璃厂文化的熏陶感染。虽然他学习了几门外语，直接阅读了好多西方的科学哲学著作，像天演论、几何学原理、西方艺术概论、逻辑学等等，这无疑对他开阔胸襟、扩大视野和改进思维方式有极大的益处。然而，对西方文化的深入研究并没有冲淡他对中国固有传统文化的热爱，相反，更加促使他酷爱中国文物，尤其热爱青铜器。他热爱中国特有的楹联艺术和篆刻艺术，尤其喜欢用大篆制印，分朱布白，篆刻自己撰写的联语。他撰写的楹联可以说没有吟咏风花雪夜、春兰秋菊之作，多为直抒胸臆的短联，如处事任本性，行文凭真情，又如行英履政，思可通源，正经读史记，纵酒唱离骚等等。
1: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
7: 见。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

0: 股。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4: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

0: 为大家带来根据王师傅的剧本《西厢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1: 昨天我们欣赏了《留得十年》中的歌亭根。1935年10月31日，季羡林以清华大学交换生的身份赴德国留学，进入著名学府哥廷根大学学习。初到德国，他的一切都还充满不确定性。今天请听《留得十年》中的另一篇《两年生活》。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0: 清华大学与德国学术交换处订的合同规定学习期限为2年，我原来也只打算在德国住2年，在这期间我的身份是学生。在德国10年中，这2年的学生生活可以算是一个阶段。在这2年内，一般说来，生活是比较平静的，没有大风大浪，没有剧烈的震动。希特勒刚上台不几年，德国崇拜他如疯如狂。我认识一个女孩子，年轻貌美，有一次同她偶尔谈到希特勒，她脱口而出，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个孩子，是我莫大的光荣。我真是大吃一惊，做梦也没有想到。我没有见过希特勒本人，只是常常从广播中听到他那疯狗的狂吠声。在德国人中，反对他的微乎其微。他手下那著名的两支队伍，冲锋队和党卫军，在街上随处可见。前者穿黄制服，我们称之为黄狗；后者着黑制服，我们称之为黑狗。这黄黑二狗从来没有跟我们中国学生找过麻烦。进商店会见朋友，你喊你的希特勒万岁，我喊我的早安、日安、晚安，各行其事，互不侵犯，井水不犯河水，倒也能和平共处。我们同一般德国人从来不谈政治。实际上在当时，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德国，都是处在大风暴的前夕。2年以后，情况就大大的改变了。这一点我是有所觉察的，不过是无能为力，只好能过一天平静的日子就过一天，苟全性命于乱世而已。
1: 从表面上看，市场还很繁荣，食品供应也极充足，限量制度还没有实行，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买到。我每天早晨在家里吃早点，小面包、牛奶、黄油、干奶酪，佐之以一壶红茶，然后到范文研究所去，或上课或学习，中午在外面饭馆里吃，吃完仍然回到研究所，从来不懂什么睡午觉，下午也是或上课或学习，晚上6点回家，房东老太太把他们中午吃的热饭菜留一份给我晚上吃，因此我就不必像德国人那样吃晚饭只吃面包、香肠、喝茶了。就这样，日子过得有条有理，蛮惬意的。一到星期日，当时住在哥廷根的几个中国留学生，龙丕炎、田德旺、王子昌、黄锡堂、卢寿等，就不约而同地到城外山下的一片叫做席勒草坪的绿草地上去会面。这片草地终年绿草如茵，周围古木参天，东面靠山，山上也是树木繁茂，大森林长宽各几十里。山中颇有一些名胜，比如俾斯麦塔高居山巅，登临一望，全城尽收眼底。此外还有几处咖啡馆和饭店。我们在席勒草坪会面。

0: 东山之上了。
1: 至于学习，我仍然是全力以赴。我虽然原定只能留两年，但我仍然做参加博士考试的准备。根据德国的规定，考博士必须读三个系，一个主系，两个副系。我的主系是梵文、巴利文等所谓印度学，这是大局已定，关键是在两个副系上。然而这件事又是颇伤脑筋的。当年我在国内患留学热而留学一事还渺茫如蓬莱三山的时候，我已经立下大誓，绝不写有关中国的博士论文。鲁迅先生说过，有的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令洋人大吃一惊，然而回国后讲的却是康德、黑格尔。我鄙薄这种博士，绝不步他们的后尘。现在到了德国，无论主系和副系，绝不同中国学沾边。我坚决不选汉学，这已是定不可移的了。那么选什么呢？我考虑过英国语言学和德国语言学，后来又考虑过阿拉伯文。我还真下功夫学了一年阿拉伯文，后来又觉得不妥，决定放弃。最后选定了英国语言学与斯拉夫语言学，但斯拉夫语言学不能只学一门俄文，我又加学了南斯拉夫文，从此天下大定。
0: 南斯拉夫语研究所也在高斯韦伯楼里，从那以后我每天到研究所来学习一整天，主要精力当然是用到学习梵文和巴利文上。梵文班原先只有我一个学生，大概从第三学期开始来了两个德国学生，一个是历史系学生，一个是一位乡村牧师。前者在我来哥根廷以前已经跟希克教授学习过几个学期，等到我第二学年开始他也来参加，没有另外开班，就在一个班上。我最初对他真是肃然起敬，他是老学生了。然而过了不久，我就发现他学习颇为吃力，尽管他在中学时学过希腊文和拉丁文，又懂英文和法文，但是对付这个语法规则繁琐到匪夷所思程度的梵文，他却束手无策。在课堂上，只要老师一问，他就眼睛发直，口发呆，念念如如，说不出话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被征从军，他始终没能征服梵文。我自己学习梵文也并非一帆风顺，这一种在现在世界上已知的语言中语法最复杂的古代语言，形态变化之丰富同汉语截然相反，我当然会感到困难。但是既然已经下定决心要学习，就必然要把它征服。在这两年内，我曾多次暗表决心，一定要跳过这个龙门。
1: 一转眼时间已经到了1939年，在这以前的两年内，德国的邻国每年春天一次，秋天一次，患一种奇特的病，称之为侵略狂或者迫害狂都是可以的。我没有学过医，不敢乱说。到了此时，德国报纸和广播电台就连篇累牍的报道，德国的东南西北四邻中有一个邻居迫害德国人了，进行挑衅了，说得声泪俱下，气贯长虹，德国人心激动起来，全国沸腾了。但是接下来的是德国出兵镇压别人，占领了邻居的领土，他们把这种行动叫做抵抗，到邻居家里去抵抗。德国法西斯有一句名言，谎言说上1000遍就变成了真理，这就是他们新闻政策的灵魂，连我最初都有点相信。德国人不必说了，但是到了下半年或者第二年的上半年，德国的某一个邻居又患病了，而且患的是同一种病，

0: 用很多的时间，波兰的病就完全治好了，全国被德军占领了。如此接二连三，许多邻国的病都被德国治好。等到法国的马奇诺防线被突破，德军进占巴黎以后，德国的四邻的病已经完全被法西斯治好了。我预感德国又要寻找新的病人了，这个病人不是别的国家，只能是苏联。事实证明，我的预感又不幸
1: 而严重了。1941年6月22日，我早晨一起来，女房东就告诉我德国同苏联已经开了火，这本来应该说是一件天大的事，但是德国人谁也不紧张。原因大概是最近几年来几乎每年两次出现这样的事，司空见惯，魂无事了。我当然更不会紧张，前两天约好同德国朋友平可斯和科洛斯去郊游，赵兴不误。 整整一天，我们在旷野绿林中步行了几十公里，唱歌，拉手风琴，野餐，玩了个不亦乐乎，尽欢而归。在灯火管制的情况下，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回了家。今天早晨德苏宣战的消息，我们没有留下任何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我刚3岁，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后来读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书，看到战火蔓延之广， 双方搏斗之激烈，伤亡人数之多，财产损失之重。我总想象，这样大的大事开始时，一定是惊天地泣鬼神才合乎情理。现在，我竟有幸亲身经历了规模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要大得多、时间要长得多、伤亡要重得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戏，
0: 开端竟是这样平淡无奇，事后追思，真颇有点失望不过瘾的感觉了。然而怪事还在后面，战争既已打响，不管人们多么淡漠，总希望听到进一步的消息，是前进了呢？是后退了呢？是相持不下呢？然而任何消息都没有， 23日没有， 24日没有， 25日没有， 26日没有， 27日仍然没有。 到了28日，我在日记中写道，东战线的消息一点都不肯定，我猜想大概德军不十分得手，隐含幸灾乐祸之意。然而在整整沉默了一个礼拜之后，又到了又一个礼拜日，29日，广播却突如其来的活泼，一个早晨就播送了8个特别广播，德军已在苏联境内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一个特别广播报告一个重大胜利， 一直表现淡漠的德国人震动起来了，他们如风似的，山呼万岁。而我则气得内心暴跳如雷，听到特别广播神经就极度紧张，浑身发抖，没有办法，就用双手堵住耳朵，心里数着一二三四等等，数到一定的程度，心想广播恐怕已经结束。然而一松手，广播喇叭怪叫如故。 此时我心中热血沸腾，直冲脑海，晚上需要吃加倍的安眠药才能勉强入睡。30日的日记里写道，住下去恐怕不久就会进入疯人院，我的失眠症从此进入严重的阶段了。好了，季羡林的散文集《留德10年中的2年生活》我们欣赏完了。季先生在蝎子里说，有他那样丰富经历的人很少， 所以他愿意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经验教训写出来与后人分享。的确，读了这些文章，我们可以琢磨，可以延伸思考的东西有很多。在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王实甫的剧本《西厢记》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已经欣赏了这个故事的前3部分：穷书生张生赴京赶考，在普救寺偶遇崔相国家的小姐莺莺，一见钟情；随后张生搬来救
2: 打退了要强抢莺莺的贼人，相国夫人本答应将莺莺许配张生，贼兵退去却反悔了。此时丫鬟红娘想办法给这对恋人制造了在一起的机会，请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 文学主打星。事情终于被崔夫人发现，老夫人严厉地命令红娘跪下， 则

恨鞭打红娘。红娘想，事已至此，我索性和老夫人说说理，为张生和小姐争个公平。她挡住老夫人的板子，干脆说，一个多月来，他俩不时忧不时愁，情意相投，艳侣应酬。什么？老夫人气得脸色煞白，都是你这小贱人的罪过。红娘立刻反唇相讥，夫人，这怎么能说是红娘的罪过？好啊，你倒指责起我来了。夫人羞怒，听红娘细说。夫人常说信守诺言，这是圣人的教导，是做人的根本。您先把小姐许了退兵的英雄，可又让张生小姐以兄妹相称，这不是失信吗？既然这样，就该让张生离开，可您又让他搬到宅中书院来住，这又怨谁呢？红娘听老夫人叹口气，更大胆地提出，眼下老夫人不如息事宁人，要不然事情张扬出去，一来辱没相国家谱，二来张生日后高中也不会甘受这侮辱。夫人要是告到官府，不但要落个治家不严的罪名，还毁掉了您贤德夫人的名声。红娘说到这儿，夫人的怒色

记忆，不如原谅他们这小小的过错，成就他们的婚姻。到底小姐是您的亲生骨肉啊。老夫人没想到小小的红娘说得头头是道，叹息了一声说，哎，你这小贱人呐，说的也是，谁让我养了这么个不孝的女儿呢。老夫人伤心地掉下眼泪，叹息着，红娘啊，去告诉小姐和那禽兽，就说我答应把小姐给了那厮。不过我们相国家从来不招白衣女婿，让那厮明早就启程上京应试，考中了回来娶妻，考不中就别回来见我。带着寒意的深秋还是来了，一夜西风，那满地枯黄的落叶和山坡上火红的枫叶让人心酸。十里长亭上，崔老夫人和莺莺在为张生送行。莺莺奉老夫人之命为张生敬酒，莺莺举起酒杯，她的手在抖，她的心在颤。昨天刚刚许婚，今日就让别离，眼前这离情别恨真叫人难受啊。张先生，这一去一定要争个状元回来。老夫人这是叮嘱。

我们都没吃呢。红娘劝慰莺莺，可莺莺哪里吃得下呢？老夫人先回去了。莺莺对张生说：张生啊，你无论得不得官，都要赶快回来。小姐放心，小生一定会白夺一个状元回来。莺莺抬起泪眼，深情地望着张生：妾别无所赠，仅仅口诵一绝为君送行。气质今何在？当时且自亲，还将归来意，连取眼前人。说着已泪不成声。莺莺是在担心张生金榜题名，停妻再娶。张生忙为莺莺擦泪：小姐想到哪里去了？这世上哪个还会像小姐一样多情？我也应和小姐一首绝句来表白我的心迹。人生长远别，孰与最关亲？不遇知音者，

0: 雨绵绵，心泉泉，情缠缠。张生启程的鞭子响了，小姐多保重。张生走了，莺莺伫立在荒郊原野，夕阳照着古道，秋风送来了马匹的嘶鸣。张生消失在茫茫的暮色中，莺莺默然地站着，任秋风吹拂那今日不曾梳理过的柔发，任冰冷的泪水流满已失却红润的双颊，任腰带已松松地落下。小姐，上车吧。上车，唉，别人间的烦恼涌满了我的心头，这大大小小的车子难道能载得动我这许多愁吗？京都大考结束了，张生果然中了状元，他急急回到浦东。张君瑞与崔莺莺这对有情人终于成了眷属。
1: 好了，根据王师傅的剧本《西厢记》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这个故事能有这个结局与时代的变迁有直接关系。宋代以后，由于经济的发展及市民阶层的出现，封建礼法观念在普通人民中间逐渐淡化。近代出现了董解元所写的《周公祠西厢记》。周公祠是当时的一种说唱艺术，类似现代的评弹，用琵琶和筝伴奏，边说边唱。此时《西厢记》的最后结局是张生和莺莺双双出走，投奔白马将军，由其做主完婚。元代时，王师傅根据这部朱公调将《西厢记》改编成多人演出的戏剧剧本，故事情节更加紧凑，并且融合了大量古典诗词，文学性大大提高，但将结尾改成老夫人妥协答应其婚事，大团圆的结局。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3: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2: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周一，农历7月19。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继续播出健康投资家节目精编版，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和您不见不散。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一共有106种中药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石景山区五里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科主任苏玉梅苏主任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首先呢，要欢迎苏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苏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石景山区五里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苏玉梅医生，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这个节目，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身边的药食同源的药材。
2: 欢迎苏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一起吃出健康。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认识一下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鸡内金。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鸡内金在《本草纲目》当中对于它的原文记录是

散结消肿，可缓解这一类的咽喉急症。一切口疮、牙根蛛疮呢，是指一切口疮是指口腔内的各种溃疡，包括舌、颊黏膜等部位的炎症、破损。牙根呢，是指牙龈红肿、糜烂、化脓。

0: 调理脾胃功能，适合长期消化偏弱的人群。另外它还有一部分日常比较少用的功效，就是通便化食，收敛敛疮的作用。
1: 这个收敛敛疮是指我们的皮肤有疮口吗？
0: 对，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口腔溃疡、牙肝蛀疮等一切口疮。
1: 哦，还主要指的是我们口腔内部的一些疮面。
0: 对对对，
1: 那我们也说一说吧，这个鸡内金刚才说到可以调节很多上火的这个症状。我们也知道中医当中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胃火比较旺，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口气比较大，这时候医生说哎呦可能是胃火旺所导致的，那

这个胃热，因为鸡内金，尤其是生的鸡内金，它药性是偏凉的，既能清热泻火，又能消积化食，尤其适合于胃热加食积的情况。比如吃了辛辣食物以后，既上火又不消化，或者是呢单纯的胃热无明显的食积，鸡内金也能起到辅助清热作用。若这个胃热伴随腹胀，

0: 火的问题了。
1: 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首先呢，我们脊椎间入药需要专门的炮制，脊内间炮制的核心目的就是降低它的造星质性，增强药效和便于储存和使用。我们生的肌内筋呢是质地坚硬，腥气重，它直接入药刺激性比较强。炮制以后呢，药性会更温和，疗效更集中。
0: 哦，那生的肌内筋就是把这个肌针里面这层黄色的膜撕下来晾干了，这就是生肌内筋
1: 啊。对的，是的。
0: 那炒制的是需要把它煮熟、炒熟然后再晾干吗？
1: 不是煮熟，是炒黄或者是炒焦，或者用沙粒炒，或者是醋制等。咱们其中最常用的就是炒黄或者是炒焦。
0: 那炒焦了之后，它的药性会发生一些变化，它还依然是偏凉性的吗？还是说这个时候经过了炒制之后，它可能就偏温性或者是平性了？
1: 偏平性，药性会更温和。我们在使用的方面呢，比如说健脾消食、涩精止遗，用于治疗食积腹胀、脾虚泄泻、小儿肝积、遗精遗尿这方面，它更擅长。
0: 哦，那在入药的过程当中，也就是炒制的肌内筋，它其实更常用。
1: 啊，是的。
0: 哦，它更平和一些，但是不是也相对来说，它的药性没有生肌内筋那么猛烈了？
1: 是的，生的肌内筋药性偏峻烈，但是它擅长的是攻坚破肌，针对这坚硬淤阻类的问题效果更优。
0: 坚硬淤阻类这个主要指的是什么呢？
1: 主要指的是比如说我们的尿路结石、胆结石、真假积聚，也就是西医讲的肿块这类的，或者是淤血闭经等类。
0: 就是这些才会用到生肌内筋，一般我们调理消化问题的话还是炒肌内筋用的更多一些
1: 啊。是的。
0: 那养生保健肯定我们还是希望它更温和一些，所以说炒肌内筋可能也用的更多一些。
1: 对，炒肌内筋我们日常保健炒的用的更多一些。
0: 那肌内筋也想问问，它还有道地产区吗？因为这鸡的饲养好像全国各地都有，它是不是就没有什么道地产区这一说了？
1: 是的，就是没有严格的道地产区，但是它还是跟这个家鸡这养殖分布高度相关的。比如山东、河南、河北、江苏、安徽是主要的优质产区。
0: 哦，那说到了优质，咱们也来说一说这鸡内筋，尤其是我们经常用到的炒鸡内筋，咱怎么来挑选说它的品质好啊还是不好啊？
1: 我们购买时应该选的颜色黄色或者是黄褐色，质地干燥、无异味、无杂质的干肌内筋，避免购买颜色异常、潮湿或者有霉味的产品，确保品质安全。
0: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一看它的外观，然后摸一摸，如果它已经不酥脆了，已经开始潮了，那这个品质就不太好了。
1: 是的，是的。
0: 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请教一下苏主任，这肌内筋入药啊，相对来说，因为咱们喝的是药汤，咱们感觉不出来它，但如果真是要作为药食同源的药膳的话，我确实不知道这肌内筋该怎么使用，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1: 好的，我给大家推荐几款这个操作简单的使用方法。第一个呢，就是研末冲服，这是肌内筋发挥作用最直接的方式。将干燥的肌内筋用这个研磨机打成细粉，过筛后备用，每次取适量，这个要根据个人的情况调节。用温水冲服，也可以加入牛奶、粥或者蜂蜜中一同饮用。研末呢，它能最大程度上保留肌内筋的有效成分，吸收效果较好，但需要注意这个粉末也要细腻，避免这个影响口感。
0: 像这样的如果研成粉末来食用的话，它主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还是我们消化系统的问题吗？
1: 是的，主要是消化系统的问题，脾胃虚弱的这一类。
0: 但这个应该口感我觉得可能不是特别的好。
1: 应该还可以，
0: 就是每次放的不要太多。是吧？
1: 对对对，研成极细的末。
0: 那除了这个直接打粉冲服之外，有其他的做法吗？
1: 还可以煮粥，用这种细粉放在粥里，等这个粥快熟的时候放入这个肌内筋粉，搅拌以后再煮5到10分钟。这种方法呢，就使这肌内筋的味道融入粥中，口感也比较温和，易于消化吸收。这个也是适合老年、儿童及脾胃虚弱的人群使用。
0: 就是如果我们平时消化不好，吃点什么就觉得哎呀有点堵得慌，
1: 对，是的，
0: 咱们其实可以在粥里面加入一点肌内筋。
1: 是的。
0: 好。
1: 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煲汤，比如

0: 疹、瘙痒等过敏反应，应立即停止食用。还有就是孕妇和哺乳期的妇女，体质特殊，建议在医生或专业人士的指导下避免盲目摄入。还有就是鸡内金是主要用于改善消化问题，如果消化功能逐渐恢复，我们也要逐渐减少其频率或者是停止使用，避免长期依赖影响自身的消化能力。
1: 哦，所以说咱们如果消化问题解决了，咱就别一直吃它。
0: 是的，
1: 即便是作为食疗方的话，咱们也不推荐大家一直吃。
0: 对的对的。
1: 但是刚才啊，您特别提示了一下，像脾胃比较虚寒的朋友，比如说经常容易拉肚子啊，容易觉得肚子凉的朋友，不太适合吃鸡内金。这个指的是生鸡内金吧？炒鸡内金他们也不行吗？
0: 炒鸡内金也要控制的它的量和频次。
1: 哦，所以
0: 因为它本身就有促动这个胃肠蠕动的嘛，可能会加重它这种腹泻症状。
1: 哦，可能会加重腹泻的情况。
0: 对，
1: 所以说不管是生鸡内金还是炒鸡内金，对于脾胃比较虚寒、容易腹泻的朋友，咱们就尽量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或者是不使用了。
0: 对对，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之下。
1: 好，那今天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最后呢，也再次感谢苏主任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欢迎大家每天下午4:30到5:30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也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稍后北京城市广播

0: 我爱问医生健康。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0: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0: 缝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好，这炒肝是刚出锅的，热乎着。

0: emo，
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终极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

0: 际、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

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

0: 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3: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2: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5: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6: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

0: 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

0: 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1: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

0: 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1: 我们将在做好一切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2: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造成昔日幼女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4: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育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5: 过去在这里种活

0: 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60000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1: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2: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

0: 好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游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1: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 ,52.8% 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1: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两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37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童欢。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面向京津冀科技企业开放制造能力，北京首个 AI 算力共享智能工厂产线9月投产。
0: 秋季新学期一

首批入营企业颁发入营证书，机器人评测服务中心、机器人共享加工平台、应用场景示范街区三大共性技术平台启用。机器人评测服务中心主要将针对

0: 12.59万平方米，包括学生宿舍、教学楼、实验楼、食堂等。北工大表示，新校区将重点建设新兴工科与交叉学科集聚区，对接区域产业需求，建设国家级科研共享平台，致力于培养战略领军人才，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创新成果转化。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新学期即将到来，新一批一年级小豆包将正式入学。教育部明确，

0: 镇高级工程师侯世兴说，公园水域面积大，花草灌木风貌，但今年比往年的蚊蝇数量少了很多。
1: 首先是清理公园里的所有的积水地段，另外用生物的方式去治理，比如说蜻蜓呀、水蜢啊这些食蚊的昆虫，还有一些鸟类都会吃它，包括蝙蝠，公园也有。再一个，用一些幼虫灯啊、粘板啊，也会用一些生物药剂防治。

0: 好，本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8到20摄氏度，昼夜温差较大，请适时增减衣物，谨防着凉。9月7号天空云量增多，可能出现雷阵雨或阵雨，请关注临近预报信息。
1: 虹桥市场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近日投用，这一点位由虹桥市场与中国银行联合设立，服务大厦内部所有退税商户，并辐射周边连片商业载体，满足境外消费者就近退税需求。
0: 2026年国际蓝联洲际杯门票昨天开启售卖，这项国际蓝联顶级俱乐部篮球赛事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北京国家体育馆打响。本届赛事共有6支来自各大洲的顶尖俱乐部参赛，球迷可以在家门口欣赏世界高水平俱乐部篮球对决。
1: 北京市纪委监委近日公布7月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本市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155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63人。从查处级别看，七月共查处局级2起，处级39起，科级及以下114起，其中科级及以下占当月查处问题总数的 73.5%。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

0: 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

0: 126000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受西北高压影响，扩散条件有利，预计空气质量指数25到5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

0: 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3级，阵风5级左右转1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8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新学期公办幼儿园实现托班，应设尽设，副中心五所新建园托幼一体化办学。开学日，通州交通压力加大，通学公交服务1.93万学子。市属国企协同打造副中心文旅新场景。北京首个 AI 算力共享智能工厂一体化冷板式液冷服务器智能生产线9月投产。明天迎来中小学开学日，全市开通304条通学公交。直达海淀大学城，北京西站、南站大学生免费接驳大巴开行。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黄燕。首先，我们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消息。

增加普惠托位，改善活动环境，优化师资配置。今年秋季新学期，北京将实现公办幼儿园托班应设尽设，满足市民幼有优育的期盼。北京市教委介绍，截至目前，本市已完成50所幼儿园新增1000个托位的年度民生实事任务。在已有公办园实现托班应设尽设的基础上，很多新建公办园都开设了托班。9月，通州区5所新建公办园投入使用，全部配到托班，进一步拓展了区域的托位供给。托班配置经验丰富的年长教师，一日活动为孩子适应幼儿园生活留出了一定的弹性，比如午睡的起床环节并不追求整齐划一，而是根据每个孩子的需要逐步过渡，让他们在身心逐步适应的同时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副中心也正在探索托幼一体化的活动设计，帮助孩子更加有效地实现托幼衔接。9月1号是本市中小学秋季开学日，本市交通部门已启动开学日专项保障，重点加强公共交通运力统筹和现场疏导，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平稳有序。开学首日同步开通通学公交线路304条，服务学校122所，服务学生 1.93 万人。

0: 近日，在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表决通过之际，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新办公区举行揭牌仪式。2026年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根据市委市政府统一安排，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日前完成搬迁工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下一步是国动办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稳健推进人防工程疏整促工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人防工程公益化利用，补齐民生短板，解决停车难问题，以接速急办为主抓手，着力化解各类群众诉求。梨园镇九棵树街道和文景街道是城市副中心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重点区域，形成生态文旅、产城商旅、主题度假差异化互补的发展格局。日前，梨香九里文景星辉副中心文商旅体新场景系列发布会上，三条街道集中释放优质空间，培育副中心公园活化、产业升级、都市休闲的全新投资增长点。梨园镇是花园城市建设先行示范区，千亩花海更是划分12大片区，实现四季有花。镇域内各大公园差异化特色鲜明，业态定位清晰。身后的产业积淀是九棵树街道的特色。这次街道带来环云景公园经济圈好资源，包括云景公园及西部东廊产业园和鸿翔1979文创园。三元融合，期待文创赋能，消费焕新。文景街道今年将闲置裸地系统改造为连片生态花海，完成54个地块 127.6 公顷土地生态整治与景观提升，以波斯菊、硫华菊为主花卉，串联滨水绿道、休闲草坪、科普节点、萌宠乐园，做无边界花园街区，日均接待数千人次。通州区宋庄镇依托辖区优质文旅资源，统筹艺术场馆、特色书店、生态景观等业态板块，推出了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覆盖全年龄段的暑期文化休闲活动，让市民暑期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也让小镇文旅魅力持续升温。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王以晴、李文东、李博文的报道。
1: 这个暑期，上上国际美术馆2026千里之行全国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火热开展，来自全国多所艺术院校青年学子的原创作品集中亮相，绘画、雕塑、装置、影像等多元艺术形式展现新生代创作者的艺术思考。不远处的宋庄美术馆内，以原力觉醒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宋庄儿童艺术节吸引众多亲子家庭，沉浸式艺术工坊、互动装置、儿童原创作品展为青少年搭建释放想象力的美育平台。精彩纷呈的艺术展览为宋庄暑期文旅筑牢核心底色，而散

0: 马丽杰说，
1: 我们京东在书店的暑期阅读季一个贯穿始末的阅读活动，比如说我们重要的一个讲中国古建筑的细看梁陵路，然后有我们的能够调动大家情绪感染大家情绪的你读书的样子真好看，这样有点像拍摄的这样一个活动，然后还有我们的分享一本书，这就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站到我们的舞台上来去把他的书讲出来。
0: 致他书店工作人员徐静恒说，
2: 这个月呢我们书店举办了编辑在现场的活动，然后是请来了出版社的就是本书书的编辑来现场来我们介绍这本书出版背后的一些故事，然后我们书店读书会的参加人群呢主要是有附近的居民，还有我们书店小红书啊也好公众号也好一些固定一些粉丝，然后每次活动都会吸引来一些新的人群。
0: 眼下宋庄镇连片花海悄然进入盛花期，市民游客在打卡艺术展览参与书香活动之余，还可以移步花海漫步休憩，搭配云上秋千、花海观影、草坪休闲等特色体验，沉浸式感受独属于宋庄的夏日浪漫风情。
3: 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即日起开设周六周日全天门诊，提供常规诊疗、慢性病复诊、健康检查及常见病诊疗等服务。此前通州院区周末开设周六上午、周日上午半天门诊，号源利用率明显高于工作日，说明周边居民对周末就医的需求较为旺盛。有医院介绍，通州院区周末全天门诊首批开放内科、外科、妇产科等十余个患者需求量较大的科室，后续将根据实际挂号情况动态调整，适时增开患者需求突出的科室。
4: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立通州。

昨天为期三天的燕京啤酒云端微醺节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六环高线公园京华福满园圆满落幕。活动汇聚全国40多家精酿厂牌与40多家特色美食商户，带来200多款风味酒水与特色餐饮，同步推出16场音乐演出，为市民游客打造集吃喝逛玩于一体的初秋休闲。

国风民乐盛宴，让传统民乐走进街头巷尾，让文化暖流浸润通运大地。下一步，街道将持续深耕声耀通运、筑梦流光文化品牌，不断推出形式多样、贴近群众的精品文艺演出，以文化凝心聚力，以艺术点亮生活，持续擦亮通运文化惠民名片，为副中心高质

0: 能初见成效。
1: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0: 为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0: 让北京的创新资源呢在副中心落地生根。
1: 近日，55466次检测列车从沧州西站开出，标志着横岗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横岗高铁连通衡水与黄骅港，正线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沿线设有衡水北站、沧州西站、黄骅港等多座车站。待线路运营后，横岗高铁在衡水市经时即刻专连通石家庄市，将有效缩短黄骅港、沧州市及周边地区至石家庄市的通达时间，对便捷沿线百姓出行、完善京津冀铁路网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旗下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亚运村图书大厦四大书城同步开启书香启新城、逐梦新学期秋季开学季主题活动。本次活动采用统

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北京市中山公园管理处遗产办公室主任盖建忠，北京市水产技术推广站研究员何川做客直播间，走进中山公园金鱼文化节，赏析宫廷金鱼的八大名品，梳理百年赏鱼文化变迁，探讨传统金鱼技艺如何在当代传承创新。9:30是京城帮帮团，11:播出副中心会客厅，通州区鹿城镇副镇长张志祥，林业站站长乔雪松，鹿城

0: 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FM 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4: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5: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4: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5: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2.5城市广播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要带大家走进中山公园，这里正在举行鱼跃中山金鱼文化节，非常的精彩。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碧波漾锦林，古园韵雅趣。2026年中山公园鱼跃中山金鱼文化节精彩绽放，木海泥盆、次第排布、额头红、王字虎头、麒麟蓝瘦等八大名品鲸鱼悠游水中，粼粼波光之间藏着宫廷鲸鱼的旧日风华，也沉淀着这座公园百年来的赏鱼往事。这些珍稀鲸鱼历经了怎样的选育历程？中山公园鲸鱼展百余年经历了哪些变迁？南北地域的繁育特色造就了鲸鱼哪些独特的品相？传统鲸鱼文化怎样在当下焕发全新光彩？鱼跃中山迎雅客，金鳞戏水乐游人。运河之上，让我们共赴一池碧波里的岁月流光。好，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北京市中山公园管理处遗产办公室主任盖建中，盖老师您好。
6: 您好。
0: 欢迎您。还有北京市水产技术推广站的研究员何川，何老师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二位老师，都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哈，都来做过客。欢迎二位，我们今天也开通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您都可以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我们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中山公园金鱼文化的历史吗？刚才节目一开始就跟二位老师聊这次的